0: 我们在密室得知了兽人的由来，却遭遇追过来的美琪，好不容易摆脱后继续前进。真正的游牧人上。
1: 好累啊，上学的时候盼放假，现在竟然有点怀念上学了。
0: 我还是挺喜欢上学的，
2: 除了数学课。
3: 哎，数学我最爱了，要不要帮你辅导一下？
2: 就不劳你费心了。
0: 现在最该担心的是大勇美琪他们随时都会追上来。
3: 哎，咱都平安无事好几天了，估计啊他们早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2: 有人来了，还是四条腿，
0: 四条？难道是大勇美琪？
3: 躲开！我是被火车撞了吗？

0: 别吓他了。
1: 乖乖，乖乖。
2: 谢谢你们了，花花胆子小，一受到惊吓就会乱跑。
0: 不客气。原来是你的小羊啊！你好，我叫赵林，这是鹏飞、梦梦。
2: 我叫佳图，我们家是游牧民，很高兴认识你们。
3: 哎，你刚才做了什么呀？小羊突然就听话了，这也太酷了！
2: 我用了自制的法宝。
3: 法宝？
0: 妈妈，
2: 妈妈，你看，他们是我认识的新朋友。
4: 你们好啊，
0: 阿姨好。
2: 快来尝尝，
0: 好好喝啊！我终于喝到纯正的奶茶了，谢谢阿姨。
3: 咸咸的，与众不同啊！
0: 梦梦都爱喝。
5: 佳图，等我们长大之后一起开家奶茶店吧，你做咸的，我做甜的、苦的、辣的。
2: 奶茶店就算了，等我长大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游牧。
5: 叔叔您好，我们是佳图的朋友，我叫赵林，他是鹏飞，还有他。
6: 你差点弄丢了羊。
2: 我找回了。
6: 那是你幸运，是不是又贪玩了？
5: 叔叔，多亏了佳图，我们
6: 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就是因为他总沉迷采花摘草，才没看好羊。
7: 天天沉迷探险，看看你最近的成绩。
2: 有时间教训人，却没时间参加家长会。
6: 你不服气，那就拿行动说话。真正的游牧人就该勇猛强壮，而不只是嘴上说说。先练好射箭、摔跤和骑马，其他的等能力达标再说。
5: 我爸总说我，
2: 不许这样，不准那样。
5: 瞧，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么一想，你可比我幸福多了。
4: 可我肯定达不到。

我爸爸的标准。好，别担心，我们陪你一起练。嗯，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大清早的，这什么节目啊？来呀，我们一起帮家徒练习草原技能。啊，扎马步是草原技能，你会吗？你就教人家。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再说了，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左肩对把，前后腕肘与肩平，双脚打开与肩同宽。预备。

0: 别拉我，我这已经是新手模式了。
1: 不，我就知道我不行。
2: 你会新加图，放弃就真的输了。咱们还有下一个项目呢。马儿，你要乖乖的。加图能不能达到游牧人的标准，就看你的。
1: 我没事儿，就手上蹭破了一点儿。啊！
3: 哪有一点游牧人的样子？
2: 有了这份新的训练计划，一定能帮加图达标。啊！难道是大勇他们追来了？你怎么进自己家还鬼鬼祟祟的？
1: 我，其实我从小就没什么运动细胞，
0: 但我很喜欢植物，还收集了好多，做成标本。
2: 标本？
0: 我相信，凭借对植物的了解，也能做好游牧人。
2: 我同意。
1: 可我爸爸不同意啊，还没收了我的标本集，只有达到他的标准才能还给我。可那些事，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才想了这个办法。
2: 我来帮你。啊！
0: 嘻嘻的，干啥呢？
2: 小点声，我帮家图破风呢。啊！
4: 叔叔，
3: 怎么了？
4: 那个，
5: 我们、
4: 今晚的月亮真圆啊！嗯。
1: 爸爸，
3: 给我。越来越不听话了，标本不会还给你了，给我老老实实把本领练好。
4: 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种。了解植物的特点也能帮助我放牧。你从来都不关心我怎么想，你只想让我变成你希望的样子。
2: 叔叔，为什么你们大人

0: 不关心我们内心的想法。
1: 左琳，
0: 为什么只有你们大人以为，只有你们大人决定，我们这些小孩子连一点选择权都没有吗？
2: 雪豹闯入羊群，大家赶走了他，但家徒和小羊花花不见了，请期待下集《真正的游牧人》。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上集，家徒和他爸爸有矛盾，赵林坚持要帮他成为真正的游牧人。这时毡房外来了不速之客。
1: 真正的游牧人下。
0: 怎么回事？

0: 见了。
1: 啊，家厨也不见了。
2: 啊？
0: 什么？
3: 家厨，
1: 家厨，
3: 你在哪儿？
4: 家厨，
3: 家厨，
1: 家厨，
3: 你在哪儿？
1: 快回来！
0: 家厨，
4: 家厨，
1: 你跟孩子吵什么架呀？都怪你，天都黑了，遇到危险可怎么办？
0: 花花的项圈，
4: 啊，
1: 没错。
4: 先别急，他肯定是追羊去了。
0: 啊！哎，家族往那边去了。
4: 啊！
1: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0: 妹。
5: 死了！还好花花没钻到这儿，不然绵羊变刺猬了。
0: 花花，花花！
5: 是花花的毛，可别被杀鸡扎伤了。
3: 家徒，
0: 家徒，
4: 家徒，
0: 家徒，
4: 家徒！
0: 阿姨。为什么叔叔那么反对家徒收集植物呢？
6: 唉，都是因为那次家徒因为收集植物太入迷，结果不小心就进了山谷，

0: 原来是这样，他爸击退了狼，自己却受了伤。
1: 哇，叔叔一打二，太厉害了！
0: 从那以后，他爸就变得严厉起来，其实是想把家徒训练得足够强壮，在危险到来时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1: 哎，啊，但。

走开！

0: 家主，你没事吧？我没事。哎，卫花，
1: 怎么又跑了？我这把老骨头。

0: 你看，这是我自制的香囊，里面放了有镇静效果的草药，还有花花最爱的紫花苜蓿。花花每次闻了这个就能……
1: 妈妈，
2: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团圆结局吧？
0: 嗯。叔叔，啊，叔叔，你这是？叔叔，叔叔，对不起，之前我说的那些话。
3: 我的标本集，
4: 那个爸爸的手艺可能没有你妈妈的好，你看如果哪儿不行的话，我再修补一下。
3: 爸爸，你怎么会？
4: 孩子，你说的对，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种，你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和羊群。之前爸爸是爸爸不对，我们家徒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游牧人。
0: 嗯，谢谢你爸爸。
1: 怎么还有一件啊？是那时候弄破的啊，这线头是爸爸常用的打结方式。啊！哇！难道当时不是姑姑帮我缝好的虎宝，而是爸爸？居然有一片帐篷群，为什么不许我们靠近？他们在这干什么？请期待下集，探秘帐篷群。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上级，雪豹袭击羊群，加图救下花花，得到了他父亲的认可。我好像从中看到了爸爸的影子。探秘帐篷群。
1: 好累啊，我想泡个脚。
2: 能泡脚吗？
0: 鸿飞，等等！看清楚，那是海市蜃楼。
2: 啊！海市蜃楼。
0: 海市蜃楼难得一见，给我和梦梦拍几张照吧。
3: 看这边，光线好一点。
2: 地上什么东西啊？把我两回了。这是沙柳。
3: 沙柳？
0: 沙柳的根系发达，是固沙造林的常用树种。
3: 可为什么又要砍掉呢？
0: 你们快来看。轮胎印。

0: 检查一下你们的手机。
1: 我没拍，这有什么好拍的？难道这儿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0: 少啰嗦，拿来。
2: 喂，你怎么抢东西啊？
0: 走开。
1: 王妃，
0: 干哈来吧你？
1: 还给我。
0: 放了我。
2: 快走。
0: 哎，你们给我站住。
1: 默默，你刚才真勇敢。
2: 我是男子汉嘛。
1: 啊，糟了，
3: 怎么了？
1: 我手机摔坏了，
3: 给我看看。海线松了，好办，搞定，走。
1: 谢谢你，鹏飞。
2: 维修费10块。
1: 那么怕我拍照，一定是心虚，说不定他们真的在干坏事儿。啊，
3: 帐篷里面有一条尾巴。
1: 啊，难道他们是盗猎者？
4: 你确定是两个学生带着一只小狼崽？
0: 没错，老板，我马上找几个人去抓他们。
4: 不急，让我来跟他们交个朋友。

0: 子，
1: 孩子，
0: 你们怎么会来这儿啊？这里危险，快走！
2: 大叔大婶，你们这是？
3: 我们暂时被困在这儿了。
0: 困在这儿？
3: 这里的人在做坏事儿。我叫林全友，是附近的居民。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广袤的草原。我跟我爱人正是在草原上相识。后来，我们都离开了家乡去外地工作。没想到，等我们退休回来，看到的却是一片荒芜啊！我俩下定决心要让这片土地回归绿色。我们用了3年时间，终于种出了一片沙柳林。没想到突然出现一个 MY 公司来这里勘探开采矿产，还把我们种的沙柳全部砍光。我们一边搜集他们做坏事的证据，一边曝光他们的行为，向网友求助。今天我们在寻找证据时刚好碰上他们的人回来，不得已只能先躲在这儿。
2: 原来路上那片沙柳是你们种的，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0: 林大叔林大婶，我是鹏飞，他是少林，我们会帮你们离开这儿的。
1: 啊，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2: 啊，

0: 现在怎么办啊？
1: 我有个办法。
2: 嗨，
3: 你谁啊？
1: 我是孙悟空。
3: 敢耍我？站住！

0: 是林的事儿，咱们可以走了，快！
1: 啊！原来你们是一伙的！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快看飞机！
2: 我看你像飞机。
3: 嘿嘿，
4: 就会玩些小把戏，给我上！
2: 我的眼睛，我伤过一个高兴的头。
4: 放住他们！慢点啊，大婶儿，路可不好走啊！
5: 放开他！
4: 给我老实点！
0: 林大叔，
4: 哼，还有心思管别人？
6: 放手，快放开我！老头子，放手，快放了我！老头子，
4: 走开！
5: 老伴儿，
0: 李大婶，抓不到，抓不到！还是抓不到！黄飞，你怎么进来了？
7: 完了！
0: 放开我们！
2: 老实点！
0: 放开！
4: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8: 让开！
0: 大哥，谢谢你。
9: 不客气。
0: 厉害呀！
4: 站住！等！
9: 你们快走，我掩护你们。
0: 我陪你断后。周林，你带林大叔、林大婶快跑！林大叔，这边。
4: 多管闲事儿。
0: 上！我去帮忙，你们先走。
6: 可是，
0: 不用担心，
6: 小心点儿。
4: 你，
0: 为什么都追我呀？黄飞，
2: 哟呵，
4: 有两下子呀！
10: 刚才真是帮大忙了。
0: 是啊，
9: 趁他们同伴还没来，快走。
0: 总觉得木野不对劲，我得提醒赵林，电视里的坏人都是笑面虎。请期待下集《黑影现身》。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集，我们潜入 MY 公司的帐篷群，帮助一对老夫妇。幸亏好心人出现，帮我们脱离了险境。黑影现身。
1: 这是我们的临时驻扎地。
2: 来，这边坐。
1: 哎。
3: 总算到了。
1: 谢谢了。小伙子，怎么称呼啊？
2: 啊，我叫牧野，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的求救视频，立刻就来帮忙了。
1: 哦，这样啊。
0: 林大婶，您伤得不轻啊，要不去医院吧？
4: 我不去，证据还没找到，我不放心呢。
0: 还有我们呀，我们来拍证据，一定不负重任。王妃、梦梦，你们说呢？
5: 嗯，包在我们身上。
1: 你们还是孩子，很危险啊。
4: 就是啊。
2: 我跟他们去。我也是探险爱好者，对付危险情况我很有经验，绝对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啊，太好了。
1: 赵林啊。
0: 啊，
1: 你们去帐篷群附近的开采地时可千万别靠近，用我的相机性能更好，远远的就能拍到。
0: 嗯，我会的。林大叔、林大婶，我们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啊，你看这个。
6: 这两个小家伙真是寸步不离赵林，得想想办法。
2: 刚刚林大叔叫你赵林对吧？
0: 嗯。
2: 那你们呢？
5: 我叫鹏飞，飞翔的飞。他叫梦梦。
2: 我有个建议，咱们黄昏出发，夜晚行动。
0: 啊？
2: 我知道一条近路，可以更快到达 MY 公司开采地。你们看，就是这里。
5: 穆大哥，你太厉害了。
0: 对呀。
2: 这没什么。大家快去准备吧。
0: 嗯。
5: 哎，你们看见穆大哥了吗？到哪儿去了？我还想跟着他学画地图呢。
0: 画地图？你小时候不就会吗？现在忘了？
5: 我不会啊。这个牧野真奇怪，老是不见人。难不成在躲着我们？
0: 你想多了。

0: 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默默，我们去准备东西。
1: 嗯。
2: 放心吧，他们都很相信我，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3: 相信
4: 计划？他在说什么？
2: 鹏飞，你在干嘛？
1: 没事，我就到处看看。对了，穆大哥，你在这干嘛？
2: 我刚刚在找信号呢。
1: 啊？
2: 这里真是一点信号都没有，接不通啊。
1: 啊？
4: 明明就接通了，为什么要骗我？得告诉赵丽。
1: 我刚刚和你说的，你还记得不？物业搞不好就是来搞破坏的，电视剧里的坏人都是小面虎。
0: 啊？你电视看多了，说不定是你听错了呢。我会小心的。
2: 看，这就是 MI 公司的秘密开采地。
0: 把环境破坏成了这个样子。
1: 穆大哥，你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还关注林大婶他们的视频？
2: 其实我对这里很感兴趣。
1: 啊？
2: 我读过一篇文章，是赵成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写的。
1: 啊？
2: 文章内容是关于这个地方的考古发现，我当时读完就想来看看了。
0: 赵成是我爸爸，彭宇是彭飞的哥哥。
2: 拍好了，走吧。
1: 走？
0: 不，问过我们了吗？你们和 MY 公司是一伙的？
1: 哼！
0: 啊 ，MY 公司为什么要抢我爸的笔记本？
1: 呀！
5: 你们快跑！跑啊！
1: 你们两个快去追！
5: 放开我！
1: 难道我冤枉好人了？
5: 站住！
1: 终于有人比我还胆小了。
5: 鹏飞快跑！
4: 不对啊，大爷为什么要对木鱼手下留情？
0: 穆大哥，你胳膊没事吧？
2: 没事，我们快走吧。
6: 嗯。
0: 谢谢穆大哥救了我们。
1: 穆爷。你和 MY 公司是什么关系？大勇为什么要对你手下留情？
0: 啊，鹏飞，穆大哥刚救了你，你还没有谢谢他呢。
1: 不，明明就是他在骗我们。
7: 你们不要吵架了。
2: 这只狼怎么会说话？
1: 啊，
0: 默默不是狼，他其实是人，因为一些事才变成这样的。
2: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0: 我们也不知道，
2: 真可怜啊！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0: 我们这次去找我爸，就是因为他有办法。
1: 你怎么什么都告诉他？
2: 鹏飞有警惕心是好事，以后你会相信我的。
4: 哼，等我找出证据。赵琳和梦梦就知道我是对的。
1: 啊，
4: 他拿相机做什么？

0: 直在装，你到底是谁？你真的知道赵教授和我哥吗？
1: 当然是骗人的，这证据我删定了。
0: 你把相机还给我。父母赵林，快来帮忙，还给我。这怎么还打起来了？
1: 腾飞，你小心呐。比起你，赵林就是更相信我，你能怎么办？
0: 顾大哥，黄飞，你干嘛？你把证据全都删了？
2: 什么？
0: 木叶，你太过分了！
2: 黄飞，你别急啊。
1: 赵林，是我删的，我想确认一下证据。黄飞突然过来抢，我一个不小心，都是我的错。
0: 木叶，你是故意用相机引我上钩的，对吧？
1: 你冷静一点。鹏飞，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
0: 你鹏飞，
1: 你们别怪鹏飞。我知道我不讨喜，可林大叔把你们拜托给我，我总得给他一个交代吧。你就再容忍我几天吧。
2: 不是的，穆大哥，鹏飞他
0: 够了。你们都信他不信我，他不走我走。
2: 你在胡说什么呀？
0: 尤其是你赵林，我看到的就是假的，你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的。还记不记得我们因为你被假木乃伊害得有多惨？
2: 那次跟这次不一样。
0: 哼，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留着干嘛？讨人嫌吗？
2: 你爱走不走，我不来了。
0: 哦，赵玲宁愿相信外人不相信我，木叶竟然是他。赵林，危险！请期待下集《沙堡危机》。

牧野带我们收集证据，还在对抗中受伤了，但鹏飞不喜欢他，还和我吵架，负气出走。沙堡危机，宁愿相信外人也不相信我。我再也不回去了。怎么把这个也带来了？来都来了，干脆我来把证据补上吧。还有美琪，他们要去干嘛？

0: 嗨，我还以为他们有什么大秘密呢，白跟过来了。木野竟然上了 MY 公司的杂志封面。等等，这项链好眼熟啊！
1: 别的任务，好臭啊！前天我就让你把这泡面扔了，你看，馊了吧？快快快，拿走拿走！都收拾好了吧？待会儿我们就去沙堡和老板会合。
2: 哎呀，好了，等把赵林搞定，老板就不用再演好心的穆大哥了。<笑>搞定赵林，
0: 沙堡，赵林有危险，我得阻止他。
3: 沙堡那儿有 MY 公司破坏环境的新线索，我们在那儿也能找到证据。啊！沙堡离这远吗？我们能赶在林大叔回来之前拿到证据吗？不远，肯定没问题的。
1: 万一林大叔他们回来看不到我们，会着急的。我给林大叔留张纸条吧。
3: 嗯。
1: 好了，我们走吧。
0: 哦，我等鹏飞哥哥吗？不等，我都留了字条，他要是回来肯定能看到，看到以后他爱追不追。赵林，他们该不会已经去那个沙堡了吧？啊！早知道应该跟着美琪他们。
4: 现在连沙堡在哪都不知道。鹏飞，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0: 林大叔，林大婶，你们知道沙堡在哪吗？沙堡？哦，就在那边，一直走，很快就到了。
4: 啊，谢了。啊，对了，我们拍到证据了，真是辛苦了。
5: 这孩子那么急，怕是遇到事儿了。
3: 赵林姐姐，鹏飞哥哥怎么还没追上我们啊？我怎么知道？他也去哪儿去哪儿？哦，赵林，别赌气啊！鹏飞也不是故意的。可是，蛇有蛇！等，怎么了，梦梦？别怕，没事儿，不是蛇，是树根。
0: 没事啦。哦，我看错了。穆大哥，还有多远呀？就在前面。看，这就是沙堡。据说
3: MI 公司的人经常在这儿活动，这里肯定有线索。走，进去看看。
0: 这里好像有奇怪的味道，我什么都没闻到，你是不是刚刚吓坏了？
3: 赵林，这里有关键线索。

0: 我们一定要找仔细点。
1: 嗯。
2: 怎么还没到？哎
1: 呦，我的妈！走路要小心点儿。你行这么大礼，让赵林怎么还？看笔记本吗？你想都别想。
0: 赵林，你先走。
1: 你没事吧？
0: 你
1: 还愣着干嘛？放手！
0: 你们想干什么？
1: 梦梦，
0: 你先等着，我这就去救梦梦。
3: 好，哎，

0: 爪痕，爪痕啊！
1: 老板，
0: 原来你就是美琪和大勇的老板。
2: 木爷，你是不是去我地宫？是不是你对我爸爸开枪？
1: 哦，原来那天你也在啊。
3: 对，就是我，终于找到一洛国主城的位置了，胜利之书有望了。
4: 还给我们！老师，我们快走。
5: 看来丹有这地图还不能确定主城的位置，赵成一下就能看出位置，他那本研究笔记一定有关键线索。

0: 让他们跑了。大勇，你去哈拉镇找一个叫赵成的教授，把他手上的笔记本给我拿回来，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哼，
1: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0: 因为我一定要拿到生命之书。
2: 没错，拿到了生命之书，我们就可以繁衍壮大动物种群，夺回被人类侵占的生存空间。
1: 什么动物和人类？你在说什么？
0: 少啰嗦，把笔记本交出来！
1: 我不会交给你们的。
0: 那就别怪我抢了。
1: 我真后悔相信你。
0: 哼，那是我们演技好。哎呦，我的脚！老板，救命！蚂蚁要吃我！
2: 老板，我们计划里可没这个东西。
0: 估计是倒塌的柱子砸开了墙里的蚁穴，这蚂蚁太诡异了。我们走。

0: 算出来了，鹏飞哥哥，你可算来了！
1: 小心蚂蚁！
0: 蚂蚁！啊！
2: 没想到这里是古国孔雀井遗址，修复这里就能让戈壁。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记者团到了，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远方客人。啊，
1: 我就知道来到枣庄一定能碰到你们。啊，你认识我们？你们没见过我，可是我认识你们。您是刘宏大队长。啊，那您就是政委李正。
0: 那你是？我是美惠子的朋友，宋伟的小女儿娟子。
1: 宋伟的小女儿？那英子是？
0: 英子是我姐姐，她战死了。美惠子在日本的时候给我看过你们的照片，还给我讲过你们的故事呢。这次我是随团记者，负责采写中国战后的一些新闻报道。我还有一个私人任务。
1: 私人任务？

0: 啥任务？
1: 战后我没有收到父亲的骨灰，妈妈叮嘱我这次一定要把他的尸骨找到并且带回国去，所以还希望你们能多多帮助。

0: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孙伟俊，别来无恙啊！你是谁？哼，这才刚几年呢，你就把我给忘了？我可还记得你，当年临枣地区的赫赫有名的宪兵司令。 中国人都叫你魔鬼孙伟，你是正泰国际洋行的那个三掌柜金山。哈哈，孙伟军终于想起鄙人来了，你没有回国，也留下来了，我们都留下来了。这下，那可是冤有头，债有主了。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当年铁道游击队夜袭洋行的时候，打死了大掌柜和二掌柜，我死里逃生，侥幸的活下来了。你无能破案，反倒污蔑我图谋不轨，把我送上了军事法庭，让我度过了几年的牢狱之灾，啊？这就叫冤有头。
1: 那债有主呢？
0: 你不会忘了吧？当年你经我的手。 拿走了一大批紧俏的药品，至今分文未付。那笔钱是我个人垫的，你污蔑我的事儿，我就忽略不计。但这笔钱，你必须得偿还。
1: 这些药品都用在了帝国军人的身上，
0: 你不用给我找借口。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中国人说的。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这样认为。
2: 感兴趣。娟子小姐，今天我跟你说的话，你就不用记了啊。
3: 为什么？采访是你同意的，怎么不记了呢？
2: 是这样，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的父亲孙伟。
3: 他没有死。你说什么？他没有死？这怎么可能呢？军部的人告诉我他已经死了，是自杀呀。啊，娟子小姐，是这样，在我们遣返日军的那天，你的父亲找了一个替死鬼。 制造了一个自杀现场，他本人还活着，只是我们现在。

0: 还没有找到他。
1: 娟子小姐，你看一下，这是当时自杀现场的照片，这个人的身高体型和你父亲十分相似，所以是你父亲他迷惑了我们。
0: 娟子小姐，我们跟你说的话你应该相信。
2: 大队长，我相信你们说的。其实在冥冥之中，我也总觉得我父亲没有死，我为他担心。如果他真的没有死还活着，以炸死的手法还继续留在中国的话，那他太可怕了。在我父亲那个人的眼里，根本没有家庭，也没有亲情，在他眼里只有帝国，只有天皇，只有圣战。大队长，当初我跟我父亲就是因为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彻底闹翻的。大队长，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对吗？
0: 娟子小姐，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如果你的父亲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继续追捕他。要是他再干出一些破坏和平和伤害中国人民的事情，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消灭他。娟子小姐，我这样坦率地对你说可能有些残酷，但是我们必须对你说实话。
2: 我知道。
3: 啊，小姐您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吗？
2: 我想问一下，你这里有恩林和焦油吗？
3: 恩林和焦油？
2: 嗯。
4: 恩林是美国生产的特效药，与焦油混合，专治银屑病。病人金山，愿为小姐效劳。
3: 哦，这是我们掌柜的。
2: 你好。
4: 小姐买这种药是自己用啊，还是给别人用？
2: 啊，都不是，我只是随便问问。啊，那掌柜的，请问枣庄这一带，除了你家，还有别的药房在卖这种药吗？
4: 实不相瞒呐，这种药我们是从美国走私进口的。
2: 哦，
4: 能买到这种药在枣庄也就是我们独此一家了。
2: 啊，那掌柜的，我想请你帮个忙，可以吗？
4: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
2: 如果下次再有人来买这种药，请你一定要问问用这药的是谁好吗？如果用药的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请您派伙计赶快通知我，我就住在对面的悦来客栈。
4: 哦，可以。我们生意人做事情可不能白忙活。
2: 那你的意思是要收费吗？
4: 那当然了。这样吧，每通知你一次大洋一块。
2: 好吧。
4: 哎，小姐，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边请。
2: 好，
4: 请来。请坐，请坐。
2: 嗯。
4: 小姐，你是日本人吧？
2: 你也是日本人？
4: 是。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你到中国来是找人的，你要找的人也是一个日本人。
2: 是。
4: 那小姐，你要找的人和你是什么关系？他叫什么名字？哦，小姐你不要多心，我可能能给你提供一点线索，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收费的。
2: 我要找的

0: 是我父亲，他叫松伟。
1: 原来是松伟君呐。
0: 这本社您见过我父亲？
1: 啊，那当然，他可曾经是领导地区赫赫有名的日本宪兵队长。哎，只不过战争结束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0: 啊，那没关系，只要他现在还在枣庄，他会来您这儿的。
1: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0: 松伟家族的男人都有银屑病，这是遗传，现在是高发季节，他一定会派人到您这儿来买药的，所以请您一定要帮我们父女重逢，拜托您了。
1: 好好好好好。
2: 珍珍，珍珍，你咋跑这儿来了？
3: 荒郊野外的，让我一路好找。你咋了？啥事想不开啊？
4: 你们天天都有事干，我呢，我往后靠啥为生啊？
3: 往后啊，有我呢。
4: 那我那些兄弟呢？他们怎么办？
3: 这好说，让他们去中兴煤矿啊。
4: 他们干不了，上次不都全回来了吗？
3: 这么说你们还是得使两条线。
4: 我们长这么大就会干这个，别的不会。
3: 你们是铁定要吃两条线了。
4: 嗯，
5: 珍珍，我告诉你，如果你们真这么干了，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0: 交际铁路那边，你们就不能心疼细手，不干这行吗？不干这行，不干这行，我们吃啥？我手下的那几个弟兄，他们都是跟我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从小就是孤儿，一直在交际线上流浪。我的那几个弟兄也都是铁路上的流浪儿。
1: 我们从小吃的那些苦，遭的那些白眼，你想都想不到。后来我们才拜了师傅，学了这行手艺，除了两条线，我们啥也不会。这样吧，明天啊，我去跟红哥说说，让你们也加入我们铁道游击队，你看咋样？
0: 好啊，那我们就不用再分开了。
2: 可是，那个鲁大姑肯定不会同意的。嗨，这个你放心，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事儿啊，还是红哥说了算。走吧。
3: 不行，
4: 为啥？
2: 咱不是军人手吗？你不是跟我说过吗？必要的时候，咱还要向社会招一批护路队员吗？
4: 我是要招。
2: 那我也得招一些身世清白的良家子弟呀，那他们这些人咋不行呢？这还用问吗？啊，他们过去就是破坏铁路的小偷毛贼，你现在让他们来保护铁路，这传出去，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人啊都会变的，你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些小偷毛贼，那不等于说将来他们也是小偷毛贼？ 他们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队伍的锻炼中，慢慢的会成长起来的。<笑>你就拿咱们铁道游击队来说吧，过去有很多人不也吃过两条线，不也是小偷毛贼吗？可他们后来呢？不也成了革命战士，成为了抗日英雄吗？
4: 铁道游击队只是个特例，不具备普遍性。而且我可以不客气的跟你讲，在你们的身上，那毛病也是不少。 这就是阶级属性的顽固表现。哼，那你说我是啥阶级？毛泽东同志对你们这种人有个准确的定义：流氓无产者。刘洪同志，你可要记住这一点：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可不是江湖绿林，不是什么人想来参加就能参加的。行了，这个问题就这样吧。
0: 明天我要走了，非走不可吗？枣庄没有我们这些人的立足之地，你们铁路局非要把我们全部赶走。我本来想，等抓到孙伟后，他们会让我留下，可是他们不给我这个机会。
1: 小坡哥哥，我们真的要分开了。
0: 珍珍，我太无能了。小坡哥哥，你别太难过，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1: 我以后会经常来看你的，珍珍，你别哭，你不用安慰我了，我只是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5: 为什么他们非要逼我走回头路？为什么他们要让我们分开？为什么呀？哎呀，打小鬼子的时候你都没有掉过眼泪，啥事儿让你这么伤心呢？啊？啥事儿？陈真明天就要离开枣庄了，他来向我告别。 我不想让他走。

0: 啥？
1: 我不想让他走。
0: 你不想让他走？必须让他走。坐下。你给我听着啊，我已经决定了，让这个真真留下，而且正式编入你的短枪队。嗨，以后你就可以天天看见他了。
1: 真的假的呀？
0: 啥真的假的？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
1: 啊？红哥，
0: 啊，
1: 真的呀！
2: 红哥，太厉害了！
0: 哎呦，哎呀，又被人家干，丫头怎么了？干啥呢你？谁？你看看。哎，这事得保密
1: 啊啊！
0: 可不能让那母老虎知道。
1: 啊，你是说鲁大哭同志？
0: 哎，不能让他知道。
1: 啊，明白明白。
0: 还有啊，这个真真啊，她毕竟是个丫头，挺惹眼的啊。哎呀，我这想来想去呀、啊，还是把她弄在编外。
1: 编外。红哥，你刚不还说是正式编入吗？
0: 正式编入是正式编入，可是，在花名册上咱不能写他名啊。明白不明白？
1: 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哈哈哈不能写。
0: 哎，还有啊，在你们短枪队啊，给他找个地儿住。
1: 啊。
0: 吃饭的时候不就多加了双筷子，加了个碗吗？
1: 是是是。
0: 哎，你看我这事儿还挺多。那我就先走了啊！
1: 红哥，你走，你走，你走。红哥，慢走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哒哒啦滴啦哒。啊，
3: 先生你好，请问您买什么药？
4: 请问有恩林和焦油制剂吗？
3: 恩林和焦油制剂，
4: 恩林和焦油制剂是专治银屑病的。知道，我们家主人得的就是这种病。我到枣庄的好几家药房都去看过了，他们都说没有这种药卖。
5: 啊、哦，这个药是美国生产的。请问你们家主人得这种病多长时间了？
4: 生下来就有，一辈子了。
5: 哦，这么说。是家族遗传病了。你家主人尊姓大名，籍贯哪里，家住何处，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4: 你卖药就卖药，你问这么多废话干什么？
5: 我这不是了解一下你家主人的病史吗？
4: 你这到底有没有这种药？
5: 有有有，稍等稍等。对不起，本店也就只有这一瓶药了，您先拿去用。对了，这个恩林焦油制剂啊，是外敷专用，千万可别让他口服啊。
4: 知道，多少钱？
5: 啊，10块大洋。
4: 一瓶药这么贵啊？
5: 这位先生，您可得看好了，这是美国进口的，走私的。哎，先生，你看看。还要不要其他的药？
4: 我只要这种药。

0: 你说，为什么跟踪我？
1: 好汉，我是想看看你家住哪儿，想登门拜访一下。
0: 你混蛋，找死！
2: 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0: 这次我就先饶了你。走。
3: 真真，我想好了，你的那些兄弟啊，以后就归这个短枪队领导，啊，不参加这个查车护路，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车站，啊，这个戏园子、闹市区、路口要暗中监视，啊，一旦发现松伟的线索，就立刻向我报告，啊，真真，你呀、啊，你不要跟我讲条件，啊！告诉你那些兄弟，以后好好的在矿上干活，不要再吃两条线，啊！以后让我再看见了，我见一个我抓一个我。
4: 红哥，鲁书记来了。
3: 哟，
4: 消消气，消消气。
3: 鲁书记啊，你没歇着
5: 啊？我在屋子也坐不住，到你这来看看。你说的很好啊，接着说。我也听听
3: 啊，你说你这个丫头，你，哎呀，卢书记，
5: 嗯，
3: 我觉得你跟这个丫头的性格差不多。
5: 你啥意思？啊？你是说我跟她一样疯疯癫癫的二百五呀？
3: 哎呀，你个，我哪能说你是疯疯癫癫二百五？我的意思是，
5: 那你什么意思啊？她是什么人？是筷子会的小毛贼，你怎么把我跟他相提并论呢？
3: 不是我的意思，你看
5: 你行了行了，越来越不像话了，莫名其妙。
3: 哎，
5: 行了行了行了。
3: 哎，鲁书记，鲁书记，哈哈哈哈哈哈！别笑了，真真，别生气。啊，别往心里去，鲁书记这个人啊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也是为了你好，你应该理解他啊。
6: 嗯，
3: 以后啊咱还是要往正道上走啊，不要干那些不应该干的事儿了。啊，对了，你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要到德叔家照顾好德叔啊，另外呢继续寻找铁牛啊。
6: 嗯，
3: 小波
4: 到，
3: 那你就安排一下。
4: 是。哎，红哥，那我们先走了。
6: 刘局长，我们走了。
3: 哎，好好。
6: 大叔，把药吃了。
7: 哎，
6: 对了，我呀今天在街上给您买了一件背心。
7: 哎呀，
6: 您看，
7: 又叫你破费了。
6: 铁牛哥不在家，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来试试。
7: 丫头，跟叔说实话，铁牛他到底做的是啥买卖呀？
6: 大叔，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铁牛哥呀，就是跟几个弟兄。
8: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

0: 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的。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

0: 祖，这个五脏健康草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 就是鲤鱼打挺。

0: 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才

0: 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5: 他们忠于信仰。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潜伏于深处，
8: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初心。

0: 不敢。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我想好了，只要找对了路子，我他娘的就不干了。
9: 可是他铁了心的要妥协，这不又筹备开货站呢。
10: 那可不行，军区领导说了，孙玉田是全省的战队英雄，他如果要是妥协了，政治影响很不好，说什么也得拉他一把，绝对不能让他离开革命队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11: 呦，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就别骗我了，探长一个月挣那几个钱，能给家里买这么多东西呀？孩子，今天你要是不说实话，以后啊就别来了，铁牛他也甭想再进这个家。
1: 大叔，您别生气，别生气啊，喝口水。我说，我都跟您说，您别生气。
0: 啥？松伟，这个畜生，他怎么能跟那个小鬼子干呢？哎呦，
1: 带我去，看我不砸断他的腿！
0: 大叔，别着急，我也是才知道那个宋师爷就是松伟。筷子会的好多兄弟都被他蒙骗了，是刘洪大队长让我们来找铁牛哥，劝他弃暗投明的。
2: 这个畜生，他怎么能？
0: 大叔，别着急呀，坐，来，坐。您可别气坏了身子，大叔，我相信。

0: 大哥，他自己会分清好坏的，只要他回来了，咱们一块好好劝劝他，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消消气啊，大叔。
1: 掌柜的，麦恩林和焦油制剂。
2: 啊，原来是老主顾又来了。对不起，本店缺货了。
0: 怎么会缺货了？
2: 这海上走私的渠道都被封锁了，想进也进不来呀。战争已经结束了，现在不是你说的那个时候了。掌柜的，你该不是故意撒谎，不肯卖给我们吧？啊，先生哪里话，我是一个生意人，哪有压着货不出手挣钱的道理？真是进不来啊。要不，您过两天再来看看。
0: 掌柜的，咱们不是明明有这种药吗？为啥不卖呀？你懂个屁！我要用这个药啊，逼一个人出头露面，他老躲着我。
3: 掌柜的，他为啥老躲着你呀？
0: 他欠我的钱，不想还。好点了。这个地方，这儿，哎呦，哎呀，哎呀，哎呦。
3: 宋卫军，你回来了，药呢？拿回来了吗？
4: 没有。哎呀，
3: 他坚持说店里没货了。哎，这个混蛋，哎，他是个软骨头，你就没有吓唬吓唬他？我按
4: 您说的意思去做了，可是这个家伙软硬不吃啊。
3: 哎呀，哎，他这是非要见我一面，好吧。
2: 那我就见见他，别停下，别停下！掌柜的，我要恩林和焦油制剂。
0: 好，
2: 我已经说过，本店缺货呀。
0: 掌柜的，我们家主人说了，你是故意把货藏起来不卖，识相的就赶快把药交出来。这是哪儿的话呀？上次我和先生不是说过了吗？确实是走私渠道不畅。
2: 货源进不来呀！
0: 不要拿出来，好好饶命啊！
2: 这位好汉，就是你把我打死了，也是没药啊！如果你们不信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搜。
0: 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走，
2: 找了，站起来。宋卫军，你终于露面了。
3: 用这种方式逃避我的债务，不太好吧？我跟你就没有债务。放手！宋伟，
2: 你要干什么？你吓唬谁啊？你不会杀我的，因为我对你有用。我能提供你需要的药品。
3: 金山，你最大的缺点就是自信。
4: 可以派人到济南、到徐州，照样可以买到药。哼！等等，宋伟，你还玩真的你？你这个老混蛋你！你这个大无赖你！你欠着我的钱不还，你想杀人灭口啊你？啊！
3: 金山，我让你死个明白。知道。
4: 为什么要杀你吗？你和铁道游击队合作，向他们提供情报要抓我。我说的没错吧？不，等等，
0: 宋卫军，你这可冤枉我了。我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什么情报。我愿意跟你合作，债务的问题我们就不要再谈了啊。
4: 我还可以给你们搜集情报，金山，我还是想杀死你。如今在树林里吊死一个日本人，就如同吊死一条狗，中国人是不会在意的。
3: 别，
4: 宋卫军，我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
3: 什么消息？
4: 你得保证，放了我。

0: 女儿娟子到中国来了，她一直在寻找你。
1: 胆小鬼，我糊弄你玩呢，放了他。
0: 流氓，走了啊。
2: 走好啊。小姐，小姐，
0: 请等等，这里有一张汇款单。
3: 哦，
2: 是济南报馆寄来的，大洋六块。
3: 这是稿费。
2: 稿费？
3: 嗯。
2: 写文章登报还给钱？
3: 这就是我的生活来源。
2: 您就是那个女记者娟子吧？
3: 对。
2: 我在济南报纸上看过您的文章。
3: 是吗？
2: 是啊，蘑菇云下的广岛长崎。
3: 对对对，那篇文章是我写的，那是个系列报道，请您批评指教。
2: 哎呀，我一个掌柜的哪懂得写文章啊。
4: 小姐，您赶紧上楼吧，楼上有人在等你。
3: 有人在等我？
4: 对。
3: 谁呀？
4: 他没说，他在房间里等着你呢。
3: 哦。父亲，父亲，父亲，我就知道我一定还能再见到你。
2: 你来中国干什么？为什么到中国来？
3: 我来中国找您啊，父亲。战后我们收到了您的阵亡通知书，可是没有骨灰盒，是妈妈让我来中国找您的。父亲，妈妈她现在生病了，她没有多少日子了。她说她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父亲，你快点跟我回日本找妈妈吧。
2: 这是瞎胡闹，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回去告诉你妈妈，我现在不回去。
3: 不回去？为什么？现在战争都结束了，天皇都投降了，你还留在中国干什么？
2: 天皇的战争结束了，我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3: 父亲，你在中国打了那么多年仗，现在战败了，也投降了，这就是全部的结果。您再待下去，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结果。
2: 不要什么结果，我必须继续战斗下去。
3: 父亲，您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您知道吗？现在美国往我们广岛长崎扔了两颗原子弹，现在我们国家毁了，民族毁了，千千万万个家庭也毁了。难道你还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罪恶吗？你想知道广岛和长崎现在成什么样了吗？我这里有份报纸，您看一看，这是我写的文章，这是照片，您看一看。
2: 不看。你必须离开中国，马上就走。
3: 父亲，您听我把话说完。
2: 展开。

0: 仁兄，
1: 嗯，
0: 王先生他想见你。
1: 好
0: 啊。
1: 宋师叔，您好。
2: 你来干什么？
1: 啊，晚辈是来给宋师叔赔罪的。上次初次见面，晚辈的话冒犯了宋师叔。师叔毕竟是前辈，晚辈心里不安，特要来谢罪。
2: 除了道歉，你应该还有一件事。
1: 请师叔明示。
2: 这些天你终于想通了，同意归顺到我的麾下，是吗？
1: 不，恰恰相反，我倒想说服师叔好好的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把你的人合并到我的部下。
3: 哼，
1: 师叔，请不必生气，听晚辈把话说完。师叔虽然是个中国通，但毕竟是外邦人，中国人的事我想你是了解有限，知之不深。晚辈

0: 不妨说一句，中国的事还得中国人自己办。
1: 你太小瞧我了，八路虽然很强大，松伟也不是吃素的。我跟你说，短短的几天内，我已经把秘密基地建立起来了，弹药充足，防备严密，足以抵挡游击队的任何打击。
0: 师叔，那些虚张声势的话就不要在这里说了。你手下的那几十号人马，整天是东躲西藏，能生存下来的就算是侥幸了。
1: 出去。
0: 师叔，难道你非要等到山穷水尽、穷途末路的那一天吗？
1: 滚，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0: 哎，小李九，
1: 我到处找你呢。
0: 找我什么事啊？
1: 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别再死心塌地的跟着师爷了。他是日本的特务松尾。
0: 松尾？松尾早死了。
1: 他根本就没有死，死的那个是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0: 你有啥证据？
1: 只要你跟我去见彭亮科长，所有的事情都会跟你讲清楚。彭亮科长说了，你要是见了他还是想走的话，他绝对不会拦你。
0: 你别跟我提彭亮。
1: 哎，天牛哥，如果你还把我当妹子的话，就必须跟我去。
0: 你，我不去。
1: 天牛哥，我不能看着你一条道走到黑，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去送死。这样的话，丫头我这辈子都会后悔的。天牛哥，我求求你了，你跟我去吧。我求求你了，你去跟我见彭科长吧，求求你了。
0: 好，我跟你去行了吧？
1: 好，走。
0: 这你，
1: 彭科长。我把铁牛哥给你叫来了。
2: 铁牛来了。
1: 铁牛哥，你可要听彭科长的话，你要是不听话，我就回去告诉你爹。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多嘴了，回去吧。
1: 那行，你们聊。彭科长，那我先走了。
2: 谢谢你啊。哎，铁牛兄弟，来来来，里边坐。坐吧。
0: 说吧，啥事儿？
2: 铁牛兄弟，今天我敬你一碗，给你赔个不是。
0: 你是铁路局的大科长，那有啥不是？
2: 铁牛，我想清楚了，当年都是我的错。那年我师父李九招收徒弟，咱们一起参加，在咱枣庄能当李九的徒弟，那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当时你我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比到最后就剩咱俩。都怪我好强，出手太重，打伤了你。这件事在我心里是一直很难受，别说是你，就算是换成了我，我也会照样记仇的。
0: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还忘了？
2: 你是在说气话。几年前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就是想和你说说心里话，也想把你拉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可就是打听不到你的消息。还有一件事，我永远也忘不了。记得咱俩十二岁那年，到河里摸鱼，一个漩涡把我卷到了河中心。当时要不是你眼疾手快把我拽上来，恐怕我也到不了今天。

0: 庞科长，过去的事儿俺不想再提了，没事儿，俺走了。哎，
1: 田家兄弟，今天我请你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要跟你说，来坐下。
0: 说吧。
1: 兄弟，我知道你一直都不服我，总想比我强，所以你才跟了你现在的事业。可你知道现在的事业他是谁吗？他就是孙伟，是祸害咱中国人的小鬼子。
0: 孙伟早死了。
2: 你见过孙伟吗？
0: 俺多年不在枣庄，没见过。
1: 你好好看看。他就是孙伟，就是你现在的室友。
0: 你这张报纸是从啥地方弄的？
1: 枣庄站资料室。
2: 不信你可以去查。
1: 听哥一劝吧，别再跟着那个小鬼子干了，他手上沾满了咱中国人的血，他会毁了你的，就是德叔知道了他也不会同意让你去干的。
0: 好了，你别说了，该咋办俺知道，俺走了。
1: 哎，铁牛，铁牛，
3: 畜生，
4: 你竟然给孙伟当枪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你？
3: 俺咋不是中国人了？
4: 你还嘴硬！你忘了在矿上小鬼子是咋欺负你的？你忘了你娘是咋死的了？铁牛啊，你糊涂！人家亮子劝你不听，丫头劝你也不听，九头牛都拉不回你，你想和那小鬼子一起进棺材呀你？祖宗八辈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3: 爹。你别说了，俺不是那样的人。
4: 那好，那就听亮子的，明天就去铁路局自首去。
3: 亮子，亮子，我最讨厌的就是彭亮。爹，这事你甭管了，该怎么办？你儿子心里有数。
4: 铁牛，铁牛！哎呀，
0: 冯政委，出事了！
4: 出什么事儿啊？
0: 彭亮带着短枪队啊，到处抓我。
4: 师爷不是让你住在吴先生的小院吗？
0: 别提了，我刚进院门，屋里出去好几个人，多亏我手脚快啊，才逃了出来。
4: 他们是怎么知道你住在那个地方的？
0: 劫捕车后，我弟兄被抓了好几个人，估计是他们给我供出来了。前天回家，门口也有人盯着，枣庄我是待不下去了，只好来找冯掌柜帮我见到师爷。
4: 好，这几天你就住在快活里，哪也别去。
0: 好，
4: 我现在就帮你联系师爷。
0: 好。
5: 嫂子，哎，过来，啥事儿啊卢书记？
6: 你来呀，来，
5: 我织了条围脖，想让你帮我送给一个人。
6: 送给谁呀？
5: 那天俺问了你半天，你都不肯说。
6: 哎呀，李正同志，我看天也冷了，他也没个围脖，就给他织了一条。
5: 陆书记，你可真有眼光。
6: 我可没别的意思啊。
5: 不管你啥意思不意思的，俺替你送去就是了。哎，看见政委俺咋说呀？
6: 你就实话实说呗，就说我给他织的。
5: 那你为啥不自个儿送去呢？
6: 哎呀，我这不也是投石问路吗？你说我要直接送给他，他要不收，那多尴尬呀！
5: 你放心吧，鲁书记，俺肯定让他收下。
6: 那谢谢嫂子啊，
5: 俺这就去。
7: 刚才

陈市长讲得很好，战后经济工作对于解放区群众生活的基本保障，对于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稳定性都很重要。

0: 政委。
1: 嫂子。哎，嫂子，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进。
0: 俺给你送样东西。
1: 啊，什么好东西啊？这是。
0: 戴上。
1: 这
0: 不马上要过冬了吗？戴上它暖和。
1: 嫂子，这怎么好意思呢？
0: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现在一个人，嫂子不管你，谁管你？
1: 那就谢谢嫂子了。
0: 谢啥呀？嫂子走了啊。
1: 哎呀，别走，你坐会儿。
0: 哎呀，你那么忙，不坐了。
1: 哎，
0: 你忙着啊。
1: 啊，嫂子，慢走啊。
0: 哎。他真的收下了，嫂子送去的，他还能不收？哎呀，那他有没有说点什么？啥也没说，他戴上还挺好看的呢。
2: 哦，那他就没问我为什么没有亲自送过去。
0: 哦，嫂子没说是你织的，嫂子就说是自己织的，给他送过去了。
2: 啊，你没说是我织的呀？你不是让俺先丢块石头问问路吗？
0: 俺怕说了是你织的，他不收，多不好啊。俺想先让他戴上，慢慢再知道你的好。
2: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
0: 你别着急啊，鲁书记，俺以后会去给他说明白的。

0: 王掌柜，你找我？
1: 是啊，师爷他想见你。
0: 哎，太好了。哎，咱啥时候走啊？
1: 你抓紧时间收拾一下，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0: 行。

0: 不能放话了，参加筷子会的人谁都可以给他生路，只有黑旋风，他一定要亲自除掉。看来你们之间的恩怨，他一直没有放下。同样的人到处抓我，我是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回，实在是没办法了，这才找了冯掌柜。
1: 这个地方你也看见了，进得来出不去。只要能跟着师爷，我哪儿也不去了。你真的这么想？只有师爷能帮我，我一定要打败彭亮，报我心头之仇。
0: 师爷，
1: 你是不是不要筷子会了？不要我黑旋风这个兄弟了？
0: 如果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呢？啊，
1: 不管师爷是哪样的人。

0: 俺只知道师爷对筷子会好，对俺挺有恩。俺黑旋风，大字不识几个，但俺知道谁对俺有恩，谁对俺有仇，俺就心里边是清清楚楚。铁牛，真是个恩怨分明的人，留下吧。真的，谢谢师爷，
1: 安排一下。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
3: 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 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6: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8: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7: 是，
8: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7: 对，
8: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 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
7: 啥事啊都不影响，
8: 没错。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7: 是，
8: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

0: 是练，哎，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

0: 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坊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0: 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童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

免配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送到家吗？
3: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4: 从今天开始，这个货站就是我们在枣庄最重要的据点。你们每一个人首先必须得学会如何立足。
5: 那个昨天晚上临枣支线丢失了一批棉布，而且数量不少，那是给部队做冬装用的棉布。
6: 押车的呢？都去干啥了？成摆设了吗？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8: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宋局，真的要把他留下吗？铁牛八火车的能力在枣庄无人能比，下一步的计划少不了他。这人靠得住吗？不会，就是下一个小李九了。
1: 嗯，他跟小李九不一样。几年前，他们比武招徒，他和彭亮结下了冤仇，只有咱们能帮他。
0: 这个人恩怨分明，是一个能为了义气牺牲自己性命的人。我们没有对不住他的地方啊。这倒
2: 也是，刽子会里黑旋风是最讲义气的。
0: 不过刘洪最近查得很紧，我们凡事还是小心点好。<笑>
3: 他进了西大井，还能出得去吗？
4: 哎，最近杨特派员有消息吗？哦，目前还没有什么消息。用我的电台通知他，让他尽快提供给养和武器。我知道了。哎，对不起。你好，请问你见过一个个子这么高、武十多岁、
3: 没见过。
4: 对不起。
5: 哎，干什么的？我找人。找人？找什么人？这怎么回事？我父亲。找谁呀？你父亲不是
6: M
5: 枣庄的吧？从来没见过。说是他，找他爸爸。你从哪来的？我到底是谁？哪来的？说。
7: 我是从日本来的，日本人呐！哎呦，抓的是日本人！抓起来！抓起来！你们听我说，带走！听我说呀！抓起来！抓起来！
8: 这个你收好，这些人说不定啊能够给咱们提供一些线索啊！知道了。
5: 老胡，老胡，哎呀，
7: 你咋来了呢？
5: 俺们联防队抓着个日本女人。
7: 日本女人，人在哪儿？
5: 在联防队啊，俺让几个姐妹看着她呢。哦，她叫啥？她说她叫娟子，是来找她爹的。啥？娟子？啊，
7: 鹏哥，那天你和政委不是把她送上火车，说是要回日本国了吗？
9: 就是啊。
5: 她是谁呀？你们认识她？嗯。谁呀？她爹是谁呀？
7: 说呀。
9: 啊，嫂子。
5: 娟子他爹啊，就是松伟。啊，松伟他闺女。
9: 好，
5: 你快派人把他给抓起来，你快点啊！
9: 哎呀，你别着急。哎，亮子，你跟你嫂子去联防队，把这个娟子给我带回局里来，我要见见她，说不定啊，她能帮助咱们找到松伟。
5: 对对对对对，嫂子这就带你去啊！
9: 哎呦，快快快，哎呀，慢点儿。
10: 这老娘们还管点用，娟子小姐，请你不要误会。既然你来到了我们铁路局，那我也顺便跟你了解一个情况。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没走吗？
11: 我们报社有新的采访计划，需要我留下来。
10: 你真是因为工作需要留下来的？你不会是在寻找你的父亲吧？
11: 娟子小姐，你不要有任何顾虑，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对于你的所作所为，我们是十分信任的，啊，希望你能很好的配合我们。
10: 我确实是为了找我父亲才留下来的。
9: 啊，那你找到他了吗？
11: 我没有找到他，倒是他找到了我。
9: 啥时候？上周三傍晚，我回客栈的时候，他就在房间等我了。哦，娟子小姐，你父亲是咋找到你的？他又是咋知道你在枣庄的？
11: 我想，他应该是通过东亚大药房的金山找到我的。
9: 啊，那这么说，你父亲和金山早就有来往？
11: 这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的父亲一定会去找金山的。
9: 你有啥理由证明你父亲肯定会找金山呢？

0: 我父亲找金山买药，这是我唯一找到我父亲的线索。
1: 买药？买啥药？
0: 恩林焦油制剂，一种治疗银杏病的特效药。这种药由美国生产进口，我父亲家族的男人都有这种遗传病，现在又是高发季节，整个枣庄只有东亚大药房一家药店有卖，所以我就找到金山，希望他能帮忙。
2: 娟子小姐，你确信你的父亲是通过金山找到你的吗？
0: 我住在悦来客栈的消息只告诉过金山一个人。
1: 啊，娟子小姐，我看今天咱们就暂时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有什么情况我们再找你，好吧？
3: 啊，娟子小姐，你可以回去了。
0: 大队长，我知道你们也在找我父亲，请问如果你们抓到他会怎么处置他呢？我想挽救他，我相信我一定能阻止他，规劝他，让他主动投案自首，向中国人民认罪悔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们能放他一条生路吗？
1: 娟子小姐，对于那些愿意放下武器愿意投降的日本侵略者，我们都会给他一条生路。
0: 谢谢。
4: 拿两瓶。
5: 要涨价了，你这个钱不够。
4: 怎么又涨了？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5: 啊，不敢不敢。不相信呢，你可以打听一下，现在的走私成本增加了，药价自然就涨了，谁能做赔本的买卖？您说是不是？
4: 那涨了多少啊？
5: 啊，不多不多，原来是10块大洋一瓶，现在是15块，
4: 那还不多呢？你这心可够黑的，当心我们家主人扒了你的皮。拿药吧。
5: 给先生拿药啊。
4: 哎，两瓶。
5: 好。哼，
2: 这个金山和松尾呢，到底是啥关系？他们会不会是一伙的？如果是一伙的话，那东亚大药房就一定是松尾的情报站和联络点。
1: 据我对金山和松尾的了解，他们不是一伙的。金山这个小子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只认钱，其他的事情他不感兴趣。另外呢，他跟松尾，他们个人之间有恩怨，他们不可能走到一块儿啊。不过不管咋说，这个松尾和金山一定有来往，金山这个小子一定会知道松尾的下落。
2: 局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条线索通过金山找到松尾的下落？
1: 嗯，可以。
6: 金山掌柜。
5: 哎呀，彭科长，哎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伙计，上茶。
6: 哎呀，掌柜的，看你这药店生意兴隆了。哎，
5: 托彭科长的福，还凑合。哎，今天是什么风，把您这样的贵客刮来了？
6: 啥风不风的，我这是路过
5: 啊。
6: 啊，顺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我听说你一直在打听当年铁道游击队打洋行的时候是谁隔着被子向你开了一枪，对吧？我告诉你，我已经帮你打听到了。哎，这回可是真的啊。
5: 不不不，彭科长，这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我不想再因为这个事儿给我惹来太多的麻烦。
6: 那这么说你是不想解开这个人生之谜了？
5: 不解，不解，不解了！我现在只想做一个守法的侨民，纯粹的商人。
6: 我听说你这店里有许多美国进口的药品，在其他店里是无法买到的，是吧？金山呐，我可告诉你，这药是怎么进来的，你应该心里有数啊！你应该听说了吧？人民政府为了维护战后经济秩序，最近正在打击走私投机，你这药店

0: 恐怕也开不了多长时间了。
1: 彭科长，
0: 金山，你这啥意思啊？
1: 彭科长，我今天特地来登门拜访，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0: 你有啥事儿？说吧。
1: 彭科长，我这两三天，天天是彻夜未眠。睡不着觉啊。
0: 咋了？为你药店的事儿？
1: 还得说是彭科长，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我在中国做点小买卖真的是不容易啊。我恳请彭科长，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一定得帮我度过这道坎儿。
0: 过去？过去我跟你有啥情分呢？
1: 咱们铁道游击队原来的副大队长王强，他当年在洋行做过我的二头，当时我们俩好的穿一条裤子啊。所以凡是铁道游击队的人和我金山都是朋友。
0: 金山，哎，你听好了啊，他是他，我是我，别说这种交情了，就是亲家老子来了，这忙我也帮不上。东西拿走，回去吧。
1: 一点小意思，请笑纳。事成之后，金山必有重谢。
0: 金山，你到底啥意思啊？借点钱就想拉拢收买我？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离开，我马上叫人把你扣起来。
1: 不是，彭科长，我的意思是，你帮我。
0: 来人，走。东西拿走。
1: 彭科长，你息怒啊，彭科长。
2: 掌柜的，这天黑了，您该吃饭了。
1: 不吃不吃，我不想吃。
2: 掌柜的，你从昨晚到今天，你一碗饭都没吃，这就算有天大的事儿，这总得吃饭吧。
1: 小五啊，
2: 哎，
1: 这面上有什么消息吗？
2: 哦，政府贴出了告示，要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的。
1: 走私？彭科长说的没错啊，这回恐怕是没人能帮上我了。哎，
2: 掌柜的，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说吧说吧。
2: 您出手是不是太小气了点儿？你看这两瓶酒一包点心，人家哪看得上啊？
1: 我另外还给了他一些钱呢，
2: 可您给那钱是不是也太少了点儿？
1: 哎，对对对对，我从他的话里头听出来，好像他就是嫌我给的钱少了。
2: 哎，掌柜的，你说的对。这年头求人消灾得下大半钱，这俗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上狼啊。
1: 我明白了。小五啊，
2: 哎，
1: 把饭给我端来。
2: 哎，好嘞。
1: 哎，等等，再给我拿壶酒。
2: 哎，好嘞。
3: 哎，就是这家药店，进去。掌柜的，谁是掌柜的？
1: 哦，鄙人就是。请问你们是？
3: 市场管理稽查队的。有人举报你们这儿有走私药品，是你主动交出来呢，还是我们来搜查？
1: 不，长官肯定是误会了。鄙人一向是遵纪守法的，从来不做违法的事情，这肯定是同行的栽赃陷害，还请长官明察。
4: 你不用再解释了，举报人根本就不是卖药的。

0: 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日本人吧，我知道中国人对日本人有仇恨。
1: 你是说我们有意和你过不去了？
0: 不不不，长官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说，
1: 队长不用跟他啰嗦，给我搜，仔细搜。
0: 长官，长官，真的是合法经营的，我真的是合法经营的呀，我真的没有做违法的事情。
2: 咋回事？
1: 哟，彭科长，你来了。
0: 彭科长，你可知道我一向是守法经营的？你帮我说点好话吧。
2: 这位同志，来，借一部手吧。
1: 彭科长为这家药店担保了，今天不搜了，撤。
3: 是
4: 是，
3: 走。
0: 彭科长，谢谢你了，你来的正是时候，要不是你，他们非把我这里。
2: 金山，今天你算是混过去了。至于明天还有今后呢，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0: 彭科长，你的意思是，
2: 刘洪大队长找你问点情况，跟我走一趟。局长，我把金山长官给你请来了。
5: 啊，
0: 刘局长，你好。
5: 金山先生，咱们又见面了啊。请坐吧。
2: 来，坐下。
5: 金山先生，我今天把你叫来，你要如实的回答我的问话，只有说实话，你在中国的买卖才能继续做下去。
2: 我们局长的话听见了吧？你现在只有将功赎罪，有立功的表现，我们才能保证你的药房继续开下去。
0: 明白明白明白。
5: 好吧，那你说你跟松伟是怎么来往的？
0: 冤枉啊，刘局长，我这次到枣庄来从来就没有见过松伟，也没有跟他来往过。你们一定搞错了。
5: 我们没有搞错，你一直在跟松伟来往。
0: 没有啊，刘局长，我真的没有跟他来往，我敢发誓。
2: 金山，我们知道你有顾虑，怕松伟报复，可你想过没有，你跟孙伟来往，我们能饶过你吗？啊！今天你要不说实话，那可就不是你药房能不能保住的问题，而是你脖子上的这个光脑袋能不能保住的问题。
0: 彭科长，刘局长，瞧你们说的，我又没有犯法，这脑袋怎么就保不住了呢？
5: 金山，你敢提着你的脑袋发誓吗？
0: 我敢，我敢发誓。
2: 金山，我看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不见棺材你是不掉泪啊！你等着，
0: 刘局长，
2: 金山，回头看看，认识他吗？
6: 金山叔叔，您还记得我吗？
5: 金山，这啊。
0: 彭科长，我说，我全说。
7: 按照金山的说法，他并不知道松伟藏身的地方，而且他寻找松伟只是为了以前的债务，那松伟找他呢，也纯粹是为了买药。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5: 完全可能。松伟这个家伙，他瞧不起金山，也不信任金山。对于这种见钱眼开的商人，松伟能把底细告诉他吗？所以松伟只好把金山领到小树林里见了一面。对于金山说的话，我们还是要相信，这种特效药只有在金山的药店里才能买到，所以松伟只能去找金山。
2: 那这么说，娟子小姐去找金山就是为了利用买药这条线索找到她的父亲。
7: 哎，对了，局长，我们可以。

0: 用这条线索。
1: 咋利用啊？
0: 跟踪买药的人呢？
2: 啥？跟踪买药的人？
0: 对。
2: 不行。
0: 为什么？
2: 根据我对金山和东亚大药房的了解，每天去药房买恩灵胶油的人最多的时候有十五六个，最少的时候也有两三个人，很难确定谁是给苏文买药的人。即使能够确定，跟踪也很不安全。有一次我听说金山跟踪买药的人，让孙伟的人给发现了，差点要了他的命。
0: 那咱们就派自己的人进入药店。
2: 那也不行，孙伟这个王八蛋很狡猾，他对东亚大药房的环境十分了解，一旦他发现有了新人，就会产生怀疑，这样一来很有可能会使这条线索中断。
1: 无论如何也不能断了这条线索。

0: 啥办法？
1: 化妆侦查，派人打入孙伟的内部。
2: 好办法。
3: 那派谁去呢？
1: 我呀。
0: 你不行。
1: 咋了？
3: 抗战中你跟孙伟打过照面，他会认出你的，太危险了。
1: 哎呀，红哥，那只是在微山湖谈判的时候照过一面，那早就不记得了。
0: 那也不行。孙伟是一个日本的高级特务，他对咱们的队员都进行过研究，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1: 红哥，没事。
2: 红哥，别争了，还是我去。
1: 你去？
0: 你去？
2: 对，局长，我和孙伟没见过面，他不认识我。还有，你们都不知道，我是中医世家，小时候我就跟我父亲学过中医。
0: 那也不行。虽然孙伟不认识你，那不等于他身边的人不认识你，太危险了。
2: 哎呀，局长，这的确是一步险棋，可咱铁道游击队哪一步棋不险呢？眼下这条线索太难得了，如果不当机立断，我们会失去这次机会的。哎呀，局长，就这么定吧。
1: 红哥，
3: 好，我马上向政委和鲁书记汇报。啊，嗯。
1: 丁山掌柜，最近买卖咋样啊？有没有人再来找你的麻烦？
4: 托彭科长的福，买卖平安顺利。
1: 孙伟这几天有没有派人来取药啊？
4: 哦，没有没有，他要隔一段日子才派人来一次。
1: 哦，啊，下一次孙伟的人再来取药，你必须停止给他供药。
4: 啊，彭科长，你不是不知道，孙伟他心狠手辣。上一次我停过他一次药，可他差点要了我的命呢。这一回，你让我怎么跟他说呀？
1: 咋说那是你的事儿，但是你必须这么做。
4: 就我。
1: 金山，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跟着孙伟有啥好处啊？啊？
4: 有什么好处，彭科长？他欠我的钱不还，还老威胁我，
1: 这不就完了吗？啊？金山，啊，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嗯，你跟我们合作抓住孙伟，你不但立了功，还完全解除了他对你的威胁。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4: 是，是。那彭科长，那这回我要是停了他的药，那下面我该怎么做？
1: 按照我说的去做。
4: 按照你说的做。
1: 嗯。啊。金山，
4: 哎，
1: 当年我们打洋行，给你留了一条命。如果你这次敢耍花招的话，我们随时都可以取走你的命，明白吗？
4: 明白。
5: 我想来想去，这个计划还是行不通。你说关。

0: 是副局长，宋伟手下的人不可能不认识他。
1: 鲁书记，关副局长一直在局里工作，也没怎么抛过头露过面，再说经过伪装能够把他认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哎，最难得的是关副局长少年的时候学过中医。
0: 少年时期学过中医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手艺早就生疏了，是不是？还有那个王虎，他哪懂什么中医呀、啊？还装扮成他的徒弟，那肯定是要露出破绽的。
1: 鲁书记，你就放心吧，对付松伟没问题。
0: 刘红同志，这个松伟我看你还是不了解，他是个中国通，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很深的了解的。
1: 对付松伟我比你了解
0: 啊。
1: 罗书记啊，你说的对，但是我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应变准备，计划周密，你呀、啊、你就不必担心了。啊，进来进来。我说先生，你找谁呀、
2: 啊？哦，我找这位女同志。
1: 找你的。
0: 你谁呀、啊？找我干嘛？
2: 罗书记。
0: 哎呀，关毅同志啊！哎呀，你说我都没认出来。哎呀，
2: 罗书记，能逃过你的眼睛，那对付松伟没问题了吧？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1: 罗书记，没问题吧？
0: 太像了。
3: 嗯。掌柜的，你好。
4: 你已经见到你的父亲了，还来找我干什么呀？
3: 我想再找他谈谈。
4: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的忙了。
3: 我可以付给你酬劳的。
4: 娟子小姐，你给我带来的麻烦还少吗？正因为你的出卖和作证，我现在都成了铁道游击队的眼中钉了，他们天天揪着我不放。
3: 我很抱歉，但是我不能不说真话呀。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很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8: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7: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8: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7: 保胎。
8: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

点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

0: 哇，
1: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蝉碱。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蝉碱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1: 嗯，
0: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
1: 嗯，
0: 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嗯，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

0: 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
1: 嗯
0: 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
1: 嗯，
0: 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啊。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他风小，还不敢。

0: 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它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
1: 嗯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啊、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软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啊、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软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1: 嗯，
0: 是吧，我一瞅盯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
1: 嗯，
0: 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

0: 现了没？
1: 嗯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指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他们忠于信仰，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潜伏于深处，
7: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初心不改，
7: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5: 无怨无悔。
6: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5: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走。
1: 跟我走吧。
2: 不可能，
1: 我的女人在家等着我呢。恕我直言，你是个军人，
2: 军人又咋样？我可不能撇下我的老娘不管。
3: 啥事儿啊？
4: 不好了，孙玉田从干训班跑回来了，他要投敌。
3: 啥？他要投敌？
4: 对，他本来想拉我们几个一块儿去徐州投奔国民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哎呦！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

0: 野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娟子小姐，你给我带来的麻烦还少吗？正因为你的出卖和作证，我现在都成了铁道游击队的眼中钉了，他们天天揪着我不放。
1: 我很抱歉，但是我不能不说真话呀。
0: 要找你父亲，你自己去找吧，鄙人爱莫能助。
2: 掌柜的，
0: 先生，您来了，药呢？毕浩又缺货了。
2: 怎么又缺货了？你每次给我的斤两那么少，让我来回跑，你是不是想借口涨价呀？
0: 不敢不敢不敢，最近政府查得太紧，走私进不来呀。
2: 进不来是吧？你滚！

0: 混蛋！你忘了怎么跟我家主人保证的吗？要是说假话，当今天脑袋……
1: 不敢靠岸！
0: 我发誓，真的没有货呀！你要是不信的话，你搜出来，连我脑袋一块拿去！
1: 你以为我不敢吗？等等，
0: 我还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说。
2: 请你转告你家主人，他的病不一定非得用那种进口药。
3: 那用什么？
2: 啊，您看看这个吧。啊，哎哎哎！
3: 啊，不要了不要了！
2: 您这个怎么卖的呀？啊，这个，哎，这也不贵，我再给您挑几个啊。哎，你看看这个，哎。

0: 宋先生，你老毛病又犯了。
1: 没药了，昨晚一宿没睡。我帮帮你。没有药，不是谁也帮不了我。金山这个王八蛋，我饶不了你。
0: 先生，我回来了。药呢？
1: 金山说又断货了。这个混蛋，又耍什么花招？
0: 忘了他的许诺吗？这种人就得时不时的敲打敲打他。先生，他这次好像说的是真话。另外，他还给咱想了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请一位中医来治疗。他说，中医对治疗银屑病有独特的偏方，标本兼治，说比那个西药还好。
2: 先生，这倒也是个办法，可以省去了往返的很多危险呢。
0: 另外，我还见到小姐了，他想见你，我没带她来。
1: 你做得对，我不想见她。

0: 下去了。
1: 哎，
2: 先生，我看还是锦郎中吧。
3: 彭科长，彭科长。
4: 嗯，景山，
3: 松伟终于回信了。
4: 啊，他咋说？
3: 他说让我帮他请一个医术高明的民间中医。
4: 看来他是真熬不住了。他没说啥时候？
3: 没说，他只是说定好了之后随时派人来接。
4: 好，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3: 哎，彭科长。
4: 嗯。
3: 你们真的能抓住松伟吗？
4: 咋，不相信我们？
3: 啊，不是不是，心狠手辣的松伟他太狡诈了，我只是担心你们万一抓不住他，他肯定会回来报复我的，那我的命可就不保了。
4: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松伟就是再狡诈他也逃不出我们的手心
3: 啊。
4: 回去吧。

0: 报告，少佐，请指示。
1: 按照和金山的约定，我们今天要把郎中接过来。你们的任务是，在接到郎中前，先秘密监视，一旦发现有人跟踪，立即击毙郎中以跟踪者。
0: 那金山呢？
1: 按帝国叛徒论处。
0: 嗨。
2: 梁子，取消所有的跟踪。
3: 红哥，为啥？
2: 松伟这个狗日的极其狡猾，他赶来枣庄接郎中，那他一定会万分的小心。一旦让他发现有啥异常的话，那官副局长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为了确保官副局长的安全，我们一定要耐心的等待，等待官副局长把情报送出来，明白吗？
3: 明白了。
2: 好了，你马上去办。
3: 好。
4: 掌柜的，慢走。先生，您慢走。先生慢走。
5: 我们往那边走。
6: 韭菜。
7: 韭菜。
8: 韭
4: 菜。哪儿啊？
5: 就是前面。
4: 好。
5: 就在这儿，进去吧，走。
0: 金先生，病人呢？
5: 我那个朋友和我说好了在这儿见面的。人呢？你别急，再等等，再等等。
0: 季先生，你的朋友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不去我家中看病呢？
5: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这个朋友不愿意出头露面，所以才出这个大价钱雇您。您别急，再等等，再等等。
0: 好吧，那就再等等吧。
9: 你就是看病的先生吧？
0: 我是。你们是？
9: 我们是替我们家主人来接先生的。
0: 哦。
10: 先生让我们查一查。
5: 你们
0: 这是干什么？
9: 这是什么？
11: 我师父的。
10: 先生，如今的世道不太平，我们也是不得不用这种办法。
0: 若不是家里急着用钱，我岂能受你们如此羞辱？
10: 嗨，先生，我们这不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0: 我们说好的钱呢？
10: 我们说话算话。先生贵姓啊？
0: 免贵姓卢。
10: 葫芦的卢。
0: 葫芦草。
10: 家住哪里？
0: 易县城南大街上挂牌姓李。
10: 那他是谁啊？

0: 地啊？
1: 看病有师傅就行了，徒弟就别跟着了。
0: 那不行，我师傅得要人照应。
1: 笑话，你师傅我们不能照应吗？
0: 既然收了你的钱啊，那就客随主便吧。哎，徒弟，那你就先回去吧，把钱带给你师娘。来，
1: 哎，请吧。
0: 走。
1: 哎，我们去送郎中，一会儿就回来，你们两个在这给我等着。
2: 不是，我就跟他说。
3: 你们两个待在屋里，不许乱跑，丢了东西找你们算账。
1: 先生，请上车吧。走吧。
4: 要干什么？
3: 请郎中。
4: 我不去了。
3: 不去。不去就别想活命。
4: 你们是土匪？
3: 土匪？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4: 出事儿了，
5: 别着急，不会出事的，再等等。

0: 还没回来，肯定有事。不行，我得去看看。
1: 再等等吧，他们会。

0: 我不看了。
1: 我甭这么多废话，再废话我杀你全家。
2: 什么破东西啊？
3: 这是我装药的葫芦。
2: 破玩意儿，
3: 走
2: 走，端庄走啊，要让你粉身碎骨。快点快点快点，走。
0: 哎，你慢点
2: 走。你看这个
0: 局长，陆书记，局长。
2: 啥事儿啊？
0: 我把官副局长给丢了。
2: 你说啥？你把官副局长给弄丢了？
4: 保护我，你是怎么搞的你啊？让你去给官副局长当徒弟，那是为了你去保护他的。你以为真的让你去当徒弟呀？
0: 陆书记，你听我说，金山带我和官副局长去见孙伟，他们的人只把官副局长一个人带走了，把我和金山留在一个空房子里让我们等。后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就出去找官副局长，谁知道所有人都不见了。
4: 你说你，刘红同志，你说官副局长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0: 慢点慢
1: 去去。走。老实点。
0: 这是哪儿啊？
1: 你管哪儿呢？
0: 慢点。
1: 走。走快点。
0: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别动了。
2: 站住。给他松开。
1: 好嘞。
2: 报告主任，郎中给你请来了。
0: 我的眼镜呢？
2: 在这儿呢。
3: 让他进来。
2: 是。
1: 走走走走。
2: 病人呢？在里屋。跟我来吧。伸手

0: 放手。
1: 你这是干什么？
0: 让我走。
1: 你看不了。
0: 看不了？
1: 哼，
0: 笑话。我卢某行医20多年，什么病看不了？这个人根本就没病。
1: 主人每次养起来都要命，你怎么说他没病？
0: 有病没病我还不知道吗？我只要一大脉，我就知道他肝脾二功不虚，五行齐全。你们分明是想取笑于我。让我走。
2: 你走不了了。
3: 我怎么看你不像郎中？是不是铁道游击队派你来的？
0: 你们要是信不过我，啊，送我回去。
3: 进入西大境的人，就甭想活着出去。
1: 快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3: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打死你！
4: 金山啊，混蛋呐，金山，你把我骗进这个土匪窝啊，让我死得不明不白，我冤呐，我
1: 冤什么冤？快说，不说打死你！
0: 好，我说，我卢某人行医20多年，救人无数，你们要是这么把我打死了，老天爷都不会放过你们的。你打我，打死我吧！
1: 你以为我不敢呢？像你这样的，我打死的多了。
0: 先生，我看这个人不像是八路。
3: 把枪放下，请先生原谅。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不能不防，请你见谅海涵。
0: 别说我海不海涵，今天这病我还不看了呢。
5: 卢郎中，我已经领教过你的医术了。如果治好了病，我们会有重谢的。
0: 你先别给我什么重谢，你得告诉我，你们到底是不是土匪？
5: 既然先生问到了，那我就实话实说。我们是政府派到枣庄的特工，这位就是我们宋队长。由于八路查得严，我们不得不小心从事。只要治好了我们队长的病，我们保证你的安全。
6: 刘红同志，
7: 嗯，
6: 官副局长还是没有消息吗？
7: 卢书记，你这是咋了？沉不住气了？
6: 还说我沉不住气？你看看你抽了多少烟了，我沉不住气。
7: 卢书记，您放心吧，我相信

消息很快就会有的。孙伟这个家伙一向疑心很大，搞不好官副局长要在那儿多待几天。不过官副局长是个老武工队员了，我相信他一定会随机应变的，啊，再耐心等等。

0: 这个病叫雪花病，俗称呢是牛皮癣。成病的原因是因为六邪入侵，邪者毒也啊，毒热浮于营血，外化而成疮痈啊。此病需内外兼治，外因呢是六邪，这内因嘛则是心境。这个病跟精神方面有着极大的关系啊。你是不是最近睡眠不好，内心焦躁不安啊，焦虑绝望啊？
1: 不，你胡说，我的精神很正常，这是家族遗传，和精神因素毫无关系。
2: 哎，大哥，
0: 哎，你既然求医于我，你就要跟我讲实话吧。啊，这个病啊虽然是家族遗传，但是病情加重和精神方面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1: 这倒是，去年的病就没有今年犯得严重。
0: 若想治愈此病，一人倒有一良方。
1: 是何良方？先生不妨说说看。
0: 良方啊，即良言。此病之所以加重，是因心情所致，心病还需心药医呀。啊，你必须求得内心的安宁平和，摆脱内心的绝望焦躁，然后再服用我开的方子，半年内便可痊愈了。
1: 你到底是何人？
0: 我是你请来的郎中啊。鄙人卢某，义县城南大街上卢氏的嫡系传人。哎，自祖上起便是挂牌行医啊，你们可查可访啊。哎，查，这是外用药，擦上吧。

0: 撒上。
1: 便宜了，便宜了。
0: 20。你拿好。
2: 哎呦，刘老板来了。
3: 药房子到了吗？
0: 还没呢。
2: 好说，刘老板。哎，里面请，里面说话。
3: 哎，好好。
4: 哎，红哥，
3: 亮子，
4: 你咋来了？
3: 哎呀，不放心，过来看看。
0: 刘老板，你们在这说说话，我出去看看。
3: 好，你去吧。
0: 哎。
3: 这药方子还是没到。
4: 是啊，红哥，关副局长他不会有啥危险吧？
3: 应该不会有啥危险，关副局长做了充足的准备。娘子，这药方子一天不到，你们这儿就一天不能撤。
4: 我知道。
3: 其他的两家药店都安排好了吧？
4: 安排了，全是咱的人。
3: 好。娘子，记住，只留下药方子，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惊动抓药的人。
4: 好，红哥，放心吧。
3: 好，那我就先走了。
4: 哎。
5: 怎样，我的药有疗效吧？

0: 啊，有些疗效。
1: 这内服的方子也已经开好了，只要你按时服用，半年之内便可痊愈了。
0: 都是些去毒败火之药啊，只是这药引子哪儿去找这千年的干净胎呀？
1: 哦，这没有干净胎，用新鲜的替代也是可以的。
0: 这个药方在东亚大药房也能取到吗？
1: 哦，东亚大药房只卖西药，要找中药的话，去济世堂国药店，在枣庄，那里的药最齐全。
0: 济世堂在什么地方？
1: 哦，在东大街走到底，向南边的胡同里。
0: 药店怎么在胡同里呢？
1: 嗨，好久不怕巷子深。那药房开好，我也该告辞了。
0: 且慢，你还不能走。
1: 为什么？
0: 药取来了，你得亲自监制。
1: 监药不需我本人啊！
2: 这。

0: 哎，等等，
1: 宗先生有什么吩咐？
0: 先不要到济世堂，去别的药房看看，比如说德仁堂、龙康剑。
1: 那为什么呢？
0: 以防万一吧。
1: 哦，宗先生是怀疑那个郎中？
0: 也说不上怀疑，只是小心不为过。方子我看过了，都是一些中草药，可为什么要到指定药房抓药呢？如果别的药房没有这种药，那就说明肯定有问题。
1: 好，明白了。如果别的药房抓不到药，那还去不去济世堂？
0: 去。抓药要速抓速走，不宜久留。记住，抓完药处方务必带回。
1: 是。
0: 还有，注意留心观察店内有没有异常情况，一定要防备有人跟踪，特别要留心身后的尾巴。
1: 好，宋先生请放心，对付尾巴我有办法。
0: 去吧。
2: 宋伟先生，宋伟先生，刚刚接到徐州方面的消息。
0: 哦，
2: 徐州让我马上赶回去一趟。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一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哎，
3: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 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

0: 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2: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

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

0: 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

0: 有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0: 现在当务之急，军区党委决定派出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秘密潜入徐州后，对孙玉田进行规劝，并实施抓捕归案。
1: 经过我们侦查，基本上掌握了孙玉田的住址，他平时住在军统院里，不过最近租了个房子，听邻居们说好像是给他娘租的。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20多年来，

0: 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告诉杨特派员，如果不能提供充足的武器，他们给我们的计划很难实施。好，那我先去了。好。
1: 掌柜的，掌柜，哎呦哎呦，老
2: 药，
1: 你这里有这些药吗？啊，有，先生，您这是去毒败火的药方啊？您这是专治疮癣？
2: 哎，有没有？
1: 啊，有，有，先生，您抓几副啊？
2: 4副。
1: 有，您看我这门头上，还不够。 我到后边看一下啊，
2: 那就快点，快点，
1: 三儿，茶水伺候。先生，您先坐，先坐啊。嗯，又来了个药方，就是这。

0: 哎，好嘞。
1: 怎么样，急不急啊？
0: 已经吩咐下去了。
1: 你要不急，我去济世堂了。
0: 哎，别，先生，这个中药他得一味一味的抓，不是？
1: 那你让他们快点啊！
0: 哎，好，三儿，快去催催啊！先生，您别急，别急啊，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1: 快点，我着急，我这。
0: 哎，先生，您先喝口茶啊。三儿啊，快点儿，
2: 马上就好，掌柜的。
0: 先生，您拿好四副。
1: 啊，够不够？
0: 够，要不我找钱给你？
1: 不用找了。
0: 哎呀，谢谢先生。
3: 北大，怎么了？
1: 我忘拿药方了。
3: 一张烂纸，要不要无所谓。
1: 你懂个屁！师爷交代过，小心不会过，以防万一。这样吧，你们两个拿药先回去，我去取药方，随后就到。
3: 要不要兄弟们留下一个跟着你？
1: 哎，不用了，一会儿的事儿。哎，你们两个分开走，注意身后尾吧。行，快走。
3: 是。
4: 掌柜的，这是药方，我抄完了。
0: 哎呦，他们没要这药方啊，你拿着吧。
4: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用抄了。

0: 红哥。
1: 哎，什么？
0: 你看，
1: 药方。啊，小郭，
0: 哎，
1: 干得不错啊。没有别的情况吧？
0: 哦，没啥情况，我就是把那买药的给打死了。
1: 啥？
2: 你奶奶的！谁让你开的枪？
0: 是他先开的枪啊！
2: 你为啥打死买药的？
0: 哎呦，红哥，你不知道，当时情况可危险了。
2: 你打死了买药的，那他就回不去，见不到松伟，松伟就会产生怀疑，这会给关副局长造成多大的危险，你知道吗？
0: 啊，对对，红哥，这可咋办呀？
2: 咋办？马上通知政委和鲁书记到这儿召开紧急会议，快点！
0: 是。

0: 擦了先生的药，很是见效啊。这些药是先生自己配的？
1: 祖上的方子，我自己调配的。
0: 哦，先生用的中草药是哪几味？我忘了。
1: 西番莲、柴胡，还有大戟。
0: 哦，药引子是？
1: 啊，陈年的甘井苔。
0: 啊，这药引子很独到啊。
1: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啊，药不齐，引齐。我们很多民间秘方啊，独到之处就在这药引子上。哎，
0: 嘿嘿，姜，
1: 走好了啊。
0: 嗯，啊，
1: 这是绝杀，没救了。你啊，还是乖乖投降吧。
2: 嗯，宋队长，他们回来了。
0: 还顺利吗？
2: 很顺利。
0: 小李怎么没回来？
3: 他回去取药方了，说随后就回来。
1: 啊，先生，这个药已经回来了，那我煎药去了。
0: 好，
1: 啊，来，给我。
0: 小李回来。叫他来见我。
2: 是。怎么走？

0: 这第一位是西番莲，好像是一味麻醉消炎药。哎，你们说说，这第一味药会不会是在给我们指示方向？
1: 是不是官副局长指的就是在西边的方向啊？
2: 你说的对，咱们大家都想一想，在枣庄的西边还有什么地方能跟这个药能结合起来呢？
0: 这样啊，我再往下念：当归、合椒、大戟。
3: 哎，嗯，政委，西番莲、大戟，哎呀，
4: 西大井
3: 哦，
4: 对，西大井，我知道这个地方。
0: 西大井那可是个无人区啊，地形复杂。那松伟他们具体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5: 西大井、柴湖、西大井柴家村。
2: 哎，李书记，你说会不会是西大井柴家村呀？
0: 哎，完全有可能。
2: 李书记，当年抗战的时候，军统腾冲小组在那儿建了一个秘密基地，小鬼子视为眼中钉，把周围的老百姓赶得赶杀的杀，形成了一个无人区，最后终于占领了那个秘密基地，还把里边的军统全部都杀光了。
0: 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当时听说那里埋了不少雷，把小鬼子炸死了不少人，后来还是一个军统的叛徒领着小鬼子进去的。
3: 哦，
0: 那关毅同志他是怎么进去的？
3: 哎呀，政委，你就别管官副局长咋进去了，他能进得去咱就能进得去。
4: 对呀、啊、
3: 哎呀，你再琢磨琢磨，赶紧赶紧拿个锥。
0: 根据关毅同志提供的药方子可以断定，就是西大井柴家村。
3: 对，梁子到，马上集合队伍，顺便带上官副局长那条狼狗，目标西大井柴家村。

0: 认识你？你到我那里看过病啊？你根本就不是个郎中先生。
1: 胡说！我怎么就不是个郎中先生？
0: 局的副局长刘洪派你来的，你认错人了。我根本就是个郎中。俺听过你的报告，丫头也提及过你。报告？什么报告？丫头是谁？
1: 小李九。
0: 真真，俺妹妹，不认识。俺就是想问问，你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动手了？哎呀！
1: 啥意思？动啥手啊？
0: 俺知道，刘洪派你来，肯定就是要动手了。

0: 我们回去一下，抓药的过程顺利吗？报告，一切正常。那李大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少佐阁下，李大他有可能……
1: 什么？说。
0: 李大他有可能去逛窑子了。
1: 李大平时就有过这种意思，说跟着少佐阁下日子过得太辛苦。
0: 我们怀疑他是故意支开我们，回去拿药方只是他的借口。

0: 赶快下车，大伙儿都跟上啊！快点，快点！
1: 同志们，快跟上！
0: 梁子，
2: 走
0: 走，
2: 好，跟上。
3: 西番莲、柴胡、大戟、景胎啊，西大景，
4: 我能跟，我能跟。すぐにあの医者を捕まえろ。全体集合。厳重警備。
5: はい。全体集合。

0: 说是什么人？不是郎中，是刘胡派来的密探。西番连大吉，景台西大景。哼，你的药方开得好啊，差一点连我都给蒙了。哈哈哈哈哈哈！算你不笨，被你看出来了。不过晚了，处方已经到了我们人手里了。你到底是什么人？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斗南铁路局副局长关毅。
1: 关毅，
0: 在我研究的铁道游击队的干部名单里，怎么没看见“关毅”这两个字？那就对了，要不然还真骗不过你这只老狐狸。宗伟，你的女儿已经来到中国，正在找你呢。你们赶紧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
2: 少废话，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

0: 所有兄弟，总管，你看，这是官副局长的俘虏。
1: 太好了，这说明官副局长就在附近。
2: 刘洪同志，还等什么？快下命令吧！
0: 总管，前面可是西大井的雷区啊！
1: 我知道。
0: 亮子，让大家排成一队，
1: 小胖
0: 到，
1: 让浪人带路，
0: 他一定会找到官副局长。
1: 是，
3: 走，
4: 安排好一队，
1: 走。

0: 丁丁，你没事吧？没事。
1: ！走，

0: 去配合他们，你藏好啊，走。
1: 武帝，还要和武帝。

跟我来。

0: 今天兄弟，兄弟，
1: 亮子哥，我本来想抓住孙伟，干一件比你僵的事儿，可是。
0: 干成，你比哥强，哥都看到了，知道吗？啊，婷婷，你真的比哥强，婷婷。

天宁，你要挺住啊！哥背你出去，天宁，天宁。

0: だ。早く行ってください、行ってください。師匠行け。
1: 局长。
2: 郭副局长，你没事吧？
1: 没事。
2: 哎呀，好样的。
1: 局长，宋飞的老巢在那边。
2: 走。

0: 桂芳，放下你的屠刀，立即投降，不然你就是死路一条。
1: 放下刀，我仗你们的铁路，我杀你们的工程师。只要活着，武士的刀就永远不会放下。
0: 混账东西，我告诉你，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绝不会让你们这些小鬼子横行霸道。
1: 八嘎！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 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9: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

0: 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 上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

0: 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

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当一伙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今天组织上开会了，说苏玉田叛变都应该由我来负责，尤其是那个鲁大姑，她说要到军区去告我，还要给我处分，还要降我的职。
3: 啥？
2: 母老虎！
4: 陈司令员用了两个绝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就是要保证京浦路绝对不能通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哎呦，
11: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痛了来贴。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0: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继续冲！仔细点，每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
1: 这边没有，
2: 把脚踏上地走，看仔细了。同志们，仔细冲！是，是。
3: 这边看看，快拿枪扫着走。龙哥，通过我们这次对西大井的围剿，我估计孙伟啊，剩不了两三个人了。
4: 好啊，下一步咱的任务就是扩大范围继续搜山，一定要抓住孙伟这个王八蛋。
3: 好。

0: 反战同盟的成员，又是他的女儿，我觉得应该见一下他。我想劝说他，让他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让他不要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1: 好，谢谢你，娟子小姐。等我们抓住了你的父亲，我一定会通知你。
0: 啊，谢谢大队长。那我先走了。
1: 小坡，送送娟子小姐。
2: 是。这边请。

0: 的日本人。
1: 我们在西大井跟日伪残部打了一仗，有几个跑了，带头的就是松伟。
2: 松伟，他敢来，俺就是拼了老命也不会放过他的。
1: 大爷，有什么情况您就赶紧汇报，这里都是咱们自己的人。
2: 知道了，你们放心吧，他来了，俺死也不会放过他。
1: 行，大爷，那我们就走了啊。
2: 好好好好。

0: だけです。食べてください。食べてください。
1: 哎，妹子啊，你刚才在庙里许的啥愿啊？真恨不得那小鬼子早点死。哎，妹子，你倒是说说，刚才许啥愿来着？
2: 抓住祸害咱老百姓的小鬼子。
1: 你说这小鬼子咋还不投降呢？
2: 不投降怕啥？咱姐妹二人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他们淹死。
0: 少佐哥哥，どうしますか？もうこのままだと長くありません。
3: 暗くなってから曹操に戻ってフェンさんを探そう。
0: でもどんなして戻るんですか？すべて敵ばかりです。
3: 天道人を殺さず。
4: 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孙伟很有可能腿受伤了。我觉得他不会走太远，仍然隐藏在这一带。
5: 还有根据俘虏的指认，从伪警备团逃出的29名日本残敌被我们击毙了22人，有6名被捕，只有一名叫龟田的和松尾一起逃了。我认为下一步我们必须判断出他们逃跑的方向。
6: 这个松尾现在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还有现在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夜间寒气也大，他不可能躲在荒郊野岭，一定会找到一个藏身之处的。
7: 松尾这个狗日的，你说他会藏到哪儿去呢？
8: 我们打下警备团以后啊，松尾就潜伏在枣庄。我认为枣庄一定有他的藏身之处。我看松尾这个王八蛋肯定会去枣庄。
6: 我同意你的判断，这周围的老百姓都已经被我们发动起来了，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处了。他呢也不可能去临城，一定会去枣庄。
8: 卢书记说的对呀。我看这样吧，王虎，
9: 哎，
8: 你长枪队的人留下一部分和老百姓继续搜山，另外还有设卡，剩下的队伍还有指挥部全部撤回枣庄。
9: Oh.

0: 快，滚蛋，蠢材！师叔，你是我委屈了。
1: 慢点，来，赶快烧烤火啊！来，坐。师叔，今天我的人在这儿找了你一天呢。
2: 喝水。
1: 这条路只有许怀生知道。你怎么知道我要走这条路呢？
3: 到西大井的所有的大道都被封锁了，老天有眼。我手下的一个弟兄知道西大井后坡的这条小道，我猜想着，师叔肯定会在这儿突围的。
4: 宋先生，我和司令在这个地方已经恭候您多时了。
1: 师叔，抽颗烟，压压惊。
3: 哎，来。
1: 我们怎么会早抓？ 师叔，先在这儿歇会儿，洗把脸，跟我走。

0: 停车。出示证件。
1: 你认识这张通行证吧？这张通行证是你们山东省黎玉省长亲笔签发的红色通行证，在山东省解放区内通行无阻，免检。
0: 这位是不是王先生啊？
1: 哟，王虎队长吧？哎呀呀！
0: 哎呀，
1: 真的是你呀！
0: 你好啊，
1: 你我在小票车上有过一面之交，对不对？啊，
0: 是是是，有这事儿。哎，王先生，您不是在枣庄开的公司吗？这么晚，您这是？
1: 哦，我去临城办了点事，回来晚了一些。
0: 哦，哈哈，
1: 同志们够辛苦的。
0: 嘿嘿，
1: 王队长，啊，吃糖吃糖。
0: 哦，我们不吃，我们不吃。
1: 啊，各位同志，辛苦了哈。吃糖吃糖，这位同志，吃糖，哎，别客气，吃吧吃吧。啊，王虎队长
0: 啊，啊啊，
1: 没关系，你要是不相信，你就检查吧。
0: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车里除了我和司机没有别人。
0: 啊，不用了，王先生，不再耽误您时间了，您现在可以走了。啊，不好意思啊。
1: 啊，谢谢
0: 谢谢啊。放行。

0: 师叔，师叔，小心一点。师叔，您受委屈了，
1: 过了路卡了，
0: 顺利通过，平安无事。前面就要到达枣庄了。师叔，请上车吧。
1: 好，
0: 请。

0: 这里昨天来过人，仔细搜。
1: 是
2: 是是。
3: 队长，队长，这里有敌人的衣服，
0: 带回去。
3: 是，
0: 走，快点。
4: 真是奇了怪了，搜山发动老百姓，设卡盘查，哎，折腾了一个晚上，愣是没有抓到孙伟这个狗日的。难道他是封神榜中的土行孙，能钻地打洞吗？
5: 报告，
4: 进来。
5: 局长，
4: 王虎，您那有啥情况？
5: 昨天白天呢，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天黑之后，我们在临枣公路上发现了一辆小汽车，我看了一下时间，大约是十点钟左右。
4: 那你登记了吗？
5: 啊，登记了。
4: 车主是谁？
5: 叫王亚明。
4: 王亚明，
6: 他是干啥的？
5: 啊，是从上海来的商人，在枣庄开商行的，专门做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买卖。
4: 商人，你没有仔细检查他的汽车？
5: 那个，没有仔细检查。
4: 让你们设卡，为啥不仔细检查呢？
5: 他手里拿着红色通行证，又有省长亲笔签发的免检，我们不敢胡乱来。
4: 你还有别的事吗？
5: 没有。
4: 那你回去吧。
1: 是。
6: 王亚明，哎，红哥，这个王亚明到底啥背景啊？还有红色通行证，来头不小啊。
7: 报告局长，临枣公路路旁10公里处发现可疑情况。
4: 亮子，走看看去。
6: 走。
8: 小五，小五。
3: 哎，掌柜的，怎么了？
8: 赶快收拾一下我的行李，我得赶紧走。
3: 啊，掌柜的，出什么事了？
8: 哎呀，别提了，刚才我去了趟铁路局，他们说我的仇人跑了，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呀，他们让我出去躲一躲，过些天再回来。快点跟我收拾行李去吧。
3: 哎，
8: 你们找谁呀？
9: 你是金山吗？
8: 我是金山。你们有什么事儿？
9: 有人想见你。
8: 什么人？
9: 一个老朋友。走吧。
8: 老朋友？我不去。我凭什么跟你们去？
9: 不去就打死。走吧，走。
8: 小五，
3: 哎，
8: 把店看好了，我还回来呢。
3: 哎，掌柜的，你放心吧。
9: 走。

0: 宋卫阁下，人带到了。
1: 宋卫军，你饶了我吧，我实在是被逼无奈啊！你就是有意的。你和刘洪串通一气，先是断了我的药，然后又给我推荐中医，把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关毅派来卧底。你这一次害得我全军覆没。
2: 差点丢掉了性命，
1: 宋卫军，你饶命啊！我这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真的是让他们给逼的呀。宋卫军，这回你高抬贵手，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我的条件只有一个，你向帝国认罪，然后接受帝国的审判。
2: 宋卫军，你不能这样，我没有罪，我真的是让他们给逼的呀。你是真的怕死，是个软骨头。金山，你已经背叛了帝国，我代表大日本帝国宣判你的死刑。如果。 你还是一个日本男人的话，就自己了断了吧。
1: 我不能死，我还有我的药店，我的家乡，还有我的亲人呢。
2: 你这个民族的败类，鬼天君，
3: 嗨，
2: 把他了断。

0: 哎，
1: 等等，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孙伟，你这个混蛋，你才是帝国的罪人。
2: 八个牙龙，
0: 起。
1: 等等，
0: 我倒要看看这个胆小鬼在临死的时候还能说些什么。孙伟，我是个胆小鬼，但我金山没有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灾难，而你这些战争的狂人跟好端端的日本国拉进了战争，多少日本军人丧生于异国他乡，多少父老兄弟惨死在战争的废墟上。孙伟，你回到我们的国家好好的看一看吧，我们美丽的家园现在无处不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家乡的父老乡亲饥肠辘辘，饿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天皇已经宣布了投降，可你们却迟迟不肯放下屠刀，你们要把大和民族的这场灾难拖到何时才肯罢休？难道你们要大和民族永远的成为全世界的敌人吗？
3: 住口，你这个混蛋，你说够了没有？
0: 没有，你才是混蛋。只有大日本国宣判了你们这些战争狂人的死刑，世界才能和平，家乡的父老乡亲才能得到安宁。
4: 杀了他。
5: 红哥，
6: 娘子，
5: 红哥，
6: 啥事儿啊？
5: 金山死了。
6: 啥？
5: 我刚刚接到联防队的消息，在郊外小树林发现了金山的尸体。
6: 谁干的？
5: 我估计是松伟。
6: 娘子，这说明松伟和龟田已经回到了枣庄，你认为呢？
5: 很有可能。
6: 这样吧，通知所有在外的队员，让他们撤回来，不用搜索盘查设想了。
5: 好。
6: 松伟这个狗日的，他是咋回来的？
7: 报告。
1: 进来。
7: 站长，蝴蝶来电，松伟的下落已找到。
8: 宋伟勋终于有下落了。
1: 报告。
9: 进来。
10: 站长，我听说宋伟有下落了。
9: 你的消息很灵通啊。
10: 我是特意来请示，什么时候让我潜回枣庄？
9: 用不着你再潜回枣庄去劝说宋伟了，他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自己投靠了王亚明。
10: 那我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9: 在徐州好好待着，等待站里另外安排工作。
10: 站长，我得谢谢你，你是我的再生父母，救命恩人。
9: 此话从何说起啊？
10: 这次召我回来，灭首机宜，恰逢孙伟全军覆没，我捡回了一条命，今生今世没齿难忘。
8: 铁牛啊，爹错怪你了。你没给祖宗丢脸，没给老子脸上抹黑，能让老子挺起腰杆的活着。可是你咋不告诉爹呀？

0: 畜生！
1: 你竟然给孙伟登情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0: 歉知足了。你把爹一个人留在这儿，让爹可咋活呀？娘子，
1: 铁牛兄弟，我来看你了。
0: 铁牛啊，你娘子哥看你来了。

服的，哥也忘不了你，铁道游击队也忘不了你。你放心吧，从今以后，你的爹就是我的爹，我会替你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的。

0: 你们打仗为什么不带我？珍珍，你一个女孩子讲，在战场多危险啊！这几天人家好担心你。我真的没事儿，你看，从打小鬼子到现在，我不都是好好的吗？
1: 那人家也担心我。你放心吧，我真的没事儿啊。鲁书记，
2: 躲什么呀？
1: 你怎么还没离开枣庄呢？我为什么要走？走不走是我的自由，我愿意在哪就在哪，你管得着吗？嘿，你怎么说话呢你？啊，我告诉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可不能忘了你曾经是刽子会的小头目，啊，我们之所以对你宽大处理，免于追究，那是因为考虑到你曾经立过功。你现在留在这儿呢，那对枣庄的铁路早晚都是个危害呀。那好，那你再把我抓起来。哼。
0: 小坡同志，啊，坐下。我要严肃的跟你好好谈谈。鲁书记，您说吧。
1: 你和这个珍珍，是不是在谈恋爱搞对象？
0: 没有，没有的事儿。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1: 普通朋友，真的？小坡同志。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 早。

0: 上脸不吵老伴儿，晚上脸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
4: 不
3: 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

0: 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

0: 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 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6: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
0: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佟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

0: 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2: 嗯，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个消息，
4: 发枪号回来了，
5: 你回来告诉你呀，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7: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1: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12: 白天休，晚上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再加之铁路沿线的老百姓动不动就哄抢铁路物资器材，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13: 敌人的这次屠杀已经啊告诉了咱们，他们的活动范围已经从枣庄移到了临城以南的金浦铁路沿线。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哎呦，
18: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 哎，怎么这么
11: 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小破同志啊，这个问题可不是个小问题呀！啊，这个问题你可一定要想清楚，你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啊？你是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年轻又上进，你可千万不能因为个人问题让组织上对你产生了看法，影响了你的前途，对不对？对对对，卢书记，我知道了。啊，好好琢磨琢磨，啊。
1: 哎，卢书记，你慢走啊！
2: 通过向上级组织部门了解，王亚明是来自上海的爱国商人，他在枣庄开的商行，主要是为解放区提供紧俏的物资。

0: 口碑还是不错的。
1: 他那天晚上进入枣庄的时候，一共有多少车辆？
0: 一共是货运马车80辆，卡车5辆。我和彭科长都把这些货物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1: 现在看来，唯一的线索

0: 都站起来。
1: 哎呀，坐着也能说嘛。
0: 珍珍，就你不听话，站起来。
2: 哎，好，
0: 站好。
2: 哎，
0: 好。我跟你讲啊，你们现在是铁道游击队的人了，得按照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有组织有纪律，明白吧？
2: 明白明白。
0: 这样，你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去给我查一种香烟，叫做大美丽。
3: 大美丽？
4: 大美丽？
3: 那什么烟啊？
4: 这没听说。
1: 对啊，
0: 这个大美丽是上海产的，你们的任务是看看枣庄有没有人卖，有没有人抽，谁抽，把这些人给我搞清楚，明白了吧？
1: 好，没问题。
0: 要说是
2: 是
1: 是。

0: 进来。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1: 我就随便看看。怎么，这都不行？
0: 当然不行了，这是铁路局的机关，丢了东西算谁的？
1: 我现在已经不偷东西了，我是来找人的，人家门口的卫兵都同意我进来了。
0: 你找谁？
1: 反正不找你，管得着吗？
0: 我是铁路局的领导，我怎么就管不着了？我警告你，你赶紧给我离开枣庄。
1: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让我走我就走，我还不走了呢。
0: 这小毛贼还反了他了。刘红同志。
2: 哟，鲁书记啊。鲁书记有事吗？
0: 刘红同志
2: 啊，
0: 那个珍珍不是说要离开枣庄吗？他怎么还在这儿呢？
2: 对，他没走
0: 啊。
2: 因为这我咋不知道呢？
0: 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啊。
0: 刘红同志啊，这个松伟现在可还潜伏在枣庄，对敌斗争非常严峻，像珍珍这样的人留在这儿，那对咱们的工作早晚就是个麻烦呀。
2: 哎呀，书记，你看是这样啊，腿啊长在人家自己身上，既然咱已经宽大了，那他走不走是他自己的自由，咱总不能干涉吧，啊，对吧？嘿嘿，书记，这样，如果这个珍珍要是再吃两条线，我就把他抓起来，我关他一辈子。
0: 刘红同志，你这种思想可要不得呀。嗯，你是局长，他是刽子会的小毛贼，我怎么听都像是你在替他说话呢？
2: 哎呀，鲁书记，你这是说啥呢？我咋会替他说话呢？你看，给人家出路，这是咱们的政策呀，对吧？再说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在社会上混不容易，你看你也是个女同志，你咱也应该体谅体谅她。
3: 嗯，听说又让苏伟给跑了。
1: 可不是嘛，松伟那小鬼子也太狡猾了。
4: 这两天你们眼睛都瞪大点，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非逮着他不可。
1: 就是。哎呀，你这衣服什么味儿，难闻死了。
5: 我说我不让你洗，你自己偏要洗。你给我洗个外衣就行了，我内衣。
1: 行了，别啰嗦了，拿水去，快点。
6: 小波。
7: 嫂子。嫂子，
6: 咋了？又小媳妇给你洗衣服了？
7: 嫂子，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
6: 啥好听难听的？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啥时候请嫂子喝喜酒啊？
7: 还喜酒呢？这组织上啊，不允许我们两个人处对象。
6: 组织上是谁啊？是你刘红大哥，俺替你找他去。凭啥破坏人家的好姻缘啊？
7: 哎，嫂子。不是那红哥，是
6: 鲁书记，晒被子，来，俺帮你晒。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我来给小婆洗衣服的。
0: 跟我进去，有话跟你谈谈。

0: 书记找你谈话，你咋不去啊？
1: 他找我能有什么好话？我不去。
0: 这哪行啊？陆书记是咱们的领导。哎呀，去吧，他在屋里等着呢。
1: 去就去，我还怕他吃了我不成？哼。
2: 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1: 我不坐了，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2: 珍珍，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啊，怎么一点脸面都不要呢？你是什么人？我们小坡是什么人？他是铁道游击队短枪队的队长，你干嘛老缠着他？
1: 陆书记，这鼻子下面长的可是嘴巴，你怎么不去问问，是我缠着小坡，还是小坡缠着我？
2: 哟，说话还挺冲嘛。一个吃两条线的小毛贼，我们小坡凭啥缠着你啊？你明天就赶紧离开枣庄，回你自己的家去，我不想再看见你。
1: 我没家，我哪也不去，我就在这待着。
2: 跟我还敢撒谎？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有家就在郊县，你明天就给我回郊县去。
1: 我没撒谎，郊县我根本没家，我从小就没爹娘，是在别人家长大的。那户人家姓高。
2: 没爹没娘，在姓高的人家长大。
1: 对，郊县高家，我跟着他们的佣人长大的。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
2: 珍珍，你今年多大了？
1: 17。怎么了？
2: 那你告诉我，那个姓高的人家住在哪儿？
1: 郊县城北，靠着铁路，大宅门、大宅院，有很多房子。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看。
2: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离开高家呢？
1: 那个佣人死了，我在高家待不下去，就四处流浪。铁路上的要饭机会多，后来那就成了我的家。卢书记，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2: 珍珍。上是不是带着一块长命锁？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能给我看看吗？
1: 不行，那是我娘留给我的，不能给你看。

0: 弹得咋样？
1: 不咋样。
0: 都弹啥了？
1: 哎，你说他也不知道哪儿听说我有一块长命锁，非说要看。
0: 啥长命锁？
1: 那是我娘留给我的，我才不要给他看呢，凭啥给他看？打水去啊，洗衣服。
2: 啊啊啊啊！

0: 写啥呢？
1: 我刘红归刘苗士管。
0: 知道俺不识字糊弄俺。俺觉得鲁书记这个人有点奇怪。
2: 啥奇怪啊？
0: 你说他和那个珍珍会不会有啥关系呢？
1: 你说啥呢？一个铁工委的书记，一个吃两条线没爹没娘的孩子，他俩有啥关系？真是的。
0: 哎，今天下午鲁书记把珍珍叫到他屋里去了，没说几句话非要看珍珍身上的那个长命锁。那锁呀是珍珍他娘留给他的，珍珍就是不愿意给他看，从他屋里跑出来了。这鲁书记呜呜的在屋里哭了好半天。
1: 真的？
0: 真的，俺亲眼看见的。
1: 耶，这个鲁书记跟个爷们似的，他还会哭？
0: 哎，俺也是瞎猜啊。你说这鲁书记会不会从前嫁过人，有过一个孩子，他看见珍珍就想起自己的孩子了，心里就难受了呗。
1: 哎，我可跟你说啊，这话咱也就在家里说一说，你可不能出去乱说，人家可还是个老姑娘呢。再说了，那个鲁书记他可不好歪过。
0: 不用你告诉俺，这俺还不知道吗？唉，俺看他哭得那么伤心，心里也怪难受的。俺觉得这鲁书记是不是有啥难事儿啊？俺应该去帮帮他。

0: 聊啥呀？你是不是要撵我走？
1: 不不不不，
2: 不是要撵你走，我是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0: 不用这么客气，有什么事儿说吧。
2: 晨晨，我看你还是挺爱看书的啊，这样挺好。不过呢，女孩子吧，看这种书不好。你想上学吗？
0: 上学？
2: 啊，
0: 我可没想过那种好事。
2: 你要是愿意上学，我送你去，去济南也好，去解放区工农速成中学也好，所有的费用我来给你出。
0: 陆书记，我说你要撵我走，也不要费这么大的劲儿，绕这么大的弯吧。
2: 我不是绕弯子，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呀。珍珍，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也不能整天这么混下去，是不是？趁着年轻，你要多学点文化，多学点知识，等将来参加了革命。
0: 陆书记，我谢谢你的好意。对不起，我现在不想上学。

0: 哎，晨晨，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想啥呢？
1: 我在想，你们那个鲁书记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0: 咋了？
1: 哎，你猜他跟我说啥了？
0: 说啥？
1: 他居然要花钱跟我去读书。昨天还对我横挑眉毛竖挑眼，凶巴巴的要赶我走，今天就换了一副嘴脸，你说可笑不可笑？
0: 哎，这是好事儿啊，

0: 那说明鲁书记对你的态度改变了呀。
1: 好啥呀，他今天这态度变得这么快，我心里就发毛，觉得可纳闷了。
0: 啊，对了，大家伙啊都在议论，说你和鲁书记可能有点啥关系呢。
1: 我一个没爹没娘的流浪儿，吃两条线的小毛贼，我能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我可高攀不起。
0: 哎，对了，珍珍，你昨天不是说他非要看你的长命锁吗？哎，你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
1: 啥关系也没有。不过鲁书记倒是有句话提醒了我，我不能再这么不明不白地混下去了。我想参加革命，正式加入铁道游击队。
0: 这咋行啊，我们红哥说了，鲁书记肯定不同意，眼下只有这样了。
1: 事在人为，
2: 今天这个会啊咱就开到这儿啊，各中队回去开会布置一下啊，那就散会吧。啊，
3: 哎，关副局长，我找你还有点事儿。
2: 卢书记，啊，你还有事儿啊？
4: 啊，有件事情吧，还真得问问你。
2: 啥事儿？
4: 听说小坡和珍珍在谈恋爱。
2: 小波和珍珍谈恋爱
4: 啊？
2: 这怎么可能呢？哎呀，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哎呀，我跟你说，哎呀，这年轻人啊在一块儿啊，我估计也就是聊聊打打闹闹的，不好。哎，这样我回头啊警告小波啊，不要让他再招惹珍珍。
4: 不用不用，其实吧，我想了想，你那天说的那些话挺有水平的。你说人家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啊，应该给人家条出路，是不是？
2: 啊，卢书记啊，你看我哪有你水平高呢？哎呀，那天我也是顺嘴说一说。哎，卢书记，我跟那些门卫都打好招呼了，以后啊，不能让他们把珍珍放进来。你说一个大姑娘进来瞎转有啥？
4: 不用不用不用，没有这个必要。
2: 没这个必要？
4: 没这个必要，转转挺好。行了，我就是问问，问清楚就知道了。走了。
2: 你不坐会儿了？
4: 不坐了。
2: 他这是咋回事呢？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嫂子，
5: 嘿，珍珍来了，来来来，快屋里坐。来，
1: 嫂子，你忙啥呢？
5: 不忙。
1: 哎呀，这布真好看，你做什么呢？
5: 马上天冷了，嫂子给小凤缝件新棉袄。
1: 小凤真好，啥时候都有娘疼着。
5: 珍珍，回头嫂子也给你做一件。
1: 啊，不不不，嫂子，我都是个大人了，怎么能跟小孩攀比？我来找你是有正经的事。
5: 啥正经事儿啊？
1: 嫂子，我想正式加入革命队伍，你看能不能跟刘局长说说好话？
5: 行啊，这是好事儿，年轻人就该这样。你告诉嫂子，是不是因为小坡你才参加革命队伍的？
1: 嗯。哎呀，嫂子，你先忙着，我就先走了。
5: 哎，你先别走，嫂子还跟你有点话说。来，坐下。你那天跟鲁书记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那天他虎着一张脸不让我跟小坡好，非要赶我走。我就跟他说我是孤儿，从小在别人家长大的，没有地方可以去。他态度就突然变好了，还问我身上是不是有件东西让

0: 我给他看，那可是我娘留给我的长命锁，我才不给他看呢。
1: 那能把你的长命锁给嫂子看看吗？
0: 当然可以。喏，就是这个。
1: 啊，那你见过你娘吗？
0: 没有。其实也没什么，就看她那态度，我才不给她看呢。
1: 哎，这是个啥字儿啊？
0: 这是三，一二三的三。
1: 三。
0: 嗯。
2: 政委，
1: 哟，
2: 鲁书记，
3: 嫂子，找我有事儿
2: 啊？我找鲁书记说点事儿。
1: 啊，
3: 哦，来来来来，
2: 来
3: 坐下说。
2: 坐吧，嫂子，我给你倒杯水。来，嫂子，说呀，啥事儿？
3: 那你们聊着，我去打壶水。你们聊。
2: 俺到处找你，他们说你在这儿，啥事儿呀？这么着急的？你要看到真真身上那个长命锁，俺替你看到了。
1: 嫂子，
2: 啥长命锁？我怎么不知道呢？就是那天你把真真叫到屋里要看的那个，他没让你看，你还跟他生气了。他拿给俺看了，就是一个普通的长命锁，上面写着一个三字，一二三的三，啥意思啊？
0: 那是我娘留给我的，不能给你看。
2: 咋了，鲁书记？你没事吧？啊？没事，没事。这长命锁俺哥替你看见了，接下来要不要俺再替你做点啥？
4: 书记，打水呢。
3: 啊，找我有事啊。
2: 嫂子，你说的这长命锁我怎么就听不懂呢？
1: 听不懂？真真跟俺说的呀。
2: 哎呦，真真的话你也信？我没说过要看什么东西的。好了，我等一会儿还要跟李书记谈工作，你先回去吧。
1: 真真明明跟俺这么说的呀，咋就没这回事了呢？奇怪。
3: 哎，嫂子，
1: 哎，
3: 怎么走啊？
1: 走了啊。哎
3: 啊，嫂子慢走啊。哎，嫂子这是
2: 啊？没事，李书记，咱们接着说吧。
3: 啊，
0: 那是我娘留给我的，不能给你看。
5: 我早就跟你说过，鲁大姑这个人很怪，可你就是不听。哎，你还跟他学？哎，他是啥人？你是啥人啊？你跟人家学着拴旗袍，你说我回来说你几句吧，你还跟我翻脸。
1: 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这啥人呢？好心当成驴肝肺。
5: 你呀，你要是再跟他待的时间长了，你就是第二个鲁大姑。
1: 俺还告诉你，鲁大姑和真真之间肯定有事儿。
5: 你凭啥肯定啊？
1: 凭俺是个女人，凭俺是个当娘的人，就冲真真这个没爹没娘可怜的孩子，俺一定要把这事儿弄清楚。
5: 行行行，那你就弄清楚吧。哎，
1: 俺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5: 啥事儿？
1: 你过来。过来。
5: 哎，说吧。
1: 当年高静斋和他大老婆生的那个儿子早就和他们分开过，搬到郊县去了，这事你听说过吧？
5: 听说过，这事谁都知道。咋了？
1: 真真那天跟俺说，他寄养的那户人家也是郊县的一个大户，也姓高，祖籍也在微山湖。
5: 哎呀，你这东家西家，驴头不对牛蹄子，这儿和尚摸不着脑袋，这扯不上啊。
1: 咋扯不上啊？你想想，微山湖一带姓高的大地主有几户？就高进斋家一户啊。哎，你说说，这真真寄养的会不会就是高进斋儿子家呢？
5: 你可真能编。
1: 这世上的事。

0: 还就这么巧，要不书上都说无书不成巧。
1: 啥？
0: 无书不成巧。
1: 无巧不成书。
0: 还不都一样吗？

0: 老哥，这船啥时候来呀？
1: 啊，马上就来了，马上就来。
0: 哎，大嫂，你也坐这个船啊？您这是去什么地方？啊，
2: 回娘家，过了湖苗庄就是。
0: 哦，大嫂，你知道鲍家庄怎么走吗？
2: 知道啊，苗庄往北四里地。听口音，你不是俺们本地的吧？啊，
0: 对对对，我从南边来的。
2: 哦，
0: 鲍家庄有个鲍文才，你知道吗？
2: 鲍文才？
0: 啊，
2: 听名字咋那么耳熟呢？
1: 他是鲍家庄从前的伪包长，有名的大财主，这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的。
0: 哦，这么说，他没死？
1: 你听谁说他死了？
0: 听说当年在铁道游击队的红黑仗上，他也有五个黑点儿。
1: 哎，那小子滑头。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 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8: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

0: 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 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

0: 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5: 金浦路上的惊动开始了吗？
6: 不是，蝴蝶从枣庄发来的急电。
5: 说什么？
6: 蝴蝶说刚刚发现金浦路上很可能是一个圈套，
7: 只要他现在还在枣庄，他会来您这儿的。
8: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7: 松尾家族的男人都有银屑病，这是遗传，现在是高发季节，他一定会派人到您这儿来买药的，所以请您一定要帮我们妇女重逢。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脍炙咳，咳咳平胶囊。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2: 痛啊！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

0: 不知道咋的就让他躲过了一劫，没看住。
1: 你不是俺们本地人，咋还知道铁道游击队，咋还知道红黑帐呢？
2: 我听鲍家的远房亲戚说的，还听说有五个黑点儿就算铁杆汉奸了，就该处决了。他呀倒是命大，
0: 阎王爷那会儿偷闲眨了一回眼儿，没盯住，该死的他就没死了。哎，船来了，来了。

0: 大妹子，你找谁呀？
1: 哎，哦，二位大叔，俺跟你打听个人，这高家老宅咋就没人住了呢？
0: 这高家大院早就没人了，自从高敬斋被铁道游击队除掉后，他们家就败了，没人了，
2: 也没个看家护院的。
1: 高敬斋死后，他家的亲戚来把财产分了分，高家就散了。
0: 俺咋听说他大老婆给他生了个儿子？那儿子也没来过啊？
1: 听说高敬斋和他大老婆不和，他们早就不来往了。嗯，
0: 他们还在郊县住吗？
1: 郊县，大户人家的事，俺们这些穷人哪能知道啊？大妹子，你打听这些干啥？
0: 俺一个大姨在他家干过老妈子，俺是来找大姨的。
3: 没人呐，找不着喽，大妹子，你倒别处去打听吧。啊，
4: 王亚明，啊，
3: 你就是王经理啊？
4: 哈，鄙人正是。
3: 啊，王经理，你找我有啥事儿啊？5天内给我解决10节车皮。哟。
4: 王经理，你口气不小啊！鄙人是奉鲁南解放区之命，来枣庄帮助恢复经济。啊，这是省里的公函。鄙人在国统区为解放区订购了大批的货物，现在已运到兖州，急需10节车皮运到枣庄。这是所运货物的数量和名称。
3: 其实有些事情啊，你还不太了解，啊，是这样，在日本人离开枣庄之前，铁路上所有的设施基本上都被他们破坏了。现在除了军用和老百姓生活品必需是专车专运以外，我们铁路局只能批20节车皮。我们实在……
4: 情况我都了解。其实再难，还不是你刘局长一句话吗？
3: 就看刘局长给不给办了。当然给办了，
4: 王经理，这样吧，这6节车皮啊，我在5天之内给你解决，剩下的4节车皮，你再容我3天。不行，为了恢复解放区经济，我是向你们大首长做了保证的，耽误了时间，谁负责呀？<笑>
3: 耽误3天，解放区的经济就能塌了？哎，要是能塌了，我来负责。哼，我怕你负不了这个责。你说啥？我能当这个局长，我就能负这个责？你这个货单上我都看了，解放区所用的粮食、棉纱有6节车皮就足够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日用百货品。
5: 晚几天就晚几天嘛，一天都不能晚。希望刘局长能够按照大首长的批示办。
3: 王经理，不，你认字不认字啊？哎，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望各地尽力解决王亚明先生所遇之困难，使其报国之心得以得以实现啊。
4: 这没有写5天之内要解决10节车皮啊！既然没有写，我就可以不办。你连首长的批示都读不懂啊？难怪人家说你们铁道游击队只会扒火车，哼，管理铁路还是外行。你说对了，我就是个外行。那你去找内行，谁能给你批，你就找谁，你找我干啥？
3: 我会去找，而且。
4: 我还非得要你给我批车皮，让我批门都没有。刘局长，我马上去市委，我要告你。嘿嘿，你告我，有种的现在就去。你去。真是一点涵养也没有。哼。去你奶奶的！跟我讲涵养。
6: 跟我来这趟，要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特别是工商企业和爱国人士的力量。回去以后，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
7: 好，
8: 李书记，南北商行的王亚明先生来了，正在办公室等您。
7: 哦，好，知道了。
0: 是王亚明先生
1: 啊，李书记，你好，你好。
0: 昨天就听区委领导说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哈、啊。来，坐坐坐。
1: 好。李书记，原本我想好好准备一下，再向市委领导汇报的。
0: 好。
1: 可是有件急事不得不提前了，请李书记见谅。
0: 好，王先生太客气了，你说。
1: 我本来不想说这件事，说了像我给您告状，但是不说呢又完不成省里领导交给我的任务
0: 啊。王先生有什么困难但说无妨，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帮你解决
1: 啊。是这样，为了解决枣庄的民需，我好不容易在济南搞了一批棉纱和粮食，现在已经运到了兖州，如今急需5天解决10个车皮。
0: 这事儿你找过刘洪局长了吗？
1: 说了，刘洪局长说了他的困难，答应只解决6节车皮。我当时很着急，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惹恼了刘局长。哎呀，你看事情就僵到这里了。李书记啊，我回枣庄，这是办的第一件最大的生意，假如不能如期推进的话，恐怕后面就不好做了。我知道李书记和刘局长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我希望你能从中斡旋，协助解决。
0: 哎呀，铁路局有权调动的车皮数量有限，一下子搞10个车皮，对刘洪局长来说也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样吧，你先坐着，我打个电话。
1: 啊，好。
0: 请接刘洪局长办公室。
2: 喂，
0: 老洪，我是李正。
2: 政委啊，有啥指示啊？
3: 哪有啥指示啊？
0: 是想请你办件事。南北贸易商行的王亚明先生去找过你吧？
2: 哎呦，这是咋回事啊？啊，这状还真……

0: 提前一天是一天吧。啊，如果你那有什么问题，我来出面。
1: 既然政委你都说话了，我还能说啥呢？那我想办法解决吧，行吧？
2: 行行行，尽快解决啊！我挂了啊。
1: 好好好。
3: 李书记帮了 B 公司这么大一个忙，明晚我请李书记和铁路局的领导到鸿盛酒楼一坐，一是感谢，二是给刘局长赔不是，行吗，书记？
0: 哎呀，王先生就不必客气了，帮助各界朋友排忧解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 再说了，刘鸿局长也是一个很大度的人，
0: 不会因为这就不帮你，请客就不必了。明天上午你就派人直接到铁路局去办手续就行了。
3: 好，这样也好。哎呀，新政府就是不一样啊！啊，鄙人佩服，佩服。啊，告辞了。
0: 好
3: 啊，
0: 希望常来。
3: 好
0: 啊，
1: 擦干净啊。
5: 可算把俺累死了。
6: 娘，
5: 吃饭了吗？
6: 吃了。
1: 哎呀，咋这么急着回来了？没多住两天啊？
5: 俺不是担心你们爷儿俩没饭吃吗？
1: 哎呀，你不回来，我们爷儿俩吃得更好。
5: 去，凤儿，让娘来。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坐歇会儿，坐歇会儿啊，来，过来。
5: 哎呀，
1: 别湿了衣服。我说，打听到啥了？
5: 高家老宅荒了，早没人住了，啥也没打听着。
1: 我就知道不会有啥结果，你这个人就是不听我的，一根筋。哦，
5: 哎，还有事跟你说呢。
1: 啥事？
5: 在俺去的路上碰到一个南蛮子，他跟俺打听鲍家庄的鲍文才。他不光知道铁道游击队，还知道你呢，还知道铁道游击队的红黑账。鲍文才在上面有五个黑点儿。
1: 哦，哎，那你没问问他，打听鲍文才干啥？
5: 人生面不熟的，俺也没问那么多。
1: 哦，那倒也是。哎，他长啥样？
5: 长得嘛，白白胖胖的，三十多岁，像是个做买卖的人。
1: 嗯，
5: 哎，还有，他这边不对，这边长了这么大个痦子。
1: 痦子？
5: 嗯，这么大呢。
7: 来，请。
3: 啊，
7: 局长，这是南北商行的陈阿满先生，找你办点事儿。
3: 啊，你好。
1: 你是来办车皮的吧？
3: 啊，对对对，麻烦你了，刘局长。
1: 啊，
3: 这是我们的报表，麻烦你给签个字。
1: 嗯，坐吧。
3: 哎，
7: 来来来来来，
3: 哎，谢谢，
7: 坐。
3: 啊，哎，啊，
1: 现在有六节车皮呀，五天以后就可以装车。
3: 哦，
1: 另外的四节车皮正在修补当中。
3: 啊，
1: 等修好了以后，我会通知你们。啊，
3: 好。
1: 陈先生，你们的南北商行在什么地方啊？
3: 啊，小东街25号。
1: 啊，
7: 哎，坐坐坐，
3: 好好好。
7: 陈先生是啥地方人呢？
3: 啊，我南方人。老家江苏常州的。
7: 哦，常州。
3: 哎，
7: 咋样，在我们这边生活还习惯吗？
3: 啊，习惯习惯，就是菜有点辣。
1: 陈先生，
3: 哎，
1: 在枣庄无辣不开席。
3: 哦，
1: 你在这待的时间长就习惯了。
3: 哦，好好。
1: 你回去告诉王先生
3: 啊，
1: 以后有啥事尽管来找我。
3: 哎呀，谢谢刘局长，欢迎您到我们公司去坐坐。
1: 我一定去拜访。
3: 刘局长，您看这个。
1: 哦，忘签字了。
3: 嗯。

0: 哎，拿去吧。
1: 哎，啊，好，刘局长，那我就告辞了。
0: 不送了
1: 啊，不用不用，刘副。
0: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刘局长啊。

0: 王亚明，这个陈安满的模样，你都记住了吧？那当然了。嗯，我跟你说，你进一趟黑山湖，查一查鲍文才，他和王亚明可能有关系。
1: 病人王亚明，特来拜见八区区长邓华小姐。
0: 您称呼错了，我们共产党只有同志，没有小姐。啊，对对对对对，应该称呼邓华同志。哈，嗯，哎呀，果然名不虚传呐。邓区长，年轻漂亮，英姿飒爽，办事果敢，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1: 王先生，您过奖了，来。
0: 请坐，请坐。好，谢谢。您今天找我有啥事儿吗？哦，没有什么事，只是礼节性的拜访。这是啥意思啊？鄙人祖籍临城八区，祖上早年客居外地经商，如今游子归来，回故乡经商。哎呀。 应当拜访地方父母官嘛。哎，
1: 王先生，您咋又想起来回来了呢？
0: 啊，是这样。现在抗战胜利，百废待兴。嗯，共产党解放区尤其物资匮乏，贵党希望能够有一批开明的绅商回乡经营，沟通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商品流通。 互通有无，有益百姓。鄙人因此毅然决定回乡经商，竭尽绵薄。现在在枣庄开了一家南北贸易商行，我想回乡走走看看，有什么可办之事？好事，
1: 好事啊！哎呀，王先生，您果然是开明，这就叫哦，富不忘乡。 太好了，这样我马上派个人陪着您啊，到下面走走看看。
0: 邓区长，果然办事雷厉风行啊！谢谢，谢谢。

0: 大爷，这渡船晚上还有吗？
1: 有啊，船就靠在岸边，要过河喊两嗓子船就来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俺去鲍家庄传个亲戚。
1: 哦，过了河再走两三里就到了。
0: 啊，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2: 旅长，请进。请。
0: 哎呀，
2: 刘局长
0: 啊，
2: 您看您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我们好派车去接您呢。
0: 哎呀，这不碰巧今天有空吗？顺便过来看看王亚明先生。
2: 哟，真不巧，我们经理出去办事了。
0: 办事儿？
2: 啊。
1: 哦哦，阿姐来了，
2: 赶快沏壶茶。
1: 是。
2: 刘局长，您坐坐坐坐。
0: 啊，好。哎，
2: 哎，刘局长，

0: 你们王经理还挺有雅兴的啊。
1: 对，我们经理北京大学毕业以后保国无门，就弃文从商了。
0: 啊，那你们王经理的祖上是哪儿的人？
1: 啊，山东临城的。从他爷爷开始就去上海做生意，买卖做得很大。哎，鬼子来了以后就搬到了重庆，光复后这不又回来了。
0: 啊，那你们上海的公司叫啥名呢？
1: 啊，东亚贸易商行。我们这次来枣庄就是为了回馈乡里。
0: 哦，
1: 希望刘局长大力支持啊。
0: 好说好说。

0: 哎呀，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
1: 哦，你说的是座钟啊？
0: 啊，
1: 这可是我们经理的传家之物，你别看老，走得非常准。
0: 嗯，
1: 我们经理非常喜欢它。哎，刘局长，你别老站着，哎，喝茶喝茶
0: 啊，
1: 来来坐坐。
0: 政委啊，
2: 嗯，
0: 我觉得王亚门这个人啊，有重大的嫌疑。
2: 证据呢？
0: 哼，宋伟逃脱的那天晚上，王亚门的小汽车刚好就经过林藻公路。
2: 那天晚上林藻公路有这么多的小汽车，你怎么就能够证明是王亚门的小汽车救走了宋伟？
0: 你还记得丢弃遗物的现场我们捡到的那个烟盒吗？
2: 你说过好像是上海出的美丽牌香烟。
0: 对呀、啊、我又调查了，枣庄所有的商户都没有卖这种烟的，只有外地人才能把它带进来。今天我又去了南北商行进行了暗访，我查清了，他呀抽的就是这种烟。政委，枣庄可是很少有人抽这种烟。
2: 很少，就是说还有，只要不是唯一，就不能证明是王亚民干的。
0: 哎，还有，最近有人在暗中打听上了红黑账的鲍文才。你说一个南方人，他咋知道红黑账呢？找鲍文才又干啥呢？
2: 这也不能作为证据。你说这红黑账在咱们临枣地区几乎是尽人皆知，他到咱们这儿来做生意，那了解这种情况很正常，那说不定他们还沾亲带故呢。
0: 哎，这我承认。哎，可是我没想到啊，政委，我在王亚明的办公室里看到了高静斋家的一只钟。
2: 钟？什么钟？
0: 亨德利30年前的座钟。
2: 那你怎么能够证明那就是高静斋家的东西？
0: 政委，你忘了吗？当年我们被困在微山湖上，我跟王强冒死到高家去借路，2天2宿，时间关系到咱铁道一个军队的生死。他家客厅的隔壁就有一只亨德利的钟，声音特别奇怪，那2天我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他家的钟声。这座钟爆出的声音很特别，每敲一声后都会发出嘶的一声。王亚明办公室里的钟敲完之后也有这种嘶的声音。你说高静斋家的钟咋就成了王亚明的传家之宝了呢？
2: 这种钟世上不止一两座。再说了，你就能够保证你的记忆就那么准确？
0: 政委啊，事关生死，当时我一听到钟声，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听着钟声惦记着你们的安危，那个声音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2: 可是只凭你的记忆，他也不能作为证据。
0: 政委啊，宋伟逃脱，汽车和烟盒，红黑账，老式座钟，这些事儿只是凑巧跟王亚明有关。我认为王亚明有重大的敌特嫌疑。
2: 嫌疑归嫌疑，事实归事实，老洪同志，现在斗争的形势这么复杂，敌友的鉴别也就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复杂。我们应该有革命的警惕性，但是不能怀疑一切，怀疑不能当成证据，特别是对王亚明这样的开明绅士。你知道他到这儿来他的背景吗？
0: 啥背景？
2: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山东解放区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省里的统战部和经济部联合邀请了在国统区经商的山东籍的开明绅士到这儿来做生意，这其中就有王亚明。就为这，林毅省长在临沂还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他们减免赋税的优惠政策，还给了每人签发了一本红色特别通行证，保证他们在山东解放区人货畅通无阻。
0: 政委啊， 你说的这些都对，你说的那些商人，他们做的都是合法的生意，可王亚明他不合法。
3: 你既然说王亚明不合法，那你给我拿出证据来。你不要主观推测，也不要带个人成见。
0: 啥？你说我对他有成见？政委，我真是不明白。自从你当上了这个市委书记啊，你说你咋就变成这样了呢？
3: 那也许是因为位置不一样，考虑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0: 政委，我告诉你，那个王亚明，我是盯死他了。
1: 经理，这是刘红的报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阿满
4: 啊，
1: 咱们的货可以运了。
4: 啊，经理，你这招太厉害了，短短三天就把刘红制服了，让他老老实实的给咱们干事儿。
1: 刘红绝对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他来拜访，说不定是明察暗访。
4: 嗯，
1: 以后跟他说话一定要小心。
4: 是，经理说的对。
1: 不过他再狡猾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哼，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0: 亮子，具体啥情况
5: 啊？我到那儿以后啊，在区公所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鲍文才家。可我到了他家，他已经离开好几天了。
0: 他去哪儿了？
5: 据他家人讲，说是去了济南，具体干啥谁也不知道。啊，对了，红哥，还有一个情况，根据区公所的同志反映啊，最近凡是在红黑账上有黑点的人悄悄地在走动，而且常常和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人有来往。
0: 哦，梁子，你知道这个人是谁？
5: 那个阿满。
0: 嗯，
6: 来，过来，快
7: 搬！
6: 哎，
7: 接着，
6: 接
7: 着，
6: 拿好。
7: 我告诉你啊，这三节是粮食，另外三节是棉纱，千万记住啊，
8: 数量够不够？
6: 跟上。
7: 你放心，错不了。我去租车了，马上回来啊。
6: 马齐的啊！
9: 哎呦，这包棉纱怎么这么重啊？
8: 哎，
10: 是啊，
8: 凡是超重的棉包都放那边去，快点。
7: 哎，你过来，过来，
6: 过来，
8: 不会有错吧？
7: 哎呀，我肯定错不了，你放心吧。
8: 这我放心，可是，哎，彭科长，
7: 哎，彭科长。
11: 那边，
8: 彭科长，你来了。
5: 啊，我来看看。哎呀，这货都检查了没有？有没有啥情况？
8: 这货有点不对劲，我正准备向你报告呢。
5: 啥情况？咋不对了？
8: 是货物的重量不对。同样的棉包，有的轻，有的特别重。我让搬运工把超重的棉包都放在那边了。
5: 走，我去看看。
6: 哎，这个放哪儿？
9: 放那边，放那边。
5: 这货主是谁啊？

0: 从哪运来的呀？
1: 帮个忙啊！
2: 这些货都是南北商行的，粮食和棉纱各三车，从兖州运来的。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5: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5: 对了
4: 啊，
5: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 泄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5: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3: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5: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4: 这个力道，对吧？
5: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3: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

0: 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

0: 两肋的张文轩，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张文轩，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武汉

0: 这个面包要比平常的货重100多斤。
1: 副科长，你说这货会不会有问题？
2: 这里边肯定有东西。把它抬下来。
3: 是。

0: 到啥了？
1: 听着，马上查扣这批货物，入库和没有入库的一个不许再动。你们几个人留下来看好现场，任何人不能靠近半步。
2: 是。是
1: 红哥，红哥，红哥！
3: 哎呀，亮子，你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咋了？
1: 有情况，有重要情况！
3: 啥情况？
1: 我在王亚明运输的货包当中查出了枪支。
3: 啥？亮子，咱可得搞准了，可不能让人反咬一口啊！
1: 哎呀，红哥，这事我能糊弄你吗？啊，我刚刚验完他的货，里面全是枪支。
3: 货在哪儿？
1: 车站货场。
3: 他奶奶的，走。
1: 亮子，开炮。
4: 好。

0: 洪亮，搜查院子。
1: 是。
0: 小波，跟我进屋。
1: 是。
2: 王亚明。
3: 哎。
4: 刘局长，你这是？
0: 坐下，坐下。走，
2: 站起来，快点！
0: 给我搜查，
2: 全面搜查。
3: 哎哎，你
0: 坐下，
4: 坐下。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干啥？一会儿你就清楚了。
3: 我什么违法的事情也没有做，我是个守法的乡绅，而且我是你们共产党的山东省长黎玉先生请回来的人。
0: 请你来的，你呀，别拿你头上那顶红帽子来吓唬我了。我告诉你，啊，你以为你手里拿着个通行证，我就尿你了？我不尿你。
2: 局长，
5: 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0: 那仓库呢？
5: 也检查过了，没有发现那些隐藏的武器。
0: 王亚明。你跟我玩捉迷藏呢是吧？啊，
3: 刘局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0: 啥意思？你告诉我，松伟和龟田是不是你救的？
3: 松伟？松伟是谁？龟田又是谁啊？啊，莫名其妙嘛。
0: 嗯。好，那我今天就让你莫名和奇妙一回，给我带走。
3: 哎，你们不能这样。
2: 走，
0: 带走。
3: 好，你等着。
2: 走，我跟你没完。
6: 你等着，
0: 走，
6: 老实点。
7: 这些都是啥？你心里应该明白。你给我坐下。

0: 王阳明，看见了吧？这就是证据。说吧，这些武器你是给谁买的？啊？
1: 你无权过问。
0: 啥？我无权过问？我是鲁南铁路局的局长，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我无权过问？你小子说胡话呢吧？
2: 王阳明，你偷用这么多武器，到底想干啥？
1: 我不干啥。
0: 王阳明，别以为你手里拿了一本红色通行证，我就弄不了你。啊！我告诉你，你收留松伟，勾结汉奸，私运军火，你是不是想破坏我们解放区的安定？是不是？
1: 刘洪。

0: 你胡说八道，贼赃陷害，你要为你这句话负责任的。
1: 把手放下。
0: 不放。
2: 你哪里来的？
0: 刘红，你敢打我？要哭告你，
2: 你告去，反正我打你了，你爱上哪儿告就去哪儿告。
0: 土匪，土匪，你们铁道游击队都是一帮土匪！
2: 你个八老子！
3: 去。
0: 刘红，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你要后悔的！
2: 我让你嘴硬，老子我一枪崩了你！
4: 局长，冷静点，冷静点，局长。
3: 王亚明，这下你知道了吧？啊，铁道游击队专打坏人。告诉你，这还是轻的，真把他惹急了，他真敢一枪崩了你。

0: 哎，我告诉你啊，这些工作啊，一定要做好。好嘞。哎，对他们这些人啊，
1: 邓局长，
0: 一定要严肃处理。
2: 邓局长，
0: 好，邓局长，邓局长，
1: 你是谁啊？
2: 我是南北贸易商行的伙计，我们东家让刘红他们给抓走了。
0: 啥？刘局长为啥抓王先生啊？
1: 这全都是因为您啊，邓局长。
0: 我，走。
1: 哎。
3: 听说你抓了王亚明，我们会都没散，就着急赶回来了。
4: 王亚明怎么说？啥话也没说，拒不交代。
0: 刘红同志呀，你采取这么重大的行动，按照组织原则，你应该等我们回来以后集体商量才能做决定的。
4: 万一打草惊蛇，王亚明跑了，谁负责？情况紧急，只要有确凿的证据，我们就应该啊采取抓捕行动。
3: 我这也是接受了上次郑翔逃跑的教训，政委，你们对王亚明没做什么吧？
1: 啊，
4: 这小子骂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土匪，那兄弟们当然不认了。
3: 那当然了。
4: 李书记，刘局长，你们抓错人了！哎呦，邓华同志。
1: 王亚明携带的货物中夹带枪支，铁证如山，他是在走私军火。
3: 你们全都误会了，俺为他作证。
1: 邓局长，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3: 王先生答应过俺们，他愿意出钱买枪资助俺们去中队，这都是给俺们买的。
1: 啥？给你们买的？
3: 啊！
1: 邓局长，你好好看看啊，这么多武器组装起来。
3: 长枪有300支，轻重机枪20挺，再加上几门小钢炮，足够武装一个正规营，你知道吗？
1: 哎呀，邓华同志，他这是打着你们区中队的幌子，在组织地下武装，可了不得。喂，我是李正。什么？
3: 哎。
1: 是，我知道了。王亚明关在什么地方？
4: 陆局拘留室。
1: 马上放人。
4: 啊？
1: 放人？为啥？
3: 这批枪是给解放区的。
4: 解放区？

0: 王先生，王先生，让你受委屈了，不好意思，这是一场误会，我代表鲁南铁工委、铁路局和铁道游击队向您道个歉。
1: 王先生，俺已经给您作证了，这件事情俺也说清楚了，您别往心里去啊。
2: 别动我！你们这是干什么？放您出去啊！既然我被抓进来了，就不那么容易放出去了。
1: 真没想到你们共产党这么不讲信用，恩将仇报。
0: 王先生，这场误会。
1: 是我们个别同志工作失误所为，它不代表整个共产党。再说这件事情，你也有不妥当的地方。哼，我有何欠妥党之处？
0: 你看，这些武器是用给解放区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对我们保密呢？而且还把这些东西藏在棉布包里？
1: 魏书记，你也是个老地下工作者。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么大批的武器从国统区运进来，而且路上要经过这么多的关卡，不藏在棉布里的话，恐怕连济南车站都出不来。
2: 王先生，你应该早点把事情说清楚，那样刘局长就不会这样对您，事情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1: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和这么一个粗鲁、没有文化的人说，和一个连首长批示都看不懂的人说，恐怕惹出的麻烦更大。
2: 好了，王先生，现在事情已经说清楚了，误会已消除了。我看，
1: 魏书记、邓局长，你们俩什么话都不要说了。既然把我抓进来了，还把我打成这样，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是坚决不出去的。你们俩走吧。
0: 你是说让我给王亚明道个歉？
1: 对，
0: 解铃还得系铃人。哼，我告诉你，我跟谁道歉都行，我就是不能给他道歉。
1: 为什么？放不下你的臭架子？
0: 我不是放不下我的臭架子，我是觉得他有敌特嫌疑。
1: 就是有嫌疑，现在抓他也不合适。
0: 我没有抓错。 我说老洪同志，那事实都摆在你面前了，你怎么连认错的勇气都没有？当铁路局长之前，你可不是这样的。政委，连你也这么看我？啊，我告诉你，我刘洪以前是啥样，现在就是啥样。我认准了的事情不会变，王亚明就是有问题。
1: 证据呢？
0: 证据，枪就是证据，
3: 那些枪成不了你的证据。
0: 我告诉你，我会给你拿出证据的。
3: 老洪，
0: 哎呀，你咋还跟政委拍桌子瞪眼睛呢？有啥不对就认个错，兄弟之间没啥抹不开的。这没你的事，老娘们你滚开！哎，
3: 看见了吧，这驴脾气还不让人说话。
0: 嫂子，别管他，你去忙吧。政委啊，我真是搞不明白，哎，那王亚明不就是个商人吗？ 啊，不就是因为手里有点钱，能把国统区的货物运进来吗？啊，你们上上下下，快把他捧成爷爷了，咋怕得罪他？有这个必要吗？
1: 老洪同志，我以前早就提醒过你，让你不要莽撞，不要莽撞。现在就是由于你的一时冲动和不冷静，造成眼下的被动局面。
0: 王亚明不肯罢休。
1: 躲在牢房里不出来，现在社会上谣言四起，就连鲁南区委也在关注这件事。你的不冷静给党造成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0: 老胡，你是个共产党员，现在一头是党的工作大局，一头是你的个人面子，哪个轻哪个重，你自己看着办。

0: 我们
1: 什么玩你的？把锁打开。
0: 是。
1: 以后不许再锁了啊！
0: 是。
1: 你们走吧。
0: 这局长，那犯人
1: 什么犯人？让你走你就走。
0: 是。

王小明，我跟你说啊，这门也给你打开了，哨兵也给你撤了，想走你就走。你还别不理我，哎，你要是不想走啊，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好啊，那你就躺着吧。

0: 哎，待会儿找几本破书，再找俩破柜子，知道吧？
1: 好
0: 啊。
2: 今天上午，华东局统战部也来了电话，在询问王亚明的情况。
1: 上级部门怎么会这么快都知道了？
2: 啊，是我跟鲁南区委汇报的，鲁南区委又报了上去。
1: 鲁书记，你汇报的可真及时啊。
2: 关毅同志，你什么意思啊？我向上级汇报，那也是经过李正书记同意的。再说了，我要是不向上级汇报，等上级知道了，咱们会更加被动的。
3: 哎，峰哥，你坐，
0: 你坐吧。
4: 老黄，
0: 啊，
4: 王亚明态度怎么样？
0: 我看见他了，我没给他道歉，因为我琢磨了琢磨，我还是不应该道这个歉。
2: 刘红同志，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在党委会议上讨论好的，由你亲自向王亚明赔礼道歉，你也答应了的，怎么又临时变卦了呢？
0: 我咋就不能变卦了？啊，王亚明有重大的敌特嫌疑，你们不知道啊？我跟他低头，我做不到。
5: 那做不到也得做。你想过没有？那王亚明在咱这多待一天，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就多扩散一天，咱们肩上的压力就多增加一分。
1: 这可真应了那句俗话，请神容易送神难，
5: 就是再难这尊神也得尽快把他送走。
0: 他是啥神啊？就是个妖怪啊。啊，再说了，咱也没有关押他，门敞开着，也没有哨兵，他不愿意走那怪谁啊？你们说。
1: 我觉得这个王亚明是在故意给我们难堪和施压，他这样做肯定是另有所图。我觉得就算是局长向他赔礼道歉了，这个僵局我看也未必能打破，
5: 但至少也可以表示一下咱们的诚意嘛。
2: 就是呀，刘红同志，你可是个老党员，我们大家希望你能去给他赔礼道歉。
3: 政委，鲁书记，我看这事儿我替红哥去吧，不就赔礼道歉吗？我去。
0: 啥？你干啥？你赔礼道歉你凭啥呀？我不能去你也不能去。就是受处分也不能去。

0: 这两天的事儿啊，我是翻过来倒过去的想了又想，我错在哪儿了？我没错啊。你是没看见王亚玲在我办公室这个模样，哎，喝三吆喝四的，就是省长来了也不能那样啊。他是想激怒我，他就是冲我刘红来的，冲我们铁道游击队来的。你说我能给他赔礼道歉吗？我难受就难受在这儿啊。你说，这政委为啥就跟我想不到一块儿呢？
1: 我说老红，政委水平那么高，说的肯定是对的呀。
0: 哼，你说的对，政委的水平是比我高，可是水平高的人办啥事都对，就不行犯一次错误？我还告诉你，上次郑祥的事他就犯了一次错误，也许啊他还会犯第二次错误，等着吧。哼，我一定会找到。

0: 鞋了，别抽了。不就这么说了你几句吗？至于吗？眼看就是你的错，你该赔礼赔个礼，该道歉道个歉，有啥呀？
1: 不行，这回不行，我做不到。

0: 请进。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李书记，我有重要的情报给你汇报。
0: 啊，
1: 怎么，以为又疼了？
0: 啊，没事。
1: 你今天就让他们给气的，吃药了吗？
0: 还没顾得上。
1: 来，赶紧把药吃上。哎呦，你看看，药都没了，你都不知道。明天我给你买点去。
0: 哎，给我。
1: 还有用啊？
0: 啊，来，坐下说。
1: 啊，
0: 说吧，啥事？
1: 王亚明今天开始绝食了。
0: 他想干什么？
1: 谁知道啊？李书记，你现在该对刘红他们有个重新认识了吧？说到底就是江湖草莽习气。
0: 我倒不怎么看。我了解他，他今天要不是那样，他就不叫刘红了。
1: 你看看，现在问题都这么严重了，你还在偏袒他们。
0: 好了，今天不说这个。现在当务之急是王亚明的问题要尽快解决，以摆脱当前的被动局面。
1: 可是王亚明这么绝食绝水，把事情给搞得复杂化了呀。
0: 他是在一步一步的逼咱们呢。陆书记，要不你找王亚明谈谈？
1: 我行吗？
0: 试试呗。
1: 是啊，现在陷入了僵局，我只能去试试了。

0: 王先生，我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谈。
1: 你是谁啊？
0: 我是铁路局副局长兼书记鲁大姑。
1: 刘红为什么没来？
0: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完全可以代表铁路局，也可以代表刘红局长。
1: 你代表不了刘红，必须让刘红来见我。
0: 王先生，做事情不能太过分了吧？你跟刘红对抗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要是真有本事，就去跟共产党的一级组织去对抗。
1: 我没有跟共产党的一级组织对抗，我是你们共产党请来的客人。
0: 不对吧？我们李正书记代表组织给你亲自赔礼道歉了，你不但拒绝离开，现在又以绝食相威胁，你这不是和我们组织对抗，这又是什么？
1: 你们无端的拘留我、审讯我，并且打了我，几句赔礼道歉的话就能了结吗？我也是有尊严的人，我必须体面地从这儿出去。
0: 那我倒想听听王先生想要什么样的体面。
1: 第一，刘红当面赔礼道歉，并且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对造成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刘红必须给予严厉的惩处，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你们共产党方面的诚意。
0: 王先生，你的这些要求我会反映给我们组织的，至于当事人呢，我想我们组织上也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不过王先生，我要提醒你，做事不要欺人太甚，如果事情做得太绝的话，我想对你没什么好处吧。

0: 陆书记，陆书记找你来，真是找对人了。哼哼，即使找别人来，也会说同样的话。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党组织决定的。
1: 那我尊重你们党组织的决定，但是对于打人者刘红，必须给予严肃处理，否则我会直接去临沂找你们省长去诉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
3: 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解紧，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
4: 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
3: 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就按指导这个脚心啊，来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4: 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3: 再加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3: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领。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
4: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

0: 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

0: 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

0: 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斩草。
1: 这个消息，
2: 八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告娘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的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0: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宋伟，你想干什么？你吓唬谁啊？你不会杀我的，因为我对你有用，我能提供你需要的药品。
2: 他就是宋伟，就是你现在的室友。
3: 你这张报纸是从啥地方弄的？
2: 枣庄站资料室。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

0: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在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烦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他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关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关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的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岁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4: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那我尊重你们党组织的决定，但是对于打人者刘红必须给予严肃处理，否则我会直接去临沂找你们省长去诉说。请通知我的人让他来接我吧。
1: 好。
2: 王先生，实在对不起啊。
0: 这句话要刘红来说，可惜他今天没来。
2: 王先生，先到医院好好养几天，医院那边我们已经安排好了。至于你提出来的要求，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我不去医院，我要直接去临沂，去见你们的陈毅司令员和李玉省长，让他们看看我被打成这样。
3: 王先生，做什么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
0: 陆书记，我这就是三思而后行。我们走。

0: 啥玩意儿？
1: 现在宣布，中共鲁南区委对王亚明事件中有关同志的处理决定，鉴于王亚明事件所造成的恶劣的政治影响，中共鲁南区委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鲁南铁工委书记李正同志给予党内通报批评的处分，责成其作出深刻的检查。
2: 怎么会这样？
1: 对直接责任人鲁南铁路局局长刘洪同志给予停职检查和留党察看处分，并视其对错误的检讨认识情况决定其工作安排。
3: 这个处分是不是太重了呀？
4: 政委，这个决定我不同意。
5: 这也太狠了吧。洪哥就算有错，那也不能撤他的职啊。你把他撤了，铁路局咋办？我们回去。
6: 政委，错没错咱先不说，自从铁道游击队成立以来，洪哥就是大队长，后来又是铁路局的局长，要是撤了他的职，谁带着我们干？
3: 谁带领我们干的？不能撤洪哥的职，
7: 不能承担的人。
8: 干什么？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了？

0: 书记，继续开会吧。
1: 鲁南铁路局局长职务暂由鲁大姑同志代理。

0: 来，诸位，这回啊，刘宏是彻底被斗败了。听说啊，他天天喝闷酒，这个喝醉了就发酒疯，耍横。
1: 冯经理，刘宏还要去临沂申诉，说内部有人落井下石。包兄，你看着吧，共产党马上就要起内讧了。
2: 是啊，擒贼先擒王。王先生兵不血刃就把刘宏干掉了，在下实在佩服。
1: 铁路局一乱，我们的武器弹药从此可以源源不断地进来了。
0: 王先生，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值得庆贺。来，我们大家敬王先生一杯啊！
3: 来，
4: 诸位，贪官相庆还为时尚早，不过我要借此机会宣布一个消息。我刚刚接到上峰密令，枣庄暴动定于民国35年，也就是公元1946年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一凌晨00点打响第一枪。
0: 好啊，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2: 向共产党讨还血债的日子就要到了。
0: 对，
4: 我提
0: 来，
4: 有我们手中的酒，为我们未来的胜利干杯。
0: 好，干。
5: 我是谁啊？我是刘宏。嘿，我是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他王阳明是谁啊？啊，我打小鬼子的时候他王阳明在哪儿？没准他正在当汉奸呢。对，他就是汉奸。我真是他娘的搞不明白，就为了一个王阳明，我刘宏竟然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这他娘的还有没有天理？
6: 有话好好说，朝俺们喊啥呀？俺们又没惹你。
5: 咋了？你男人在外边受了气，还不能跟你吼两声啊？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这个老娘们，你乱指点，这才让我在外边受了窝囊气。
6: 啥？俺乱指点？俺指点你啥了？啊？他们处分你，把你留在党里边查看，是俺让他们这么做的。
5: 就是你，你不是让我认个错吗？我要是不听你的，要是不认错，他们还敢这样欺负我吗？
6: 行，你不认错，不认错，那你跟他们干仗去啊！你提了你的枪，把王亚明干了算了。
5: 你这个老娘们，你还别逼我，迟早有一天我会把王亚明给崩了。我要是做不到，我就不是你的男人。去。

0: 亮子，哎，亮子，见到你红哥了吗？
1: 没有啊，红哥这几天不是在家写检查的吗？
0: 根本就没写，成天蒙头呼呼大睡。俺说了他两句，他就生气了。昨天晚上走的，到现在都没回来。啊，
2: 嫂子，
0: 局长会不会去政委那儿啊？
1: 俺刚从政委那儿过来，没去他那儿啊。
0: 奇怪，能去哪儿啊？
2: 嫂子。
3: 你别着急，一会儿我派几个人到其他地方去找找，好吧？你先回去吧，别着急啊。今天俺们在这个地方举行隆重的仪式，是为了欢迎开明绅商王亚明先生向咱们临城县八区区中队捐献枪支弹药。 王亚明先生是咱们本乡本土人，父不忘乡，落叶了又回来了。尤其是王先生为了向咱们八区捐献这批枪支弹药，还蒙受了很大的委屈。今天呢，俺们借这个隆重的仪式，一是向王亚明先生表示安慰和歉意，二呢，也是表示咱们衷心的感谢。
4: 接下来就有请王亚明先生给咱们讲几句话。鄙人王亚明，能有机会为家乡、为父老乡亲们服务，深感欣慰和荣幸。至于刚才邓区长说的蒙冤受屈一节。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我要为家乡建设、为国共两党和平建国竭尽绵薄贡献，现自愿捐献给临城县八区区中队轻机枪两挺、中正式步枪20支、子弹5000发。

0: 怎么样？
1: 整个枣庄都找遍了，没看见鹏哥。
2: 嫂子，周边的地方我们都打听了，没有老洪的消息。嫂子，你先别急，我们一定会把鹏哥找到的。
0: 俺家老洪走的时候是生着气带着委屈走的，俺真替他担心。

可是不好意思来见你们，我也真不想把我个人的事跟你们唠叨。可我要是不跟你们唠叨，我就快憋屈死了。我现在实在是找不到能听我说话的人，能为我做主的人。我不找你们，我找谁呀？啊！ 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火性大，可我还是讲理的，我不是啥事都胡来的。能干的事我干，不能干的事我不会干。我告诉你们，我现在干的这件事儿，我认定是一件大事儿，也是我刘洪认为能干的正经事儿。兄弟们，我不骗你们。 王亚明这个王八蛋，他不是个正经东西。你们跟我说说，我到底该咋办？兄弟们，你们要是能听见大哥我说的话，你们就帮帮我啊！你们大伙凑齐了。 好好的给我揍揍他，给我出出气，让我这腰板挺起来。

0: 时候不早了，不打扰兄弟们了，你们歇着吧，歇着吧。
1: 嫂子，刘洪同志有消息了吗？嫂子，刘洪同志离开家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
2: 没有。
1: 哎呀，这就奇怪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一个大活人好端端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2: 你这人咋说话呢？啥叫说没就没了？俺知道是你容不下俺家老洪，要不是你，俺家老洪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1: 嫂子，你这可就误会我了，虽然我和刘洪同志有些矛盾，可那都是工作上的呀。万一同志，你觉得刘洪同志会去哪儿呢？
3: 可能是向上级组织申诉去了，他以前跟我说过这话。
1: 申诉？
4: 对，很有可能。以我对洪哥的了解，他绝对咽不下这口气，他去申诉也是应该的。
1: 申诉啊，那也该跟组织请个假呀。
2: 还请啥假呀，人都找不到了。
5: 老洪，你这一天你就跑哪儿去了？我们到处找你，嫂子都快急死了。
6: 你们急我还急呢，这一天一宿我就像过了半辈子。
5: 我知道你心里憋屈，可话又说回来了，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抓了王亚明，而且还亲手打了人家，组织上处理你那也是应该的嘛。
6: 处理不处理我暂且不跟你理论，我要去徐州，我要搞清楚王亚明的底细。
5: 你去徐州？
6: 对。
5: 你开什么玩笑？我说刘洪同志，你现在虽然被停职检查了，但你还是局长，怎么想擅离职守啊？
6: 政委，我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啊，事情搞不清楚，我是吃不好睡不着，就像是有块大石头压在我心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你知道吗？
5: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你得相信组织啊。我会把你提出的疑点上报给组织的，由组织上来查清王阳明的来龙去脉。
6: 那不行，一级级向上报时间太长了，我刘洪也等不起。再说了，咱铁道游击队啥时候求过别人？啊！打岗村、除高净斋，哪一件事不是咱铁道游击队自己办的？王亚明的事也要靠咱自己来办。
5: 好啊，你想自己干可以，我现在就给上面打报告，等批下来你就去。学长，
6: 政委，你跟我耍心眼了是吧？啊，你打报告上面能批吗？他们知道了还能让我去吗？
5: 你不能去，可以换别人吗？只要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把事情查清楚不就可以了？
6: 政委，你还是不信任我。我告诉你，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我去定了，我今天晚上就走。
5: 刘洪同志，现在不是你开探厂扒火车的时候了，你是铁路局的局长，组织上绝对不会允许你搞个人英雄主义的。
6: 啥？你说我搞个人英雄主义？政委呀，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刘洪吗？我刘洪从前就是个穷工人，要是没有铁道游击队，我刘洪啥都不是。我把铁道游击队、把组织看得比我的命都重要。我这回去查王亚明，不是为了我个人，我也不是为了啥英雄。我是为了咱铁道游击队，为了咱枣庄解放区。你想想，王亚明要是国民党派来的，可他拿着咱解放区的红色通行证，这里面就有阴谋。政委，你想过没有？
5: 那王亚明要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怎么办？
6: 那我甘愿受罚，一路到底。政委，这个王亚明他肯定有问题。政委，你听我跟你说，你看你比我有文化，也比我有水平，你把这些天发生的情况你好好的想一想。 哎，你看啊，从要车皮到运军火，到故意激怒我，让我们抓他，造成政治影响，让组织上表态，他这是一个圈套啊！啊，他想干啥？我是越想越后怕啊！哎，还有，那天晚上王亚明的小汽车通过咱们检查站，咱们捡到的那个烟盒，还有他身边的那个陈阿满、鲍文才的失踪，他办公室里的座钟，这一件件的事情都跟松伟有关，这一桩桩都是冲咱铁道游击队来的，可咱还蒙在鼓里啊！政委，你说我能不急吗？能睡得着觉吗？

0: 复活这两件事多，王阳明的事没你想的深。不过现在看起来是到该查明白的时候了。可是调查王阳明非得到徐州吗？
1: 必须要去徐州，我得去找许怀生。许怀生啊，他以前是军统的人，他一定知道孙伟的底细。可孙伟呢，十有八九被王亚明藏起来了，而这个许怀生也一定知道王亚明的底细。
0: 可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单枪匹马的太危险。
1: 哎呀，政委，咱都是九死一生过了的人，咱还怕危险吗？
0: 你万一有个闪失，我怎么跟嫂子交代？怎么跟底下的弟兄们交代？
1: 哎呀，政委，虽然是我一个人去徐州，可我不是单枪匹马。你忘了，徐州中山旅社的杨掌柜，他是咱们的地下党，上一回他就帮过咱，这回我还去找他。政委，要是这件事你不同意的话，就当我什么也没跟你说过，所有的事由我刘洪一个人担当啊。
0: 你就这么看我了？我不仅是你的政委，你应该知道我还是你的兄弟。如果能够查清王亚明的来龙去脉，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任何责任。
1: 政委，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你跟我刘洪就是一条心。

0: 真是我的好政委啊！
1: 花姐，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啥事儿啊？这家中山旅社咋被封了？哟，你还不知道吧？早就封了。为啥？得罪人了。哦。哎，先生，撤点步吧。啊，
2: 不了，下回吧。哎，
0: 站长，最近。
2: 我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3: 说，
2: 我听说站长这次没能升迁，是因为站长清查汉奸不力，说站长和日本人有瓜葛。
3: 无稽之谈，你信吗？
0: 不信，站长。
2: 我跟随站长多年，我能证明，站长跟日本人所有的交往、所作所为，都是根据上面的命令，是为党国效忠。
0: 我谢谢你的信任，站长。我有话就说。啊，站长，这些年我一直干外勤潜伏，没什么功劳，也算有点苦劳吧。希望这次战力调整能给我安排个职务。

0: 庄跑出来的老梁头梁满福，你们调查了没有？
1: 查过了。
0: 梁满福他住在哪儿？
1: 他住在东大街王家巷37号。
0: 东大街王家巷37号。
2: 谁啊？
3: 老梁头。
2: 你是？刘局长，
0: 你不用怕。
2: 你先喝点水。

0: 坐下吧。刘局长，你是来抓我的吧？
1: 我抓你干啥呀？坐下。

0: 这儿混呢？
1: 前些日子，我徐州火车站的一个老伙伴给我捎来口信儿，说咱铁路局一直救济着我的老婆和孩子，还说局长您三天两头就到我家去看看。刘局长，我惭愧啊。
2: 老梁头，这些见外的话你就不要说了。以前我们怀疑你和警备团和军统有一些关系，我们已经查清了，你没有问题。但是你帮助刽子会吃两条线偷东西，我们已经掌握了事实，这些都是真的，对吧？你从枣庄逃到了徐州，也是郑翔逼你的，我们也已经调查清楚了。另外我要告诉你，刽子会已经被我们端掉了。你也不用担心他们以后再找你的麻烦了。
1: 刘局长，你这次来就是想告诉我这些事儿？
2: 也不全是，这次我来徐州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
1: 刘局长，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帮你办。
2: 那好，那你认识许怀生吗？
1: 徐怀生这个人我没接触过，我不认识他。
2: 我告诉你，许怀生以前是伪警备团的参谋长，这次我来就是找他的，你能帮我这个忙吗？咋了？有困难？
1: 哦，不不不，刘局长，我在徐州站只不过就是个摇旗的，哪能攀上他呀？再说我也不认识啊。
2: 这个没关系，你可以找郑翔。
1: 找郑翔？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

哎，不咋样。刘局长，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我是真不愿意离开枣庄。

0: 你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掌心相向。

0: 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大

0: 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

0: 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7: 那这么说，娟子小姐去找金山，就是为了利用买药这条线索，找到她的父亲。
8: 哎，对了，局长，我们可以利用这条线索。
9: 咋利用啊？
8: 跟踪买药的人呢？
10: 我要见我父亲松梅。
11: 我可以转达你的话，但是我不能带你去见。
10: 为什么？
11: 因为没有他的命令，我是不能带你去的。
10: 我一定要见到他，我必须找他好好谈谈。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总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呐、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

0: 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们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李书记，哎，陆书记，找我有事儿。
1: 李书记，刘洪同志这两天到底去了哪儿？你告诉我吧。我不知道。
0: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你们是段家的兄弟战友，你又是个书记，他去哪儿不可能不告诉你呀？
1: 我真的不知道，要知道能不跟你说吗？啊，我今天有点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2: 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胃又疼了？一直不好。你可得当心了。好了，那你早点休息，我先回去了。好。行了，都打起精神来。你们呀，也都不要泄气。刘局长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他很快就会回来。 虽然局长不在，但是我们的工作还要做好。这样，张三娃，你带一小队人继续在小南街巡逻。
3: 是。
2: 小二、小三、小四，你们在小票车沿途打听局长的下落，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2: 还有，你们几个在……鲁书记，你咋来了？
0: 过来看看，
2: 在干嘛呢？啊，我给他们布置任务呢。
0: 这几个不是那个什么胶东四少吗？他们怎么也穿上游击队的衣服了？是刘洪局长让他们穿的吧？
2: 陆书记，都是我的错，和刘洪局长没有关系。
0: 你行了，别替刘洪局长说话啊！他要是不同意，你敢把他们招进来？
2: 除了他们几个，还有谁？还有珍珍。
0: 看样子，铁道游击队不整整风是不行了。嗯，同志们，从今天开始，我们铁道游击队的整风运动就正式开始了。首先要整的是从班级干部开始，然后再从全队展开。有些同志可能要问了。 整什么风呀？为什么要整风呀？整风就是整顿作风啊，也就是要去掉那些非无产阶级的不良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由于我们铁道游击队成立时的特殊原因，所以呢，现在我们身上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良作风问题。

0: 睡着了。哎，
1: 关毅同志，
0: 打呼噜了。
1: 关毅同志，关毅同志，
2: 散会了。
1: 太不像话了吧！大家别笑了啊！这些不良作风有自由涣散、思想落后，比如自由主义、山头主义、小宗派主义，还有游击习气、流氓习气、江湖习气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绝不允许存在的。同志们，笑什么？我讲的可不好吗？同志们呀，这个整风运动呢，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政治学习，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啊，我们要提高思想觉悟。第二阶段就是整顿队伍。嗯，王虎同志，王虎同志，你那什么拿过来给我看看，拿过来。
0: 严肃点，严肃点，
3: 就你几句。
1: 同志们呀，同志们呀，就因为你们生活作风散漫，这画出来的人也是自由散漫的呀。啊，你们把一个革命战士画的头发这么长，还飞舞着，简直太不像话了。
4: 鲁书记，这画上啊画的是个女的。
1: 女的，女的就更不行了。女同志那头发应该像我这样整整齐齐的，可是你们画的呢啊，头发像乱草，这像什么画嘛？这有损我们的革命形象，太不像话了。谁画的？站起来，站起来。
0: 不是我，不是我。
1: 同志们，你们跟我说实话，你们放心，我不会处分你们的啊。
5: 卢书记，
6: 不知道的，
5: 这画背面有名字啊。
1: 鲁元泽，鲁元泽，站起来！同志们，铁道游击队有句话呀，好汉做事好汉当。谁画的？谁画的？小破同志，啊，告诉我，谁是鲁元泽？
7: 鲁书记，
4: 现在咱铁路局啊，就一个姓鲁的。
1: 谁？
4: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啊！
1: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关毅同志，这太不像话了！你看看他们画的。
2: 谁画的？啊，画的不错。
1: 同志们，我们现在在整风，我不生气，我可以忍。小波同志，坐下，坐下，
0: 坐下。
1: 同志们，我要向李正同志学习。想当年李正同志刚到铁道游击队的时候，还被鲁汉打过呀。可是他并没有记恨鲁汉，他还把鲁汉同志培养成了战斗英雄。我也有信心，我也想把你们都培养成战斗英雄啊。我们继续上课。
8: 要干啥？
1: 关毅同志，关毅同志。
8: 啊，都在局长，还有啥事儿？
1: 以后还是叫我鲁书记吧，这个鲁代局长我听得不太习惯。你今天当着这么多同志的面表现非常不好，你说你怎么能睡觉呢？印象太坏了。哎，
8: 鲁书记，是这样的，我这段时间因为工作忙，我晚上没睡好，这么一坐久了就睡着了。
1: 借口，借口啊！我看你对咱们的整风运动还是有抵触情绪的。哎，
8: 没有没有，鲁书记，你可千万别这么想，

0: 提到游击队早该整风了啊！以前刘局长在的时候不让整啊，现在鲁书记终于摇身一变变成了代局长，想整就可以随便整了啊。
1: 关毅同志
0: 啊，
1: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里话外的全都是刺呢？
0: 鲁书记，你想多了，我只是说了几句实话，没刺，没刺。
1: 关毅同志啊，你是党员啊，又是副局长，我希望你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啊，尤其是要正视自己的错误问题。
0: 哎呦，鲁书记，我又有啥错误啊？我
1: 两根金条，这是多大的错误呀？这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
0: 鲁书记，
1: 珍珍，我有事跟你说，到我办公室等我。
2: 哦。
3: 许怀生，
4: 郑组长，有事吗？
3: 过来聊两句。
4: 什么事儿弄得这么神秘？
3: 我要提前恭贺你，就要提升教科科长了。
4: 郑组长，你这都是道听途说，没有的事儿啊！啊，我家还有事儿，先走了啊！
3: 你等等。聊两句嘛，听说了吗？这次军统内部肃清汉奸，戴老板点名批评了咱们徐州站，说咱们站行动不力，动作迟缓，没有揪出一个汉奸。
4: 是吗？也许咱徐州站压根就没有汉奸呢。
3: 也许，也许那就说明还是有的。1942年。军统滕州潜伏小组被日寇破获，几乎全军覆没。军统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大井基地被日军摧毁，全组12个人牺牲了11个，只有你一个人活了下来。
4: 郑组长，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3: 枣庄伪警备团被包围消灭，你又逃过一劫。这次松伟全军覆没，还是只有你老兄留住了性命。
4: 郑翔，你说话得负责任。
3: 不要那么激动嘛，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你们老家滕州来人了，再到处找你，说一定要见到你。
4: 滕州，
3: 有时间的话我也想会会他。
5: 冷两头
6: 啊，
5: 这个郑翔他还真帮了你的忙
6: 啊。
5: 哎，你跟我说说具体的情况
6: 啊。刘局长，是这样，这个许怀生啊住在军统徐州站大院的宿舍里，一般平常他不怎么出来，不过有一个地方他常去。
5: 啥地方？
6: 燕子居茶楼。
5: 燕子居茶楼，他去喝茶？
6: 不是喝茶，是听书。最近从济南来的柳琴女艺人叫南雅芳，这个南雅芳啊在燕子居茶楼包夜场卖艺，许怀生常去捧场，后来南雅芳就成了许怀生的相好。
5: 老梁头
6: 啊，
5: 辛苦你了啊。南雅芳
7: 干嘛的？
5: 老哥，今儿晚上这柳琴谁主唱啊？
7: 南雅芳。
5: 哦，那我现在买票还能看一会儿吗？
7: 现在马上就要散场了，明天再来吧。
5: 啊，老哥，你坐着啊。
7: 哎，好。

0: 来，小心点。
1: 师傅。
2: 把门关上。

0: 你想干啥？
1: 不干啥，我想到你的屋里，咱俩说会儿话。让他们都走，
0: 你们去西屋待着。

0: 许怀生，别紧张。
1: 刘红，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1: 打听谁？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个消息，
3: 大青猴回来了，
4: 你回来告诉娘娘，
2: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2: 坚定不移。
6: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2: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2: 振兴乡村，
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

0: 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爸妈
4: 回来了。
5: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6: 晚上好，今天省内大部降雨暂歇，但新一轮强降雨又将开启。降雨将从明天凌晨开始自南向北推进。明天21号，我省东部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局地雷暴大风。本次降雨最强时段为21号夜间至22号上午，夜雨特征明显。22号大雨到暴雨仍发生在东部南部，局地大暴雨，气温下降。23号降雨减弱。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阵雨转大到暴雨，23到27摄氏度；宜昌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襄阳小雨，21到31度；恩施中雨，22到29度；十堰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荆州中雨，23到29度；荆门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随州小雨，23到30度。孝感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咸宁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鄂州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黄石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黄冈大雨，23到27度；天门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潜江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仙桃大雨，23到27度；神农架小雨，19到25度；新疆阿克苏多云有阵雨，19到30度；第五师双河市晴转阵雨，22到34度；西藏山南阵雨转阴天，12到26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7: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端午时节，湖北各地深挖民俗内核，创新文旅体验，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
1: 典籍里的端午，走进《本草纲目》，看一株艾草的古今传承；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走进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重温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峥嵘岁月。
1: 2026年湖北省中考今天开考，多部门联动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过端午重在仪式感，2000多年来，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过端午。今年湖北各地深挖民俗内核，创新表达方式，让传统节日既有古韵风骨，更显时代朝气。
1: 端午当天，武汉东湖听涛景区行吟阁前，楚乐悠扬，古礼重现。参礼者身着楚式屈居礼服，依次完成灌首、焚香、献礼、祭屈等全套古礼。千年橘粽风骨与东湖山水交相辉映，正统古礼还原了荆楚端午最本真的仪式感。游客在庄严肃穆中跨越时空，追思屈原风骨，触摸代代相传的文脉。
2: I think it's inspiring for every people, even for children, to know their culture about it, even for foreigners.
3: 为什么每年会在东湖举办屈原的祭祀仪式呢？答案就藏在我身后这座70多年历史的建筑里。行吟阁的名字就取自《楚辞·渔夫》当中，屈原寄放游于江潭，行吟则畔。我们可以看到屈原的雕塑面朝东湖，恰似游于江潭的姿态。这里是专设的一处文化纪念地，也是嵌入城市的文化课堂。
1: 今年东湖听涛端午文化季首次从3天延长到9天，推出屈原带你游听涛主题巡游。屈原 IP 实景演绎联动行吟阁、长天楼等核心景点，沉浸式还原楚风古韵。
4: 游园活动贯穿整个景区，包括了民俗的一些体验，还有一些文化演绎的活动。屈原文化、楚风礼乐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
1: 一城一古韵，一地一风情。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黄石西寨神州会是湖北极具代表性的端午民俗。每年4月初8起，匠人以竹篾、稻草纯手工扎制神舟，彩纸装点，笔墨挥淋，精雕细琢40余天，只为在端午节如期亮相。
5: 5月初1就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按照这一天把灵画好，它的眼

0: 多的就装上去，起了一个点睛的作用。
1: 里面填充的芝麻杆啊，寓意着节节高，棉麻和那些材料，五谷丰登、风调雨顺这些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0: 带他们来玩体验一下，然后可以也学着一下说一下这武汉话，还是效果还是挺好的。
1: 是我今天刚刚亲手制作的艾条，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2: 端午假期，人们出游热情高涨。数据显示，避暑纳凉、毕业旅游、龙舟竞渡成为三大热点。端午假期前两天，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19.11万人次，同比增长9.83%。
3: 端午前后，暑热渐浓，人们纷纷奔向山水林间，寻找一抹沁人心脾的清凉。在襄阳古城县大谢山景区，一场融合青年交友与国风民俗的沉浸式端午活动正火热上演。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97%，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在这份凉爽中，游客在林间步道旁、百年别墅前，体验艾草扎树与古法香囊制作。景区还设计了草药科普等山间闯关任务，游客集齐古风银票就能兑换文创好礼，传统的登高望远玩出了新花样。
4: 我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谢山这个美丽的度假区，风景非常优美。
5: 我们把端午的传统习俗从家里搬到了山上，让游客边玩边体验，推动景区从看景向入景转变。
3: 在恩施州鹤峰县平山峡谷景区，澄澈峡谷水面上形式粽叶的碧水若叶船成为游客打卡点。利川腾龙洞景区洞内恒温14摄氏度，经典实景演绎以水利川，场场座无虚席。龙船水乡的利川登歌白手舞同样人气爆棚。闽
6: 南来龙船水乡，既能坐船有山水，还能体验端午民俗，我觉得这个假期过得非常的充实。
3: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火爆出圈。在黄石阳新莲花湖国家湿地公园，长江经济带龙舟邀请赛激情开赛，来自鄂湘赣皖四省的32支队伍劈波斩浪。今天，2026年湖北省龙舟公开赛华容站在鄂州华容幸福园火热开赛，全省20支龙舟队伍同场竞渡。
7: 龙舟比赛我觉得很有趣，端午节的时候有机会的话，我想划船。
3: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主打仪式感与文化沉浸的国风游成为年轻群体的心头号。在荆州古城三义街，一场以三国文化为核心的实景端午家宴温情开席，厨舞开场，古鼎盛菜，吸引大批家庭游客和刚刚结束高考的毕业生。
8: 端午节挂艾草，老辈人传下来几千年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专门写过，艾叶以齐州出产的最好。一本古籍，一味草药，一个节日，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故事？循着艾香，我们到李时珍的故乡去看看。
9: 我现在是在龟峰山景区的端午系列活动现场，那我手里正拿着的呢，这个就是艾叶制成的香囊。那提到艾草啊，其实在咱们中国呢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明代的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说，艾叶自成化以来则以齐州者为盛。那么艾草制成的香囊到底有什么样的妙处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10: 《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1892种中草药当中呢，其中盛产在我们齐春当地就有700多种，所以说我们在齐春呢还流传这样一句话，叫植草皆为药，路人皆懂医。齐春的齐艾祛湿散寒，温通经络，还有防蚊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端午时节如果说我们把香囊佩戴在身上的话，就相当于把平安和健康带在身上。
11: 现场游客可以亲手制作香囊，体验古法艾灸，手作本草蒲扇。这些民俗活动每一道工序都能在《本草纲目》中找到记载与依据，指尖触摸之间，典籍里的文字有了温度，非遗记忆成为鲜活的生活体验。
12: 六个展台的话，分别是结合了龟峰山景区的这个文化，那麻城的当地的文化习俗，中医药文化，再加上国风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喜欢上传统佳节，把我们李时珍的更好的去传承下去。
11: 一方香囊连接着一部《本草纲目》，在李时珍的故乡，当地以齐艾为特色 IP， 文旅融合，产业联动，研学实践多点开花，让古老本草从书页间走入烟火日常，在活化中生长出新的生命力。
9: 如今李时珍笔下的草木正化身百亿产值的文旅 IP， 20万亩齐艾翻涌碧浪，盲盒香囊风靡全城。齐春县李

0: 真纪念馆成为近百所院校的校外第二课堂，其爱文创变身网红伴手礼，更是让古老本草焕发新生，成功圈粉年轻一代。
1: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作为全国先行糯稻生产第一市，孝感应城市依托40万亩优质糯稻基地，大力引进头部企业发展精深加工。一粒粒软糯香甜的小糯米，正加速成长为强县富民的大产业。
2: 端午时节，孝感各地端午活动暖意融融，应城陈河镇的包粽子大赛热闹开锣。本地居民包粽子用的全是家乡产的优质糯米，
3: 从小就开始包起呗，这我们本地的好糯米，又香又甜，煮出来又好吃。
2: 端午包粽子，逢年节打米酒，是当地家家户户的传统。但过去当地糯稻种植分散，品种杂乱，糯米产业一直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为破局发展，应城从种业源头发力，引进上百个品种试种筛选，迭代培育出红糯一号、红糯优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质糯稻品种。
4: 这个红糯啊，米质好，抗性也好，耐高温，每亩可以产到已经3分斤以上，一斤可以卖1.6块左右。
5: 两层大槽配套技术规程，筛选出产量高、米质好、抗性强的糯稻品种，目的还是为了让农民种的放心。
2: 两种配粮法推动应城糯稻种植规模扩至40万亩，年产量超27万吨。凭借98%以上的支链淀粉含量，超51%的出酒率，应城糯稻成为五粮液、绍兴黄酒以及三全思念等知名企业的核心原料供应商。为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升级，2019年，当地引进龙头企业中盘粮油，通过科研院所加联合体加农户模式，以订单兜底农户收益。同时，瞄准大健康赛道，布局全谷物深加工，大幅提升糯米产品附加值。目前，企业已建成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总仓储容量近10万吨。
6: 整个的链条更长了，价值就起来了。市面上销售糯米价格3块左右，我们全谷的系列的产品价格基本上都是在10块以上。
2: 从一粒种子到一片农田，再到一个30亿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顺着这条不断延伸的产业链，这粒传承百年的本地小糯米正实打实地变成当地强县富民的致富粮。
7: 实施优化优质糯稻品种，提升产品附加值，全力推动应城糯稻产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品牌优势、效益优势转变。
8: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近日赴咸宁市调研检查防汛抗旱基层党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防汛救灾责任，紧盯水情雨情，把隐患排查、应急值守、抢险预案落到实处，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做强蔬菜特色产业、精准对接高端市场、拓宽产销渠道、持续拓宽农户增收路径，要用心用情做好一老一小等民生服务，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
9: 今年是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这场发生在1946年的战略大突围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重温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历史。
8: 1946年6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企图在48小时之内将中原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
10: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李先念、郑维山等领导中原军区部队于6月26号奋起展开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原部队的企图，以保存80%军力的战绩，顺利地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幕。
8: 大悟宣化殿中原突围纪念馆内的一件文物，5尺6寸长扁担，诉说着1946年那段军民同心破封锁的雨水深情。扁担的主人是大悟县老挑夫王长树，他用血肉之躯为中原军区运送物资，

0: 留下了挑着伤员跑过枪林弹雨的传奇。
1: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队轰射了两道汽油、煤油，抢靠我们桥部队，从黄陂河口往咸丰店运送。父亲总说：“物资丢了，比丢掉性命还要难受。”
0: 从1945年10月桐柏三军会师，到1946年以大悟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突围，近60000余名将士在物资供给被切断的极端困境下，以苦熬必胜的顽强意志，牵制国民党军30余万兵力达10个月之久，为其他解放区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备战时间。80年风雨沧桑，如今的宣化店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研学教育和特色产业，革命老区焕发活力。从战火中的战略突围到新时代的发展突围，这份向死而生、敢于斗争的品格，始终激励着后人接续前行。
2: 今天，2026年湖北省中考拉开帷幕。恰逢端午假期，湖北多部门联动，全方位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今天一早，湖北各地考点陆续迎来考生，同学们有序核验证件，从容步入考场。考场之外，暖心一幕不断上演。在襄阳考场附近酒店，为考生准备爱心粽子，为孩子们加油鼓劲。在武汉、宜昌、十堰等地，送考老师身穿红色服装，与考生逐一击掌、拥抱打气。不少家长守在校门口，捧着向日葵陪伴孩子复考。
3: 粽子的寓意是一举高粽，我觉得这次考试一定能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
4: 三年耕耘，一朝收获，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梦想成真，圆梦中考。
5: 四月初中呢，亲自为他种下向日葵，祝我儿子一举夺魁，旗开得胜。
0: 中考期间，湖北多地预计迎来强降雨天气。孝感大悟县在全县最大考点搭建150米长、近2000平方米的风雨连廊，从考生下车点直达考场，同时配齐防暑药品、备用文具、雨具等应急物资。
6: 总怕天气不好影响孩子，搭了雨棚，下雨的时候不用怕孩子淋雨，我们家长也很放心。
0: 中考首日遇上端午假期，送考车流叠加出游出行车辆，道路交通压力陡增。全省交警统一开启护考模式，提前清理考点沿线违停车辆，平稳疏导人流车流。针对考生突发状况，各地均开通便民绿色通道，全天候提供应急帮扶。
7: 安排了3名快骑队员，对万一出现的紧急情况，我们会快速进行处置，保证广大考生安全顺利地进入考场。
8: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湖北紧紧围绕高速公路千亿投资目标和国家高速主通道提质扩容，投资规模和新开工项目数量创新高。1至5月，全省16个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完成投资137.5亿元。
9: 上周，全长约19.6公里的武汉绕城高速公路中州至正店段改扩建工程开工建设。项目采用两侧拼宽的模式，由双向4车道变为8车道。为了减少施工期间对通行的影响，工程开创全省先河，采取了半幅封闭加半幅通行交通组织方案，计划2028年底全线建成通车。
10: 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武汉绕城高速与沪蓉高速、京港澳高速的高效衔接，有效缓解现有路段的通行压力。
9: 眼下，全长110公里的京港澳高速公路湖北南段改扩建工程也正在加紧实施，同样是从4车道改为8车道。在赤壁段，为了避免新建路基出现沉降，施工人员采用高压旋喷桩对地基进行加固。
11: 目前我们的产值已经完成投资9个多亿，完成了今年年度任务目标的35%。今年目标任务是路基完成20%，桥梁桩基完成18%。
9: 截至目前，湖北还有沪渝高速汉宜段、福银高速黄梅至黄石、小池孝感段、二广高速荆州段、沪蓉高速东西湖至新集段等国家高速路网主通道，正在加速推进4改8扩建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武汉都市圈、江汉平原、鄂东、鄂西北、鄂南5大片区，打通省界瓶颈、物流堵点，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2: 这两天，来自印尼、秘鲁、巴西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官员来到湖北，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商务谈判能力建设研修班。没想到，一场普通的研修却变成了一场生动的跨国商务洽谈。
0: 这场由商务部主办的研修班为期3天，共有30个国家和地区的35位经贸官员参加。让这些经贸官员们没有想到的是，湖北给传统的培训课堂增加了经贸对接的环节。
12: 我们省商务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推介湖北、促进经贸交流的机会。连湖山宾馆的椅子都搬空了，都不够坐，所以反响非常好。
0: 本土企业听说有机会接触这么多国家的经贸官员，大家奔走相告。原定容纳100人的会场，自发赶来了200多位湖北企业代表。企业家的热情也超出了这些见多识广的经贸官员的想象。
13: Someone come and say, Nubek, you have very nice honey, so we would like to import it from Kyrgyzstan.Also, there was some companies who came and they showed our equipment, which can they export to Kyrgyzstan. This only yesterday, I have already have like 10 to 12 good contacts with them. Tomorrow, when I go back, I will make some message to them. I will try to find some people who can directly work with them.
0: 第三个没想到是授课之余的湖北之行，在武汉的商圈、企业、湖北的消费活力与产业实力，让他们大呼没想到。来自约旦的谢奈克特女士就向记者展示了她的新朋友圈。几天下来，她结识了不少武汉企业负责人，涉及汽车、食品等领域。
14: We will arrange it on the political side maybe first. Then we are thinking to have a B2B connecting between the companies in my country and Wuhan or China.
2: 一场常规的研修班却在湖北解锁了意想不到的价值。实地调研的看，真心实意的谈，不论是来自海外的经贸官员，还是本土各类企业，大家口中说着没想到，但全力推进的都是能实现的合作。这样的研修班办出的是湖北实干的风气，而背后体现的是湖北开放的底气。
8: 作为全国首批资源库街型城市之一，黄石大冶市紧扣国家双碳战略，积极抢抓氢能新赛道，打造制、储、加、用氢能全产业链，越来越多的氢能运用场景落地。
0: 位于黄石大冶市的大冶东综合能源站，12号氢能源公交车正等待加氢。工作人员对车辆型号、加注量核对无误后，将加氢枪插入车辆加氢口。整个加氢过程用时约10分钟。
15: 氢能公交车充一次气，续航里程也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而且，氢能公交车运行过程中排放物只有水，真正实现了零排放、绿色无污染。
0: 氢能除了应用于公共交通，在矿业生产中也能大显身手。在黄石大冶市金山矿区，一辆氢能自卸车正在装卸石料。这辆卡车载重达31吨，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40吨。
16: 氢能车动力足，操作起来更平稳，而且没有尾气和噪音。最重要的是，加满一次氢气只需要10来分钟左右，能持续工作一整个班次，效率比传统柴油车高出至少30%。
0: 应用场景不断丰富的背后，是大冶全产业链的加速成型。制氢端，江桥制氢工厂采用碱性加 PEM 双技术路径，产出99.999%高纯氯氢，年产氯氢可达1500吨。储氢端，国内首个岩洞储氢库正在探索规模化储氢路径。加氢端，大冶东奥体大道综合能源站已投用，金山电站即将投运，城区加氢网络初步形成。近日，大冶湖高新区氢能创新科技园智慧管控系统已上线，对全链条各环节进行实时监测与风险预警。
17: 它能够对碳足迹进行全程追踪，这对今后我们全市双碳工作有效开展起到积累经验和借鉴作用。
0: 大冶持续推动一批氢能项目落地生根，不断完善氢能产业链条。目前，大冶已投用氢能自卸车、公交车、物流车等各类车辆，覆盖矿山运输、建筑施工等领域。从上游制氢到中游储运，从下游应用到智慧管控，一

0: 条制储家用的完整产业链已初具规模。
1: 上线三天收获23万 Steam 愿望单，一周内全球试玩次数突破100万。武汉光谷企业太空动漫打造的国风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钟馗传》，成为继《黑神话：悟空》之后又一款引发海外关注的国产游戏力作。
0: 游戏《钟馗传》以中国神话捉鬼师钟馗为主角，跳出传统人设框架，创新设计降妖化形核心玩法，玩家可收服妖怪，获取其能力并转化为自身战斗形态。游戏大量美术与设定元素取材自《山海经》，独特的机制设计带动玩家社区自发传播，快速打开全球知名度。
2: 一直都是想拍我们自己的一个原创项目，在我们的游戏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从《山海经》这些元素出来的。
0: 近期国产文娱领域掀起钟馗热，部分同题材作品因仓促上架蹭热度引发争议，而钟馗传凭借成熟的美术设计与完整的玩法框架脱颖而出，被玩家评价为潜心打磨内容的诚意之作。太空动漫创始人曾经担任过迪士尼动画师，他认为从动画跨界游戏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而是思维方式的转变。
2: 动画你写剧本，你画故事版剪辑出来一个分镜，后面它就是根据安排好的东西它就行了。但是游戏是个很活力的一个东西，发现这个东西不好玩，所以你要改所有的角色，它都是一个活的一个东西，你随时都可以替换。
0: 作为湖北广电传媒基地成长起来的文化科技企业，太空动漫30多人的核心团队大多来自武汉本地高校，主打创意导向的轻量化开发模式。团队从国际 IP 代工起步，逐步转向原创国风 IP 打造。此次《钟馗传》的火爆出圈，也为湖北原创文化科技产品出海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
3: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湖北省2026年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公布，考生可通过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鄂汇办 APP、 湖北发布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本人成绩。如对成绩有异议，可在6月25号至27号期间申请复核。6月26号、27号，2026年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大型公益咨询会将在武汉东湖学院和武汉轻工大学举行，省内外100余所院校参与，面向普通类、艺术类等所有类别考生及家长开放。今天，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邀旗橄榄球系列积分赛武汉站正式开赛，这也是该系列赛事的首站，共吸引来自全国的9支代表队、近150名青少年球员参赛。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4: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

0: 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八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2: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3: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4: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5: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7: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5: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8: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9: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8: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12红亮相特色体验区。12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10: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8: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

0: 翼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十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2: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3: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2: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2: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0: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性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5: 就在前2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6: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7: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5: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8: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9: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10: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1: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1: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0: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2: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0: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3: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0: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4: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配啊，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0: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

0: 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1: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1: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3: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1: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6: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2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6: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可以，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哎，你的剧中号现在多少粉丝了？
3: 马上快10000了。你还别说，这家伙的什么矩阵战略真是有用。
4: 大喜的日子啊，
5: 还要请你们喝喜酒
3: 啊？喜酒？
5: 跟谁啊？
6: 正式介绍一下，雷甜甜，我的老婆，我们俩刚刚领证。
7: 轩逸老师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哎呀，现在的日子比原来强多了，起码你现在可以在家，或者是去民宿直播。
1: 那雨下烦人，愁痛。
0: 哎呀，你别愁了，那流量再少，它也是有流量的呀。百合姐不是说了吗，在帮你争取新的直播间呢。这雨马上就停了。
2: 说，
0: 对，你看着吧。
1: 对呀、啊，这媳妇儿，你说我在这愁啥呢？那日子再不济了，那不比以前也强多了？那雨就下这么几天，那停了我再出去播不就完了吗？还是得媳妇儿你，几句话我这心里所有的阴霾全都解开了，大石头啪一脚就给踢开了。
0: 一脚就踢开了。
1: 哎，你我晃着宝宝，你这我没事儿。
0: 人家四月。

0: 这可说了，嗯，要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宝宝才好。
1: 那我说呢，咱村里这些女同志们真的是个顶个的，全都是好样，全都有大智慧，我们得好好学习。
0: 你从现在开始。

0: 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我就应该在那个菲拉达的那个崖壁上砌上瓷砖，拉上灯带，让他们晚上也能爬就对了。
1: 那你们那个徐总不就疯了？
0: 他疯就疯呗，我不疯就行了呀。
1: 谁疯了？
0: 婶儿，妹妹，我跟月亮开玩笑呢。
2: 妈，你咋个来了？
3: 我给你买了点肉和菜，已经放冰箱了。这天天下雨的，你就不用出去了。
0: 婶儿，你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一定不会让月亮饿着。我让我们民宿天天给他做饭呢。
3: 那外头做的能有自己做的好吗？
0: 是。
3: 青浩，坐会儿，陪婶聊聊天。来，坐。
0: 是。
3: 青浩。这最近天天下雨，你们那公司还忙吗？
0: 下雨了就没有那么忙了。
3: 这么说，那你们俩还是天天在办公室待在一起啊？
2: 没有嘛，
3: 没有天天在一起，
2: 不还是待在一起？
0: 不在。徐总他最近出去拉投资去了。
3: 你怎么没跟着去啊？
0: 我不用跟着去啊。
3: 你不是助理吗？哎呦。我可听人家说呀，这助理啊什么都得干，什么开车呀、洗衣服呀、烫衣服呀，该洗不该洗的哦，还有那个什么被套啊、什么袜子都得洗。
2: 妈，你说什么呢？他是驻管理菲拉达。
0: 对，我不是辫子的个人助理，他个人的事情不归我管。
3: 我跟青浩聊天，你坐中间干什么呀？那个辫子姑娘到底多大岁数了？有没有兄弟姐妹？她爸妈干什么的？家住哪儿啊？你了解吗？
0: 先接个电话。喂，张普。啊，这么严重吗？行，我马上到。那个婶儿啊，这个民宿有点事情，我得过去一趟。
2: 嗯，你快去吧。
0: 婶儿，真的十万火急，我必须得去啊。
2: 妈，
3: 你
2: 最近咋个了？
3: 我咋个了？
2: 你没见青浩看见你就想跑吗？
3: 他跑，那就对了。哎，行了，他走了，我也走了。哎，那冰箱的东西你得好好吃啊。
2: 嗯，
3: 别学那些个人减肥，健康最重要。
2: 知道了，
3: 记着啊。
2: 嗯，
3: 行了，别

0: 哎，你不是在月亮那儿吗？
1: 事儿来了。
2: 天菩萨，我妈又去了，这回她又问你啥了？
3: 她问我当许白云的助理是不是要天天跟她在一起，帮她洗衣服洗袜子。
2: 哎呀，我真是佩服我妈，每天都能弄一个新问题。就像上次问我说，这个你们俩一起合开民宿，那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说妈，大家说了算。他说呸，不信。
3: 何止这些啊，他之前还问过我呢。我跟月亮结婚是不是要把他拐到城里去，那跟他结婚之后呢，是不是要让他搬到我们家跟我爸妈一块住？那我妈要是跟月亮闹矛盾了，我是向着我妈还是向着月亮？那结了婚之后，这家里的钱是归我妈管还是归月亮管？
4: 笑，你还笑？哎，他就差要问我，就他跟月亮同时掉到水里边，我先救谁这种问题了。
2: 这好回答，因为他们俩都会游泳。
4: 这是关键吗？这是关键吗？
5: 我婶儿到底怎么了呀？我想娶月亮，我怎么那么难呀？
2: 哎呀，你还好，你还有我这个大舅哥跟你里应外合。
0: 你家你爸结还是你妈结啊？
3: 我妈吧，嘴上结，我爸爸心里结。
0: 那你急吗？
3: 我急吗？

0: 你问我急吗？你爸妈上不同意，我上就带月亮，你这晚上带月亮过门，我急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更急的人吗？我急吗？啊？谁能比我急呀？
1: 冷静点儿，当心被雷劈开，过来算算。 行了，
2: 哪天要是快疾风了，你拉着我点儿啊！
1: 行，我拉你，看看这急得满头大。

0: 哎，来了，来了，来了！韩总，你好，韩总，欢迎您来悬崖村。哎，好好好，哟，真漂亮！韩总，哎呀，这个礼物我喜欢。哎，在路上我听安局长说，随着村秀的大火。
1: 你们这个民宿也越来越好了，
2: 是，这个村里的情况越来越好了，
1: 客流量多了，我们的荷包也就越来越稳妥了。嗯，
2: 韩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宣传部的丁副部长，兼任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以后就由他为你们集团做好贵人服务。
1: 欢迎韩总，贵山贵水迎贵宾，我一定啊为绿源集团做好服务工作。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应该的。
0: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正如你们说的那样啊，风景如画，青山绿水呀。
1: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0: 是，这是刚下过雨，现在的空气是最好的，站到这个位置望出去的景色也是最好的。在这生活真太舒服了，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早晨一开窗啊。
1: 天然的大氧吧呀，韩总，不是我吹牛啊，这样的梦想我们从小就实现了。啊，
0: 你们想走出去，我们想走进来，哎，有没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的感觉？
1: 是有点《围城》的意思，外面的人想进来，里边的人想出去。
0: 小伙子水平挺高，<笑>
1: 我就正巧看过这本书。<笑>
0: 什么叫人间天堂啊？这就是人间天堂啊！
3: 我们看惯了高楼大厦的人，对这样生活十分的羡慕。谁不想开开心心的走一遭呢？
4: 韩总，那可别只走一遭啊，多走几遭。<笑>那就走个十遭八遭的。<笑>
3: 我们欢迎啊！哎，程程，别愣着了，来跟我拍拍照片。来来来，哎。我在路上刚刚韩总聊了一会儿，他这次专门受董事长的委托，来开老宅，连片开发的事情。
4: 哎呦，都几十年好，
3: 寨，
4: 那我民宿呢？
3: 就是因为你有运作在老宅，所以大家才觉得有整体开发的潜力。我听他的意思啊，是想把你那几栋楼一起并到项目里去。
0: 超级民宿是吧？细节
3: 不晓得，要跟他咋个说嘛？
4: 韩总，走吧，
0: 我们去老宅实地看看。
4: 好，
0: 哎呀。
5: 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大家能不能猜到我现在在什么位置？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里是我们全新的乌蒙三棵草的直播间。对，但是大家还在抓紧时间的赶工，还在装修。整个装修的过程呢，我会以视频的形式，然后到时候发布在我的主页里面。
0: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帮忙去看一看，相信用不了很久，我们的直播间会以一个全新的高大上的姿态跟大家见面啦！
4: 艾草，
5: 对，下面有好多露营的。
0: 我艾草，哎，你怎么来了？
4: 好呀好呀，
0: 哎呀，思路清晰，执行力度强啊，最重要的是。 有人情味儿
5: 啊！是韩总，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我想，
0: 不，你继续说。
5: 不，您说，我听。
0: 我说哪儿了？啊，对。

0: 有人情味
1: 啊。那是那是啊，你们这里啊跟我们成功的项目啊非常相似，改造的思路啊就是保留古村落原有的建筑和历史的痕迹，加固修缮，修旧如旧，最后要用充满时尚感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0: 这韩总，你经你这么一说，我都感觉我这个地方高大上了不少。
1: 你太谦虚了。哎呦，这个地方呢感觉太好了啊，是不可复制的啊。游客能从来家里玩体验到这个老寨穿越了百年，哎，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1: 同时也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魅力。
0: 是
1: 是。刚才你们说那个悬崖村什么组来着？
2: 拉车组。悬崖村拉车组。
1: 这有意思啊，我们在拉车上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村味美食。嗯，看看啊，这到处都是打卡点呐。
0: 是啊，
1: 这也得拍照，你看这地方拍照。
3: 哎，程总，哎，赶紧过来跟韩总打一声招呼。哎呀呀呀，
0: 韩总，哎，欢迎欢迎。韩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合伙人，叫滚昌普，也是我的大舅哥。啊，
4: 准大舅哥，还在考察期。
1: 滚总滚总，祝你成功。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百合姐说我们这里要建成省级的锦绣计划巧手经济示范县，说要把我们的刺绣厂建成锦绣坊和民艺传奇园，
3: 这不挺好吗？
5: 是挺好，你听我把话说完呀。关键是他说他准备把我跟月亮抱上去当老师，教全市的新绣娘们上课。你说人家月亮没问题，那我这除了刺绣我哪会教课嘛？
6: 你怎么就不会教课呢？媳妇儿，你看你肯定是太焦虑了，你教的可好了，咱村里以前那些小丫头啊现在都成老绣娘了，那不都是你教出来的吗？你现在就是因为肚子里有宝宝，你太焦虑了。
5: 不是一回事儿，村里头那些小丫头就跟咱自家妹妹似的，怎么说都行。那市里头那些新绣娘，你说我谁都不认识，我往那一站，我一激动我啥话说不出来了，我多尴尬呀。
6: 你就把他们都当成是一堆无艾草，你平时说我的时候什么样子，你说他们就什么样，多厉害多流畅。
5: 无艾草，我现在跟你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怕你太焦虑了。
5: 反正我现在真的是做不到，我手上一边干活一边刺绣，然后一边我还讲着刺绣，我做不到，你说咋个办嘛？我现在就……
6: 哎呦，你别激动，你别激动，你别激动，老婆，你一定可以的，你相信我，你就跟平时说话那样，一定可以的，没问题的，不要再焦虑了，你就是因为现在肚子里有宝宝，你有点焦虑了。
5: 不行不行不行啊！不行，我还得去找百合姐，我就说就让月亮自己去教，我不去。
6: 这肯定是不行的，人百合之书肯定有自己的考虑，让你和月亮一块儿去是因为月亮是去教苗绣，你是去教仪绣，两种绣法，不是说让你俩一块儿去教刺绣。
5: 我知道，但是我就我
6: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快快快快冷静冷静冷静，我给你出主意啊。你这样，你听我的，
5: 喘不上气儿
6: 啊。你慢点慢点，你这样啊，你一边教一边绣，然后我给你一边拍一边录，然后做成视频，到时候你要是觉得见到那些新绣娘太生了不好意思张嘴，你就把视频给他们看，让他们对着视频学就完了。
5: 哎，你这办法行吗？
6: 那肯定行啊，你要是觉得再不放心，你就跟他们说你在网上有直播教学，到时候你就不用对着他们了，就不用对着那么多陌生人，你只需要对着我，我在机器后面，我拍着你，你只需要跟我教跟我说就可以了。
5: 哦，就像你平时那样。
6: 对呀，没有人啊。
5: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对着你的话我肯定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6: 那肯定啊。
5: 行，可以
6: 可以啊。
5: 你立功了。
6: 你手劲儿太大了，媳妇儿，你怎么老都不老？哎呀咋了咋了咋了，
5: 有感觉。
1: 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7: 韩总啊，您看看啊，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稍加开发利用就能把这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了。哎，
1: 说得好说得好啊，资源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以前呢有个项目啊，看好了资源的优势以后，用了3个月的时间建成了民俗一期。第二年民俗二期同样用3个月完成的。
7: 真厉害。
1: 不谦虚的说啊，我们现在那个是物方难求。哎，程程， 我没夸张吧？
8: 韩总，第二期民宿我们是用了2个月25天完成的，
1: 看看，提前了5-6天，
7: 这效率真高啊！

0: 3个月是不是也太快了？哎，
1: 真的能做到吗？
0: 可能他们行吧。
2: 韩总，那我们去那边再参观一下。
3: 那边是？
2: 那边是我们的菲拉达啊。秦昊带路。
3: 好。具体的是什么项目啊？
2: 具体的项目秦昊介绍一下。
4: 这边
2: 过去看
4: 到了跟您说。哎，
3: 好。

0: 声咋来着？
1: 啊，洛神，
0: 来着啊啊啊啊！
2: 凤碧呀、啊，你可不能到这儿来，知道吗？
3: 婶儿，我路过，我就跟他说几句话。
2: 多艾草 啊！你说你带着媳妇儿到这儿来搞哪样啊？
1: 不是，我俩刚才说点事儿，我让工人交代一下，马上就回去了。
2: 哎呦，你不晓得这个孕妇不能够闻这些装修的味道吗？
1: 我知道，但刚才不离得挺远的吗？
2: 什么叫挺远的呀？我提醒你啊，要重视重视再重视，晓得不？
1: 我晓得。
2: 这肚子里的孩子是来之不易的，是不能开玩笑的。我在手机里看到了，都说呀要远离装修，远离这些化学物质，特别是大肚子和小孩啊，千万千万要记住，可不能到这儿来，知道吗？
3: 婶儿，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4: 滚总，你这是衔了高粱的福啊！红缨子公司这三送一报销，你是既能种上好高粱，又能管上这个民宿，两面都不耽误啊！
5: 这不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吗？
4: 我们集团旗下的农业公司啊，近年来一直发展智慧农业啊，在华东片区啊落地了好几个项目，这次到你们村里来呀、也想全盘考察一下一二三产业。看看是不是有整体的智慧化的发展潜能和空间，好为我们拓展西南片区做准备。
6: 太好了，韩总，真是没想到呢，你们还有这么大的想法。这个数字赋能乡村振兴，这是我们之前一直想做的，但是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您看，韩总来了，这不是好事就来了吗？
5: 对对对对。
6: 韩总呀、我之前呀、是在外省看到过一些物联网的应用，但是像你说的这种整体智慧化的，还真是没体验过，
4: 是吧？
5: 对，韩总，这个乡村的智慧化，能不能具体再给我们讲讲啊？
4: 程程。来，等等，我进去看一下。来，我们可以在村里啊布置农业物联网的传感器，像农业气象站、智慧农业控制系统、智慧养殖系统、农产品溯源系统等软硬件，构建一个啊从生产到销售、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业智能体系。
5: 智慧农业，你听懂了？听懂了？
4: 程程，你详细跟他们再说一说。
7: 智能体系可以对苗情、伤情、病虫情、灾情以及各阶段的长势和生理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和趋势分析，预测或发现生长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促进增产增收。
5: 你听懂了？那当然了，月亮都听懂了啊！
8: 没完全明白，但一定很厉害。
4: 是，关键是啊，这个养殖加入了智慧化的这个技术后啊，可以让我们农户更轻松，让我们的牲畜质量更高。我看了一下啊，你们村的产业基础非常好，实现智慧农业体系的空间很大。
8: 韩总啊，你放心，你给我们啊带来了那么多的惊喜，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们公司的各项工作。
4: 哎呀，太好了，那我明天就赶回上海，跟那个集团呢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争取我们尽快合作，早日实现共赢。
9: 韩总，您工作效率就是高啊。
4: 但是，那个我这次来的目的啊是老寨，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咱们去老寨聊聊。
6: 好，
5: 对，去我那儿聊。
4: 好，
5: 走，行。
10: 我回来了。我今天在路上啊，碰到封闭了。哎呀，那个肚子啊！

0: 圆滚滚的，看着好安逸哟。
1: 人家的肚子，你安逸啥呀你？哎
0: 呀，你说呢？哎呦，这都说呀，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可咋到了我儿子头上就不喜欢了呢？你说那叶梅呀，怎么现在搞得那么难缠呢？我都快愁死了。
1: 愁啥呀愁？你就是愁白了头发，愁皱了脸也白愁。
0: 我没求过他吗？我每次都是高高兴兴的去，灰头土脸的回来。你看，你家小雷姑娘、金宝都好上了，咱儿子，你说啥时候才能抱这个孙子呢？
1: 他俩成就对了，一个村的，门当户对，花椒炖麻羊，这不是道名菜吗？
2: 现在改造的就非常好，原汁原味啊，也节约了成本和时间。屋里那些老人都不要动啊，要保留人的元素在里面，有人才是家嘛。家是港湾，家里有你的牵挂，有家就有爱。只有我们小家幸福了，我们大家才能幸福，国家才能强大啊。
3: 韩总，你说的太好了，尤其是说到了青浩的心里了。
2: 是啊，这才是我们儿时记忆中的老寨。
4: 对，
2: 月亮，哎，你那栋为什么没租给他呀？
4: 哦，这是我的问题，我当时就没敢往这方面想，我也就没跟他开口提这个事儿。哎，
2: 没租就对了，现在反而成了最大的亮点啊，位于现场展示区。你们这个无心插柳，是不是原来没想到啊？
4: 是，那确实有点太无心了。
5: 我们原来只是把这种文化内容作为符号嵌入到项目中，但它不是原生的，所以缺少了一种原生态和自然融入感，无论如何都有一种违和感，所以月亮你不搬正好对了味儿。
6: 那意思是不会要求我搬了？哎，
2: 你这非遗亮点要是搬了，我们还不乐意呢。
4: 我也不乐意。
2: 你不乐意啊？这项目就黄了。哎
7: 啊，不行啊！
2: 开玩笑的，没听到？开玩笑，开玩笑啊！
6: 安局，你吓我们一跳。
2: 对啊，小志说，这个老寨呀、是村民的老寨，这个民宿也应该是村民的民宿。我希望咱们村委会啊，组织村民们集体入股，不光是老屋，得屋主入股。要做，我们就要做全体村民共享这份红利。
3: 好啊，韩总，我们求之不得呀，那就和这个菲拉达扩建一起沟通吧。
2: 好，好，成长，回去就派设计团队到这来，啊，把我们这个老寨的民宿整体改造，一定要和小麻这面统一风格，修旧如旧，简约又要原汁原味。
4: 那韩总，我是不是在门口给你们公司也立个牌子？哎
2: 呀，我正想问你这事儿呢，这个来家里玩这个品牌。想不想跟我们一块做大呀？
4: 韩总，你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7: 好啊！
4: 太好！
8: 好
4: 啊！
8: 好！
2: 处长通过吧！
9: 不错，不错，这次的设计真不错。哎呦，
7: 我们修了这大半辈子，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6: 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9: 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百合书记，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6: 那还是得看咱们月亮姐的。哎，
10: 大家的这些巧思妙想是真的好，我觉得只要把握好用料跟材质，以你们的手艺绝对没问题。
6: 没错，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
11: 可是我们的时间很紧，这么精细的刺绣要保证质量，又要按时完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9: 是啊，而且这次服装的数量和裁剪难度也很大，
12: 还有那些配饰虽然小，但是必须精致。
6: 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9: 对，就是，你们马上都要去法国了，还怕哪样？我这个去不了法国的人，我都信心满满。
7: 冯斌说的对哈，飞出大山是我们的动力啊。
9: 对，这是我们多少代绣娘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如今机会。

0: 终于来了，加油啊，姑娘们，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3: 哎呀呀，
4: 怎么样？
3: 帅呀，
4: 还行啊，
3: 太帅了呀，但是不搭，
4: 不搭？怎么可能呢？这皮鞋，这领带，这颜色，精挑细选的。
3: 我说的不是这个不搭，你这身跟商务活动那是很搭。那刘总是什么人？全国著名野外攀岩高手，户外达人，那穿的都是户外的运动的衣服，你这身往旁边一站，那能搭吗？
4: 哦，是这个样子吗？
3: 对，那你还是换回咱这工服吧，你站一块儿它和谐呀。你毕竟请人家来给咱扩园出谋划策，是不是？
4: 不是，我吊牌扔哪儿了？我赶紧找了，我给他退了去。要死贵死贵的，穿的还挺难受。
0: 月亮，这段时间你带领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哎，
5: 不辛苦。
0: 这次法国的交流，一定要重视。
5: 是，
0: 它对苗绣的意义非同一般啊。
5: 我晓得的，百合姐。吴奶奶也说了，一定要把我们民族的瑰宝在外国人眼前亮一下。哎
0: 呀，那可不是一下呀。这次呢，是一个契机，我们要借这个契机，真正的让我们的苗绣走向世界舞台。哎，月亮，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这一次你们真的惊艳了法国人，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也邀请他们来我们悬崖村呢？
5: 姐，你这目标太大了。哎
0: 呀，目标总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你就说说啊，我们的村秀还有这次的法国交流，我们之前敢想吗？我们那是想都不敢想啊。
5: 那倒真的是不敢想。
0: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再大胆的想一想，你们带着苗绣飞遍全世界，我们邀请全世界的人民来我们悬崖村，那到时候就不光是各民族的人来了，各个肤色的人都来了。
5: 百合姐，你真挺大胆的。
0: 就是要大胆想。
5: 好，
0: 这次靠你了啊。
4: 这太壮观了，比你给我发的图片和视频就宏伟多了。
6: 所以说嘛，要让你来实地勘察一下。
3: 我也得多谢你的坚持，
4: 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
7: 哎，我来征服你来了。
4: 像这样垂直且集中的岩壁，我们这儿有10万多平米，
3: 这就是我们攀岩者的天堂，我们的圣地。
6: 我们这里啊，集山水实景于一处，和奇险境幽于一体，岩壁牢固干净，而且岩体的可接近性和密集度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4: 还有啊，我们这儿算是一个天然的空调，年平均气温是3度，夏天平均气温19度，而且植被茂密，空气负氧离子浓度高达每立方厘米20000个以上，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了。
3: 业务这么熟吗？
4: 上次徐总的几个朋友来啊，说我们这儿已经到达了世界级的水准，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3: 未来可期啊。
6: 刘大哥，你觉得我们这儿打造一个攀岩综合体的可能性大不大？
7: 当然大呀，你们占着这么好的资源，
3: 你只搞一个菲拉达，那太暴殄天物了。
4: 刘总，你也赞同我们搞综合体啊？
7: 刚开始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吧，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可是我来实地一看，这真是太完美了。你想到时候把我们这些专业的吸引过来，还有非专业的，如果有比赛再有观众，到时得来多少人呢？
4: 您这么一说，我们心里就更有底了呀。
7: 不过你们要搞综合体需要的资金量是海量的。
4: 是，
7: 你这钱从哪来呀？
6: 这个事儿吧，其实也是我们最头疼的。你说开发线路这些都还好说，但是建酒店、餐饮这些配套的设施，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3: 对，刘总真的一针见血，现在就是这个体量太大了。
7: 我觉得吧，你们别在自身上想办法，还得依靠依靠外力。
6: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在制定一套方案，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融融资。刘大哥，你也不是外人，我就不跟你绕弯了。其实我们现在是想请你帮帮忙，找一些户外的投资人，看看能不能帮我们拉一些投资。
4: 对，刘总就希望你多多想想办法，替我们出出主意。啊，
8: 拜托刘总了。
7: 不，你们三个说了这么半天，给我挖这么大一坑啊！不过以你们的资源，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也许还会超出你们的预期。
4: 是吗？
6: 那太好了，所以我才让你来实地看一下嘛。以你在圈子里这个实力，还有这个人脉，我们这个事儿绝对有希望。拜托了。
7: 那我也拜托你们一件事儿。

0: 您尽管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手痒了，现在就想试试。
2: 走，我陪你。程队长，你看，那边那几排房子都是新起的，多好啊！我跟你说啊，这可都是乡亲们用茶园的分红，还有自己打工挣的钱盖的。
3: 看着这变化，我就觉得我们工作队再辛苦也值了。哎呀，
2: 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刚开始听说你们宁波要来帮扶的时候，我们心里是特别的高兴，但同时呢，这心里又觉得很没底，就怕这么好的事儿不能实打实的落地。可是你看看，这么多年来，你们是修路、建厂、教技术、钱货出山、接人工作，这一件都没落下，这可是桩桩件件都落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啊。
3: 宁波从1996年开始对口帮扶咱们，这一眨眼，咱们牵手都快30年了。宁波有海，黔州有山，咱们这叫山呼海应，各有各的好。哎
2: 呀，山呼海应，说得真好啊！你看看这茶树啊，这根是越扎越深，就像我们的情分一样，也越来越深。
4: 你看我那直播间大不大气？
5: 艾草、孟斌，
4: 哎，燕子姐，哎呀，这腿咋了？哎呀，来，
5: 别提了，有几个游客跟我订这跑山鸡，我就去龙姐家去逮鸡，这鸡没抓着，看把我摔的，我
4: 快慢点，
5: 脚还摔歪，
4: 慢点，
5: 哎呀，天，范斌啊，你咋给养了吗？
6: 燕子姐都挺好的，你放心，
5: 你得喊这艾草啊，好好关心关心你，多给你买营养品，好好补补。
4: 我这不是关心着呢，这一直陪着呢。这
5: 我明明看着就是人家凤碧天天陪着你装修嘛。
4: 我这陪着他在这散步，在这玩儿。
5: 怎么样啊？那个直播间装的怎么样啊？
4: 差不多了，估计再有一个礼拜吧。啊，
5: 真好真好。哎呀，艾草啊，你是苦尽甘来，你真不容易。行啊，这也算是有了你的专属地盘。
4: 姐，还是你理解我，你真说到我心里去了。
5: 等你开张那天啊，告诉燕子姐，燕子姐给你送俩大花篮，好好的祝贺祝贺。
4: 你这可不能开玩笑，说到得做到。燕子姐，
5: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哎
4: 呦，你快行了，
6: 人家燕子姐一直说话都很算数的。
4: 我知道，我这不开玩笑呢吗？
5: 你好好去打听打听，这十里八乡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哪家的什么喜事儿我没有到位啊？对吧？方斌，姐跟你说了，等你生完娃办满月酒的时候，姐一定到。
4: 那必须的，那燕姐肯定得去，热闹不醉不归。
5: 这还差不多。哎呀，
4: 你慢点，燕子啊。那个，我悄悄问你个事儿呗。啊，
5: 说
4: 村里对于青蒿和月亮的事儿，他们怎么说？
5: 我咋个晓得呀？你自己问去。
4: 你咋个不晓得吧？你的那个超市那是咱们村的情报中心，那你我不问。
5: 哎，我告诉你啊，我正式宣布，我们的情报中心已经解散。正式新成立了一个群，叫过滤筛选群。以后所有的消息我们要在群里开会过滤一遍，筛选一遍，有利于团结的，能够弘扬我们村光荣事迹的我们要大肆宣扬，不利于团结的啊，破坏我们村里名誉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切，像你这种话还好意思问？
4: 我说啥了？我就问了个青蒿还有月亮的事儿，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你悄悄透露给我一点点啊。
5: 好，来，先扶我起来。
4: 来，你悄悄跟我说。
5: 哎呀，
7: 哦，我提一下哈，月亮这个设计啊，都已经过关了，它即将走向法国，走向世界了。哎呦，
4: 太好了，
7: 是不是得喝一杯
4: 啊？是，
7: 来，走向世界，
4: 走向世界，
7: 走向世界，
4: 碰一下，祝贺。哎，
0: 来，我跟你碰。
4: 叔叔，
1: 这酒怎么样？
8: 你小子这酒不错啊，好喝呀。啊，这酒就是你们种的这个红缨子酿的，你多喝一点。哦，
9: 那再好的酒也能。

0: 喝醉。
1: 该醉的时候就得醉嘛。
0: 不不，咱还是慢点喝。你说你就带两瓶，够谁喝的？
2: 管够，我车里还有呢。你想喝多少，我拿多少。
0: 这就行啊。
3: 别担心，别担心。
2: 来，叔叔，我敬你一个。
1: 好，喝一个。
4: 嗯，
1: 哎呀，不错啊，好，真好喝。
2: 嗯，叔，我要再敬叔一杯啊。嗯，因为我要特别感谢叔生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儿月亮。嗯，特别感谢。来来来，
1: 这孩子懂事，比你爸强。
0: 我净喝酒了，一口菜也不吃。
5: 哎妈，我来敬您一下。您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这全家就是您最辛苦吧，是不是？
1: 对呀、啊。
5: 来来来妈，
0: 你凑什么热闹？
1: 孩子敬你酒，你能不喝吗？
5: 对呀、啊，您那么辛苦，来来来，嗯，
1: 嗯，哎，好，谢谢妈。
0: 妈，那我也得敬您，嗯、您跟爸辛苦了，帮我带这俩小娃，敬您，可以，谢谢谢谢啊。
1: 孩子懂事，你得喝呀，对。
0: 哎呦，喝喝，我一大口妈啊。
1: 哎，那你妈也得一大口，一大口呗。
2: 那婶儿，我也敬你一杯，
1: 等你婶儿喝完了，你再敬。
0: 让我喘口气儿嘛。
6: 对吗？
2: 我这杯是带我爸敬的，这要不是因为婶儿，我爸也不能跟叔重归于好，对吧？我替我爸喝。
0: 又你
1: 爸，这孩子真会说话。
2: 我干了，婶儿啊，我干了。
1: 哎呦，好。
2: 那你也得干了吗？
0: 啊？
2: 啊不不，婶儿随意就好，随意就好，随意。
0: 少喝点没事。
1: 孩子有诚意，你得喝呀，是不是啊？
5: 来吧，
1: 你看这孩子们都敬了你了，是不是我也应该敬你一杯？
0: 不是你干嘛呀你？
1: 你辛勤操劳，你是最辛苦的，你说我能不敬你啊？
0: 好你。
2: 来来来，
6: 我们一块陪一下吧。
2: 来来来来来，
6: 都陪。
2: 妈，你辛苦了。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2: 没有，这不开心吗？
1: 我也一大口。
0: 哎呦，行了。哎呦，嗯，哎，吃点吃点。
5: 月亮，我觉得你是不是也得敬妈呀？
1: 对呀，
0: 让妈吃点东西。
1: 该敬就得敬嘛。
5: 对。
0: 行，
2: 敬一杯，
0: 哎，来，爸一起，爸，
2: 好，一起，啊，
0: 敬你们，
7: 那月亮
0: 每一口
7: 得喝，
1: 那当然得喝了，
7: 那就咱都一起，啊，
2: 闺女，
0: 来，
2: 都一起，
1: 来，
0: 一起，都一起，
1: 来，
2: 多么开心的日子啊！
0: 嗯，云峰，这就你看，大家都敬了，只有你俩没敬奶奶了，奶奶最辛苦，是不是？你们敬奶奶好不好？
1: 说的太对了，
8: 您辛苦了。
1: 对，孙女敬你，你可得喝这杯酒。哎呦，
0: 这酒，
1: 好嘞好嘞，
0: 来，
2: 跟奶奶碰个杯啊！哎
0: 呦，
1: 真乖！
0: 哎呦，奶奶喝完了，
1: 嗯，哎呦，
2: 好，太棒了！
0: 你们今天怎么使劲让我喝呀？嗯，
2: 没有，就是开心，没别的，就是开心。哎呀。
0: 这咋没吃菜呢？这不喝吃菜。那爸妈，那你们先吃着，我带两个孩子出去溜达溜达吧。
2: 好的，好的，
5: 行，
2: 好的，赶紧玩去。
0: 大家再见啊！
6: 跟爷爷奶奶再见，
0: 哎，
2: 再见，
0: 再见，
2: 嗯，
0: 走。
1: 真好，
5: 嗯，好，哎，我太羡慕超了。
2: 好的，好的，好，
5: 是不是？太好了，哎。
1: 那个叔婶儿，我再敬你俩一杯啊！我得跟你们俩认个错。
2: 先别喝，
1: 错就先算了。你是不是应该说点别的？
5: 那我就这样，我就聊聊我跟月亮的未来。哦，
0: 你别瞎说。
5: 好，不，没有瞎说，都是真心话。
0: 你让他说，说。
9: 马叔，罗婶。
0: 哎，
9: 都吃上了，
10: 什么盆把你给挂上了？来，走，快走，快走，快走！
9: 馋你们家饭了，好长时间没来了，来蹭蹭饭吃。给你带着酒呢，
10: 好，给他拿上筷子去。
9: 有喜事啊？
0: 有啥喜事啊？
10: 蹦毕生了，男孩女孩啊？
9: 这没到日子呢，这不是我们家喜事，你们家喜事。
10: 我们家有啥喜事啊？
9: 你知道秦昊现在干啥呢？
10: 不是鬼叔家喝酒去了吗？
9: 那这可不是一般的酒局。秦昊现在正为了自己下半辈子的幸福正努力战斗呢。
10: 爷俩打起来了？
9: 怎么又打起来？谁说打？那不战斗就是打起来了？
10: 那不战斗打啥呀？是你鬼叔把他打了，还是他把你鬼叔打了？
9: 你真是宝刀不老，你老当益壮，老想着跟人打架。我这是我，你先让我吃口饭行吗？我来来来，咱先把酒开了，我慢慢跟你说。
10: 是喝这个还是喝这个呀？
9: 就喝这个吧，这个好喝，这个贵。
1: 啊，叔婶，你们也知道，我麻青浩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了，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的。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这点昌普知道了，对吧？这昌普的拳头打不倒我，我爸妈赶不走我，月亮骂不跑我，叔跟婶儿也吓不倒我。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这样我自罚一杯。
9: 秦昊和昌普其实谋划这事情已经很久了，说不定滚叔现在都已经被收买了。
0: 收买老滚？
9: 苏磊啊，太容易了！滚叔，以后你的酒我麻青浩包了。嘿
10: 呦，好孩子，
9: 那不就这样吗？
10: 肯定这样吗？
9: 所以，青浩和昌普才将计就计，设计了这么一个鸿门宴中宴。
4: 青浩必须先把他叶婶灌醉了。啊，
9: 不能把叶婶灌醉了，你要灌醉他，这事反而成不了了。我了解青浩。我知道他对月亮感情是怎么样，我也了解叶婶。那他对自己女儿能像咱们男人一样五大三粗的？他对自己姑娘没那么容易放下的。所以秦昊现在要做的是，他必须要把自己灌醉，他要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要说出自己平时说不出来的那些肉麻的那些话，要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叶婶看。他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会打动叶婶。
4: 叔，这杯酒敬你。
10: 叔，你
1: 婶儿，我今天说的这些都是我心里话，就是你现在愿意打我，愿意骂我，随你高兴。如果你要是还不答应我个月亮的话，那我真的只能带着月亮私奔了。
0: 哎呀，你真喝多了。
1: 不是，我认真的，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就是我。一定要把月亮从你们家取走，就都在酒里。
10: 不，你赶紧说两句吧，要不然孩子真喝了。你
1: 得喝，得喝，
10: 要不然
0: 别喝了，放下。听我说，我从来就没说过你对月亮不真心。
10: 对。
0: 我从来也不计较你以前干过的那些事儿，
10: 是。
0: 我也没有在说你，不是你老打什么岔呀？喝多了别。
10: 对对对，爸，再喝一个。
0: 别打岔。
10: 别打岔。嗯。
0: 这说哪儿了？
10: 慢慢想，不着急。
0: 哎，青浩，我跟你说实话啊，你刚才说的那些。私奔呐、啊，讨饭呐、
10: 啊！妈的，胡说八道！你别听他，
0: 你闭嘴！
10: 那鸦雀，听你妈的。
0: 你也鸦雀？
10: 是，
0: 嗯。没让人把话说完。
10: 啊，是，接着说。
0: 哎，说哪儿了？
10: 再想想，不着急。
1: 私奔。
9: 这人和人之间，还是得真诚，只有真诚才是最好的必杀技。所以说。青浩对月亮什么样，你们不相信吗？你们自己儿子，你们自己不相信吗？
8: 我们相信，我们都相信呢。
9: 这不就完了吗？在等着青浩胜利归来的好消息啊！
10: 必须成功，
9: 必须成功，青浩成功，
10: 成功。
0: 青浩，我跟你说句实话，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不会打你，
10: 是，
0: 也不会骂你，
10: 对，
0: 我。高兴，啊，
11: 是知道你们今天故意让我喝酒。
12: 对，
13: 妈，我
11: 笑的是你。嗯，侄儿莫如母。

我喝啊，我就是想听见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妈，哎，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妈最心疼。我知道。

0: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高兴的事儿。
1: 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0: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

0: 神呢？你要这样也没这么吓人，那么考验的呀。那不知道我这几天我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我害怕月亮，我再也追不回来了，给我吓的。我今天过来，我喝酒喝到现在，我一口饭都没吃，你给我吓死了。我好歹小的时候也是在你们家长大的嘛，那不能。
1: 好了，
0: 那不能，
1: 赶紧给我吃。好了，来，弄着吃的，赶紧弄着吃的，
0: 来来来。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艾草，我跟你说，这个上课呀还有听课那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要先实践一下。
5: 蜘蛛说的有道理，对，也正好让村里人帮帮我，看看我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4: 主要是吧，你在村里给大家上课，大家都是熟人，你要是说错了呢，大家笑笑就过去了，你不要有太大压力。
5: 还是蜘蛛这想的周到，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准备，绝对不会掉链子。
4: 行，我们的悬崖村第一人，加油。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2: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3: 这个消息
4: 发现后回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1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3: 好的。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稍加开发利用，就能把这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了。
3: 你听懂了？
4: 那当然了，月亮都听懂了啊。
5: 没完全明白，但一定很厉害。
6: 是是是，关键是啊，这个养殖加入了智慧化的这个技术后啊，可以让我们农户更轻松。

0: 是谁？嗯嗯，
1: 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你要灌醉他，这事儿反而成不了了。我了解青豪，我知道他对月亮感情是怎么样，我也了解叶婶。那他对自己女儿能像咱们男人一样五大三粗的？他对自己姑娘没那么容易放下的。

0: 所以秦昊现在要做的是，他必须要把自己灌醉，他要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要说出自己平时说不出来的那些肉麻的那些话，要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叶婶看。他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会打动叶婶。
1: 叔这杯酒敬你。
2: 叔你。
1: 婶儿，我今天说的这些都是我心里话，就是你现在愿意打我，愿意骂我，随你高兴。如果你要是还不答应我个月亮的话，那我真的只能带着月亮私奔了。
3: 哎呀，你真喝多了。
1: 不是，我认真的，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就是我一定要把月亮从你们家取走的，就。都在酒里。
4: 不，你赶紧说上去吧，要不然孩子真喝了。你
1: 得喝，得喝。
3: 要不然你别喝了，放下。听我说，我从来就没说过你对月兰不真心。
4: 对，
3: 我从来也不计较你以前干过的那些事儿。
4: 是，
3: 我也没有在说你，不是你，不是你老打什么岔呀？喝多了别说。
5: 对对对，爸，再喝一个。
3: 别打岔，
4: 别打岔。嗯，
3: 这说哪儿了？
5: 慢慢想，不着急。
3: 秦昊，我跟你说实话啊，你刚才说的那些。私奔呐，讨饭呐，
5: 妈的胡说八道，你别听他。
3: 你闭嘴。
5: 鸦雀，听你妈的。
3: 你也鸦雀。
5: 是，
3: 没让人把话说完。
5: 是，接着说。
3: 说哪儿了？
5: 再想想，不着急。
1: 私奔，
0: 这人和人之间还是得真诚，只有真诚才是最好的必杀技。所以说。秦昊对月亮什么样你们不相信吗？你们自己儿子你们自己不相信吗？
2: 我们相信，我们都相信呢。
0: 这不就完了吗？他等着秦昊胜利归来的好消息啊。
4: 必须成功，
0: 必须成功。秦昊成功
6: 成功。
3: 秦昊，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不会打你，
5: 是
3: 也不会骂你。
5: 对，
3: 我高兴。我就知道你们今天故意让我喝酒。
5: 对，
1: 妈，
3: 我笑得死你。知儿莫如母。我喝啊，我就是想听见。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妈，哎，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妈最心疼。我知道。

0: 妈呀！
1: 七十好，七十好，
2: 月亮是你的。
0: 那
3: 我要你听我见，
0: 我
3: 小心大，
0: 我也是月亮的。啊！哎呦！

乡亲们，今天又到了一年一度村集体经济分红的日子了。好，村委会对大家一年以来的辛勤劳作表示感谢。好，对各个村集体入股企业的努力表示感谢。

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啊！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0: 我们那个什么时候分钱啊？
1: 这公园才刚刚升级完毕，几个大股东商量过了，只要一盈利就给村里入股的村民们分红。
2: 太好了，最好是天天有钱分，天天有红分。
1: 那你呢？你这个大主播什么时候让我们入个股分个红啊？
2: 不是，我不是在给村里人现在带着货，在帮村里人在赚着钱吗？再说了，我那是互联网经济模式，和你们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不一样啊。
1: 就为了不分红，连经济模式的差异都说出来了。
3: 对呀、啊，这是新词儿，你看，哎，上次没白骗啊，学了不少。
1: 是啊，
2: 我这自己好好学的，好吧，我这真是赔本赚吆喝，给村里人出多少力？
4: 我看出来了，赔了好多。哎呦，这赔的。赔的太多了，哎呀呀！
2: 我是又胖了吗？哎呀，
3: 还好还好。
2: 疯逼，他们说我肚子比你还大。
5: 以后会越来越好。
6: 何叔，从你当主任的时候，咱就开始分红了，这分的越来越多，有您功劳。哎
7: 呦，那时候他给大家分的呀，都有什么10块、20块的，
8: 那也很好了。
5: 我那时候就是给大家鼓鼓劲儿、加加油，哪能跟现在比啊？
9: 现在村里跟之前不一样了，肯定越分越多。嗯，大哥啊，我们秀场是不是也要分？
7: 对呀，马上就分。
5: 哎呀，好好好，咱们村子以后都得靠你们年轻人，加油啊！
7: 好。

0: 是我们悬崖村的养牛大户游江河，我都亲切地叫他老游哥。大家可以看到老游哥身后的这些牛，这是他自己家的牛，现在耳朵上都已经戴上了那个小标标，这是由绿远集团为我们提供的智能养殖的这个耳标，它可以实时监测牛的各项数据，比如说它的体温呐、健康程度，还有它的定位，比如说走丢了什么的，我们就通过手机特别好找，用起来特别的方便。
1: 猪啊，啊！你看这无人机多好啊！你好好学学，你学好了地理不就省事儿了吗？啊，
2: 算了吧，还是你们年轻人学吧，只要你们学好了就行。
1: 爸，您学一学吧，您自己说的嘛，活到老学到老啊。
2: 不是，你现在看看这庄稼啊，浇水、施肥、除草，你不是手机一点不就行了吗？嗯，再加上这无人机，我还学什么？我就学学好好带孙子吧。啊、行了，你们弄吧。
1: 行，好嘞。小勇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建设农产品溯源体系，再等他们搞好那个实时监控画面系统，可能说这些你也不太明白啊，反正就是一句话啊，我们是越来越方便了，到时候啊，农村可以足不出户就坐在民宿的大堂里，拿着手机直接监控这个红高粱的情况。
0: 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啊，然后大家记得我们明天还会在同一时间继续。好，那朋友们，我们到时候再见啊，拜拜拜拜。
3: 吴主播下播了。哎呦，
0: 你是说周哥有事儿啊？
3: 你之前不是给村里的绣娘做过刺绣直播课吗？
0: 是，直播的时候我也录屏了，现在也剪完了，也配上字幕，正准备给封闭他们送过去呢。
3: 是这样的，市里呢希望你啊去培训一下想要直播的农户，帮他们把手里的新农具用活起来，变为新农活，像你一样成为新农人。
0: 让我去培训？
3: 对啊。嗯，怎么了？你没信心啊？你可是我们市里的十大新农人之一啊，你在外面系统学习过，不仅有这个理论基础，还有实战经验，网上粉丝也多，那么红，是不是？
0: 这倒是。
3: 还有你这个直播

0: 不过今，那可是咱们市里打造的标杆啊！
1: 那是支书您扶持的好啊！
2: 是你自己争气。哎，
0: 艾草，真说不定以后你还有机会去省里上课，啊！
1: 咋就磨叽呢？一句话，你行还是不行？
2: 我行。
1: 哎，
2: 不行也得行。
1: 不行也得行啊！
2: 是。
0: 那这样，周吉，你安排一下，让艾草啊先给村里的人上堂课。
1: 好。刚才不是说市里吗？怎么现在又成村里了？
0: 你以前给人上过课吗？
1: 不是，那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这我见过别人上课呀。
0: 艾草，我跟你说，这个上课呀，还有听课，那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要先实践一下。
1: 蜘蛛说的有道理，对，也正好让村里人帮帮我，看看我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0: 主要是吧，你在村里给大家上课，大家都是熟人，你要是说错了呢，大家笑笑就过去了，你不用有太大压力。
1: 还是蜘蛛这想的周到，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准备，绝对不会掉链子。
0: 行，我们的悬崖村第一人，加油！
1: 行。一定不给村里掉链子。
3: 轩宇老师咋个了？还带着行李呢。
4: 哎，轩宇老师，你咋个了？
3: 完了。
5: 小姐，我要回杭州了。
3: 完了，
4: 回家
3: 不知道。
5: 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去吗？我家里人说要见一下未来的家里人。
6: 爹，轩宇老师这你学坏了。
4: 轩宇老师，你看你把我们小弟吓得半吓哭了。
5: 主要是我奶奶想见一下未来的孙媳妇。
4: 我跟你说，轩宇老师，我们苗家的女儿可没有那么容易娶到手的，是不是得有所表示呀？
6: 可不容易，
4: 对吧？
6: 抱一个，抱一个。

0: 真的太累了，我感觉我浑身上下都不是自己的了。
1: 我觉得我的嗓子好像要冒烟了啊！哎，我走了一路，播了一路，我真的是，我怎么觉得我现在看东西好像有点重影啊？哎，
2: 谁不是呢？
0: 现在民宿扩大了，就交给我一个人。哎呀，忙死我了！不光是民宿，还有高粱地呢，农业升级了。哎呀，现在我回家那亲子时间全没了。
3: 我原以为啊，这个攀岩公园大升级完了以后，我能歇一阵，谁知道游客越来越多，那比以前还要忙。
1: 是啊，都以为步入正轨以后能轻松一点，现在倒好。连陪凤碧的时间都没有了。哎，痛并快乐着吧，兄弟们。
2: 对，痛并快乐着，虽然痛苦，但是呢，
0: 看着大家越来越好，这村里也越来越好。哎，兄弟们，值了，
1: 值了。
3: 我们家月亮是这么说的。嗯，这难走的路啊，都是上坡路。南开的船都是迎风船，
1: 月亮这格局
3: 不行，我过一阵儿想把攀岩公园的工作给辞了。啊
1: 啊，不干了？
3: 不干了，我要回家跟我们家月亮好好过日子。
2: 你过啥好日子？你俩连个证儿都没有。
1: 别说证儿了，人家月亮同不同意你还不一定。
3: 不是，怎么不同意？怎么就不同意？

0: 对吧？你爸妈现在都不拦着了，那你问过他了吗？
1: 什么叫问呢？人家叫求婚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好吗？你个大直男，
2: 你个亚逼。那你想过跟我妹求婚没有？
0: 那我肯定想过啊，我就是太忙了，还来不及嘛。
2: 咋太忙了？我就月亮这么一个妹妹啊，如果你连求婚都求不明白，你小心你脑壳。嗯，
0: 我怎么就求不明白？我很认真的，你知道我在手机里面写了多少求婚词儿？你这一篇篇的，你看看。
1: 你光写没有？你这样，你念给我俩听听，我俩帮你把把关，看看能不能打动月亮。念念。
2: 对，你念一下。
0: 说我凭什么给你们俩念啊？
1: 可是我们能帮你参谋啊。
2: 对呀、啊。我是月亮的亲哥哥，这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就是我，我能帮你参谋啊？
0: 啊？不行，对你们俩我念不出来。
1: 还有马清豪啊，你对着我俩念不出来，我把话今天就放在这儿啊。你到时候你就这个态度，你就对着月亮你也念不出来，我还不了解你，平时小嘴挺能说的，啊叭叭叭叭叭叭叭的，一到关键时候准是掉链子。你到时候看月亮瞧不瞧你脑壳，你就完了。我还不了解你，废物一个。
2: 关键时刻你还真不一定。
0: 那我就象征性的给你们俩念一遍。啊？
1: 还啊？你不能光念，你得像我直播一样，你要有一个对象。你这样，你就拿我现在当月亮，你就假装你们现在是在求婚，进行一个彩排，行吗？你就拿我当月亮。
0: 大哥，我想吐。
1: 马清豪，这可是你俩的终身大事啊！我为了你，我豁出去了，只要你不吐我脸上，怎么都行。来，
0: 你站起来，站起来，往后退两步。彩排一遍啊！嗯哼，我想吐，你把脸转过去呗。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干什么？哎，
3: 你干嘛？
0: 别动！
2: 哎，干什么？
1: 有那么丑吗？
0: 月亮，亲爱的月亮，我想和你日日夜夜，岁岁年年，朝朝暮暮。
1: 不是你加这么多叠词干什么呀？假装什么文人呀？
2: 对呀、啊，怎么听着像歌词儿呢？网上搜的吧？
1: 马江，我给你出个主意，我是求过婚的人啊，你把你这些准备的全都扔掉，不要再照着念了。你就假装现在对面就是月亮，你打心底里你想跟月亮说什么，你把你自己最想说的话你对他说，这周围没有别人，最想说什么
2: 就俩字儿，真诚啊。
1: 我给你30秒，你沉淀一下。
0: 不是，我试试，我试试。干啥？
3: 太香了。
0: 说自己想说的啊，
1: 对。
0: 月亮，我想你。我在忙碌之余，脑子里边全是你。我对你的爱好像已经超过了我自己的预期。看见你高兴的时候呢，我就开心；看见你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心疼。你的情绪好像一直在牵动着我的频率。很感谢你能再一次给我机会，让我回到你身边。

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跟你分开了。我从未如此的期盼过，从未如此的期望过。月亮，嫁给我好不好？无论未来的日子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坎坷，我都会陪着你，守着你，赖着你，爱着你，疼惜你，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嫁给我。

0: 点头啊，行不行啊？啊，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
1: 掉掉，嗯，
0: 说你呢，行不行啊？
2: 心疼他俩，想他俩才会心疼。
0: 就是挺管用，是不是？
3: 你跑！
4: 老给他多余的啊！
5: 你看吧，老人都说不带孙子孙女了，非要带，这不全给霸占了？
4: 不是，他不光是霸占，还不让我过去呢。
5: 你就让他过足瘾吧，你玩挺高兴的。
6: 这不挺好的吗？咱们省心了呀，不用带了。
4: 来吧，你这话说对了，以后咱一大早就把孩子送过来，晚上再让他们送回去。
7: 爸，嗯，他要不给咱送回来咋办？嗯，
4: 这不送过来，我们全家过来吃饭，还省得做呢，对不对？
7: 这好，
5: 没事儿了。特别喜欢吃老麻叔做的菜，点
6: 就这么定了，
4: 就那么定。
0: 你跑！
4: 不要给他们俩高兴，慢点，老胳膊老腿的，
0: 这边跑，往这儿跑，你瞧我，
5: 好吃。
0: 现在是我孙子，
5: 行，他孙子。

0: 月亮，你快过来看看，你桌底下落了一个什么东西？
1: 你快，我也不敢碰它。
0: 你咋把我桌子给挪了？
1: 这不打扫吗？不，
2: 不是，不对，你站这儿来，站这儿来，啊。 那个，我愿意。

0: 干啥呀？
1: 真好看，比戒指好。你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呀？
2: 是，你怎么这就同意了呢？那我该说点啥呀？没有人教过我这个事，我该怎么办？那电影里面他也不是这么演呢。

0: 我就每天想到一句写一句，想到一句写一句，我写了好久呢。谁知道你给我来了一句我愿意，我就不知道该说啥了。
1: 不晓得你的意思，为哪样要那么老套呢？
0: 老套是老套，那你太新了。
1: 说再多的甜言蜜语，都不如踏实的把日子过好了。
0: 我日子中的

0: 哎，你不是说月亮圆一点好看吗？
1: 我试过了，我绣圆的时候，我妈说弄得像根大饼一样，我就赶紧给她改了。
0: 给我看看，疼吗？
1: 不疼。等你有空的时候，你教教我描绣，下回我给你绣东西的时候就不会扎成这样。
0: 真好看，
1: 上面有太阳、月亮、山、河。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这些就是我们祖祖辈辈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恩。说真的，我现在就挺感恩悬崖村这片土地的，没有这个地方呢，就没有我现在的生活。也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把你给追回来。
0: 也要谢谢你自己啊，你这次回来，给悬崖村带来了太多的改变。要不是你的坚持，悬崖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1: 值了，这一句话什么都值。
0: 那我们俩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想好了吗？
1: 我都想好了，过一阵儿我准备把攀岩公园的工作给辞了。啊？我去陪着你啊，去绣坊，去学校，每天接你上下班，天天跟在你身后，咱们月亮总监不也得有个助理吗？还有啊，就是村里边的那些分红呢，我打算给他投资一个亲子乐园。你跟我的亲子乐园。
0: 闭嘴，安静一分钟。

0: 来来，爷爷帮着吃。
1: 爸，吴奶奶到了。
0: 哎呦，哎呦，吴奶奶来了。
2: 奶奶
0: ，哎呦，吴奶奶，
2: 哎呦，真不容易，你一下子来了啊！哎，来，
3: 坐这儿，
4: 叫太奶奶，
3: 太奶奶好，
5: 太奶奶好，
2: 哎。

0: 我说一下啊，为了不影响咱们的分享课，大家把手机都关成静音啊。
1: 好的。
0: 嗯，都关好了啊。
2: 哎，关好了，
3: 关好了，
4: 关好了，
3: 关好了。
0: 那接下来就欢迎我们村的直播达人、电商达人、视频拍摄能手
2: 吴爱。啊，都是村里人，他们都看着我，那好多光屁股一块长大的，他们太了解我了，我就别在他们面前再吹牛了。哎呀，
0: 我告诉你，我这不是吹牛，我这是陈述事实。主要是您现在有很多头衔了嘛，我得介绍清楚。
2: 谢志卓，
0: 行吗？
2: 太行了，志卓。
0: 好吧，艾草是咱们村的自己人，那我们就有请可爱的吴艾草给大家上一堂关于直播还有电商的分享课。
5: 好，你这肚子越来越大，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6: 还有一周。我现在只要一躺下，他就在我肚子里翻跟头，我晚上根本就睡不好，我还经常做噩梦，梦着我一到产房，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手忙脚乱的。哎
5: 呀，你可千万别太焦虑了，
6: 这能不焦虑吗？我在网上看那些东西说，说等到时候可疼可疼。
5: 呀，你少看点那些，多跟我嫂子交流交流，她有经验。
6: 我跟四月交流了，她一直帮着我呢。她跟我说没事儿，不疼，怕我紧张呗。
5: 别胡思乱想了。哎，你那个宜秀的被扇做好没啊？
6: 做好了。我那个待产包艾草也给我准备好了，现在就等着我娃闪亮登场。
5: 咋了？
6: 他等不及了。

0: 你接住我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开会，手机关静音了。开啥会呀？你老婆生了，都送医院了，快点的啊！快走吧，送医院了已经。
1: 快去！
0: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儿了。
1: 什么什么？六斤六两，母女平安，小绣娘很漂亮。
2: 像封印。
3: 护士，家属可以看一眼吗？
4: 可以。
3: 家属，
5: 来看见了。
3: 家属，
2: 看见了。
3: 家属，
2: 叫你呢。
4: 太可爱了，这个小姑娘，
0: 我娘这么漂亮。
3: 小蜂蜜，幸亏没将安葬。
1: 小绣娘，没想要。
3: 哎，你俩抓紧啊！
1: 嫂子都说了抓紧，我也想要。
4: 烦人，
3: 我也害羞了。
1: 对呀，
4: 松开。
1: 求你了，我求你了。

0: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
1: 我们大悬崖也成了这么大的攀岩综合体，刚回村的时候确实是不敢想。
2: 还有我们刺绣厂，以前只是个小作坊，现在都去国外走秀了。
1: 我一个养牛的，现在变成了电商新农人了。那封闭在家抱着孩子还跟我说。
0: 老公，这要真是个梦的话，我愿意一辈子都不醒。还不相信我？你说我一个种地的，原来啊要到地里天天浇水，现在呢，我拿着手机在家里就可以直接操纵灌溉，
1: 真像个梦。<笑>
0: 这不就是百合姐经常说的，有梦追梦，梦想成真。
1: 对啊，你看咱村子里。 多少人梦想全都实现了，多有成就感啊！大家，
3: 这就是给扎根在这儿的祖祖辈辈们最好的礼物。

0: 真美啊，你们的悬崖村。我希望它越来越好，一直美下去。
1: 它会的。

0: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1: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您说。
2: 是，难道是起疑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

0: 来，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过端午。今年湖北各地深挖民俗内核，创新表达方式，让传统节日既有古韵风骨，更显时代朝气。
1: 端午当天，武汉东湖汀涛景区行吟阁前，楚乐悠扬，古礼重现。参礼者身着楚式屈居礼服，依次完成灌首、焚香、献礼、祭屈等全套古礼。千年橘粽风骨与东湖山水交相辉映，正统古礼还原了荆楚端午最本真的仪式感。游客在庄严肃穆中跨越时空，追思屈原风骨，触摸代代相传的文脉。
2: I think it's inspiring for every people, even for children, to know their culture about it, even for foreigners.
3: 为什么每年会在东湖举办屈原的祭祀仪式呢？答案就藏在我身后这座70多年历史的建筑里。行吟阁的名字就取自《楚辞·渔夫》当中，屈原寄放游于江潭，行吟则畔。我们可以看到屈原的雕塑面朝东湖，恰似游于江潭的姿态。这里是专设的一处文化纪念地，也是嵌入城市的文化课堂。
1: 今年东湖汀涛端午文化季首次从3天延长到9天，推出屈原带你游汀涛主题巡游。屈原 IP 实景演绎联动行吟阁、长天楼等核心景点，沉浸式还原楚风古韵。
4: 游园活动贯穿整个景区，包括了民俗的一些体验，还有一些文化演绎的活动。屈原文化、楚风礼乐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
1: 一城一古韵，一地一风情。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黄石西寨神州会，是湖北极具代表性的端午民俗。每年4月初8起，匠人以竹篾、稻草纯手工扎制神州，彩纸装点，笔墨挥淋，精雕细琢40余天，只为在端午节如期亮相。
5: 5月初1，就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按照这一天把风铃画好，它的眼珠子就装上去，起了一个点睛的作用。
6: 里面填充的芝麻杆，寓意着节节高，棉麻。和那些材料，五谷丰登、风调雨顺这些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1: 端午仪式在古礼中传承，也在新场景里有了新体验。在随州，传统艾草被玩出新花样，艾草皂、艾灸帖等107款生活好物纷纷上架。当地还把全自动艾条机搬进文旅街区。在武汉欢乐谷，全国首个方言文化亲子主题区武汉话动物城端午当天亮相，孩子在端午佳节的欢笑中熟悉乡音，
7: 就带他们来玩体验一下，然后可以也学着一下说一下这武汉话，还是效果还是挺好的。
8: 是我今天刚刚亲手制作的艾条啊，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0: 端午期间消费下沉，一批特色消费新场景在湖北城乡各地接连涌现，火热市场勾勒出浓浓节日氛围。来看报道。
9: 在武汉黄陂大鱼湾的梯田里，端午假期成了欢乐的泥巴战场，游客赤脚插秧，孩童田间追鸭，走进古巷，人们在村民的指导下包粽子、绣香囊，越来越多城市家庭愿意驱车到乡野吃住玩一整天。
10: 幼儿园的时候才踩个沙子，现在在真正的泥塘里面踩，很开心，跑得也很快的，
11: 非常的放飞这个自我，然后很融入这个大自然里面，就这样子挺好的。
9: 在宜昌，美食成为节日的主题。当阳举办麦田小龙虾音乐季活动，现场20家本土企业展销特色产品，活动首日消费额就达10万元。宜昌五家港则打造端午美食嘉年华，设100人长桌宴，还有28个美食潮玩摊位，5米高的万粽一心祈愿塔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游玩。
12: 本来我们今天是要走的，就打听到宜昌有这个长桌宴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又留了一晚。
13: 人流量将会达到7万人次，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以政策引导来推动各类促消费活动的常态化、长效化。
9: 融合传统文化也是激发假日市场活力的重要方式。咸宁赤壁龙舟赛现场开启了特色市集，赤壁青砖茶、赤壁核雕、马氏铜器等非遗产品吸引眼球。荆州沙市深挖荆楚民俗文化，推出楚水长歌、韵满端阳实景湖面演出，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同比增长20%。襄阳瞄准赛事加民俗加消费。

0: 龙舟赛、鱼灯巡游、NPC 演绎等轮番上演，吸引市民游客参与体验。
1: 今天的整个氛围非常好，人也很多，安排了古装巡游，还有一些节目让我们孩子来参与，孩子也得到了一个五彩绳，
2: 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形成省市联动、全域开花、惠民让利的端午消费热潮，全面激活假日下沉消费市场。
3: 近日，长江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平台完成最新一笔水资源经营权交易。至此，该平台排污权、固废资源化、生态产品三大板块交易额全部突破1亿元大关。
0: 近日，咸丰县十座水库的水资源经营权以1.277亿元转让给咸丰县工业园区投资有限公司，运营期限25年。
4: 把这个自然资源，包括生态保护啊这样的一些成果，变成了这个可量化、可交易的一个资产。
0: 环境产品长期面临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的问题。长江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平台也被视为湖北专门做绿色环保生意的线上大市场，相当于环保领域的综合淘宝网。随着这笔交易正式完成挂牌手续，长江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平台排污权、固废资源化、生态产品三大板块交易额均超过1亿元，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5: 解决了市场平台碎片化这样的一些相关问题，生态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确权估价，包括挂牌交易，把无形的生态服务转化为标准化可交易的这样一个标的，打通了生态资源到生态产品到市场收益完整价值的这个实现链条。
0: 一笔笔看不见的生态贡献变成了权属清晰、数据可信的碳资产，而交易赚到的钱回头再投入种树、治污、生态修复，形成良性循环。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236万，总交易额734亿元。依托平台及湖北碳市场绿色大数据的精准画像，企业的融资渠道也在进一步拓展。目前湖北已经创新推出10个碳金融产品，80%为全国首创。
6: 打通了环境权益向融资能力转化的通道，绿色不再只是成本，而是被金融机构认可的信用资产，走通看不见的生态变成能够看得见的资产的路径。
3: 挂艾草、配香囊、撒雄黄酒是端午传统习俗，但艾草与香囊并非人人适用，错误使用反而可能引发身体不适，需遵循科学方法。
0: 挂艾草能驱虫抑菌，但摆放大有讲究，需挂在通风干爽的地方，不宜大量密集堆放在卧室密闭空间，悬挂时间也不能太久，发黄发霉后必须及时清理，否则易滋生霉菌，诱发呼吸道过敏和咳嗽。
7: 像这种梅雨季节，如果捆扎在一起，这些艾草是很容易出现发霉啊、变质的。正确的方式是把艾草买回来以后呢，摊开吹干，挂在一些通风的地方。
0: 挑选香囊也不能马虎，购买时多看配料，优先选纯草药，没有人工香精添加剂的。孕妇、哮喘、过敏性鼻炎、易过敏人群应避免使用香囊。老人和小孩的香囊需避开含朱砂的款式。香囊不可长时间贴身佩戴，出汗浸湿后容易发霉，夜间睡觉需取下，防止气味持续刺激影响睡眠。此外，专家特别提醒，主要成分为二硫化砷的雄黄酒只能外用，不可入口，其遇热或遇胃酸可转化为砒霜，内服有中毒风险。
3: 初夏的湖北草木葱茏，风光宜人，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美丽的湖北。

0: 接下来你会看到几张图片一闪而过，在心里默默告诉我它们分别是什么。很简单对吧？如果让图片的一部分消失，你还能看出它是什么吗？似乎也没什么难度，这其实是心理学中一种经典的实验范式，通过眼壁测试人在极短时间内是否能够提取图像的核心结构。2025年，美国天普大学一个认知神经科学团队对一群3到5岁的儿童进行了这个实验，得出的结论是儿童的反应速度惊人，4、5岁的儿童就能以显著高于随机水平的准确率分辨出图像内容，而3岁的孩子虽然稍慢一点，但成绩也可以稳定在200到250毫秒之间。这项研究的重点并不是证明这些小孩有多聪明，而是这群孩子的成绩打败了全球最先进的 AI。 研究团队把同样的眼壁实验来给一大堆市面上的主流数学模型来测试，这些动辄数亿张图像训练的高达千亿参数的大模型在这个简单的实验上输给了孩子们，孩子只看一眼就能分辨，看过几千亿眼的 AI 竟然看懵了。
1: 拿着实验图片，我亲自对市面上主流的 AI 产品试了试，居然确实有 AI 看懵了，更别提速度了。
0: 过去几十年来，为了证明 AI 的实力，人类为它设置了各种挑战，从跳棋与国际象棋，到智力问答与围棋，甚至电子竞技。现在他已经开始战胜医生在影像筛查上的准确率，甚至在药物研发和蛋白质折叠上改写了教材，甚至有人因为 AI 展现的过于强大的能力担心自己会不会失业。在今天这个另辟蹊径的实验当中， AI 居然败了，不是行业精英，不是世界冠军，只是一群孩子。这可是人工智能，是21世纪人类最重视的科技树，这样一个小实验就真的输了吗？
1: 人工智能正在快速演化，几乎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是否真的能够理解它在做什么，又是如何做到的？这里是 AI 进化论，一档探索 AI 核心机制与能力边界的栏目。从原理拆解到边界推演，我们冷静地追问 AI 的每次跃迁，理解它是如何运行又走向何处。我们将从这场实验出发，走入我们的第一期节目，看见
0: 为什么在 AI 功能层出不穷的2025年，研究人员还要在识别图像上跟 AI 较劲儿。这涉及了现代人工智能的启蒙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就开始尝试如何让电脑拥有知识。第一个对话机器人 Eliza 用模板化的句子来模拟人类的交流。还有像这样的专家系统，通过内置的大约450条规则，用来帮助医生诊断细菌感染并推荐抗生素。同一时期，研究者还做出了感知机，这是第一台可以自动学习的神经网络硬件。它能把输入图像转化为电信号，在人工辅助下反复调整权重，学会区分一些简单的模式，比如分辨照片的性别。他们都遇到了同样的瓶颈，规则有限，模板僵硬，模型无法拓展，当复杂性真正涌来时就无法应对。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拿今天的实验来做对比时，差距才显得格外刺眼。3岁的孩子分辨猫和狗一眼就能看出区别，但 AI 想要分辨猫和狗，我们需要让它学习几千万个样本。这些数据量的悬殊正是人类和 AI 两个物种在理解世界方式上的根本不同。人类识图就像这样一个沙漏，我们输入的信息很少，只需要看过小时候养过的猫、动画片里的猫、朋友家里的猫，再结合语言、记忆、情感这些碎片，就足够让你对全世界所有的猫做出这是一只猫的判断。而 AI 的沙漏刚好相反，它要看几亿张图，从不同的角度、光照、构图、背景中提取模式，然后试图压缩成一个最小判断，这是一只猫。怎么才能让 AI 看懂这么多图呢？ AI 并没有眼睛， 它所处理的是一堆毫无情绪的矩阵。每一张彩色图像在 AI 眼中是三张二维矩阵的叠加，红色 R、绿色 G、蓝色 B 三个轨道，每个像素都是由0到255的数字表示其亮度。AI 看到的猫不是猫，而是由203、122、17这样的三维数字组成的数字墙。AI 的视觉是从这些看似毫无规律的数字中提取的特征。如何让这些数字矩阵里提取规律的过程中，研究者不小心敲开了现代人工智能的大门。1989年 ,Neuralnet 作为第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卷积神经网络登场。它的结构很简单，第一层感知图像边缘和颜色反差来捕捉基本特征。第二层识别角度和线条走向。第三层开始组合轮廓，靠着短短五层的结构提取边缘、形状、纹理等信息。你可以看到，在这样一台老旧的电脑上，计算机识别出了一些歪歪扭扭的数字。Neuralnet 第一次展示了机器可以从原始像素中自己提取特征，再完成识别。于是，神经网络真正从概念走向应用，成为早期 AI 技术的分水岭。而 CNN 神经网络真正出圈，要从2012年的 ImagineNet 挑战赛开始说起。ImagineNet 是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图像数据库，包括了超过1500张手工标注的图片，分成20000多个类别，从猫狗、飞机到乐器、食品，应有尽有。自2010年起，研究者每年会在这个数据集上比拼模型的识别准确率，目标是在1000类常见物品中尽量减少错误。2012年，一个名叫 AlexNet 的模型横空出世，把错误率一下子拉低了10个百分点，
1: 获得了冠军。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0: 在他之前，卷积神经网络的主要瓶颈是算力不足。传统 CPU 往往只有1到2个核心，遇到卷积这种需要反复重复的小规模计算时，往往像这样。于是 AI 的目光开始转向 GPU， 它拥有更多的核心，可以并行处理 AI 所需的琐碎的庞大训练数据。在当时，一张 CPU 显存和计算能力有限， AlexNet 的作者选择了一种大胆的方式，把模型一分为二，分别放在2块 GPU 上并行计算，每块 GPU 处理一半的卷积核和特征图，中间只在必要的时候交换信息。这一设计让模型的训练速度翻倍，同时突破了单卡显存的限制，使得网络可以更深更宽。它不仅赢下了比赛，还让整个领域意识到，深度学习的未来不只有算法，更是算力与硬件的竞赛。从那以后 ，GPU 成为深度学习的标配，一条新的硬件生态由此展开。CNN 也由此成为了第一款可以工业级训练的大规模深度网络模型，引爆了深度学习的黄金时代。从猫眼识别到交通标志检测，从工厂瑕疵检测到医学图像识别 ，CNN 成为工业界和学术界的默认选项。比如医学领域，2017年 Google DeepMind 团队提出了一套乳腺 X 光图像识别系统，震惊医学界，准确率超过了放射科医生，假阳性率降低了 5.7%， 假阴性率下降了 9.4%， 但它还是非常依赖图像的像素之间的连续性，增加噪点、扰乱结构、降低画质，它就会懵。为了从识别图像到理解意义， AI 又从人类身上学到了一招注意力。你看到这些局部图，黑白琴键、踏板、琴盖，你就已经可以判断出即将出现的图片是钢琴，这就是你的注意力。其实跟你看这张完整的图片，你也不需要把每个细节都看清才能做出判断。比如屏幕上一闪而过的这一排字，给你一秒钟就知道是什么。等一下再看一遍呢，你会发现所有的语序都是错的，说明你的注意力有时也会骗你，但 AI 不太能

自己骗自己。2020年，谷歌推出了一个颇具全局视野的模型 Vision Transformer VIT， 就为它赋予了类似的注意力。 VIT 其实相当于一个注意力分配大师，他的工作是先将图像切成很多小块，比如这个当中黑白的部分看起来像琴键，另一块当中金色的部分看起来像踏板，对每个小块编码出一个向量，再将所有的小块两两比较，计算这些相关性得分。相关性得分就是它的注意力，比如他注意到琴键和踏板，就知道这张图是钢琴。这种方法又节能又好用，为了让它更好用，需要依靠 ImageNet 21K 或 GFT 300M 这样千万甚至亿级的图片量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即使模型的数据量更新，在成为大大大大大模型的过程中，也会面临数据集捉襟见肘的情况。你一定见过它们，扭曲的英文字母，飘着雪花噪点的数字，诡异的词汇组合，这些最初为了难倒 AI 设计的验证码，几年后也成了为了训练 AI 识图能力的肥沃数据矿。没办法，模型就是要对更多更多的数据死记硬背，才能识别更多的图片。有意思的是，这种只观察局部的方法也很容易被骗。你把图片打乱成拼图， AI 依然能够靠注意力来判断一张图片的内容。这样的注意力更像一场无意识的投票系统，模型根据大量训练样本统计决定哪些区域重要。 AI 在注意的时候，它并不知道自己在注意什么，毕竟它还是不懂图片的意义。该怎么让 AI 理解意义呢？看图说话或许是个好方法。 CLIP 由 OpenAI 于2021年提出，它像是一本看图说话指南，为给它训练的图片还会伴随着一条描述性的文字，两条信息，比如这张图片和一台古董钢琴，会在训练时被投影到同一个语义空间。接着模型会把这个批次内所有的图片和所有文字两两计算相似度，得到了一张相似度矩阵，横轴是图片，纵轴是文字。理想情况下，真正匹配的图片与文字会落在矩阵的对角线上，并且相似度最高。训练的目标就是不断调高这条对角线上的分数，压低其他位置的分数，让模型学会精准配对。 CLIP 最初的版本训练了高达4亿组图文对，这下他终于明白了4亿张图片在人类语言中的意义了。听起来挺不错的，但初始版本并不好用，主要原因是这4亿组图文对并未对外开源，让 CLIP 成为了一个能力强大但行为难以解释的黑箱，谁也不知道他看了图学了什么话。虽然 AI 也看懂图像，但还不是人类以为的那种懂，但其实做到这一点就已经触及到了今天 AI 视觉的能力边界。 CLIP 的突破是语义空间构建的方式，只要用来训练的语义空间数据准确、知识严谨、结构清晰时，就会变得好用。今天你在用苹果手机相册搜索猫猫的时候，你在用百度识图识别一张植物的时候，你在用极梦生成图片、用 DeepSeek 搜图、用豆包理解画面的时候，它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类似 CLIP 的视觉模型参与。还有一个好处，它不会疲惫，不受情绪干扰，这样 CLIP 在科学家眼里成了一个有力的工具。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训练集 Tree of Life 200 Millions， 包含了超过2亿张标注精准的生物图像，覆盖了全球约95万个物种。这个名叫 BioClip2 的模型开始有点科学家的眼睑样了。我们拿一些稀有动物的图片让它分辨，它能很准确地找出相关的学术图片，并且还能够根据剑门纲目科属种准确地找出物种的分类。 AI 识图不再死记硬背，开始拥有了知识的轮廓感，这或许就是未来的方向。三岁的孩子一眼就能识别图片，但他还要用一生的时间去看看这个世界上更多的可能性。而人类目光的起点正是 AI 进化的目标，他先看尽整个世界，在试图理解其中的每一种可能。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人类驱使 AI 进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天生善于依赖直觉、经验与情感，在混沌中寻找秩序的人类并不是 AI 不断进步的目标，它注视的并非人眼可见的图像，而是那些我们无法感知的维度。就像望远镜从未模仿过人眼， X 光从未试图替代阳光，它们的意义在于打开新的窗口。或许 AI 早就看懂了我们已知的世界，但他要看的还远不止这一切。在第二期节目中，我们在驾校发现了一位

特殊的教练 AI， 它没有情绪，也没有驾照，却能精准地纠正每一个驾驶动作。它在开车，还是在模拟人类开车的样子，但它还未真正掌握驾驶，却已经坐上了教练席。我们将追踪它背后的技术路径，解析它学习驾驶的方式与局限。跟着 AI 学，我们真的能够学会开车吗？这或许也是理解 AI 是否真的进化的另一种入口。敬请期待下一期 AI 进化。

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0: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喂，要休息了。
1: 嘴在向上，
0: 喂，靴子难受，哎呀，胃痛了。
1: 泡杯养胃舒吧，胃痛不舒服就喝三角胃肽养胃舒，还能养胃哦。
2: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3: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最近每天都在轻断食，喜欢轻轻的咬断食物的会长大佐。
4: 大家好，我是践行16+8，16个小时吃8顿的副会长杨迪。
5: 太多吨。
4: 大家好，我是早上吃沙拉，中午吃沙拉，晚上什么东西都能做成沙拉的秘书长陈明。
6: 马上吃沙拉。
1: 大家好，我是喜欢夜断不喝水，只喝奶茶的书记官陈超。Oh my god！
4: 奶茶，珍珠奶茶。
3: 接下来宣布《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第00-08次会正式开始。
6: 08次了，
3: 在。介绍我们今天的一日代表之前，请允许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她的照片。哇，
4: 好漂亮，漂亮！
3: 这个大美女她是谁呢
4: ？Miss Global，
7: 快来看看
4: Miss Global， 感觉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但是又想不起来。
7: 早说有这个，我把我爆改的照片也拿上来。
3: 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一日代表，我们的老朋友颜如晶。
4: 欢迎如晶。
8: 大家好，
3: 变化非常的大，跟大家讲一下你最近在忙碌的一个大项目。
8: 最近在做一个职业减肥人。
4: 真的是，
8: 虽然看起来好像跟上一次6.5斤来的时候样子好像没什么变化。
3: 有变化，
8: 有变化啊，有变化。因为6.5斤的时候也是瘦的，中间消失了7-8斤的时候是胖的，没人发现。但是减了一年下来，差不多减了60斤吧。
6: 60斤，30公斤。
8: 原本是打算减个50公斤的。
4: 减上瘾了。
8: 对，但是减不下去了。
4: 没事，过了这个瓶颈以后就会暴瘦。你看贾玲姐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个月基本上没动过。
8: 我快半年了。
4: 那你应该是没有，那我不知道。
3: 哎，你是不是有受一点那个贾玲姐那个热辣滚烫的影响？
8: 对对对，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确实跟我的状态很像。对，所以就想说哎呀，热度也蹭一下。
4: 果然不错，
8: 对，没错过任何一个，所以也顺便就开始改变一下自己，然后就开始减了。
4: 最近跟我是同号，因为我看他最近有更新那种爬山的视频啊，对
8: 对，
4: 去了武功山了，然后前两天刚华山也爬了，我才刚爬完华山。
8: 对，我就看你爬了，然后我紧接着马上去爬。哇塞，
4: 一起啊，一起
8: 爬个男的峨眉山。

0: 山一定要相约。你有刷到泰山那个热度吗？有一个演员肌肉很发达，他泰山陪爬，我把他约出来。
1: 可以。
0: 我们是正经约出来。因为我说完约出来，大家都没有声音了。
1: 那我们不要日爬了，夜爬。
0: 最后泰山相见啊！
2: 好
0: 了，好了，
2: 金顶见。
3: 好，那欢迎如今哈。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的全球化相对论要讨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其实跟一些影视作品啊、电视节目呀、受到了很深的一些影响哈、啊。然后呢，我们就会去，比如说为自己的生活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当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些综艺节目，甚至会觉得比电视剧还精彩。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全球化相对论呢，就要讨论的是最近世界各国都有哪些热门的影视作品或者是电视节目呢？来，我们先来听听看钟义伦。
4: 美国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Parking Wars， 就是停车大战。然后这个节目其实是已经停播了，但是最近又重新火了一次。大家都知道美国比较流行很多关于警察的节目，但一般来说这些节目是警察找那种杀手啊还是什么很可怕的人。但这个 Parking Wars 很不一样，就是那种指控停车规则的警察，
5: 交警
4: 去给他们开那种停车罚款的票
2: 贴条
4: 啊、然后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奇葩的吵架什么的。我有一个视频可以给大家看。
2: 吵架、
6: okay.
5: 贴条吗？
4: 你看三十没到的罚款。
0: 妈呀，直接开骂。
3: 好美国。
7: OK。
4: 然后这个是警察，
0: 他要撞警察吗？
4: 这个警察特别流行，大家都叫他 ponytail， 因为他有那个马尾辫。
0: 他边骂边锁门。
4: 这一期好像在 Detroit。
8: 那不是农村吗？那平时也不能停车吗？就是那种没有车，就是那么宽广也不让停车。
4: 那个其实是 Detroit， 我们的
2: 郊区是吗？
4: 可能不是市中心，但是还有鬼子。对，
3: 但是他那个车停在了门口，没有停到他的院子里边去。
9: 管得真宽，
10: 所以美国人喜欢看这样的节目，
4: 就是喜欢看这个节目。然后我也思考了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这个节目？
0: 很真实，因为很真实。
4: 我觉得第一比较真实，然后第二是我觉得它是一种解压，因为你看那种警察对杀手的那种节目，你会觉得哇，这个很严肃很重要。但这个都是什么罚$30的一个罚款，就是大家都会吵架会生气，但是其实到最后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看的解一下压。
11: 我非常能理解，在德国不需要警察，你可以个人可以去，你业余的，然后你看什么车违法停车了，然后拍，然后发给警察也可以。有很多人这么做。
12: 你说别人
3: 来一直来。
13: 日本有一个很火的一个中国的春秋战国题材的一个漫画啊，最近就是拍真人版的电影了，然后非常非常火。其中有一个角色叫做王琦将军
0: 哦，王琦。
13: 然后呢，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的表情非常丰富，截哪一帧都是那种表情包的一个程度的。他的表情包非常受这个家庭主妇的妈妈的一个欢迎，就是他们在家庭里面就是遇到的一个小事情，然后就配文字。
3: 妈妈会用吗？
13: 就比如说这个、这个表情上面配的是还没挤出洗发水但手里先挤出护发素的时候的我。下面这个表情上面说的是只是吃一碗泡面看到老公在烧满满当当的水的时候的我。
10: 你听懂了吗？天了，
2: 我没听懂。
10: 那你干嘛笑？
8: 什么叫煮泡面很多水？没听懂。
13: 平时妈妈在就是省水啊省电啊都在努力的时候，
0: 没事，观众都懂了，不用管他们。
2: 还没听懂。
8: 你的表现非常好了。
3: 公比啊，
13: 这近两年有一首歌爆火
4: ，Despacito，
13: 不是，哦，又来了。
14: 你们对南美洲到底有什么刻板印象？
13: 这首歌叫《黄色的花》，叫 Flores Amarillas。这首歌其实是20多年前的一个电视剧，
10: 在我家看的那个，跟莫妮卡一起。
13: 没有，这是20多年前的一个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因为这些那些短视频很火，所以重新火起来了的一首歌，然后创造了相当于一个新的节日。

0: 然后这个本来的那个主角又火了，现在就开始巡演了，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巡演了，可以看一下一个视频，第一个视频。
1: 哎，好听，
2: 好听，
3: 好听的。
1: 青春的歌，
0: 对，
1: 是校园剧吗？
0: 对对对，那个
1: 听得出来。
0: 所以现在特别是在我们的立春，也就是9月21号，男朋友会送给女朋友一束黄色的花，所以都表达爱情的方式，然后现在就变成黄花节了，就大家都在送黄色的花，然后他自己都没有。
4: 哦，这不是送他的，
5: 就变成了一个梗。
0: 所以现在变成这样的一个梗，然后这样的一个节日，在阿根廷是9月21号，但是在北半球，比如说墨西哥呀这样的国家也说西班牙语，然后是3月21号，也都在他这个
1: 庆祝什么呢？跟情人节差不多吗？
0: 跟情人节差不多。现在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一个20多年前的一个电视剧，现在因为一首歌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节日。
1: 应该很多人都没看过那个电视剧，但跟着
0: 没看过，但是就是因为跟风，因为这首歌。
6: 甜美回归，王心凌现象像不像？就20年前一首歌特别火，
1: 我实在不好意思说王心凌有20年，
6: 差不多，
1: 有点类似，就是其实有很多
4: 零几年，
1: 其实跟那个差不多。比如说《新白娘子传奇》，她开30周年演唱会，你会发现突然真的那个一票难求，会去很多剧粉
6: 回来了，
1: 对，
5: 小青啊，小白啊。
4: 好，再来看一下发币。
7: 我们德国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电视台，我们有 Netflix， 但是我们德国有演员，我们有故事，
4: 这个我
7: 知道，所以这里讲的故事就是一个少年毒枭，他18、19岁那种高中生，然后他是这种宅男，住在爸爸妈妈家里，他喜欢的女孩子对那种毒品啊 party 感兴趣，然后他也想变得更酷，开始在网上卖毒药。
1: 应该是卖毒品吧，卖毒药的话就直接就走。
7: 毒药和毒品什么区别？
1: 毒药是让人死，毒品是也差不多让人死，但是不同的死法吧。
7: 我想说的是毒品，
1: 不同的死法。
7: 然后他20岁就被抓了，结果呢，他被判7年。
5: 才七年，
7: 青少年刑法，因为他那个时候是20岁，然后德国，你虽然法律上是8岁是成年人，但是在那种刑法上，你如果21岁以下，你还是一个青少年。
5: 哦，所以鼓励你。
7: 他坐牢坐了4年，然后被放出来之后，他觉得自己现在有经验啊，可以做得更好，
1: 又开始
7: 在暗网买那毒品，然后又被抓了。
6: 这次该判多一点了吧？
1: 这次，
4: 我觉得主要是你们这个毒品的犯罪成本是实在太低了，所以他还会出来，还会继续做。你再在中国50克就可以判死刑。
7: 他好像卖了1吨。一千公斤，
4: 而且中国对于毒品犯罪是零容忍的，就哪怕你只是携带了0.1克，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他如果要敢在中国做这些事情，真的是够死几千
8: 次的。不要，
4: 在这里我们也向所有我们中国的这个缉毒警察致敬，因为有你们，让德国这个电视剧一样的情节不可能发生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
8: 对啊。
7: 刚刚没说清楚，这个电视剧是真的发生这个故事哦，
2: 真的是改编吗？
7: 是真的发生的。
4: 来，天乐。
9: 天乐呢，听说到印度的一个电视剧 ，OK， 去年也非常红。注意看，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杨迪。
1: 天乐，我看一眼吧，看 ，Let me see。
9: 开玩笑，开玩笑。
2: 叫吗？看看。
8: 杨迪帅多了，
9: 很像。好，为什么这个很红呢？是因为这个电视剧讲到。英国来到印度的那一段时间
4: 居民
9: 他们长得很 sexy 很漂亮，对不对？
5: 没有你 sexy 啦，
9: 没有你，没有我 sexy 当然了。他们是宫廷歌姬们，所以在这个店去唱呢，你可以听到非常好漂亮的唱歌跳舞，服装也非常漂亮，得过了很多
2: 印度歌舞片，
9: 对，得过了很多奖，因为
2: 好像
9: 是不是这种也非常 sad 非常 drama。

0: 喂，你看到杨迪了吗？这个人杨迪啊，他们一辈子不能爱上他们的客户，对不对？
1: 哦、
0: 啊，然后呢？台 drama 是因为他们虽然是个女，都是女生，对吗？但是在历史上，他们非常勇敢。他们呢，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帮助了印度拿到了 freedom back from 英国。OK， 但是我当然不告诉你什么样的方法，你要自己去看看啊！我保证，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很感动，想流泪，然后想去印度玩儿。
2: 啊！
0: 请去看，请去看杨迪。
3: 来，接下来有请戴卢克。
4: 就是比利时人，他们好像很喜欢，最近很喜欢重温他们小时候看的儿童节目。
5: 就是、跟我们，
4: 而且它不是动画片，它都是真人演的。然后因为这两年就一直有年轻人在玩这些梗，所以它重新火了。然后那个电视台，那个儿童电视台，他就决定举办一些特别的活动，一些特别的演唱会。
6: 拿出来，三二一，
5: 哇，这么多人，
4: 让每个时候的演员的角色复活。
5: 哦，
4: 然后他们就还原他们那个时候的角色，重新唱他们那个时候的儿童歌。
6: 哎，有一点像阿雷。
7: 我请问呢，
0: 有胡子的话
3: 也不太像好吗？他眼睛完全不一样。
4: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说了没 CGI 嘛，所以他们就如果有一些玩偶动物是之类的，也是会这样的，他也会说话，在后面会有人配音，其实非常好玩的。甚至他们现在过年的时候也会举办，然后很多人去，
5: 很喜欢，
4: 就是一堆成年人在一块儿唱他们的儿童歌曲。

0: 对，其实现在你们在那种短视频上会刷到很多以前的哥哥姐姐们，像董浩叔叔，董浩叔叔现在很爱发那种小朋友们，你们还好吗？然后下面就一直很多评论就很感人。
1: 是的，
0: 董浩叔叔，我想到那个以前的什么夏天看动画片，然后现在我在为生活而奔波，什么就会唤醒很多以前的记忆。
2: 有人给董浩叔叔写信，嗯，
3: 有很多四十多岁的小朋友们在底下纷纷留言。
0: 四十多岁的小朋友，
2: 张老师，其实我们做这个行业，你就发现有的时候好像就是它就是一直在更迭。
3: 对，
2: 他有的时候会把比如说几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红的节目的模式又拿出来，
0: 真的
2: 再做一轮，
3: 对，
2: 然后好像又火了，通过一个什么其他的方式又红了，
3: 比如说阳光下面无心事，嗯，但是这几年比较密集的全世界范围之内都可以看到各个不同的文化都有一个二十多年前的某种甜美的温馨的祥和的意象和意境同时回归。有人认为它跟经济形势有关，经济特别好的时候人们向往未来，经济开始低迷的时候人们怀念过去，因为有一个黄金年代的一个寄托，那个欣欣向荣，那个世界充满阳光，那个所有人都在为明天充满希望的那个状态，大家会非常怀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经济成本，你知道经济情况特别好就有非常多的投资，它能够允许试错，还有很多的创新喷薄而出，但是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所有的资本是稳健优先。那如果同样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曾经爆火过，一个是没那么火，你投哪个？你一定压住那个火过的，因为至少它火过，至少它经受过市场的信任。所以人们的审美的期待加上资本的风险嗅觉一叠加，当经济开始遇到问题，当世界开始战乱纷飞，当人们开始波动，对未来或者明天没有那么有信心的时候，黄金时代的回响就会在每个耳朵里响起。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刚才大家，而且都是那种甜美的那种非常阳光的。
2: 你想说王心凌你就王心凌，你别在那儿
0: 哎呀，每次怎么举例都是王心凌。
3: 对，七巧板金龟子、董浩叔叔，这其实都是我们那个黄金年代的记忆。
4: 对对对，
2: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科技也是越来越发达了，每个人身边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智能的设备。
3: 对，
2: 像我们有开车开的都是智能的汽车了。嗯，小的话呢，比如说大家应该都会带个运动手表、运动手环什么之类的，对吧？科技呢，其实深刻的在改变着我们生活。那这些改变呢，有一些人啊是热情的拥抱，但是也会让一些人呢是感觉到无所适从的。所以接下来要开始今天的提案环节，有请陈超。
1: 那我一个平平无奇的打工人，最近斥巨资购买了一台最新款的智能体脂秤和运动手表，想着科学管理我的健康。结果呢，体脂秤每天早上给我推送嘲讽，不是您的脂肪率击败了全国99%的肥宅，就是检测到您昨晚睡眠质量差，可能是因为消化系统过于劳累，就是说我吃多了呗。运动手表更绝，我刚刚在工位上面伸了一个懒腰，它就震动提醒我高强度运动已完成，太棒了。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买了个健康助手呢，还是请了一个24小时阴阳怪气的电子教练。请问智能设备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科学减肥呢？
2: 智能设备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科学减肥呢？觉得可以的请亮灯。
0: 首先真的有那么阴阳怪气的那种？
2: 对，真的有这种秤吗？
0: 它设计的什么模式啊？有阴阳怪气模式是吗？杨迪模式？
5: 应该是设计出那种他觉得自己比较可爱的那种，
0: 他自认为的幽默，是不是？
5: 幽默的
0: 自认为的幽默，
1: 想把它砸了。
2: 那这样，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我们先请公明。
6: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非常有限。哦，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买了一个智能手表，然后就觉得哇，现在有这个提醒，我就是每天必须要走这10000步，但是过了一个月就不想听那些提醒。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可以有帮助的，可以有科学的，但是在一段的时间内，就是你兴奋的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社会真的太在意就是我们的外表还有瘦了没有。
4: 对，
6: 然后呢，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上次录制，可能我们很多年前或者好几个月没见面，然后第一句话说啊，你胖了啊，你瘦了呀。
7: 对
6: 对，但是就不会关心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你最近想干什么呢？
7: 最近开心吗？
6: 开心吗？你有什么心事啊？所以我觉得 大家买这些都是因为太多的压力了。
2: 嗯，好像真的啊，我想起来上次见面的时候我好像说一句说什么，哎，你瘦了，
5: 对啊，
2: 你们都瘦了，
6: 胖了，对对对
2: 对，对吧？
6: 第一句，因为这社会，
0: 所以希望大家见第一句是你有什么心事？
6: 没有，
0: 负面太重了。
6: 就是最近干什么呢？
1: 最近忙什么？
6: 忙什么呢？
0: 怎么样？
2: 但是公饼，我最近我要问你说最近干什么呢？你肯定回答说什么也没干。
4: 经典公饼回答，
2: 一直赖。
7: 我觉得我跟那个洋洋的朋友非常像，是因为我之前就是用那种健身的 APP， 然后呢里面每次都有活动的，然后呢跑了几公里了以后都会有那种实体的奖牌，然后呢当时他们都有那种联名的活动，很喜欢的 IP 都有那种联动的，然后我每次跑就是
0: 奖品越来越多，
7: 对，就是为了这个奖品去跑步，盲目的去跑步，所以有时候一天跑15公里或者是一天跑10公里这种。但是呢后来发现真的很伤身体，
5: 要真跑吗？
7: 真跑
0: 可以假跑吗？还是用手机这样
5: 这种 APP， 我妈妈都会用那个摇步器，你知道吗？
1: 啊，专门买一个摇步器，
5: 一万步有的，
0: 只要摇出来也可以拿奖
5: 品，摇出来也可以的，
2: 对，或者绑在小狗身上，
5: 对，绑在狗狗的身上。
8: 但我觉得一直赖就是为了这些奖品愿意去运动，就已经说明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帮我们科学减肥的，而且说不定你长期了，就是你有很多被刺激的机会，你运动多了，然后你可能也会养成习惯，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帮我们。
9: 我真不知道你还会跑步，真的厉害。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有帮助，但是这个有点像那个手电头，你知道，手电头给你路很黑暗，它可以给你一点光，但是路还是你自己走。
4: 哲学大师，
9: 哎，莎莎，让我说完。
10: 打算不要打断别人了，
4: 对啊，
10: 不要打断我，我错了，可怜的小猫，
4: 我做的不对。
9: 比如说我的生日，你记得你帮我买了
6: 啊？好几年前的那个绳子，
9: 跳绳
6: 是吧？
4: 对，
9: 它会在上面手机上面会显示你跳了多少个多少个多少个。
6: 对对对对。
9: 但是我们胖不是一天胖，
6: 对，
9: 我们是一好几天，所以你也不要希望你看了2天、3天、4天，就是你可以减下来啊。它只是一个提示而已。
2: 如今来讲一下你的感受，
0: 用过吗？
2: 既然选择了不能，哎，
5: 我选择不能。因为我觉得智能其实它得智能它才智能，你懂吗？
0: 谢谢你的阐述，你有道理。
5: 我发现所有这些所谓的智能的这些体脂秤也好，它没有那么的准确。就我本人啊，每家里起码备3到4台体脂秤，
0: 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
5: 对，因为我发现他们不准啊，
0: 有些体重秤都不准，酒店的体重它都会调轻一点，是想让你点餐。
5: 我去到最夸张的是我去体检中心，他那个秤啊，在我减完肥之后啊，说我的体脂率有45%，我差点晕过去。瘦了60这种体检中心感觉是想让我买什么套餐吧。真的，
0: 他跟那些课程是有联动的。
5: 所以我为什么说他不能，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安心的一个答案。他老是跳动，包括我最近也在跑步，然后也是一样，每个牌子呀他的心率配速也都不一样，
0: 带六块表，
5: 哎，我真的
0: 啊，真的啊，
5: 真的，妈
9: 呀！你要买一个 Polar， 你是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它是绑，那个是最准的、
5: 那个也绑着，那个也绑着，哇塞，
9: 那么多干嘛？
0: 钢铁侠。
5: 所以我选的不能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靠它来决定你每天的进程的话，你可能会崩溃，因为它时高时低。
2: 那你现在都不用这些设备了吗？
5: 没有啊，都用。
2: 还是
5: 如果跑步没带手表，我觉得我白跑了。
2: 我现在有一种睡觉的时候不带手表，觉得自己白睡了。
5: 对，
6: 白睡了。
2: 来，大沙，
4: 首先你要明白你买这个电子设备的初衷是什么，就不要脱离了本质。
0: 记录。
4: 它的初衷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对吗？所以说你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啊，你设定一个小的目标。为什么？因为你拿到小的成果、小的结果的时候，你可以更容易培养自己的信心，激发你的斗志。如果说你一上来就一口吃个胖子，我设定一个很大的目标，而脱离了你自身的情况，很遥远的一个东西，那你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坚持不下来，然后你就慢慢的失去了这个斗志。
2: 阿雷，
10: 我觉得不能，因为首先人他不是机器，他是有情绪，他是有感情，他是有意识的。如果一直受到来自外界的这种催促，还有谁感受不到焦虑啊？一定会很焦虑啊。
6: Yes.
10: 就比如说，不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学习语言的那个 APP 吗？就以前我也用过那个多邻国。如果你不打卡不学习，它就会提醒你，第一天你有一天没有学习，你有2天没有学习，你有3天没有学习，我赶紧卸载了。我觉得如果你想变得更好，更加的自律，这个初衷，这个出发点必须是得是从你自己而引发出来的，
6: 是的，
10: 不能以 靠外界的，要不然绝对建筑不下来。
4: 我不同杨磊的观点，因为
10: 我不在乎
4: 焦虑因为焦虑的产生并不是电子设备给你的。
8: 对，我也觉得，
4: 觉得闹钟设定闹钟是错的吗？闹钟没有错，是你自己的自律的问题，或者说你自己的选择。你定了好几个是因为你知道一个两个你起不来，你剩了好多个，然后你就会开始产生焦虑，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说一开始你就用错了方法，然后你不要玻璃心。
10: 玻璃心
4: 再回到这个减肥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用这个电子设备，如果说按照它的科学方法，那你应该坚信它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又错了方法而拿不到结果，这个焦虑是你自己产生的，不是电子设备给你的。
11: 而且我很赞同沙沙的说法，智能设备之前已经有焦虑，所以跟这些设备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
4: 科技没有错，
8: 社交媒体也制造焦虑的，一直会有一些新的东西给我们加焦虑的，所以你只能自己去。
12: 严乐呢？
8: 看你的方式。
12: 想反驳俄罗斯了？哦，俄罗斯代表的莎莎。
10: 俄罗斯。
12: 为什么？
10: 俄罗斯。
12: 因为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挣你的钱，
10: 真的是挣钱的，
12: 因为他想让你有焦虑，你焦虑了就会很容易挣你的钱。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己来吃好饭，吃好的饭 ，exercise， 不要考这些东西。而且我觉得对你的身体的事情啊，你要靠 professionals， OK，
11: 不要天乐医生啊，
12: 靠天乐的医生，靠 professional，
4: 不要让电子设备赚钱，让天乐医生赚钱。
12: 不要靠你的朋友，不要靠你的广告。
13: Dylan， 我觉得本身记录下来我们这些身体健康状态没有什么错，因为其实有一些研究是说大部分的人，第一，吃的比他们想象的多，然后运动比他们想象的少，所以我们记录下来这些简单的信息是好的，但你不需要搞得很高级，就是你用一支笔一张纸，或者你手机里的那种笔记的 APP 就可以了。我为什么比较反对那种高科技的这些手表什么的，是因为第一，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就是不够准，就算他们给我们的数据和信息是准确的，然后足够就是 accurate，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没有很多价值，因为我们又不是专家，我们又不是医生嘛。
12: 我是医生，
13: 除了天乐之外，我们又不是医生。然后人类的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这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画面，我们不能把它太简单化，然后就是觉得哦，心跳怎么怎么样就代表怎么怎么样。然后如果你就是一直像记录下的，就是一直在专心各种各样的数据，我觉得你会错过，就可能比如说你在爬山，但是你没有在看外面的美好的风景，你就在看自己的手表啊，燃烧了多少卡路里，你就会减少这个爬山的魅力。然后如果你就是因为一直在看手表，你没有好好的享受爬山的这个经历，你不会再次去爬山。
8: 没有，你的目的本来就不是去爬山，而是
4: 对
8: 你的目的就是科学减肥。如果是科学减肥的话，那你就必须得看数据。像你说的，有时候你的感受跟真实不一样，对我们还是得看客观的一些数据去。
4: 对，
8: 所以你可以自己记录，但是你还得量，怎么量？用智能设备。
13: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状态就是有点过于，就是大家都手机数据太多，然后也觉得自己能懂，但其实实际上他们也不够懂。
4: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量化标准，因为对于科学减肥来说，你哪天舒服你的标准是什么样，你哪天不舒服你的标准是什么样，你自己对自己是有一个初步判断的。
13: 有可能，但第一，我觉得如果本来就是看自己身体舒不舒服，那你为什么需要这个科技？然后第二，我觉得大部分人他们就是非常的专心每一个数据的细节。但是
10: 你们俩加个微信自己聊吧。
4: 加一个
14: 证明这个话题是大家真实生活当中会遇到，
4: 对，
14: 会谈到，
4: 对，
14: 然后会真的有不同意见。
15: 绝对，大沙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科技没有错，那关键看你怎么用它。
4: 对，
15: 这是非常典型的技术中立论，是不是这样的呢？不一定，一切技术都在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技术是一个底层逻辑，智能手表把几乎一切都数字化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科学减肥，其实核心是把我们的感受翻译成数字，它把我们奔向健康或者奔向更瘦，奔向那种本来是我的个人感受的一切，都要拉到一个体系里来衡量。这是第一，还没完。它不仅把你的生活变成数字， 它还把你的生活变成景观。为什么刚才如今和会长都提到不带那块表跑了像没跑？因为没人知道这件事，就像没有发生。这就叫私人生活的全面景观化。而景观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感受的消失。我之前有一个旅游博主的朋友，他拍了很多很棒的旅游视频，但是聊天的时候他会提到，只要这趟旅程他认为是要拍为了一个 vlog 而去的，从他开始的时候这趟旅程就已经结束了，
0: 就在想怎么拍哈。
15: 对，满脑子都是镜头，然后进那个门可能要进五次特写角度，然后拍完了马上回头看，哎呀这个没做好再来一次，哎大家好我到了哪里，哎不好不好再来一次，哎大家好，哎这个角度对吧。数据时代就有这样的特点，把一个人完完全全变成景观，变成符号，变成数字，供人凝视，供人评价，变成流量浪潮中的一部分。还觉得这一切技术只看你怎么使用它而没有介入我们的方式吗？不是，它是我们生活的底层设施，它全部重新建构了我们。所以这是我刚才想到那个表的过程。
0: 颜如晶华山的视频剪完了吗？
5: 还没有。
0: 还发不发？
5: 但是我不会爬两三次的。所有东西 one take， 全部一次性，
15: 全部是 one take，
5: 全部 one take， 就管它好不好看。
0: 对，还是享受那个真实的过程。
5: 对
15: 对。
14: 我们刚刚是在聊这个智能设备对减肥这件事情本身有没有影响哈。嗯，其实我觉得减肥这个话题呢，我们好像也聊过
0: 永恒的话题，
14: 但是呢大家也有过一些失败啊踩坑的一些经历。像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就一开始流行饿一饿，然后呢但是你吃起来之后呢又复胖，然后比之前更严重，就是会有这样的，包括有很多的网红的一些什么减肥法呀，踩过雷无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揭开各位的伤疤，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各位减肥路上都踩过哪些坑，好不好？来，钟一伦减过肥吗？
16: 我是这样，就是我来到中国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减肥这件事情。嗯，然后我来到中国我开始上几个节目，嗯，各种各样的导演说，嗯，钟一伦如果你脸瘦一点你就会更帅，所以我就是有几年的时间一直想把我的脸瘦下来，然后有试过一些不同的方法都基本上失败了。但我给你们讲一些第一个就是我有一次我在伦敦工作的时候，我但是经常来这里拍摄，我试着节食，就是真的少吃饭，就可能每一天只吃个什么几百卡路里的样子，坚持了几周的时间。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飞机上我每次闭眼我全脑海都是汉堡，就几百个汉堡就是刷在我的，然后就是

0: 真的是阻止不了，你一闭眼就是汉堡薯条。
1: 我的家乡菜。
0: 如果我现在能吃到披萨，我什么其他的都不在乎，我所生活里的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就是想吃到那个披萨。
2: 都饿成那个样子了，有用吗？
1: 你都有点恍惚了，脑袋里面是汉堡包，张嘴是披萨，
0: 都想吃，没有用。后来上节目，没有人说我瘦了什么的，都是同样那个样子。
3: 他们没说你胖
0: 了。然后再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一个中国的朋友。给我一个推荐，他吃一个什么就是天然的一个东西，但他会让你更那个通常会让你想去洗手间嘛。然后他说但是你要看那个时间，因为他自己说他每一次吃刚好七个小时之后他就会需要上洗手间。我大概半夜吃那个东西，结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七点不需要上厕所，我知道可能这必然毕竟这个天然的东西可能没有用嘛，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无所谓，那我去就是上节目，然后刚好全手双相对论中间突然需要去洗手间，然后我憋着好痛苦憋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代表在讲很长很长的故事，我就坐在那里说啊，我迫不及待、那个、
4: 我们现在也是
0: 去休息
4: 懂我们的理解吗？我们也现在每次扭八个 CT 板，
0: 都怪我，都怪我，哇，结果对我的脸完全没有用，只让我的胃很痛，还是要好好养护我们的胃。嗯，然后吃有唯一的成功的是一个不小心的成功的减肥，是我们疫情之前最后一次录制。之前我去了朋友的一个婚礼，在巴基斯坦
3: 啊，那次也很多，
0: 对，所以可能到第二天我就食物中毒。我们基本上所有人都食物中毒。我在巴基斯坦待了一周半，一直食物中毒，每一天都会吐。然后来到中国也是状态不好，我们对稿的时候我就躺在地上对稿，我说我还好，然后那个时候李林姐说哎，有谁有带他去给医院什么的，中国的医生给我开了个托报，
4: 中国的医生好、啊、医生
0: 这些细节不重要，反正那个时候真的是成功瘦了。给你们看一个就是照片，就是一个对比，这个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5: okay.
0: 大概2015年，然后这个是哪一次，然后两个照片都没有任何的皮、啊、然后你可以看这个
2: 不像你了，第二张照片
0: 因为太瘦了，
1: 这个脸的白色也是食物中毒了，白啊惨白
0: 曝光的问题拍照的，但是你看这个骨头都就是更明显很多、
2: 啊、有一点阿雷
6: 其实我没有有过减肥的烦恼，但是我有过那种长肉的烦恼、啊、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体质特别特别瘦，再吃吃再多也胖不起来、啊、从小就是
4: 不可能，
6: 我小时候
4: 不可能、啊、
6: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各位，但是这个是真是一个烦恼啊，我们也要分享一下其他人的烦恼，然后就是看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我是这个、哦、我这么瘦、
5: oh、
6: 就很多人在海边都会问我你吃饭吗，你吃你是不是没吃过啊，
3: 所以你抱他是在遮住自己吧，我觉得
6: 对对，我在，而且我会身材很自卑，我会觉得哦，我真的很不行啊什么的，
3: 我也是一样，
6: 我基本上那个时候你们刚认识我的时候我应该是体重在大概是65公斤左右，然后我不吃早饭，基本上一天才吃2顿午饭和晚餐，然后后面我开始吃很多的这种比较有营养的饮食啊什么的，然后喝了那个增肌粉，然后就开始从一天2顿就变成1天4顿，哇、wow. 就是早餐午餐下午茶还有晚餐，就
4: 气死我了，
6: 然后我的体重从65公斤到了72公斤哦，
5: 其
6: 实最近呢我没有怎么练啊什么的，没有好好吃，我又回到了70公斤，所以基本上我如果不锻炼如果不好好吃饭我就会瘦下来，是不是太凡尔赛了
4: 阿里你爸妈两个都很瘦吗？
6: 对，很瘦，
4: 你看看我爸妈两个都
7: 基因遗传的，太羡慕这种基因了，
2: 但是你这样是不是抵抗力也不太强、啊、
6: 是，对，抵抗力确实
1: 没有营养，
6: 所以我也经常会吃那种保健品啊一些其他的有营养成分的东西，因为在自己就是抵抗力不太好的时候就会很容易生病，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吸收系统不太好，
1: 保健品
2: 如今是你这个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大家每天都在见证的哈，
7: 对，但是我踩过的坑也太多了，
1: 应该试过非常多
7: 的，市面上所有的东西我都试过
4: 哪一个最好用，
7: 你看我现在还胖了，没有最好用的但是我在整个减肥过程中我买过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设备，然后有两个相当离谱但是很好玩的设备，然后有两个相当离谱但是很好玩的设备，对，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一个

0: 冷浴机。对，就是泡冰水，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2: 热胀冷缩哈，缩起来。
0: 对，而且只泡一分钟。为了这个，我就去买了那个冰浴机。
3: 它水温大概多少啊？
0: 水温在3度到-4度，
2: 零下好需要勇气啊！
4: 它就踩得进去吗？哦，
0: 慢慢锻炼，锻炼
2: 按进去。
0: 对，就是一个水席。
5: 这个在迪拜也要放很多冰块在里面，
0: 而且你要没过，对对对，你要没过你的心脏，整个人下去。但就好像是我一开始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这个桶有那个尺寸的差别，我买了一口井回家。我给你们看一下有多大，很夸张。哎呀，
2: 我感觉马上贞子要出来了。
5: 你的家很大？
0: 没有，
3: 像一个大水缸一样。
0: 这个我只一个人进去，我要里面再扔一个凳子，才能跑出来。
2: 这个就是少林寺的练功的那个呀。
6: 这个是插电的吗？它会
0: 对，它会插电的。我第一次用的时候，还让我的那个家里的朋友来看着我用，我怕电死。
2: 第一次用的时候，司马光才能救你。
6: 买
2: 砸缸。哎，
0: 但是这个有减肥效果，因为这个。
3: 真的吗？
0: 我为了装满它的水，我一桶一桶水往里搬。
2: 我觉得每一个瘦下来都是因为装水的关系吧。
0: 他是挑水挑瘦的。这个是已经很离谱了啊！但是我听说就是说出汗很多也是能瘦的，所以我也不热胀冷缩同时出来了一个
3: 桑拿房，
0: 这里进去这里出来，这里进去这里出来，这里出来这里出来，
2: 人裂开了吗？
0: 这是一种疗法吧，反正
5: 是德国人发明的啊 ，Snipe 对吧？
0: 对对对，
4: 我感觉你先去那个热的里面把自己蒸熟，然后把自己泡到那个凉水里面再过一下，就是过一下完了之后就是很 Q 弹的感觉。
2: 口感会更好。
5: 老师，我想问一下，你真的觉得最好用的是哪一个方法？运动还是？
0: 其实最好用的就是那一句话了，三分练，七分吃。
2: 你就说是这个，然后卖给他。最好用的是那个井，那个
3: 井挑水
2: 九折卖给你。
4: 哎，有没有上什么手段啊？
0: 手段我也上过。最近不是很流行说那个埋线吗？但是我大概在6年前就已经试过用过了。对，我6年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在养生馆里面。有了中国来的大师来马来西亚走这个中国行，在中国很有名，但是没有人听过，我问了一遍。但是 anyway 大师都是比较神秘的，然后就埋线，然后呢当时在我的臀部同一时间埋了125针，就是我埋完之后第二天我脑子要炸了，就很热很热很热。对，整个身体燥热，
3: 穴位打通了，
2: 全身燥热，
0: 感觉有3个施工队同时开工，然后在你的脑子里面叮叮当当的。但是现在其实有很科学的，在就是去医院里面的去找的那种正规的。
5: 我加你一个微信，
2: 那个大师真的施工队去了，现在有。
0: 但是我当时，而且我还干过一个更可怕的，我还放过血。
2: 哦，我知道，
0: 放血就是把你的那个身上可能肥胖，不是胖，是一些淤血。也是同一个养生馆来的另外一位中国的大师。
2: 办了什么卡吗？在那个养生馆？
3: 确实
0: 7万块钱吧。妈呀！当时，
3: 那这个套餐当时有效果吗？
0: 会瘦个10斤左右吧。
3: 就还是有效果，
0: 感觉有效果，但它瞬间它就会
3: 反弹，
0: 它会反弹
2: 贫血了，因为。
0: 非常的不建议啊，非常不建议，
4: 真的很厉害。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还是要找一些正规的，正规的地方，用正规的方式来进行，千万不要这种
0: 比如健身房。
5: 对，我也觉得。
4: 哎，所以颜如晶其实你也拍过戏对不对？
0: 我拍过。
4: 所以你演的都是那种，
0: 之前我为什么每次有人问我你减肥想减到什么程度，我当时每一次的统一答案就是减到在影视剧邀约我的时候不再是那种被霸凌的胖小胖子。对，我想演个坏女人，
2: 妩媚劲儿那种。
0: 对，现实当中坏女人她没有一个样子，但是影视剧的坏女人她都是有特定的
2: 狐狸精的感觉。
0: 对，身材肯定也不错的，要有点妲己的感觉。对，就我是打算剪成那样的，但是至今为止我还是那个女主角的好闺蜜好同学。
4: 这也坏不到哪里去，
3: 很美。
2: 其实感觉还会被人骗。
0: 那个他们说像那个嫡长女，就是嫡系出来的，
2: 家产都被骗光的姐姐。嫡长女，
4: 大家好像都有尝试过这种。花波波肯定也尝试过，
2: 花波波也减肥大王。
5: 我是从98公斤减到了最严重的时候是62公斤。
2: 最严重。
5: 这个减肥这个东西呢，真的是对我来说是我的每天的烦恼。 我连呼吸都会胖，所以我到任何的地方去，我的行李箱带的肯定会有一些。

0: 运动的装备，比如说游泳眼镜，再说游泳的帽子，还有这个耳机是专门给跑步的人的耳机，是 Beats， 因为它可以到你的耳朵的后面去，因为我的速度是在10以上，然后是我的保护膝盖的那个东西，
1: 十以上
0: 跑步机的那个东西是，对，所以我上次减肥呢，就是减肥的缺点是我的牙，我的那个牙齿出血很厉害，就是因为我突然之间要减一段时间，因为我考上上戏嘛，然后他说你太胖了，你不行，你一定要减肥，所以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说好，每天吃那个苹果，然后吃水，喝水，然后有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面包，然后就是我的身体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就是马上就很就吃了一点它会胖起来，然后我掉头发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减得太那个，所以我告诉大家，先是健康，三是减肥，我虽然有点胖，但是我还是蛮快乐，所以我觉得你的快乐你的心情是最重要的，但是胖的时候我也不是那么快乐，
2: 但是你最近瘦了呀，
0: 是的，因为我每天跑步，然后我最近一段时间我不是跟你说膝盖
3: 疼吗，快乐是最重要的，但是我
0: 你来我房间那天我不是带了那个膝盖保护的那个，因为我跑了30公里一天，
4: 挺好的，
0: 挺好的，但累，大哥，2个半小时。
1: 其实追求美也好，追求瘦也罢啊，很多人减肥其实真的不是说胖到真的需要再瘦再瘦了，其实很多人都是出于对自己的那种不自信，总觉得要瘦一点好像就多一份自信。那换句话说呢，其实很多人是通过实现减肥的效果的过程获得自我肯定。接下来就要问问现场的各位了，你们感觉在镜头前总是落落大方自信满满的，但是你们也会有那种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吗？来，戴卢克。
4: 我可以说我最近在打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服装，因为我来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穿着打扮的比较一般，比较无聊，就有点小孩子气，但这里要尝试很多不同风格，我觉得大家也看出来了，我有时候长得不像我到的那个时候，然后我经常在比利时去二手店买衣服嘛，平时我在那里我可能一两三件衣服适合我，我就会看中他们，但这次第一次录制录完我回比利时，我去二手店，我觉得什么都可以买，好像什么都可以尝试，然后就
2: 都驾驭得了，
4: 就觉得很好，都也不是驾驭得了，就是
0: 哦，你还是反对老代表啊，
3: 各种风格都可以尝试，
4: 敢穿一些本来就不敢穿的。
3: 最近一次穿的你觉得比较夸张的衣服是什么？
4: 上次那个摇滚那个比较日本的那个黑色，你们记得吗？
3: 只有你记得，
4: 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服装老师，他给我一个就是蓝色的衬衫，我说有点太普通了，然后他给我拿了那个黑色的那一套，我觉得太夸张了，到我又不敢说，因为刚到的嘛，我就穿上了。
3: 不敢说，服装老师很凶吗？
4: 我不敢说太夸张，对，我就穿上了，结果还挺好的，我觉得。
3: 行，
1: 其实就是来这里打破了一些舒适区啊，
5: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1: 很多人都这样，
4: 对，
0: 萨莎，
4: 而且很快，
0: 你记得吗？
5: 粉色的，
3: 粉色。
1: 刚来的时候，萨莎是死也不穿粉红色，对吧？
5: 对，粉色不穿，
3: 后来只穿粉红色了。
1: 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伊之濑。
5: 我说到不好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3: 性格方面
5: 是比如说自卑啊、焦虑啊、内耗啊，这些东西是就是一直在有的。我在内耗的时候、焦虑的时候，我的大脑会直接去完全死机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也不是大脑不是完全不好使的那种，我也是毕竟也是一个名校毕业的，对，所以我就很奇怪，而且我就是特别是在发言的时候，在节目里面发言的时候，大脑会死机，而且是发言结束了以后，我在发言的时候的记忆是完全没有的，一片空白的，就是直接是失忆。
1: 我相信他，
0: 真的吗？
1: 因为认识赖赖这么久了，我跟你讲啊，赖赖每次发言之前，其实他都紧张，尤其是如果很长的，他就会紧张，他之前一直在做准备，而且他根本没有心思听你们说话，
5: 对，
1: 他就一直在管自己，对，然后管自己完了之后呢，他到发言的时候，他又紧张之后呢，又会乱七八糟，然后乱了那个顺序，乱了顺序之后呢，别人如果要跟他互动，你知道吗？
3: 更麻烦了，
1: 互动他听不进去的，他听不见你说话，
5: 找不回来。
1: 但我感觉这一季其实你好很多哎，啊，
5: 真的吗？因为我最近有个就是我的陪伴啊，就是这些。酒精，
3: 这什么东西啊？
5: 小酒精，
3: 小酒精。你刚才边录边喝是吗？
5: 对，边录边喝。
3: 不好吧？这样，
5: 我发现会有一个这个恶魔签约定律。 再说一遍，恶魔签约定律，就是比如说有个地方非常的突出，非常的好，但是呢有些地方非常的缺乏，就比如说天乐，它的医学方面非常的突出，但是它的什么地理方面可能有点
0: 对名字啊，
6: 不只是地理哈，还有很多，
5: 对，很多人缺点。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道理来的话，我这么多缺点，这么多缺点，肯定会有自己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
2: 酒量，
5: 酒量我不要，我不要。对，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寻找的一个过程当中。对，
6: 其实赖赖卢克，我跟你们也其实也是完全一样的。我第一次来录飞正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我那个样子吗？
4: 我记得，
6: 就是我是完全不敢说话的，我
1: 一说话就耳朵红脸红。
6: 对，就是我会很不自信。那个时候真的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在一个这样公开的一个场合要表现自己，然后我就是很内耗的那种人，我会觉得哎呦我应该怎么说，哎我不应该怎么说，就会想很多，然后一直就是想来想去，然后很多东西不敢说，其实很多东西都写在我的稿子里面，可是到了现场我就不敢说了，
1: 不敢说了，累的是我们，我们还得问。
6: 对，即使今年我觉得我还是蛮成功的，就勉强自己就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了，然后还是挺强迫做出一些就是比较尖锐的东西啊，以前不太敢说了啊什么的，今年感觉说
3: 了，现在说的太多了吧，
6: 真是太多了。妈呀，我们要下班了。
1: 而且阿雷现在越说越快，就是他不管你们，你们任何人插嘴他都不管，不看你们，
5: 现在只看镜头，
1: 只看镜头，
5: 很多反应都是直接跟镜头聊天，
6: 对对对对对。但是因为以前就会想很多，会觉得哎呦这个东西没有说好，然后没说好的时候播出的时候发现还是剪进去了，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哎呦那个东西说得很好还是剪掉了，就是在那里想半天，没有用，
4: 真的
6: 没有用。
0: 意大利说完了，那就伊朗说。
6: 说完啦，
0: 两伊好朋友，两伊好。我想说的是，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就不是你们觉得现在我丑对吗？那个时候就是糟糕，真的丑。你还笑，比利时。所以
2: 这样，真的很少笑，你知道吗？
0: 对他一直笑，就是很。然后我个儿也很矮，然后我没长胡子。我记得我所有的同学们都已经长胡子了，在伊朗没有胡子就觉得你不行，你不是男人，因为我们男人的学校都是一起嘛。然后我这边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然后上海话也有一句话，就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所以我完全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一个，然后很胖很胖，然后我又不会讲英语，又不会讲中文。我在伊朗学过英语，我去过上过英语学校，但是。就很多很像那个 Hello,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3: 中国人教的是吗？
0: 然后我去了学校，我上学读书的时候，我在一些跟一些欧洲人在一起，跟一些美国人在一起，然后美国人说英语，我听不懂。然后慢慢的跟欧洲人就学会了一点 Thank you and you. 然后慢慢跟他们去玩，慢慢的学了英语，然后就慢慢的就学会了中文，就会变成很多。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大家来我家坐了那个马桶，面对对面是什么？
5: 拼音。
0: 对，我边边看那个拼音，所以我说一定要把中文学好。然后现在每次我在用手机，一些中国人看到，哇，你还会拼音呀，很棒啊！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我没有白放在、那个。
5: 现在你得学一下写字，因为你的写字真的很邋遢、哎。
6: 写字用不了，读字也不太行。
5: 对，
0: 你现在又让我自卑。
3: 话多阅读也不行。
1: 话多的结婚永远都是结婚，
4: 结婚
0: 俄罗斯掉头发。然后我觉得是对，我觉得如果你能力不行的时候，你去把你的能力提高，你的心情也会好。所以多学一点东西，哪怕这个东西对你来说也没有用。我最近在学一门语言，真的我觉得我一辈子也用不着，但我觉得我稍微
3: 哪里的
7: 练一点。
0: 你们觉得我会告诉你们吗？为了一个镜头，
3: 确实没用，连说都说不出来。
0: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没有必要的，你也可以去学习，就让你的脑子就天天用它，不让它暂停。
1: 好的，再来看一下天乐。
8: 好，天乐呢也有一段很不开心的时间。
1: 好的，再来看一下天乐。
8: 好，天乐呢也有一段很不开心的时间。因为什么？我在加拿大其实有一段时间喜欢上了一个人，
0: 就一个人、啊、
8: 然后他说他不喜欢我，我就会说 OK 为什么呢？他说他只喜欢 Asian
0: 亚洲人
8: OK 我很 confused， 我觉得我就是 Asian 啊。他说就是那种中国人的亚
5: 东亚人，
8: 东亚，我才发现我就是不是 Asian， 我就是 Southeast Asian。
7: 对
8: 然后呢，当我很不开心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他也叫 Lucas， OK 吗？他非常聪明，他跟我说一句话，现在帮助了我了很多。他说：“天乐，你想看看，如果我带来给了这个房间啊，我带来给了全世界最好吃的苹果派。”
6: 苹果派
8: ，OK， 啊，当然会有一个人在这边不吃的，啊，这不是因为苹果派的错误，就是因为那个人本来就不吃苹果，
6: 所以你就是苹果派，
8: 所以我才学到了 ，OK， 以后呢，最重要的是，如果别人不喜欢我了，无所谓，我的目的是要找
6: 成为一个苹果派
8: 喜欢吃的 Apple。Southeast Asian 的人，
3: 后来发现太多人不喜欢吃苹果派了，
6: 都不喜欢吃。
8: 没有，在加拿大很多很多中国人喜欢的来苹果派，
3: 苹果派呀 ，Pie Boy Pie Boy，
2: Mr. Global 就是苹果派，
8: 我闭牙嘴巴好甜。
3: 好甜，
1: 来，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如今
3: 喜欢吃什么？
1: 喜欢吃苹果派吗？如今
7: 确实不喜欢。
3: Sorry，
7: 曾经我觉得最不自信的地方，可能还是身材吧，还是会有一些身材焦虑。所以像我以前小时候试过在路边吃东西，就路边摊嘛，像在武汉不是会有那种过展文化什么，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试过在路边吃东西，当时还是比较胖的时候，别人就会。就是直接指着你的脸说，你看你就是在路边也要吃东西，就是所以你那么胖。
3: 谁啊？
7: 我那时候吃小朋友，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就不会在边走边吃，除非是录节目，因为会内心还是会有那种
3: 想到那个
7: 对
3: 指指点点，
7: 对对对，还是会有那种感觉，或者是你去点很多东西的时候，就尽可能外卖，在家里放门口。
9: 这是他们的错，这跟你没有关系。你到武汉来多过早，
3: 吃那种串，下次再有时候直接戳过去。
7: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了之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治好，还是有一种那种感觉，觉得哎还是别吃了，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对，而且我比如说
0: 别人了，
7: 对，我但是很难，其实确实蛮难的。包括我现在健身减肥，很多人都说哎那你应该去游泳，游泳是最好的运动。但是我会有一些焦虑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泳池里面应该穿的是比较好身材的人。
3: 没有，
7: 对，
3: 随便穿。
1: 所以你就没有游过泳吗？
7: 不游，我就不游。
3: 游过吗？
7: 现在开始，现在最近开始游，之前是完全不游，而且去海边玩的时候也不，就假装不喜欢海边。
3: 是爱得要命。
7: 其实后来发现真好玩。对，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穿那个泳衣太像那个裹的粽子了，你知道吗？
3: 粽子就粽子，总有人喜欢吃粽子，就像苹果派一样。
7: 在哪里啊？谁喜欢呀、啊？
3: 有吗？端午节
7: 不行。端午节的
3: 虽然就特定的日子。
7: 对，但不过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拳头产品了，就是后来就是靠辩论呀什么等等的，就找到自己自信的地方。对，最近减肥也不是因为觉得身材重要了，
3: 这个赛道挺好。
1: 好，再来看一下龚碧昂啊，
2: 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不自信，然后虽然不仅是因为身材的原因，但是我去拼命的减肥，然后我瘦了很多，然后那段时间现在回头来看，我感觉我的妈呀那么瘦，
0: 什么时候
2: 不是那么好看，我们去
0: 欧洲
2: 的时候那会儿你们看一下那个时候的照片，我可能比是，当然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好看的，但是我的自信和我的那个心理状态就不是因为变瘦了就是变好了，虽然我现在比那个时候胖一些，然后可能现在年龄更大，但是我觉得我心理状态更好了，所以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如果减肥了我的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没必要去那么想。所以现在去年我就尝试了一个方式，我觉得跟那个叫什么吸引法则有关，就是你要刚起床的时候我们是脸上可能我们最难看的最丑的，但是你要就是到厕所洗脸的时候你不要洗脸，直接对镜子说我爱你，你真好，你是最好的。这种东西我跟你们说，第一次跟你自己说我爱你，你会非常的尴尬，而且害羞，可能还会笑，然后你不可能不敢直视这个情况，但是慢慢的过了一段时间，你会慢慢的接受，然后你的状态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自信。
1: 天天对着镜子亲自己，
2: 有的人这样做，真的有的人这样做。
0: 哎，我晚上睡觉我会亲我自己，
2: 他亲他自己，
0: 真的，我晚上睡觉我会亲我自己。
2: 对，
10: 这么想下来，其实我那段时间很胖的那段时间，我也没有因为胖就是特别
1: 不开心，然后我瘦也不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想
11: 怎么样，觉得自己胖了，
1: 对，我就是觉得好像因为我今年要四十了嘛，所以我就想在四十岁之前，就我觉得要瘦一次，再瘦一回，
7: 再瘦一回，
1: 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胖无所谓了。哦，对，我的想法
12: 现在已经过瘦了，我感觉
1: 是吗？

0: 叫还有一个实验啊，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哲学脑洞的实验，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试一下，会很有趣。在一个完全空的房间里，没有任何其他人，只有自己坐在里面，然后用自己最大的声音叫自己的名字，
1: 华伯伯，
0: 叫大概50遍。啊，注意哦，要没有其他人，
2: 肯定有人。
0: 你要想象，那个你在很遥远的地方，然后你要去叫他，你就会很大很大声叫自己名字，叫第一遍你就觉得自己有病啊，在空的房间里叫自己，叫50遍，就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然后叫着叫着，你会感到自己的主客分离，就是你会意识到名字这个外部社会所承载的东西，就你知道这个名字是一个社会符号，这个名字只有在周边有人叫你的时候才起作用，所以你叫着叫着，你会把所有社会加在你身上的那些负累都呈现出来，都把它客体化推出去了，然后你会开始问自己，那是谁在叫我？
1: 好恐怖啊！
0: 是谁在叫那个社会化的我？
1: 对 对, 对，
0: 那一刻开始，那个内心真实的自我浮现出来，那个自我是跟自己的名字脱离的，你知道
1: 波波呀，
0: 那是脱离的。因为当将华伯伯出现的时候，就是妈妈、父亲，所有叫这个名字的人的眼神、注视、期待，全部灌注在这个名字上了，而我们已经把它跟我们自己揉到一起了。就你完成这个过程，会把这个主客分开之后，你才有机会证实那我呢，名字之外，社会期待之外，所有其他人的眼光之外，那个我呢，我在想什么，我在感受什么，我是谁，没有那个名字了，我是谁。从那一刻开始，你才有一个机会真实的对待自己的内心，可以试一下，很好玩，大家回去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这是一个哲学脑洞，大家可以试一下。
3: 叫到有人答应为止，
0: 从脑洞变成恐怖故事了，
1: 是
2: 叫到有人拍拍你的肩为止。
4: 那今天最后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多的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找到内心自洽的方式。那我们今天现场的所有人呢，也每个人对自己说一句夸奖的话，夸一夸自己，欣赏自己，从现在开始，好不好？
1: 我是一个好人。
5: 我要去找喜欢吃苹果的人。
6: 我的优点是我有很多好朋友。
7: 爱自己才会闪闪惹人爱。
8: 不需要外界对我肯定，我可以自己证明自己。
2: 你是一个帅哥。不说这个，假装搞笑和假装快乐真的很累，但是我不用假装。哇、wow. wow. ！
4: 我是一个帅哥。
0: 陈明，找到自己。
9: 我有一颗金子一样的心，永葆童真，一路青春。
1: 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没有那么绝对的，每个事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然后发币，保持好心态。
10: 我是一个温柔可爱的人，虽然我身上有很多问题，但是谁身上就没有问题呢？
11: 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失败的时候总不会是因为不够努力而失败的。
12: 虽然我脚臭，但我整体很香。
13: 华伯伯，你可能不是最好，但是你过好。第二，你有语言天赋。第三，能减肥的人真的很厉害，所以你也很厉害。我还想接陈明老师前面说的那句话，华伯伯，第一我爱你，第二找到你自己，
7: 这个部分就可以了，最后那个部分 OK。
12: 找到那个快200斤没有胡子的自己。哎呀，
13: 我说的我自己被自己也想哭了，这些老外我不懂。
14: 真邪老外。
4: 那本期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39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

0: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泰养胃书独家冠名播出。
1: 他在铺这个沥青的时候呢，他会往里面放这个草莓的香精，然后呢我们就修了这样一台啊香香的草莓路。
2: 你在德国如果不工作，就是一个家庭可以赚到7500欧元最多一个月，这么多。
3: 也乐得谁说到泰国的广告
2: 有了，怎么这么想
3: 去见泰国的广告？你会觉得哦，这是什么鬼，但是看完了你就会有很
4: 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用云做的马。
1: 云做的
2: 马，好难啊！
1: 云做的马，
3: 发明一个什么？静音口罩，就是给他们戴上一个口罩。
4: 你太狠了，兄弟！
5: 我们发明了一个 app， 就是看哪里有查票员。
6: 我妈说不行不行，我要吃烤肉。然后你，我说不，这样太尴尬了，妈妈，我们走吧。她说我肚子，如果你不给我吃烤肉，
3: 妈妈不是很不会表达吗？
6: 但是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说。

0: 直面灾难，是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最常做的事儿。
1: 那个有一个是
2: 秧田，那边是个秧田，
1: 甩尾巴那个，它是趴在地上吗？对。
2: 你看，起不来了，感觉那
0: 这群硬汉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一群大象萌化。或许这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最温柔的一次体验。
3: 哦，在一起的吗？
4: 截至六号，祝融号火星车行驶里程已突破800米，正在穿越复杂地形地带。云南北移亚洲象群仍在玉溪市沅江县甘庄街道附近林地内活动，身体状况良好。
5: 第一次遇到这种特殊的任务，
6: 朝南偏西的这个趋势是怎样？它是斜着走，因为它那个山
7: 了吧，
6: 山比较陡嘛，它不能
1: 进那个地里面就麻烦了。
0: 日夜兼程的追象之旅，兄弟们都成了野生的大象追踪专家。
5: 因为其他我们的任务有指定的对象，或者是指定的环境，指定的地方，但是这一次大象随时在动，随时在跑，它的环境在变，气候在变。各种恶劣的条件在变，我们都面对的都是新的挑战。
8: 最难的是一天穿五次，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那种，会没有窗没有寨的那种，哎呀，对我们是太难了。
0: 尽管人像相遇的紧张令人难忘，但看着这些可爱的巨大生物，兄弟们还是会被打动。尤其是当象群们展现出家族温情时。还记得大胖和小胖吗？他俩都是在旅途中出生的。大象妈妈历经22个月的怀胎，才能迎来一个幼崽。再加上雌象繁育间隔都在5年以上，所以象宝宝一出生就受到家族最高级别的关注。没有一起打打闹闹、玩过泥巴的，那肯定不是好兄弟。
5: 他每天就是5点左右就慢慢的下山，排成一字队形，7点8点左右就开始在觅食了。
9: 他下山非常慢，他整个过程他是走走停停玩一下，走走停停玩一下，
5: 那就像住酒店。
9: 就是住酒店。
0: 学会和泥巴相处，也是小象成长的必修课。大象缺乏汗腺，泥巴能帮助降温，还能像防晒霜一样保护皮肤不被晒伤。熊孩子睡了，当妈的还得继续操心，又是摘树枝驱蚊，又是动耳的扇风，一刻也闲不下来。是的，大象也怕蚊子。
10: 有挺多话，那个小象在那个大象身上爬过去爬过来的，我姑娘小时候也是睡觉不安稳，时不时就都爬过去爬过来的。
4: 目前呢，象群在玉溪市新平县桂山街道亚泥河一带活动，距离红塔区最近32.6公里，距红河州石屏县最近13.2公里。

0: 其实我还是对家里面有挺想念的，因为看到那些小巷，还是会想。
1: 太雾了，不是？
2: 你飞40米要小心哎！我跟你说，这个山上有高压线啊。
3: 一路逛吃，转眼间小短鼻家族即将离开玉溪，这意味着玉溪是很多追象人的任务也要结束了。
4: 云南北移象群总体向东北小范围迂回移动3.4公里，持续在红河州石屏县龙武镇附近林地活动。
5: 国家林草局最新发布，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强，我国藏羚羊数量已增至约30万只，保护级别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
6: 厉害，我就没有你那么厉害了，一下就搞那么多起来啊。这个很幸福啊，这个搞上去蚊子也不咬你了。
7: 你看血钱，你不吃我吃。
6: 2005年的时候我认识了冉冉，那么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忐忑的，因为在之前我没有接触过伤势这么严重的大象。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因为他是不配合的啊，因为他不理解我们人的这些个行为。但在这个期间呢，其实也有专家提出来让他安乐死，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去做，因为我们没有处置他的权利，我们只有救助他的义务。然后最后经过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呢，终于让冉冉伤势得以康复。有一次在山上去进行这个适应性生存训练的过程中，因为雨季很湿滑，那么在这个下坡的过程中我们俩是并排行走的，然后我就踩滑了，嘣一下子摔下去，大象就是冉冉本能的发出尖叫，哇叫了一声之后，因为也吓到他了，同时他往前迈了一步，把那个身就是头部啊往下一顶，然后鼻子压在地上啊，我在滑下来的这个过程中呢，刚好就蹬在了他的鼻子的这个部位，就是额头这个部位，一下子就停住了。但是我起来之后，就抱着他的鼻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

0: 想想，我们是昨天刚到，刚到以后。
1: 七月九号这一天是无人机小组的轮休。
2: 可以，
0: 反正就是，这里高压线比较多，叫弟兄们注意一下这个
2: 高压线
0: 高度啊，尽量就说是尽量就是高一点都可以，不要飞太低，因为山的那边还有高山，它的高压线可能
2: 更高一些了，
0: 更高一些，可能是这样上去的，
2: 让他们什么进高吧。
3: 对，那你们辛苦，
4: 走了，我们还
3: 走了，
4: 阿梅，
3: 拜拜，
4: 好，谢谢大家，
3: 好的，说不定下次就见了，
4: 电话联系，
3: 电话联系，
4: 那就走了，啊，请上课再商量了。
5: 有一次你就是我们在那个亚尼后面拍的时候，我发现他好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的那种感觉，真的，因为他那种如果说警戒，就是那种有意识到有危险来的，他的这种状态是不一样的，
6: 对，
5: 他就一直这样扬起来，又想办法就扬起来，又放下去，很少的，我看我们都没发现这个情况，就是那天，我就感觉他一直在跟我们打招呼的那种感觉。
1: 虽说不在工作现场了，可李科长还是习惯性的惦记大象。大家对象群真切的关爱已经超越了追象任务本身。
7: 我们再来关注云南象群的最新情况。
8: 是从云南西双版纳
9: 据有关部门介绍，
7: 今天象群进入到了云南红河州石屏县境内。截至今天上午呢，象群在石屏县境内移动了7公里。目前象群在红河州石屏县五龙镇老熊尖山西侧的小。
1: 这种关爱也以云南为中心，翻越山海，跨越国籍，席卷全球。
10: 因为大象随时在这个公路上，公路上你不可能随时都有电，也亏电力部门给我们几十
5: 天或者
10: 24小时给我们发电。
11: 他们嫌不改吗？
10: 所以就这个整个大象这个北移这个活动，其实是很多部门这种
5: 协调
10: 的。

0: 这一场史诗般的迁移，我们记录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在这背后还有更多不计成本默默无闻的付出。
1: 那发电机现在花谁就完了吗？
2: 要进来村子里边就要提前做，
3: 后面要提来，后面要提来搞药，
2: 把它提了，然后给它进来村子里。
3: 不能一单，
2: 要不然它有些是那个电杆会被它拱到掉，然后有些线路比较就是呢矮一点的嘛，对它不安全。
4: 河南近日遭遇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20日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河南。
5: 23号晚，第32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
6: 所以到最后，媒体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监测活动当中有什么遗憾吗？我说有啊。我们的遗憾是，就是说我们广厦区是在玉溪，就是刚好我们当天不当班嘛，我们没有亲自
7: 跟他
6: 们送出去，
7: 对，说声再见，哎，
6: 对，说个意义上的再见，
1: 真是个意义上，
6: 对。
0: 任务会结束，大象会离开，但生活不会。
8: 要破那你坐着到咱对，坐着到咱对面的别破了哇！怎么这有就，我见了就倒够，一直往了，够吃中的人不得了，下面湖边啊，也可惜太晚了，本来打了有大部分进的吃中老到窗户了，哎呦，他吃完给他吃的。
0: 可不是人人都像阿婆这样乐观。过去大象频繁进入村庄破坏耕地，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就能吃100多公斤食物，这可不是普通耕地能承受得了的。为了解决大象的食物问题，保护者们给大象建了食源基地，俗称大象食堂。这里远离村镇，种着大象爱吃的植物。人们一开始种的是甘蔗、玉米，后来发现这些作物对恢复生态没有作用，而且大象吃完了就不再长了。现在人们改种野芭蕉、构树、粽叶芦等原生植物，而且先让植物长2-3年再开放给大象吃，这样植物足够壮，被大象啃过还能缓过劲儿来继续生长。食堂还引来了野猪、水鹿这些动物，成为了森林生灵们共同的食堂。
9: 大象虽然走了，但渣土车还在原地待命，因为不知道大象是否会返回，从而发生意外。
10: 钥匙，
1: 我是你有
10: 三吗？
1: 我拿着
10: 准备再整两套，
11: 长得头
12: 走
11: 了。
1: 好，
13: 你走了，你再不来了。
12: 好，
1: 对。
13: 啊？
10: 让他
1: 回家了，
10: 让他把东西交接一下，拿些装备。
0: 非常巧合，大象离开的这一天，消防队员燕其勇赶上了自己退伍的日子。任务与职业生涯同时结束，燕其勇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就像一头闯入人间的象。
1: 就相当于说我现在要出去，那就基本上没什么方向可言了。就像我们这大象，它也不知道去哪里吧，应该它就是找到一个适合它们嬉戏的地方吧。
14: 好，
0: 悲伤的情绪还没收场，无人机小组迎来了新的任务。
14: 好，等我多钱我下来找你们，我们可能要出去比武去了。
0: 告别互相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拍摄行程也到此结束。小短臂家族的旅行还在继续，大胖和小胖又长大了些，他们在家族的保护下学会了翻山越岭，学会了寻水觅食，也许还前所未有的学会了如何和人类相处。将来他们也会把这一切交会给自己心爱的小象。
5: 8号，云南北宜亚洲象群14头大象已跨过沅江，平安回归适宜栖息地。
15: 做这个行业的话，也是可能受我父亲影响比较多，因为我父亲他也是一个林业工作者。
10: 你有没有担心你现在这个工作成果？
15: 担心过，以前没孩子的时候不担心，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第一线了，哪里危险就有我们，根本从来没想过 什么什么什么受伤了，怎么怎么样，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那突然有孩子了，一下子人就感觉变胆小，害怕。如果说是我哪一天像我这个同学那个同事一样被象踩死了，那我孩子怎么办？
7: 你怕不怕爸爸被大象伤害？
11: 怕。
7: 那你怕不怕大象？
11: 不怕。
7: 你将来想像爸爸一样吗？
11: 想。
10: 你想让您的儿子将来做什么？
15: 我倒是有想法，但是不知道小孩以后到底要怎么发展。因为我们这个西双版纳，也就是我们这唯一的一片绿洲了，如果再不把这些保护好，我们的后代就对这些东西只能说是在图片上看。
10: 您不担心您的孩子将来做这行遇到危险？
15: 不担心，可能这也像我父亲不担心我一样嘛。
0: 大象为什么北移？是栖息地食物不足吗？是栖息地被破坏吗？是象群首领受到刺激了吗？真正原因，除非采访这群大象，否则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无论如何，我们已然见证了一次重要事件，中国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借此次迁移提醒我们重视自然法则，莫忘众生归处。
10: 罗老师，外面那么多媒体造谣咱们这个地方，你会生气吗？
15: 会，但是因为这件事也提高了我们保护区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加入对这个雨林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当中，我觉得终归是一件好事。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美国强调60天内必须达成最终协议，伊朗表示瑞士谈判不再具有紧迫性。美伊谈判推迟，究竟谁更着急？
2: 美国更担心协议落实不了，美国也更不愿意再回到战争的状态。
1: 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后，以军为何仍要实施军事打击？面对来自美欧的巨大压力，以色列为何依然肆无忌惮？欧盟重申坚定支持乌克兰，为何却又寻求直接接触俄罗斯？推迟与中国的所谓贸易对抗，又暴露欧盟内部的哪些巨大分歧？
3: 中方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牌可以打。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首先来关注美伊谈判。虽然在瑞士的谈判未能如期开启，但有消息显示，美伊双方均已派出了高级代表前往瑞士。这也让外界纷纷猜测，美伊双方仍有望在短期内重启谈判。外界同时还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不断向伊朗施压，而伊朗方面则对后续的谈判显得不是那么急切。那么，这场美伊博弈接下来会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1: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月19号晚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该媒体稍早还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正在前往瑞士途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当地时间6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谈判问题对伊朗施压。特朗普写道：“因为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我们，而是伊朗，他们完了，我们会把这60天耗完，他们拿不到钱，10美分都没有。”当天，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又威胁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我们会采取让他们不高兴的行动。但我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牛新春。牛先生，在美伊瑞士谈判取消后，美方仍派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也再次发声，强调必须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这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明，美方对于开启与伊朗的新一轮谈判更加急切。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2: 从这次谅解备忘录的谈判的过程和签署的过程，以及最近2天执行的过程来看，很显然呢，美国已经在这一场战争中失败了。美国没有办法通过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只能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事实上，最近2天特朗普的言论也表明，特朗普实际上已经承认他失败了。那么特朗普解释说，为什么要跟伊朗签署协议，那么因为通过其他办法都没有办法来打通海峡，那么海峡打不通，美国的经济和全球的经济就受到拖累。简单的说，就是美国再拖下去，美国拖不起，必须跟伊朗签署协议。所以在谈判的过程中，签署协议的过程中，包括最近2天，美国很显然比伊朗更着急，美国更担心协议落实不了，美国也更不愿意再回到战争的状态。所以现在特朗普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来防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执行，来避免再一次回到战争的状态。
1: 当地时间6月19号，伊朗方面也围绕当前局势做出一系列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了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公开信。公开信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此前一天，穆杰塔巴曾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表示，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 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0: 牛先生，连日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都有发声，虽然其中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但总体的态度啊都显得比较强硬。您从伊朗方面的表态中解读出了哪些重要的信号呢？美伊新一轮的谈判究竟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启动呢？
2: 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伊朗很显然是知道自己在谈判的过程中处于优势的地位。那么未来30天海峡能不能彻底打通，未来60天伊朗和美国的核协议能不能达成，伊朗认为自己是有主动权的。所以在谈判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伊朗几乎没有做出让步。那么现在协议签署了，接下来面临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前30天要执行协议里边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打通海峡，美国要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美国要部分的解冻伊朗的资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60天之内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可以预料在这些问题上伊朗都不会妥协和让步，落实协议还面临很多其他的细节的问题，因为关于细节的问题链接备忘录里边都没有谈到，链接备忘录只有一页半纸，只有不到800个英文单词。那么比如关于打通海峡的问题，链接备忘录里边只有一句话，就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要在30天内尽最大的可能来打通海峡。那么至于怎么打通，什么时候打通，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没有具体的规定，都需要伊朗和美国接下来谈判。所以伊朗的态度现在很明确，就是在接下来所有谈判中伊朗都不会妥协让步，伊朗就等着美国来对伊朗做出让步。
0: 当地时间6月19号，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然而以色列军方对此却态度模糊，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空袭也仍在持续进行。那么美国为什么始终阻止不了以色列军事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呢？面对美国与欧洲方面的持续施压，以色列究竟为什么会如此肆无忌惮呢？
1: 当地时间6月19号，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6月19号下午4时开始。另一名美国官员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完全同意在黎巴嫩停火。然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并未对此做出直接回应。以军发言人德弗林当天还在通报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强调称，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巴嫩境内的所谓安全区。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并向以军发动攻击，并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予以强有力的回击。当天稍早前，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4名官兵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由于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10名真主党成员。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
0: 好，我们继续连线评论员牛新春。牛先生，按照美方的说法，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但是以色列针对黎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还呈现出了进一步升级的趋势，这又反映出了美以双方哪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呢？
2: 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确实在不断的扩大。在战争初期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在战争目标的问题上是高度一致的，那么双方都想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都要摧毁伊朗的核能力，都要削弱伊朗的导弹实力，都要打垮伊朗的地区人代理网络。但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是要急切的退出战争，美国把退出战争、结束战争作为他最 主要的战争目标了。但以色列这边没有什么变化，以色列还是愿意继续战争，打击和那个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要求继续打击黎巴嫩珍珠弹。这样的话，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矛盾，以色列要继续打，美国不愿意打了，特别是美国希望赶快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来摆脱他自己经济上的困境。但是对以色列来说，海峡被封锁了，油价上涨了，那么伊朗继续打击以色列本土，这些以色列都愿意承担这些代价。以色列国内要求继续打击伊朗的声音也很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对于要不要和伊朗停火，要不要落实谅解备忘录有矛盾。那么更大的矛盾就是以色列能不能继续在黎巴嫩进行军事行动，来进一步清剿黎巴嫩南部的珍珠党。
1: 除了美国，欧洲方面对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也越来越不满。当地时间6月19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的极端言论。格维尔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他还声称，每流下一滴以色列母亲的眼泪，就应有1000名黎巴嫩母亲哭泣，整个黎巴嫩必须燃烧。对此，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在贴文中谴责称，这番言论骇人听闻，令人憎恶，英国政府已理所当然对其实施了制裁。实际上，欧洲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做法已经越来越不满，但以色列却依然态度强硬。当地时间6月18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切断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联系。萨尔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据报道，卡拉斯在访问墨西哥期间将以色列比作种族隔离政权，但截至目前，他尚未就此严重言论发表任何否认、澄清或回应。因此，作为以色列国的外交部长，我别无选择，只能切断与卡拉斯的所有联系，直到他收回言论为止。
0: 牛先生，美国方面近期在持续施压，要求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欧洲方面也多次发声，要求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停止军事行动。但以色列为什么对此置若罔闻，而且是有恃无恐地持续打击着黎真主党目标呢？
2: 第一个原因呢，是以色列对于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满，特别是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停火也包括在黎巴嫩停火，要求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也就是说意味着以色列的军队要从黎巴嫩撤出来。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最近2天采取军事行动，以色列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谅解备忘录规定的这些没有用，以色列不会执行。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以色列希望自己在黎巴嫩南部采取的军事行动能够破坏美国和以色列的谅解备忘录。事实上，以色列的图谋也得到了这个实现或者落实。就在以色列昨天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美国和伊朗关于第二轮的谈判就没有举行起来。那么第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以色列来说，进一步清剿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军事实力和军事据点，是以色列在这一次在黎巴嫩战场上的最主要的目标。那么现在目标还没有完成了，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以色列半途而废，以色列结束战争，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国内包括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是不同意的，以色列国内的老百姓也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如果说要停火，要撤出黎巴嫩南部，那么会在今年的选举中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也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
0: 当地时间6月18号至19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除了重点讨论乌克兰问题，中欧贸易关系也成为这次峰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虽然欧盟27国看似在这两个议题上立场一致，但分歧和矛盾却是无处不在。
1: 当地时间6月18号，欧洲理事会发布了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文件显示，欧盟27国领导人当天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结论文件同时指出，面对严峻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欧洲必须在2030年前大幅提升防务准备水平。当地时间6月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还在欧盟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但科斯塔同时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外界注意到，在是否直接同俄罗斯接触的问题上，欧盟内部存在明显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反对现阶段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沟通，而包括部分北欧和南欧国家在内的其他成员国则支持由科斯塔代表欧盟开展外交接触。当地时间6月19号，俄罗斯方面也就俄欧关系问题做出新的表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此持开放态度。
0: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赵晨。赵先生，刚刚结束的欧盟峰会通过了一份结论文件，重申在独立、主权和领土等问题上坚定支持乌克兰。这份结论文件反映出欧盟当前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怎样的立场呢？
3: 欧盟这份结论性文件呢，再一次向世界表明，欧盟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就是要将反俄和

0: 挺乌啊进行到底。那他再一次呢，在法理上重新阐述了欧盟啊支持乌克兰的原则性立场，那向世界表明只要乌克兰还愿意继续打下去，欧盟就愿意继续将支持乌克兰的事业进行到底。此外呢，欧盟这份文件呢，也是通过共同向外发声，向世人表明欧盟它自己作为相对统一的实体，各个成员国之间对此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各个成员国都同意在此问题上呢和欧盟委员会，就是和布鲁塞尔站在一起。那在对反俄的问题上呢，没有进行原则性的妥协，也使得在前一段时间所传出来的欧盟可能会参与到俄乌冲突直接谈判里面，然后对其进行调节的这个外交努力呢，陷于到这个失败的境地，让所谓的欧盟扮演调节一方啊这样一个外界的期待呢落空了。
1: 赵先生，欧盟试图建立对俄直接沟通渠道，得到了部分北欧和南欧国家支持，但是法德等一些西欧国家却持保留态度。这种内部分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您又如何看待俄罗斯对于就乌克兰问题与欧洲开展谈判的态度呢？
0: 一些南欧国家像西班牙、意大利，那他们和这个俄乌冲突的前线呢相距地缘上比较遥远，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挺乌和反俄的事业并不是非常的热衷。因此他虽然说表面上是要遵从布鲁塞尔或者欧盟的统一的规划形式，但其实呢是内心迫切的希望啊俄乌冲突能够及早的走向终结。那希望呢欧盟能将更多的精力来花费在经济发展以及民生的改善上。芬兰和挪威这两个北欧国家，他们是具有中立的传统啊。虽然俄乌冲突爆发以后，芬兰也重新加入了北约之中，但是呢，他们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其实是一直有着比较实用的啊，愿意调解世界主要争端的那种和平主义的外交传统。所以芬兰和挪威呢，在此问题上呢，也和欧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但是法国、德国，这两个欧盟的主要国家，现在他们认为没有到俄乌冲突真正走向终结的这个时刻的来临。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即使谈判开启之前，那欧盟也需要坚定的给予乌克兰支持。其实俄罗斯在前一段呢，显示出一定的对欧缓和的姿态，但是我们看到欧盟方面其实在最近的这个行动之中呢，并没有真正的去对俄缓和因此呢，俄罗斯现在方面对于这个欧洲也进行了更加坚决的这种反制。那这些呢，其实表明俄欧之间他们之间的进行谈判的一些前提条件呢还不具备。那目前呢，俄欧在态度和立场方面都没有最后的退缩，所以呢，使得目前呢俄欧乌之间的谈判还看起来遥遥无期。
2: 在这次峰会上，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还讨论了中欧贸易关系等问题，授权欧盟执行机构与主要贸易伙伴就所谓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展开磋商，并评估是否需采取新贸易措施。尽管峰会声明没有明确点名，但外界普遍认为其焦点指向中国。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多国领导人呼吁升级欧盟的所谓贸易防御工具，对华采取行动。但有欧盟官员透露，由于欧盟内部依然存在巨大分歧，欧盟推迟了与中国的贸易对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欧盟峰会举行期间，还有欧盟高级官员和业内人士透露，欧盟委员会计划对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征收所谓反补贴税。有德国媒体报道称，欧盟委员会此次的目的是比亚迪、奇瑞和上汽等中国制造商生产的汽车，理由是欧盟市场进口的中国汽车正从纯电动大幅转向插电式混合动力。欧盟委员会拒绝就相关报道内容置评。
1: 赵先生，外界普遍认为，欧盟计划推出旨在实现关键矿产供应来源多元化的新法律，明显是在针对中国。此外，还有消息称，欧委会正在计划针对中国的混合动力汽车征收所谓的反补贴税。那欧盟真的能够通过这些举动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吗？
0: 欧盟委员会近期的表态说明他们认为现在他们的去风险政策实行的并不成功尤其是在关键材料特别是稀土的对华依赖上没有出现

0: 真正实际性的变化。由于欧洲方面根本就不具备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大规模分离稀土尤其是这个稀土元素的能力欧洲这个超过90%的重稀土依然来自于中国，短期呢它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相关的矿产以及它自己相关的产业链能够完成所谓的多元化布局。所以在未来的一两年时间里面，我们看不到欧盟的这个政策能够真正发挥效果的可能性，反而只会对于欧洲企业自身造成更大的困难，会对他们造成更大的冲击。其实中国的电动汽车在过去的两年时间和欧盟好不容易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那如果欧盟在出台这种混动汽车的新的这种规范条例的话呢，那会用这种高关税的手段会再一次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同时呢也会对引发中国相关的反制，那就免不了使得中欧之间的新一轮的这个贸易战会再度萌发，那会再度的刺激这个欧盟相关的这个产业他们自己的这个神经，会使得欧盟自己的甚至包括他引进中国的这个厂商在地生产的这些企业呢运行恐怕也会出现一定的困难。
1: 赵先生，针对欧盟近期在对华经贸问题上的一系列消极举动，中方始终强调将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但同时也表示愿与欧方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这反映了中方在对欧经贸关系问题上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呢？
0: 一方面呢我们坚守这个底线，那对于欧盟的这些贸易保护主义行动说不我们会在 WTO 也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制中呢将欧盟呢诉诸于被告的角色，通过 WTO 上诉机制的裁决向世界表明是谁在违反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是谁在搞贸易保护主义。此外呢我们还会制定相关的反制措施，因为中方手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牌可以打，包括对于欧盟对华的进口产品，包括对欧的一些关键原材料，我们可以卡住欧盟脖子的措施。但是中方我们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希望和欧洲方面谈我们希望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来磋商解决中欧目前存在的贸易摩擦，那用互谅互让的举动和方式，然后与争取与欧盟达成双赢的一个贸易解决方法，让欧盟方面呢认识到中国的大市场以及中国的出口的物优价廉的这样的产品是有利于欧洲经济的复苏，同时有利于欧洲企业和欧洲消费者，让欧盟方面能够从长远角度考虑，从降低自己通胀以及提高自己民众福利的角度去长远的考虑中欧之间合作所带给欧盟的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益处。
1: 端午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的出海、出彩和出圈，越来越多不同国家的民众开始共同参与端午节庆祝活动。这种同频共振也成为了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动注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江建带来的观察。
2: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今年端午呢，两件大事格外的让人感慨。一边是多国媒体争相报道中国端午经济跨国龙舟赛事落地多国，另一边呢，从东南亚到欧美、非洲，数千万海外华人跨越山海，用一场场民俗盛会，把千年端午酿成全球共享的文化盛宴。更值得我们荆楚儿女骄傲的是，发源于荆楚大地的端午，今年呢迎来了里程碑时刻。在美国侨胞的持续推动下，加州众议院正式通过了 ACR 123号决议，将端午节纳入当地公共文化体系，在州议会大厦举办专项启动仪式，同步落地端午进校园、屈原青少年奖学金、加州粽子节系列活动，让源自长江边的古老文脉正式走进美国主流公共视野。梳理龙舟文化全球传播脉络，我们就能够发现，端午早已不再是只属于国内的传统节日。东南亚作为最早的传播区域，马来西亚、新加坡、

年会馆年年举办龙舟大赛，融合南洋风味的娘惹粽火遍市集，宗祠祭祖、社区游园会代代延续文化根脉。日韩侨社包香囊、悬艾草，主动邀请当地民众共品端午韵味。北美、欧洲的龙舟赛呢，更升级为城市全民 IP。纽约、波士顿、德国美英河上，不同肤色的选手同船竞速。就连南非、巴西等新兴区域，维多利亚港龙舟赛议会官员体验包粽子的画面，一次次刷屏海外社交媒体。6700万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守着一样的端午习俗，小小的粽子、一只香囊、一阵龙舟鼓，成了所有游子刻在心底的身份印记。而加州立法认可端午，更是海外侨胞深耕文化传播多年换来的亮眼成果。很多人会问，一个延续2000多年的传统节日，凭什么跨越种族、语言，在全球遍地开花？核心呢，有三层逻辑。第一，端午自带独特精神内核，驱邪祈福的美好期许，同舟共济的拼搏精神，不分国界，人人都能共情。第二，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包容底色，让端午可以自在本土化。像南洋蓝粽、大洋洲海鲜粽，习俗因地制宜，内核从未改变。最关键的一点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给文化出海筑牢底气。如今端午不只是侨胞寄托乡愁的载体，更成为拉动跨境文旅消费、促进中外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今年端午，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次呢突破220万。多国媒体直言，端午是观察中国活力、读懂东方文明的绝佳窗口。加州将端午纳入公共文化，正是这种文化吸引力最直观的证明。端午藏着文明交流的大智慧。过去呢，我们总说文化走出去，如今端午用实践证明，最好的传播从来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奔赴。当加州议员、海外青年一同参与粽子节，当外国友人主动站上龙舟，亲手裹起粽子，他们读懂的不只是一项民俗，是中国人团结向善、和和共生的价值追求，更是源自荆楚、根植中华的精神风骨。龙舟渡江海，文脉连世界。从汨罗江畔到加州议会，从长江水岸到全球五洲，端午跨越千年走遍四海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来不是封闭的遗产，只要守住根脉，开放包容，就能持续跨越山海，成为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用女八路交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
0: 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1: 他会去中心医院。
0: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这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妃为你死。
0: 就太不值得了。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让开！想死吗你？按着他。

0: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 叫也叫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
0: 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
1: 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
0: 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困呀？

0: 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遍。
1: 庄子。
0: 啊。太君，你看。

0: 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啊！不就是要文件，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现在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1: 黑子，你怎么样？
2: 没事。
1: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0: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快把黑子。

0: 把门关上。
1: 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0: 什么毒药？
1: 哦，

0: 坐。
1: 但我是医生，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
1: 我
0: 刘医生对吧？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你们什么人啊？
0: 我是梁飞。医生。

请你和沈阳飞。

0: 莫非静怡？
1: 莲妃，真的是你吗？
0: 静怡，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
1: 好，跟我走。
2: ここに逃げたぞ。
3: それにしろ。
2: ここだ。お前ら。
0: 放せ！放せ！
1: 走！走！走！
0: 同志！
1: 放せ！放せ！放せ！放せ！

0: 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
1: 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0: 那怎么办？
1: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0: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
1: 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0: 哎，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1: 梁飞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那墨星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1: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0: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2: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3: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4: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0: 是我。
4: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5: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0: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0: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2: 我也是认真的。
3: 你们每一个人

0: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藤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1: 谁？
0: 武田君。

0: 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
0: 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1: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
0: 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
1: 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0: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1: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0: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定了。
1: 这件事儿，由不得不答应。
2: 这么说，我们得救了。
0: 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
1: 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
2: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1: 大家保持警惕。这回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
3: 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4: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2: 不行。

0: 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1: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心，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心的安全。
0: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1: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2: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站营，把武德兴给我押回来。
1: 去，走。
0: 别动！吴明王，让他起来。
2: 好，对，
0: 走，起来，起来，
2: 你们下来，坐。

0: 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顺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顺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 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

0: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这个护元呢提高。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是吓死我了你！
2: 哎呦，这么可怕！
3: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我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0: 梁飞，
1: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0: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外遇，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对我很重要。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什么意思？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 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这是两个范畴，那么绝对吗？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1: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来，直面点儿。

0: 举手来。
1: 你是谁啊？
0: 天成。
1: 天成啊？啊！
0: 老爷，老爷。境界怎么样？
1: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0: 你还回重庆吗？
1: 看不回去了。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咱俩不是亲人吗？
0: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1: 留下来。
0: 嗯。
1: 留在武工队啊。父亲能答应吗？
0: 他会同意。
1: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0: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郎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

0: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1: 消息可靠吗？
0: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1: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0: 是。
1: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是。
1: 去吧。

0: 哎什么哎，我有名字，我不叫哎。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0: 我姓
2: 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
2: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1: 黑黑黑。
2: 姑娘，看他长得黑不黑？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嘿嘿嘿，嘿，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就我家的朋友。
0: 你啊，你不行，
3: 你这细皮嫩肉，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啊？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黑什么呀？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来。
3: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0: 我就信你。
1: 你说了
0: 啊、
1: 来啊，一二啊。一二啊。笑什么，抱我，快点儿，
4: 我抱你。
1: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0: 你还是下
1: 吧，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下！哎，我娘呀！娘妃，给我放下来！
5: 不是你们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1: 娘妃。
0: 慢点！
1: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自己就上去了。
5: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是黑子？
0: 啊，是自己上去的。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5: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5: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0: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5: 脱了，
0: 就脱下来。
1: 不，
0: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干啥？
6: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5: 行了，你别添乱了。

0: 晒晒太阳。
1: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就穷，我在这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2: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端重庆的啊，这嗓子烫人。
1: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3: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4: 闭嘴！
3: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5: 怎么样，队长？
4: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3: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2: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3: 您是怎么知道的？
2: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4: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铁着脸跟我谈优待？
3: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2: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6: 杨飞，注意纪律。
2: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3: 这是内阁的机密。
2: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3: 我说，我说，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2: 带走。
4: 老实了吧！
2: 300个孩子。
6: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7: 来。
8: 这么好看啊！怎么这么苦啊？
7: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8: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9: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7: 哎，这话咱也听啊。
8: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7: 不是小灶，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的。
2: 吃不惯啊。
8: 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2: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
8: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2: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8: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7: 哎，你喝口吧。
8: 不用。
7: 哎呀，二杨梅。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母工队不出3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10: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7: 嗯。
8: 黑黑。
7: 嗯。
8: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7: 嗯。
8: 不用的，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2: 嘿。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0: 为什么是我？
2: 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
1: 亚萍，你接着。
0: 吃吧。
2: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0: 我不走。

0: 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雅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1: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雅萍是个好姑娘，
2: 是啊，
1: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
0: 你好。
1: 说到雅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3: 他必须回重庆啊，
0: 我可不想丁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4: 合计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5: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4: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刚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
5: 嗯，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4: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6: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新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0: 哼，别忽略了啊！
6: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0: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3: 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6: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3: 注意安全。
6: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3: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6: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5: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3: 赶紧走。
6: 走了。
7: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8: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7: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8: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7: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8: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D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

0: 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
3: 说，怎么谢你啊？

0: 了，刘先生？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2: 济南来电。
3: 下去吧。
2: 是。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叫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我再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
1: 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0: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1: 没事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0: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1: 打小跟师傅学的。
0: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1: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0: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星，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0: 那能一样吗？在后。

0: 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1: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呀？
0: 因为我爱他。
1: 真够直接的。
0: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1: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2: 还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1: 下来。
0: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跟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2: 下来。
0: 你先说。
2: 下来。
1: 潇潇，你先下来。
2: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0: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2: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私は黒竜会河北方面の責任者としてこの身分を知る者はごくわずか。黒竜会とは軍の直属ではなく我々自身の任務を有しています。その任務とは中国人ドン・シャーファンの身分で帝国へ尽くす。カカ、ご安心を。私は恩はあだでは返しません。今の唯一の目標、リャンフェイの殺害、そのために軍と閣下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1: よし、では朗報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よ。
0: はい。
2: 景怡姐，亚萍，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老板你看好潇潇。
3: 不会的。
2: 坐。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
3: 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2: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3: 为什么？
2: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3: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2: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3: 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2: 你真的这么想？
3: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2: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4: 走，快点。
5: 梁飞，你个混蛋，我恨你！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你？哎，
4: 把他那个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哎，咋了？
5: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5: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4: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我们担待不起。
5: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4: 我本来就黑。
5: 你个臭黑黑！
4: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5: 你松不松快点？
4: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吧。
5: 亚萍姐，亚萍姐。
6: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7: 潇潇，潇潇，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5: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6: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5: 我添什么乱了？
6: 没添乱吗？
5: 没。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6: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5: 我哪不是让你逼的？
6: 逼的。
7: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6: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不进去。
4: 快点，哎，快点，
6: 好好的路上啊。
4: 咋了？抬走，抬走，三位动手。哎
5: 慢点，慢点，梁飞，你混蛋，我恨你！
6: 我知道了，谢谢。你，
5: 我恨你！
6: 谢谢。
4: 你别喊了，别喊了，到了，你往里边。
5: 嘿，你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6: 走吧，走。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下来。看什么呀？看。
1: 带走。
2: 五辰信很重要，鬼子可能会营救，路上小心点。
3: 放心吧，留着神。
4: 松开了，回去啊！给我向你爸带好。
5: 我跟你没完。
3: 梁飞，谢了。
2: 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功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都出了不少力。
3: 走了。
1: 带走，快
0: 走！
6: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说。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
6: 嗯。
2: 看，前面呢就是五十三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你有照顾吗？
6: 放心吧，不用你管我。
5: 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2: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0: 对对对对，
5: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0: ついてこい。
1: こちら。
2: はい。

0: 别动！
1: 我知道。
2: 高科长，别动！
0: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萧萧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萧萧，认命吧！
2: 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您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
0: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3: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
0: 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3: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4: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0: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5: 亚萍，你去哪儿？我去找人。你去找梁飞。对，只有他能救潇潇。
6: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梁飞就能办得到。亚萍，
7: 哥，哥，不好了！
8: 连长，怎么连长？
7: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8: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下说，坐下说。来，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9: 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8: 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9: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亚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为人我知道。
8: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10: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11: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队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12: 是。
13: 这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五十三军在前线给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了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仗怎么打？对不对？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0: 是。局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2: 我不管，我接着听学校。
0: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
2: 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也是跑了

0: 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笑>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带走。
1: 怎么了？
2: 凯文呢？
3: 梁飞，我是等你们带细小小。
4: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陆县告诉他们？
1: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4: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0: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4: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跟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0: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
1: 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
4: 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了你！
1: 凯文，把枪收起来。
0: 梁飞。
1: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4: 凯文不会出卖大家。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宇，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1: 梁飞，你干什么？
4: 我还能干什么？
1: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军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罗小平，梁飞，队长，是不是你？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1: 凯文，够了！
0: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 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

0: 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1: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0: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1: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2: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3: 闭

0: 郡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你，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郡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郡长，
1: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殿，
4: 军长，
5: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1: 副殿吧。
6: 是。
7: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8: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6: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9: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0: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

0: 笑笑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 梁飞，
2: 我去救人。
0: 来，
2: 定下来出事了，我对不起丁院长。
0: 梁飞，你冷静点儿。
2: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0: 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以你梁飞上钩，你这不去不是找死吗？
2: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
0: 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2: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0: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3: 好吧，只能这样了。
2: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哎，看着点，看着。
1: 你要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2: 她让小日。

0: 边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1: 哎，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2: 闪开！
1: 你这不是送死吗？
3: 支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3: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5: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2: 狗日的小鬼子，
0: 王八蛋！
5: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6: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7: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住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本当ついたよ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杜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飞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飞，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飞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飞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0: 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嘿嘿嘿，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啊。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对不起，丁丁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湖北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

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

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庆玉，只要是打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小小报仇，为苦难深重的父老乡亲报仇。

0: 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有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
2: 你的事可以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了，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这是御驾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1: 邢八爷，
0: 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您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好，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3: 金庙真是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2: 咱们已经转机了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省里不好交代。
3: 你什么意思？
2: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它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3: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2: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4: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2: 另外把邢小平给我带回来。
5: 是，
4: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2: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4: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2: 你要对邢小平暂时保密，
4: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5: 怎么会这样？
4: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2: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大兵，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
1: 我喜欢你。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陈恩，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在丁局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新广义被抓了。
1: 什么？
0: 说新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出辛亚平。
1: 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0: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1: 胡科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0: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1: 凯文，你说什么呢？ 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2: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1: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

0: 这事正在调查。
1: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1: 谁要敢动我父亲，就杀了他。
2: 亚平，
0: 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恒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恒就拿你没办法。
1: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3: 亚平，
1: 让开。
3: 亚平，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1: 你管不着，让开。
3: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領主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2: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3: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3: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4: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将军给我带回来。
5: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4: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6: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4: 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7: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萍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4: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8: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了。
9: 给我来一张报纸。
8: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10: 给我接总统办公室。
11: 是。
10: 给我接重庆总统办公室。
11: 我是丁雨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又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一己，这件事情，我丁雨山和他没完。
1: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3: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12: 我觉得事情没有

0: 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1: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2: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1: 哎，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0: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3: 嗯，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独闪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家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1: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2: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1: 他们
2: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3: 不是早晚，是马上。
2: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3: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2: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

0: 老百姓可看见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牡丹的好儿子。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好
1: 啊，唱完了。
2: 金队长，
1: 今儿这么清闲啊？
3: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2: 金队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4: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
5: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6: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4: 嘿嘿嘿，几位。

0: 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1: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2: 我可以跟他进去吗？
1: 你弟不可以进去。
2: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3: 我
2: 进去，
3: 我进去，我
1: 下一个。
4: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5: 食塩水。
4: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5: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4: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5: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6: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7: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6: 小鬼子这招太狠。
8: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6: 小鬼子不是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最后医生在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9: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8: 这瘟疫这事儿，
7: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8: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9: 嗯。
7: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9: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
6: 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0: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啊，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10: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1: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0: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1: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0: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1: 不是，我看你欠收拾。
12: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0: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撒这个谎。
12: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11: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0: 啊！行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7: 怎么样？什么结果？
6: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8: 什么？
6: 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8: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11: 他跟畜生。

0: 都不如。
1: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2: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萍，销毁文件。
1: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0: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明，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贾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3: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1: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0: 谢了。
3: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3: 追！
4: 彩霞来了。
5: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5: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还信不信？
5: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3: 来人，
0: 干什么？
5: 关你禁闭。

0: 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的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
3: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4: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可以纯属谣言。
5: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
4: 你说的孩子活活毒死，可以纯属谣言。
5: 瘟疫纯属谣言。
6: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港，准备上船。
7: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6: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7: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6: 看来你早有对策。
7: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8: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9: 这个报走
8: 到医院
9: 报走。
10: 哎，这又小孩了。

0: 要抓孩子。
1: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2: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0: 站住！不行，我带孩子去，我孩子没得瘟疫。
3: 放开！
0: 我告诉你，
3: 放开！
0: 我孩子，哎呀！

0: 你说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2: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3: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4: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
5: 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
4: 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6: 哎，你们什么人
7: 啊？哎，这是报社，报社，报社。
0: 少废话，来了就是你们报社。
5: 来了，来了。打扰各位啊。
0: 抱歉，多有得罪。
4: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2: 中毒？
4: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 你是梁飞？
4: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8: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4: 我知道，
1: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4: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0: 咱们都是中国人，
4: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0: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9: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0: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9: 还日战区，日战区，
0: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8: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刊登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9: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
0: 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8: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登了。
4: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
0: 真的好样的。

0: 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
1: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0: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被掩埋。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 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了。

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事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0: 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萍、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啊，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1: 局长，实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材料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0: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舌，我马上派人过去。

0: 太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最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

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她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1: 以卑职的分析，习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2: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2: 至于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不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2: 去吧。
3: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4: 说，
3: 属下看到胡克和谢亚平在一起。
1: 什么？
3: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野呢。谢亚平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署自己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谢亚平回来。
5: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唯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6: 好了，我知道答案了。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 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 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3: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6: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
3: 哎。
7: これが深夜便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8: 何だと？

0: 去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

0: 跟你喝一杯。小文，我知道你习惯性压瓶，对不对？
1: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0: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走走走。哎，你给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带走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1: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0: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1: 谢谢局长。
0: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1: 局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1: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0: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1: 是，局长，弄错了吧？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1: 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1: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1: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哼，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1: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什么？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秦亚平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 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痛快。据我所知。 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1: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便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去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0: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0: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0: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肖亚平。
0: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点转悠，

0: 雅萍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雅萍？
0: 对。
1: 这邢雅萍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是有计划性的。她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她来找我们的，走。

0: 奴を使って地難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杨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飘，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1: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4: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贺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小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1: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1: 窦小凡。只要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1: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平，

0: 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
1: 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2: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1: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儿。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2: 为什么？
1: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2: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1: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笑>
2: 看来。
1: 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3: 我还真没有失望。
1: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3: 也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自ら引き抜いた腹心がなんと大日本帝国の回し者だ。今回海援と潜在者が同行してきた。多分奴らはドンポンの命を聞き密かに私を暗殺するのだろう。
1: 楠木さん、どうか気をつけて。
0: 久美子、願わくば戦争が終わること、そして一緒に国に帰り二度と離れはしない。
2: 爹，您到了。
3: 站住！站住！
4: 素华，
1: 梁飞，
4: 走。
5: 对了，亚平现在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4: 情绪很不稳定，我真担心他做出什么傻事来。如果这文件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哎，胡克这回是不是来济南了？
5: 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一家日本餐厅，他好像很怕我知道这件事儿，他还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好在我事先早有防备。
4: 怪不得窦小凡那么快就知道邢亚萍的事了。最近你和凯文都要小心了。
5: 照目前的情况看，他们还没有想要对我们动手的迹象，我会继续盯着。

0: 邢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邢姑娘，这使不得，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邢姑娘，你还是等他。邢姑娘。

0: 出什么事了？
1: 飞哥，邢姑娘跑了。
2: 不是让你盯着她吗？
1: 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
3: 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0: 要出事了，赶紧找，
2: 别愣着，快走啊！
4: 大娘，该死的死，他走了。
3: 喂，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5: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了。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我该如何面对。
3: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你，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5: 说来听听。
3: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5: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3: 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5: 什么真相？
3: 你知道吗？其实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青少年做起。

0: 鲜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

0: 百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報告、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一軒目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大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1: 甚至恨我，
0: 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玉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不配。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
2: 胡克，
0: 是真的。
2: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胡克都是最早的执行者。
3: 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4: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5: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2: 你这个混蛋！
0: 亚平，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2: 我谁也不找，你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平。

0: 总兵官，我知道无言。
1: 海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0: 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2: 大家都听好了，
0: 我凯文已声明发誓，接下来所有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胡克，
0: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1: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祸害忠良，嫁祸于人，申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0: 胡克，
3: 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0: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武赫，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个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嗯。

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0: 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杨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
1: 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平，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0: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0: 都住手！
4: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
0: 请讲。
4: 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
0: 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楠木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格米哥，
1: 亚皮啊！
2: 哎呀，少年，
0: 大家都，
1: 伊干啥？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能的，廖威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1: 你把枪放
2: 开，黑总，把枪放下。
1: 我跟他们说，我是个医生。

0: 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嫡长区啊！
1: 刘大夫，
0: 你试试，我求求你了，你试试，你试试还不行吗？
1: 大夫。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杨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髓虚弱。

0: 保护好这个大英雄。哎，谢谢啊，谢谢。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放心吧。
1: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2: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3: 嗯，
1: 猴子到，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到，行动吧。
4: 是是是，
1: 走。
4: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我们武工队就可以了。好。嗯。
3: 队长，队长，
1: 送来的电话。
4: 好。
1: 行，去吧。
4: 这是什么呀？这个。 不是亚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1: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4: 对，是文件。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飞，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

0: 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

0: 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它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地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1: 欢迎你加入我们。
2: 济南来消息了，
3: 是你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3: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新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中国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新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实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3: 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2: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3: 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呢？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有人视察。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信。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鲜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

0: 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粮食不到，太监，粮食得干，粮食得干，粮食得干，
1: 粮食，
0: 土司啊，谢谢太监，谢谢。
1: 站住！什么得干活？
0: 粮食得干活，粮食得干活。
1: 随便路，随便路。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

0: 走，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们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3: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4: 我说，我天天说。

0: 民に分からせるんです。自分たちの英雄は織田仏だ。
1: 号外号外，特大新闻，梁飞死了，大英雄梁飞死了。
2: 我来一份，
3: 我来一份，
1: 损失惨重。
2: 来一份，来一份。
4: 不可能啊，不可能，这梁飞怎么就死了？
5: 这报纸上照片都登了，还能假？你没听说城南头有个卤肉铺被炸得都塌了架子了？
6: 哟，各位都来了。
7: 康同志，你可来了，你赶紧说。
8: 今儿啊，你甭说别的，还给哥几个说说梁飞。
7: 对对对，咱不听别的，就听梁飞。
8: 好，
7: 来酒来。
6: 说银杏，唱银杏。梁飞的功夫实在浓。
0: 你说说你，这么拼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9: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平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0: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那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我求你替我。

0: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他会的，他一定会习惯。
1: 防止瘟疫扩散，所有的孩子一律不得出城。
2: 皇军不让出城，是皇军不让出城，懂吗？
3: 黄腿子，什么时候的？快把皇军说话！
4: 你得出啥？
2: 我倒想让你出城，你能飞出去啊？
5: 怎么才这个？

0: 匠たちは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男。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
1: 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2: もうすぐ向かいの船がチンタフトに来ます。時間はもうありません。
1: それなら正体はやって、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3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0: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1: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3: 動きだ、動きだ、
4: 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
5: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4: 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
5: 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4: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5: 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王了的。
6: 千古丑闻，丑闻啊！
7: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8: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飞。
9: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10: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
9: 嗯，
10: 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5: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的，老子跟他们拼了。
10: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9: 你有什么好主意？
10: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11: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5: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10: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11: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10: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

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0: ような奴らがどうやってこちらに抵抗できると。
1: よし、すぐに情報所の者を行かそう。
0: 情報部の人以外、いいわ、私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2: 193。
0: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2: はい。
3: 好，先去啊，废话，不去怎么来枪子啊？
4: 快啊，近了点啊。啊，
5: 红开！
4: 哎，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把我孩子放下！给我打！
3: 哎，走！
5: 回来，进去滚！
6: 我的，我的，
5: 我的，
6: 过来，过来，过来，过
5: 来！
6: 过来！
7: 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8: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7: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8: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7: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9: 送回去，
8: 咱不白干了吗？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9: 是是。
10: 被我们逼疯了，
11: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啊，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2: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 那咋样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0: 是啊，
11: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2: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0: 你什么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1: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1: 天成啊。
10: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1: 我也不同意。
13: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吧，你睁开眼看看，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一步复数，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

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吧。

0: 假冒死人！
1: 我追！
0: 别过死人！
2: 站住！
0: 我跟着。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
2: 走，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懂了吗？
3: 懂了。走。

0: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1: 那怎么了？
0: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
2: 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功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0: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3: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0: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
3: 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
0: 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妻话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2: 为了孩子，
0: 为了梁飞，
2: 武功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功队？干了！

0: 怪。
1: 我是他妈的。走。
2: 拼车了。
3: 你在哪？
4: 我乃久しぶりだな。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来，给我记着，
2: 来。

0: ついに300人集まった。管理をしっかり。失敗は許されない。
1: はい。
2: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3: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4: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3: 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贴一贴。
5: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2: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3: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含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贴一贴。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急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脑血和外排贴一下，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含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2: 对症。
3: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5: 对症。
3: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5: 对症。
3: 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2: 一贴呀，热乎乎的。
6: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3: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6: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3: 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2: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3: 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急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5: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2: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帖，鸡血和外热疗，中阴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2: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3: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
4: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2: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龙血和脉牌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含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鸡血红外热疗、中阴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脉牌贴一下。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对症，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4: 对症，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4: 对症，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即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2: 一贴呀，热乎乎的，
1: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2: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鸡血红外热疗，中阴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4: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2: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帖，精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S 能在哪儿呢？
1: 应该在中心医院里。
0: 不能够啊，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
2: 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3: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
4: 天成？
3: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4: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我们都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行。

0: よっしゃ、いくつか調べろよ。
1: はい、はい、はい、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来来来，
2: 进来进来，
1: 还有下一个。
3: 喂，慢点呀，慢点呀，一样的，啊，也有那样的。
4: 哎哎，花姑娘，你日本混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5: 等等，
4: 走开。
6: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7: 事大了好啊，
4: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6: 对啊，抓梁飞啊，
2: 走，
6: 抓梁飞，走走走。
4: 抓梁飞啊，
8: 抓我呀。

0: 错吗？
1: 梁爷，
2: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17、18个鬼子。
3: 是吗？
2: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17、18个鬼子，目前干掉了6个。
3: 好样的！
2: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3: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2: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3: 我呀，请你帮一忙。
2: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3: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2: 啊？
3: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2: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样？有没有新线索？
1: 金板牙得到最新消息，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
2: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0: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1: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0: 你才是窦小凡呢。
1: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0: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长辈，天成来信了。
1: 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2: 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3: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4: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
1: 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

0: 放回来，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1: 看来这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0: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病毒干啥呀？
1: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负担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0: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2: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1: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2: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1: 我去找他。啊，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亿。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青山也别放过。
0: 明白。
2: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3: 是。

0: 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物资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

0: 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1: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孕孩子的时候。
2: 那雪清怎么办？袁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1: 嗯，太难了。
0: 进来，
3: 给我来电。
0: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
4: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
0: 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2: 病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大飞。
1: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2: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1: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5: 怎么说呀？
1: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丸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追捕，这是个漏洞。
2: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好办法。
0: 不是，这窦小凡能就范吗？
1: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
6: 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
1: 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咻咻咻什么咻？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嗯。
1: 哎，干什么呢？
2: 不是就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哎，
3: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砍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
4: 对，
5: 赢。
6: 厳重警備だ。大隊場外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各機を前線を送る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7: 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生之理，天道好还。

0: 还敢！还不努力！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1: 哎。

0: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
2: 喂，
1: 把那炸弹给我。
2: 把他们捆起来。

0: 我从来不干了，梁飞，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
1: 要死大家一块儿！
0: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咱俩都清楚。
1: 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0: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1: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10000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10000多人的性命。 我觉得值。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明知故问。

0: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1: 见吗？
0: 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1: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
1: 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1: 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め侵入者が決戦を強奪。
1: 何？餌だけ食われた。
2: ダメだ。司令官は出発する前に弾薬は何としても守る。来るか。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2: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3: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猴子，一旦交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4: 有天王。Okay,

0: 本部に電話です。
1: 通せ。

0: 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亲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

0: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1: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天！

0: 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慌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要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武工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飞哥，有你的！
2: 给你一百发电棒，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0: 好，艾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现在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2: 好嘞。
3: 梁飞，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哎，
4: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3: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
2: 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血清给送回去啊？
3: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4: 为什么？
3: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5: 雨衣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那血清呢？
4: 血清和毒药都是鬼子生产的，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3: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2: 刘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一走。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 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3: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0: 放烟？对呀、啊，
1: 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2: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0: 放烟？

0: んな任務も遂行してきた。失敗したことなどなかった。なのに血なんで、リャンフェイに会ったばかりに。
1: 報告、入れ。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2: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

0: 活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2: 天一天；
1: 总是肢体疼痛，
0: 天一天；
1: 老是肢端畏寒，
3: 天一天。
1: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0: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0: 打个电话就能。

0: 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3: 贴一贴。
1: 康老携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0: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0: 打个电话就能。

0: 活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2: 天一天；
1: 总是肢体疼痛，
0: 天一天；
1: 老是肢端畏寒，
3: 天一天。
1: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0: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0: 打个电话就能。

0: 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3: 贴一贴。
1: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0: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喂，
2: 爸，我不回去了。
3: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4: 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5: 谢谢。
4: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年潜心创作，力排众议，启用业余歌手，
1: 训练一个新手，就像打磨一块璞玉一样，
0: 苍凉凄美，动人心魄，《红楼》组曲传世之作，
1: 每一首曲子，王丽萍都做到了极致。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揭秘87版《红楼梦》。

0: 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1987年播出的电视剧《红楼梦》中的一首插曲。这首《红透曲》是作曲家王丽萍特地为《红楼梦》中的另一个灵魂人物贾宝玉所作。贾宝玉生来贤玉的传奇身世，痴狂痴癫的多重性格，与林黛玉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以及最终遁入空门的悲惨结局，让所有观众无不扼腕叹息。《红透曲》正是抓住了宝玉的性格特点，恰到好处地将他的内心情感用音乐表达了出来。那么在表现剧中另一灵魂人物宝玉的时候，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解密。
1: 这首曲是根据原著中贾宝玉的一段唱词谱曲的歌，滴不尽，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这些词句唱出了贾宝玉对大观园中的众多女子悲切命运的嗟叹，也表达了他不变的痴和情。他唱出了痴情儿女不胜相思之苦，洒泪泣血的愁苦之情。
0: 《红豆曲》是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插曲，先后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宝玉与薛蟠等人聚饮之时，第二次是贾府被抄没落之后。如果说要用一个字来概括贾宝玉，那应该就是痴。这首《红豆曲》原本是贾宝玉在酒席间即兴而作的小调，但当贾府败落之后，《红豆曲》再次响起，唱的却是对世事无常的感慨万千。
1: 贾府被抄以后，宝玉流落到海边，打开手绢包，里面是黛玉送他的玻璃绣球灯的碎片。此时《红豆曲》响起，伴着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真是悲绝千古。

宝玉是一个痴情至极、率性而为的人。他认为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世界如鲍鱼之肆，女人世界则若芝兰之室。因此他对大观园里的女儿们自然是比别人多了几分关心和爱怜。其中作为金陵十二钗之一的迎春，容貌甜美，心地善良，但她性格懦弱，逆来顺受，命运可悲可叹。父亲贾赦为了官场的升迁，执意把他许配给了被称为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恶棍孙少祖。迎春出嫁后惨遭丈夫虐待的遭遇传到宝玉的耳朵里，对二姐姐心疼不已的宝玉便常常到迎春出嫁前所居的紫菱洲馆徘徊。可是紫菱洲馆已人去楼空，草木凋零，目睹着这一切，宝玉的内心更觉悲凉。惠比写下了这一曲怀缅迎春、怀缅往日时光的紫菱洲阁。

紫菱洲歌是贾宝玉因迎春出阁误嫁中山狼为妻时的伤感之作，也是对迎春出嫁后人去楼空草木凋零的旧居环境的宿命感慨。此曲委婉伤感，催人泪下，唱出了宝玉心中的那份悲凉与冷清。除了对姐妹迎春的怜惜之外，宝玉对自己的丫鬟晴雯也是一片痴心。晴雯是宝玉的大丫鬟，风流灵巧，与林黛玉相近。晴雯去世以后，贾宝玉为晴雯写下了悼词《芙蓉女儿泪》。

0: 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晴雯歌》词，正是出自《红楼梦》中宝玉对晴雯的悼词《芙蓉女儿泪》。贾宝玉以无限惋惜的心情追忆了自己和晴雯近5年8个月的相处时光，而早已将《红楼梦》深深烙印在心里的王丽萍自然也要为《芙蓉女儿泪》谱上一曲。可没想到这首歌竟然成为《红楼梦》组曲中最富有争议的一首歌。
1: 晴雯长得风流灵巧，是《红楼梦》中最具叛逆性格的丫鬟，她眉眼有点像林黛玉，口齿伶俐，聪明灵巧，出类拔萃，常常得理不饶人，因此遭到很多人的嫉妒，最终被赶出了大观园，在表兄家中愤恨而死。
0: 您可能会奇怪了，为什么晴雯如此悲惨的命运，王丽萍却选择为她配以鲜活明快的曲调呢？有人于是提出质疑，说晴雯歌的曲风和歌词不符。那么王丽萍究竟是何用意呢？其实啊，晴雯虽眉眼好像林妹妹，性格却不同于林妹妹，她是灵慧娇俏，偏又全无心机，心比天高却又身为下贱，这就注定了她一生命运的悲剧，这也是词曲的基点。所以无葬花吟的悲切，有着晴雯式的明朗。而王丽萍在创作中有意不以悲伤的情调来哀悼晴雯，而是以轻快的节奏还原一个可爱而富于灵气的少女形象，让鲜活快乐的晴雯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1: 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创作过程一波三折，
0: 王丽萍总是深深地沉浸其中，经常是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1: 细读判词，琢磨曲调，音乐展现红楼人生，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有人说《芙蓉女儿泪》是对晴雯人格悲剧的明写，更是对黛玉人格悲剧的暗写。然而《芙蓉女儿泪》不只是悼记晴雯或黛玉，更是对大观园所有冰雪般纯洁、花月般美丽、金玉般尊贵的女儿们的悼记挽歌。因此在为大观园里这些女子们创作这些歌曲的过程中，王丽萍总是深深地沉浸其中，经常是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而她更是为其中一位女子创作完歌曲后趴在钢琴上泪流不止，久久不能平静。这个人又是谁呢？
1: 探春是贾宝玉同父异母的妹妹，在贾府女儿中排行第3，她是红楼众姐妹中性格最直爽刚烈的一个，为探春远嫁谱写的《分骨肉》也是全剧音乐气势最恢宏、最为凄厉的一

红楼梦第五回中，贾宝玉第一次梦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姑受贾家在天之灵所托，来教化贾宝玉的政策判词，以及预示金陵十二钗命运的《红楼梦》曲，都预示了探春将来的命运是远嫁他乡。而这首歌曲正是描写了探春远嫁的当天，全家人为她送别泪流满面的场景。

0: 《红楼梦》的深沉，其中不但有着亘古不变的复杂人性，更有着饱经沧桑的细腻情感。王丽萍回忆着整个创作过程，她自称从未有过灵感的会晤，如果说有，就是1986年年底写最后一曲《分骨肉》的时候。她回忆说，当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情感，强迫着自己要把它写下来。那是在1986年12月的一天早晨，历经了几年的创作过程，王丽萍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晨开始创作。这一天，当她琢磨着曲调，读到“一番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这一句时，王丽萍突然被触动了。她仿佛真切地看到，有一个文采精华、观之忘俗的女子，身披嫁衣，眼中满含不舍与哀痛，痴痴回望的场景。除此以外，王丽萍还把原著中预示着人物命运的几首判词和歌词与音乐巧妙地结合起来，谱写成歌曲。这《探香菱》就是其中之一。
1: 香菱是甄家的掌上明珠，却在3岁被骗子拐走，12、3岁时又被薛蟠强买为妾。谁能想象得到，曾经娇生惯养的小姐，最后会沦为一个让人作践的奴才，并最终香魂返故乡呢？这首曲子委婉悲切，给人一种痛断肝肠的哀伤。
0: 不见其人，先闻其声的王熙凤，在《红楼梦》12金钗中是聚光灯下最为浓墨重彩的一位。她直爽泼辣，精明能干，但也有着阴险毒辣的一面。她富贵时呼风唤雨，败落后草席古诗，这命运似乎和她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曲作者为其谱写的主题歌《聪明泪》，就是《红楼梦》中难得的一首快节奏歌曲。
1: 这首歌曲用叹息的语调、短小的词句和不断重复的旋律，演绎着对叵测人生的讥讽和嘲弄。
2: 嘶吼惊鸿铃，叫夫人命中

0: 除了这些大观园的金钗们，王丽萍还为另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也创作了背景音乐，这个人又是谁呢？
1: 来，姐姐给。
2: 刘姥姥，《红楼梦》中不多见的喜剧人物，虽然她在剧中只出现了三次，曹雪芹大师也没有为她留下诗句和判词，但她朴实憨厚的性格和庄稼人特有的腼腆，改变了大观园里一成不变的节奏。曲作者王丽萍先生为他设计创作出了简单诙谐的旋律。
3: 谁说的？
0: 一把三弦，一只二胡，就描画出了刘姥姥这样一位朴实憨厚的村妇形象，突出了她特有的性格。而曹雪芹把刘姥姥请进园中，就是以此来展示一个家族的鼎盛时代。当然，观众们也随着刘姥姥的视角仔细感受了一下贾府的荣耀和奢华。
2: 巧妙的音乐对白烘托出一个朴素滑稽的刘姥姥的形象，尤其是刘姥姥

0: 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关于梦中人物命运的猜想，一直以来都莫衷一是。然而，王丽萍谱写的《红楼梦》音乐却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王丽萍说，自己把所有的才华都献给了《红楼梦》。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历经了四年半的空前磨难，他为《红楼梦》的音乐创作倾尽了所有的心力。然而，当谱曲时遇到的所有坎坷都历经下来之后，当音乐与影像合在一起制作时，王丽萍却躲在家里没敢去看，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啊，《红楼梦》音乐的创作是前无古人的，他并不能确定自己创作的歌曲是否也是观众心目中的《红楼梦》，为此他实在是心里没底。如果导演这个时候说歌曲和电视画面对不上的话，他真不知道该如何重写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导演交代。可是没想到最后王福林导演告诉他，音乐特别合适，片子不用动，就像对着剪的一样。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也让王丽萍急得抓破了头皮，到底是什么事呢？
1: 精雕细琢的《红楼梦》组曲创作完成以后，必须有个合适的人来演唱，才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歌曲创作之初，就有许多著名歌手向王丽萍毛遂自荐，但却都被王丽萍一一婉拒了。
0: 最后，王丽萍竟然力排众议，找了一位外地的业余歌手陈丽来演唱。我们来看看这张照片，这是当年87版《红楼梦》剧组的一张演员合影。左边这位是扮演王熙凤的演员邓婕，右边那位是扮演林黛玉的演员陈小旭，而中间这位就是《红楼梦》组曲的演唱者陈丽。陈丽是王丽萍在长春的一次联欢会上偶然发现的，在此之前她是长春一汽流水线上的化验员，没有多少演唱经验，从汽修厂直接进入《红楼梦》剧组，她一待也是3年。和其他演员一样，他也参加了《红楼梦》培训班的学习，还在剧中客串了一角，演了刘嫂。那么王丽萍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位新手来完成如此分量的演唱任务呢？
1: 因为王丽萍认为唱《红楼梦》需要的是技巧之外的纯真，这种青涩感已经形成演唱风格的专业名家不可能具备，和演员只选新面孔一样，王丽萍也不希望观众在看在听时去联想演员过去的形象，她要的是一种初来乍到的纯纯的略带声色的音乐感觉。
0: 但是训练一个新手就像打磨一块璞玉一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丽虽然唱过京戏，有一定的音乐基础，嗓子也好，但他没进过录音棚，离专业歌手还差得远。王丽萍除了教他怎么用音乐塑造人物，还要教他时常练耳等基本功。
1: 仅《枉凝眉》一曲他就教了一个多月，从一个字一个字的唱，再到一句一句连通，陈丽唱的每一个字音虚实停顿脱腔都是一点一点精心设计出来的。

0: 是我们要的《红楼梦》。我们懂了，你为什么要请这样一个人来演唱？这一切都归功于王丽萍对人物命运的把握和对作品的深刻理解。
1: 每个人看《红楼梦》都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在不同的年龄段，观看的视角也会不同，得到的感悟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0: 有人说，青春年少时第一次看《红楼梦》时，最喜欢的歌曲是《琵琶三绝》《红豆曲》和《枉凝眉》这几首，因为歌中隐藏着对懵懂爱情的渴望。长了几岁后，再看《红楼梦》就比较喜欢《分骨肉》《葬花吟》了，因为有更成熟一点的家庭和亲情观念在里面。再后来，在社会上几经挫折，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后，第三次再看《红楼梦》，突然听到《聪明泪》时，就泪如泉涌了。那凄婉的女声，伴着王熙凤那被唾液在厚厚积雪中散乱的发髻，多少辛酸泪，多少红尘梦，多少世俗事，都只是过眼烟云，随着歌声远逝了。回忆整个音乐的创作过程时，王丽萍曾经充满感慨地说，我受到的磨难是空前的，对这些作品我真的是倾心倾力了。花了4年半的时间，每一首曲子王丽萍都做到了极致。她说，《红楼梦》音乐是目前自己所有作品中经历的时间最长，付出的辛劳最多，历经的磨难最久，遭遇的困难最多的一部作品。是啊，正因为曲作者对《红楼梦》如此的痴迷，如此的眷恋，如此的不舍，才创作出了如此的传世之作。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电视经典30年长盛不衰，剧中音乐脍炙人口，
0: 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孩子们的成长。
1: 富居一格用人才，大胆创新，音乐深入人心。
0: 许镜清从一群敲着饭盒的工人那里得到了宝贵的灵感。
1: 敬请关注《大揭秘》，揭秘86版《西游记》音乐上集。
2: 金雅阁珠宝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

当时陈丽的丈夫因故身亡，或许是感怀身世，她将自己的情感完全注入到歌声中，唱得苍凉凄美，肝肠寸断，动人魂魄。央视原副台长阮若琳后来还给王丽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松了一口气，这就是

0: 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

0: 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4: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端午时节，湖北各地深挖民俗内核，创新文旅体验，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
1: 典籍里的端午，走进《本草纲目》，看一株艾草的古今传承；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走进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重温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峥嵘岁月。
1: 2026年湖北省中考今天开考，多部门联动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过端午重在仪式感，2000多年来，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过端午。今年湖北各地深挖民俗内核，创新表达方式，让传统节日既有古韵风骨，更显时代朝气。
1: 端午当天，武汉东湖汀涛景区行吟阁前，楚乐悠扬，古礼重现。参礼者身着楚式屈居礼服，依次完成灌首、焚香、献礼、祭屈等全套古礼。千年橘粽风骨与东湖山水交相辉映，正统古礼还原了荆楚端午最本真的仪式感。游客在庄严肃穆中跨越时空，追思屈原风骨，触摸代代相传的文脉。
2: I think it's inspiring for every people, even for children, to know their culture about it, even for foreigners.
3: 为什么每年会在东湖举办屈原的祭祀仪式呢？答案就藏在我身后这座70多年历史的建筑里。行吟阁的名字就起自《楚辞·渔夫》当中，屈原寄放游于江潭，行吟则畔。我们可以看到屈原的雕塑面朝东湖，恰似游于江潭的姿态。这里是专设的一处文化纪念地，也是嵌入城市的文化课堂。
1: 今年东湖汀涛端午文化季首次从3天延长到9天，推出屈原带你游汀涛主题巡游。屈原 IP 实景演绎联动行吟阁、长天楼等核心景点，沉浸式还原楚风古韵。
4: 游园活动贯穿整个景区，包括了民俗的一些体验，还有一些文化演绎的活动。屈原文化、楚风礼乐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
1: 一城一古韵，一地一风情。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黄石西寨神州会，是湖北极具代表性的端午民俗。每年4月初8起，匠人以竹篾、稻草纯手工扎制神州，彩纸装点，笔墨挥淋，精雕细琢40余天，只为在端午节如期亮相。
5: 5月初1，就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按照这一天把灯笼画好，它的眼珠子就装上去，起了一个点睛的作用。
6: 里面填充的芝麻杆，寓意着节节高，棉麻。和那些材料，五谷丰登、风调雨顺这些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1: 端午仪式在古礼中传承，也在新场景里有了新体验。在随州，传统艾草被玩出新花样，艾草皂、艾灸帖等107款生活好物纷纷上架。当地还把全自动艾条机搬进文旅街区。在武汉欢乐谷，全国首个方言文化亲子主题区武汉话动物城端午当天亮相，孩子在端午佳节的欢笑中熟悉乡音，
7: 就带他们来玩体验一下，然后可以也学着一下说一下，这武汉话还是效果还是挺好的。
8: 是我今天刚刚亲手制作的艾条啊，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9: 端午假期，人们出游热情高涨。数据显示，避暑纳凉、毕业旅游、龙舟竞渡成为三大热点。端午假期前2天，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19.11万人次，同比增长9.83%。
1: 端午前后，暑热渐浓，人们纷纷奔向山水林间，寻找一抹沁人心脾的清凉。在襄阳古城县大谢山景区，一场融合青年交友与国风民俗的沉浸式端午活动正火热上演。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97%，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在这份凉爽中，游客在林间步道旁、百年别墅前，体验艾草扎树与古法香囊制作。景区还设计了草药科普等山间闯关任务，游客集齐古风银票就能兑换文创好礼，传统的登高望远玩出了新花样。
10: 我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谢山这个美丽的度假区，风景非常优美。
11: 我们把端午的传统习俗从家里搬到了山上，让游客边玩边体验，推动景区从看景向入景转变。
1: 在恩施州鹤峰县平山峡谷景区，澄澈峡谷水面上形式粽叶的碧水落叶船成为游客打卡点。利川腾龙洞景区洞内恒温14摄氏度，经典实景演绎以水利川，场场座无虚席。龙船水乡的利川灯歌、白手舞同样人气爆棚。
12: 来龙船水乡既能坐船游山水，还能体验端午民俗，我觉得这个假期

0: 得非常的充实。
1: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火爆出圈。在黄石阳新莲花湖国家湿地公园，长江经济带龙舟邀请赛激情开赛。来自鄂湘赣皖四省的32支队伍劈波斩浪。今天，2026年湖北省龙舟公开赛华容站在鄂州华容幸福园火热开赛，全省20支龙舟队伍同场竞渡。
2: 龙舟比赛我觉得很有趣，端午节的时候有机会的话，我想划船。
1: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主打仪式感与文化沉浸的国风游成为年轻群体的心头号。在荆州古城三义街，一场以三国文化为核心的实景端午家宴温情开席。厨舞开场，鼓鼎盛菜，吸引大批家庭游客和刚刚结束高考的毕业生。
3: 端午节挂艾草，老辈人传下来几千年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专门写过，艾叶以齐州出产的最好。一本古籍，一味草药，一个节日，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故事？循着艾香，我们到李时珍的故乡去看看。
4: 我现在是在龟峰山景区的端午系列活动现场，那我手里正拿着的呢，这个就是艾叶制成的香囊。那提到艾草啊，其实在咱们中国呢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明代的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说，艾叶自成化以来则以齐州者为盛。那么艾草制成的香囊到底有什么样的妙处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5: 《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1892种中草药当中呢，其中盛产在我们齐春当地就有700多种，所以说我们在齐春呢还流传这样一句话，叫植草皆为药，路人皆懂医。齐春的齐艾祛湿散寒，温通经络，还有防蚊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端午时节如果说我们把香囊佩戴在身上的话，就相当于把平安和健康带在身上。
4: 现场游客可以亲手制作香囊，体验古法艾灸，手作本草蒲扇。这些民俗活动每一道工序都能在《本草纲目》中找到记载与依据，只见触摸之间，典籍里的文字有了温度，非遗记忆成为鲜活的生活体验。
6: 六个展台的话，分别是结合了龟峰山景区的这个文化，那麻城的当地的文化习俗，中医药文化，再加上国风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喜欢上传统佳节，把我们李时珍的更好的去传承下去。
4: 一方香囊连接着一部《本草纲目》，在李时珍的故乡，当地以齐艾为特色 IP， 文旅融合，产业联动，研学实践多点开花，让古老本草从书页间走入烟火日常，在活化中生长出新的生命力。如今李时珍笔下的草木正化身百亿产值的文旅 IP， 20万亩齐艾翻涌碧浪，盲盒香囊风靡全城，齐春县李时珍纪念馆成为近百所院校的校外第二课堂，齐艾文创变身网红伴手礼，更是让古老本草焕发新生，成功圈粉年轻一代。
7: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作为全国先行糯稻生产第一市，孝感应城市依托40万亩优质糯稻基地，大力引进头部企业发展精深加工，一粒粒软糯香甜的小糯米正加速成长为强县富民的大产业。
8: 端午时节，孝感各地端午活动暖意融融，应城陈河镇的包粽子大赛热闹开锣。本地居民包粽子用的全是家乡产的优质糯米，
9: 从小就开始包起呗，这我们本地的好糯米，又香又甜，煮出来又好吃。
8: 端午包粽子，逢年节打米酒，是当地家家户户的传统。但过去当地糯稻种植分散，品种杂乱，糯米产业一直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为破局发展，应城从种业源头发力，引进上百个品种试种筛选，迭代培育出红糯一号、红糯优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质糯稻品种。
10: 这个红糯啊，米质好，抗性也好，耐高温，每亩可以产到已经3万斤以上，一斤可以卖1块6左右。
11: 两层大草配套技术规程，筛选出产量高、米质好、抗性强的糯稻品种，目的还是为了让农民种的放心。
8: 两种配粮法推动应城糯稻种植规模扩至40万亩，年产量超27万吨。凭借98%以上的支链淀粉含量，超51%的出酒率，应城糯稻成为五粮液、绍兴黄酒以及三全思念等知名企业的核心原料供应商。为推动产业从

0: 卖原料向卖产品升级。2019年，当地引进龙头企业中盘粮油，通过科研院所加联合体加农户模式，以订单兜底，农户收益。同时，瞄准大健康赛道，布局全谷物深加工，大幅提升糯米产品附加值。目前，企业已建成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总仓储容量近10万吨。
1: 整个的链条更长了，价值就起来了。市面上销售糯米价格3块左右，我们全谷的系列的产品价格基本上都是在10块以上。
0: 从一粒种子到一片农田，再到一个30亿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顺着这条不断延伸的产业链，这粒传承百年的本地小糯米正实打实地变成当地强县富民的致富粮。
2: 实施优化优质酪稻品种，提升产品附加值，全力推动应春酪稻产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品牌优势、效益优势转变。
3: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近日赴咸宁市调研检查防汛抗旱、基层党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防汛救灾责任，紧盯水情雨情，把隐患排查、应急值守、抢险预案落到实处，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做强蔬菜特色产业、精准对接高端市场、拓宽产销渠道、持续拓宽农户增收路径，要用心用情做好一老一小等民生服务，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
4: 今年是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这场发生在1946年的战略大突围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重温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历史。
3: 1946年6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企图在48小时之内将中原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
5: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李先念、郑蔚山等领导中原军区部队于6月26号奋起展开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原部队的企图，以保存80%军力的战绩，顺利地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幕。
3: 大悟宣化殿中原突围纪念馆内的一件文物，5尺6寸长扁担，诉说着1946年那段军民同心破封锁的雨水深情。扁担的主人是大悟县老挑夫王长树，他用血肉之躯为中原军区运送物资，留下了挑着伤员跑过枪林弹雨的传奇。
6: 1946年，国民党军队轰射了2道汽油、煤油，抢靠我们桥户队从黄陂河口往咸丰店运送。父亲总说，物资丢了比丢掉性命还要难受。
3: 从1945年10月桐柏三军会师，到1946年以大悟宣化殿为中心的中原突围，近6万余名将士在物资供给被切断的极端困境下，以苦熬必胜的顽强意志，牵制国民党军30余万兵力达10个月之久，为其他解放区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备战时间。80年风雨沧桑，如今的宣化殿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研学教育和特色产业，革命老区焕发活力。从战火中的战略突围到新时代的发展突围，这份向死而生、敢于斗争的品格，始终激励着后人接续前行。
7: 今天，2026年湖北省中考拉开帷幕。恰逢端午假期，湖北多部门联动，全方位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
3: 今天一早，湖北各地考点陆续迎来考生，同学们有序核验证件，从容步入考场。考场之外，暖心一幕不断上演。在襄阳考场附近酒店，为考生准备爱心粽子，为孩子们加油鼓劲。在武汉、宜昌、十堰等地，送考老师身穿红色服装，与考生逐一击掌、拥抱打气。不少家长守在校门口，捧着向日葵陪伴孩子赴考。
8: 粽子的寓意是一举高粽，我觉得这次考试一定能考出。

0: 自己满意的成绩。
1: 三年耕耘，一朝收获，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梦想成真，圆梦中考。
2: 四月初中呢，亲自为他种下向日葵，祝我儿子一举夺魁，旗开得胜。
3: 中考期间，湖北多地预计迎来强降雨天气。孝感大悟县在全县最大考点搭建150米长、近2000平方米的风雨连廊，从考生下车点直达考场，同时配齐防暑药品、备用文具、雨具等应急物资。
4: 总怕天气不好影响孩子，搭了雨棚，下雨的时候不用怕孩子淋雨，我们家长也很放心。
3: 中考首日遇上端午假期，送考车流叠加出游出行车辆，道路交通压力陡增。全省交警统一开启护考模式，提前清理考点沿线违停车辆，平稳疏导人流车流。针对考生突发状况，各地均开通便民绿色通道，全天候提供应急帮扶。
5: 安排了3名快骑队员，对万一出现的紧急情况，我们会快速进行处置，保证广大考生安全顺利地进入考场。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湖北紧紧围绕高速公路千亿投资目标和国家高速主通道提质扩容，投资规模和新开工项目数量创新高。1至5月，全省16个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完成投资137.5亿元。
7: 上周，全长约19.6公里的武汉绕城高速公路中州至正店段改扩建工程开工建设。项目采用两侧拼宽的模式，由双向4车道变为8车道。为了减少施工期间对通行的影响，工程开创全省先河，采取了半幅封闭加半幅通行交通组织方案，计划2028年底全线建成通车。
8: 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武汉绕城高速与沪蓉高速、京港澳高速的高效衔接，有效缓解现有路段的通行压力。
7: 眼下，全长110公里的京港澳高速公路湖北南段改扩建工程也正在加紧实施，同样是从4车道改为8车道。在赤壁段，为了避免新建路基出现沉降，施工人员采用高压旋喷桩对地基进行加固。
9: 目前我们的产值已经完成投资9个多亿，完成了今年年度任务目标的35%。今年目标任务是路基完成20%，桥梁桩基完成18%。
7: 截至目前，湖北还有沪渝高速汉仪段、福银高速黄梅至黄石、小池孝感段、二广高速荆州段、沪蓉高速东西湖至新集段等国家高速路网主通道正在加速推进4改8扩建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武汉都市圈、江汉平原、鄂东、鄂西北、鄂南5大片区，打通省界瓶颈、物流堵点，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10: 这两天，来自印尼、秘鲁、巴西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官员来到湖北，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商务谈判能力建设研修班。没想到，一场普通的研修却变成了一场生动的跨国商务洽谈。
3: 这场由商务部主办的研修班为期3天，共有30个国家和地区的35位经贸官员参加。让这些经贸官员们没有想到的是，湖北给传统的培训课堂增加了经贸对接的环节。
11: 我们省商务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推介湖北、促进经贸交流的机会。连红山宾馆的椅子都搬空了，都不够坐，所以反响非常好。
3: 本土企业听说有机会接触这么多国家的经贸官员，大家奔走相告。原定容纳100人的会场，自发赶来了200多位湖北企业代表。企业家的热情也超出了这些见多识广的经贸官员的想象。
12: Someone come and say, Nubek, you have very nice honey, so we would like to import it from Kyrgyzstan.Also, there was some companies who came and they showed our equipment, which can they export to Kyrgyzstan. This only yesterday, I have already have like 10 to 12 good contacts with them. Tomorrow, when I go back, I will make some message to them. I will try to find some people who can directly work with them.
3: 第三个没想到是授课之余的湖北之行，在武汉的商圈企业、湖北的消费活力与产业实力让他们大呼没想到。来自约旦的谢奈克特女士就向记者展示了她的新朋友圈，几天下来，她结识了不少武汉企业负责人，涉及汽车、食品等领域。
13: We will arrange it on the political side maybe first, then we are thinking to have a

0: B2B connecting between the companies in my country and Wuhan or China.
1: 一场常规的研修班却在湖北解锁了意想不到的价值。实地调研的看，真心实意的谈，不论是来自海外的经贸官员，还是本土各类企业，大家口中说着没想到，但全力推进的都是能实现的合作。这样的研修班办出的是湖北实干的风气，而背后体现的是湖北开放的底气。
2: 作为全国首批资源库街型城市之一，黄石大冶市紧扣国家双碳战略，积极抢抓氢能新赛道，打造制、储、加、用氢能全产业链，越来越多的氢能运用场景落地。
3: 位于黄石大冶市的大冶东综合能源站，12号氢能源公交车正等待加氢。工作人员对车辆型号、加注量核对无误后，将加氢枪插入车辆加氢口。整个加氢过程用时约10分钟。
4: 氢能公交车充一次气，续航里程也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而且，氢能公交车运行过程中排放物只有水，真正实现了零排放、绿色无污染。
3: 氢能除了应用于公共交通，在矿业生产中也能大显身手。在黄石大冶市金山矿区，一辆氢能自卸车正在装卸石料。这辆卡车载重达31吨，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40吨。
5: 氢能车动力足，操作起来更平稳，而且没有尾气和噪音。最重要的是，加满一次氢气只需要10来分钟左右，能持续工作一整个班次，效率比传统柴油车高出至少30%。
3: 应用场景不断丰富的背后，是大冶全产业链的加速成型。制氢端，江桥制氢工厂采用碱性加 PEM 双技术路径，产出99.999%高纯氯氢，年产氯氢可达1500吨。储氢端，国内首个岩洞储氢库正在探索规模化储氢路径。加氢端，大冶东奥体大道综合能源站已投用，金山电站即将投运，城区加氢网络初步形成。近日，大冶湖高新区氢能创新科技园智慧管控系统已上线，对全链条各环节进行实时监测与风险预警。
6: 它能够对碳足迹进行全程追踪，这对今后我们全市双碳工作有效开展起到积累经验和借鉴作用。
3: 大冶持续推动一批氢能项目落地生根，不断完善氢能产业链条。目前，大冶已投用氢能自卸车、公交车、物流车等各类车辆，覆盖矿山运输、建筑施工等领域。从上游制氢到中游储运，从下游应用到智慧管控，一条制、储、加、用的完整产业链已初具规模。
1: 上线3天，收获23万 Steam 愿望单，一周内全球试玩次数突破100万。武汉光谷企业太空动漫打造的国风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钟馗传》，成为继《黑神话：悟空》之后又一款引发海外关注的国产游戏力作。
3: 游戏《钟馗传》以中国神话捉鬼师钟馗为主角，跳出传统人设框架，创新设计降妖化形核心玩法。玩家可收服妖怪，获取其能力并转化为自身战斗形态。游戏大量美术与设定元素取材自《山海经》，独特的机制设计带动玩家社区自发传播，快速打开全球知名度。
7: 一直都是想拍我们自己的一个原创项目，在我们的游戏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从《山海经》这些元素出来的。
3: 近期国产文娱领域掀起钟馗热，部分同题材作品因仓促上架蹭热度引发争议，而《钟馗传》凭借成熟的美术设计与完整的玩法框架脱颖而出，被玩家评价为潜心打磨内容的诚意之作。太空动漫创始人曾经担任过迪士尼动画师，他认为从动画跨界游戏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而是思维方式的转变。
7: 动画你写剧本，你画故事版剪辑出来一个分镜，后面它就是根据安排好的东西它就行了。但是游戏是个很活力的一个东西，发现这个东西不好玩，所以你要改所有的角色，它都是一个活的一个东西，你随时都可以替换。
3: 作为湖北广电传媒基地成长起来的文化科技企业，太空动漫30多人的核心

0: 新团队大多来自武汉本地高校，主打创意导向的轻量化开发模式。团队从国际 IP 代工起步，逐步转向原创国风 IP 打造。此次《钟馗传》的火爆出圈，也为湖北原创文化科技产品出海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湖北省2026年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公布，考生可通过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鄂汇办 APP、湖北发布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本人成绩。如对成绩有异议，可在6月25号至27号期间申请复核。6月26号、27号，2026年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大型公益咨询会将在武汉东湖学院和武汉轻工大学举行，省内外百余所院校参与，面向普通类、艺术类等所有类别考生及家长开放。今天，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腰旗橄榄球系列积分赛武汉站正式开赛，这也是该系列赛事的首站，共吸引来自全国的9支代表队近150名青少年球员参赛。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立冬啊，我还以为今天你正常来不了了呢，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呦，我以为今天的节目咱们得暂停一期呢。
2: 这不是阮老师吗？劝我来，我昨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嗓子就特别痒，还有点干咳，我就怕这个节目当中啊，你说我忍不住我咳嗽的话，对吧？这不好，所以我就跟阮老师我说，我要不请个假行不行？阮老师也说了，说你正常来吧，我有办法。
0: 哎，阮老师，
1: 哎，
0: 看这意思，你是让立冬不咳嗽的宝贝啊？是什么呀？是美食？拿出来让我看看。
1: 嗨，你怎么比立冬还着急呢？不过刚子你也猜对了
0: 啊，我猜对了。
1: 对，立冬，我确实给你做了点吃的。秋，哎，
2: 啊，
1: 把那个东西端上来。
2: 这个
1: 啊，立冬去拿去，接过来，接过来。
2: 谢谢。哦。
0: 这什么呀？
2: 呵，
1: 啊，
2: 真好啊！
1: 啊，
2: 梨，雪梨，
1: 对，
2: 这能打开？
1: 能打开，你打开看看。
2: 啊、我打开看看啊！
3: 哇
2: 哇
1: 啊！
2: 雪梨盅，这么精致啊！
1: 是，
2: 张老师
1: 啊，
2: 这个是您专门给我做的啊？
1: 对呀。
2: 哎呦
0: 哟！阮老师啊
1: 啊啊！
0: 只有他的
1: 啊，
0: 没有我的
1: 啊！
0: 您这也太偏心了吧？
1: 那你也没咳嗽啊，对不对？哎呦，别装，别装，
2: 太假了。
1: 不过放心
0: 啊，
1: 厨房里还有好几个呢、
0: 啊，还有呢、啊。
1: 待会儿下了节目你随便吃啊。哎，立冬，尝尝，赶紧的。
2: 我就直接吃了啊。
1: 对对对，尝尝看什么味儿？
2: 我来一口。
1: 嗯。
0: 哎呦，好羡慕啊！怎么样啊？
2: 好喝了，刚子，太好喝了，哎，刚子确实太好喝了，
0: 给我都流口水了，别说了，
2: 那个入口啊，特别的清甜，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微苦，不过咽下去之后，虽然说就这一小勺，舌头根这儿都发甜，哎呀，我喝下去这感觉嗓子立刻就润了，我再喝几勺、
1: 啊，反正都是你的啊。啊，
2: 哎呦，
1: 多喝点，多喝点啊！
0: 我怎么觉得他喝出来林黛玉的感觉？
2: 真好，真好！
1: 立冬啊，像你这种轻度的干咳
2: 啊，
1: 喝这个就能解决。首先呢，这个雪梨呀、啊，它有很好的清热去火、润肺止咳的作用。这个梨呀、啊，它本身的性质呢，它是比较寒凉的。然后呢，我把它上锅这么蒸了一下，就能使它的寒凉性啊就减弱了，刺激性呢也减轻了，这样呢就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肺热咳嗽。
2: 我。

0: 再来一口，
1: 再来一口。嗯，你在里边看见什么了？
0: 我看里头哈，除了梨肉啊，还加了这个是银耳啊，这个是百合。
1: 对对对，
0: 都认识，
1: 对对对，
2: 都是好吃的呀。
1: 这个银耳跟百合呢，它都有滋阴润肺的作用。不过这里头我还加了一样更加关键的东西呢，
0: 还加了，
1: 你找找。看见
0: 关键的东西
1: 没看见？
0: 没有啊，
1: 没看见啊，
0: 没有啊。啊，
1: 那你刚才不是说你喝着有股那种微苦的味儿吗？你喝完了、
0: 有点微苦的味儿，
1: 还有舌根又回甘，那你猜的是什么呀？
2: 阮老师，我猜猜啊，你说的是西洋参吧？
0: 对对对对，微苦，回甘啊，这不就是西洋参的味儿吗？
1: 对呀，
0: 不过说实话，
1: 没找着是不是在
0: 里边？你确实是没有西洋参片啊。你就算是西洋参粉，它也得有一些个不能溶解的碎末吧？真没有，
1: 真没有啊，
0: 真没有。
1: 你别找了，我告诉你们俩啊，我搁的不是西洋参的那个碎末，我放的也不是西洋参片啊，我是放的西洋参浓缩颗粒。它早就彻底的融化在这里头了。
2: 西洋参的浓缩颗粒啊，哎，我之前看你跟我们做菜用的都是那个西洋参片啊，或者是那个粉的啊，哎，这次为什么要用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啊？
1: 因为它作用来得快呀，我至少得保证立冬，在我这期节目当中，它不坑坑咔咔的咳嗽。你现在是不是感觉
0: 太好了？
1: 好点了是吧？
0: 太好了。张老师啊，哎，您说这西洋参叫浓缩颗粒，
1: 对，
0: 这我可真是第一次听您说这个，
1: 第一次听说。我告诉你们俩啊，现在市面上能看到西洋参有多种畸形，你去看吧，各种各样的畸形都有。有西洋参段，一段一段的，西洋参片，西洋参破壁产品，还有西洋参粉等等等等。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西洋参的浓缩颗粒，这种呢在市面上呢它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高品质的西洋参颗粒，它每一粒那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那小小的几厘米见方的那么一小包，你把它用水一冲开了，它里边包含的营养成分就相当于你用了20片西洋参来泡水。
2: 20片的西洋参片啊，那可真不少吧？
1: 是
2: 我一次也就泡个7-8片吧，那味道就挺浓的啊。
1: 对呀，不过呢，就是要达到这么高的浓度，那么就需要一些特殊的制作技术。据我了解呀，目前有一种叫古法酒浸工艺，就是用酒精浸泡西洋参，然后呢萃取整整504个小时，八进八出，再反复的蒸馏，然后再进行提纯，再配合先进的造粒技术制成的这种颗粒，这样做出来的西洋参颗粒才能锁住更多的有效成分，达到一小包等于20片西洋参泡水的标准。
0: 就您说的这工艺啊，你让我想我都想象不出来它到底是啥啊。古法酒浸工艺啊，你光这名咱听起来就不一般呢。我知道用酒哈来浸泡一些食材，能让这个食材本身的营养成分那更快速地释放出来。
1: 你说的没错，就用这种技术，它做出来的西洋参颗粒啊，一个呢是高度浓缩，本身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很高，再一个呢就是把它泡水以后，营养成分溶出率特别高，这个就达到普通西洋参泡水的大概在40倍左右。
2: 多少倍？
1: 40倍。
2: 40倍啊，高出这么多啊？
1: 对呀。刚子、立冬，你俩想想啊， 我们用水泡那个西洋参片，这个你也干过这事，
2: 我干过，
1: 对不对？它不可能把它里边所有的营养成分你全都泡出来，你反复怎么个泡，肯定还是有残留。还有就那个西洋参破壁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用过或者听说过啊。西洋参破壁的这种产品，有的产品呢它不够上乘，那个技术还稍稍的不到位的话，那个

0: 你把它放到水里，它不怎么溶解，是不是？那么我再跟大家说，那还有些朋友呢，他会买那个西洋参粉，这样呢他就认为那粉溶到水里我就都喝肚子里了，对不对？但是它泡水以后呢，你会发现它有一些结块，但是我今天讲的西洋参浓缩颗粒它不一样，你把它放到水里几秒钟，它彻底的溶解，一点的那个残渣都不会留。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属于完全溶出。那它里边有多少营养，咱们就能喝到多少营养，而且全部进到我们的肚子里，这样吸收的也就特别快。你刚才就是全都喝肚子里去了，
1: 你到现在都没喝
0: 啊？对，所以呀，打个比方说，李东啊，刚子，你们要是嫌泡水麻烦，那还有一个更加方便的办法，
2: 更方便，
0: 你直接把这个香参那个颗粒倒进嘴里，
1: 倒到嘴里头
0: 啊，你倒到嘴里，你自己感觉什么？它在你的嘴里就开始融化，那种口感也是相当不错的。哎呦，
1: 这个好啊！您说这西洋参哈，它不用泡水，也不用煮，就像吃那个小零食一样，直接就吃。这个也太省事儿了，
2: 对呀，这也太方便了。
1: 对，哎，
2: 出门的时候带这几包，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0: 以前呢，有一位女粉丝，她就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过，说我为了健康，我买了点西洋参片，然后呢，我平时呢就泡水喝，但是我就发现呢，这个西洋参片泡了很多次了以后，我再泡，它总是有那种淡淡的西洋参的味道。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里边的营养它还是有余留。那它舍不得把这些有味道的西洋参片扔掉呢，最后呢，哎，拿个筷子，拿个勺，扒拉扒拉，从杯子里扒到嘴里，嚼一。
2: 我也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泡过水的西洋参片口感不好。我什么味儿啊？他说就像嚼蜡一样，还有点涩。
2: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一听啊，我就建议，哎呀，你就直接换成西洋参浓缩颗粒不就行了吗？最好呢还是温登5年的西洋参的主根做的，这个就更棒了。
2: 那他换了没有啊？
0: 他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又给我留言了，说他花了一个大价钱，好不容易买到了温登5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他说确实相当方便。总之呢，就是一个劲儿的感谢我。
1: 那肯定得感谢你呀。就像我现在一样啊，我也特别感谢你。
0: 哎呀，不甭谢，
1: 要不是您今天给我做了这个，这个加了香参颗粒的雪梨粥，而且是浓缩的那颗粒哈。我能这么顺顺利利的跟两位一起聊天吗？
0: 对，
1: 对不对？不过咱话说回来了，
0: 又怎么了，
1: 张老师啊？您说这西洋参颗粒哈，它为什么对干咳这么管用呢？
2: 哎，真的啊！
0: 哎呦，我现在发现你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学生。前几天我讲过，这个西洋参最大的特点就是补气，但不上火。
1: 对，
0: 它还能降火，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水分。中医讲就叫做什么清热生津，那我们的五脏六腑甭管哪一个脏腑它过热了，它那个火大了，当一个人的肺部出现了燥热的情况，就会出现干咳，表现呢就是嗓子干了，嗓子痒了，或者是没痰，或者是少痰，还有的人呢吭咔一咳，好，痰中带点血丝。哎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一点西洋参，它能滋润我们的肺部，这就像我们给一棵，干渴到快要枯萎的这个小树，给它浇了一壶水一样。这小树啊，它喝饱了水了，它就会重新焕发生机。我们的肺部呢，就得到了滋润。那我们再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肺主气。是不是咱们的老朋友郭主任就说了嘛？
1: 是
0: 肺主气，它是主管身体里的气的。我们一直说西洋参它能补气，这就说明它对我们的肺特别有好处。这一方面呢，如果大家爱看书的朋友，你去看看古医书上也有很多的记载。你像那个《本草从心》，这里边就说了西洋参能补肺降火生。

0: 生津液、除烦卷，还有那个《本草在心》里，还说了那个叫西洋参能治肺火旺、咳嗽、积多、气虚和喘。西洋参呢，对肺的好处是，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被验证了。
1: 哦，明白了。看来啊，肺不太好的人，真的应该吃点西洋参。
0: 对头。

0: 些成分。如果咱们电视机前哪些朋友啊，这我最近口干舌燥的，总觉得这个嗓子又干又痒的，忍不住我憋不住我就想咳呀，或者是那个声音它哑，或者呢经常在下午的时候觉得浑身燥热，手脚心那发热，有这类情况的朋友你都可以经常吃一吃西洋参。可以是吃西洋参参片，也可以吃西洋参粉。当然如果能用我刚才讲到的西洋参浓缩颗粒的话，那你就更好了，因为它的营养成分高，吸收呢又特别快。
1: 嗯，要是用这个西洋参浓缩颗粒做几个雪梨盅，那就更好了。
0: 又
2: 又来了。
0: 是，
1: 那阮老师啊，这个雪梨盅的具体怎么做？他吃了，我没吃着。
0: 嗯，
1: 那至少得教教我们怎么做吧。
0: 这个没问题。
1: 我估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学一学。
0: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啊。我现在呢就把这个西洋参雪梨盅呢操作一下，想学的观众朋友你要看仔细咯。做这道西洋参雪梨盅啊，我们要用到的食材是雪梨一个，泡发好的银耳，还有百合少许，西洋参颗粒少许，以及冰糖适量。首先呢把雪梨洗干净，把梨顶部的那一端，大概是梨的四分之一的地方，把它切掉，用来做盖子。然后呢挖掉雪梨当中的梨核，把中间的梨肉也挖出来一点备用。接着把银耳切碎，放到挖好的小坑里，在里边再放点百合，放点梨肉丁、冰糖以及西洋参颗粒，再加一点点的清水，然后呢把这个梨盖子盖上，把这个梨端上蒸锅，隔水大火蒸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出锅了。那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西洋参雪梨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嘿嘿，
0: 嗯，笑什么？
2: 西洋参雪梨盅
0: 啊，
2: 我学会了，
0: 学会了。
2: 但是我觉得吧，掏这雪梨
0: 啊，
2: 它其实还挺需要这个技巧的。
0: 嗯，
2: 要是稍微不注意，容易把这梨就弄坏。
0: 嗯，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难。
2: 嗯，
0: 熟能生巧，你多买几个梨试试不就行了吗？
2: 练习练习。
0: 也对呀。
2: 对，
0: 关键是这道美食对你的身体真的特别好。
2: 是是是，
0: 不光是能降火润肺止咳，
2: 那就更好了。
0: 所以呀，我就真的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就今天的这一道西洋参雪梨盅啊，你没事在家做点吃吃。
1: 哎呀呀，看把梨头给美的笑得都合不拢嘴了。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没有记住啊这道美食的做法，或者饮食和健康方面有问题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李东，
2: 嗯，好，这位友的名字叫雨过天晴，他说今天看您讲那个西洋参雪梨盅，
0: 嗯，
2: 我拿这个小本本都记下来。
0: 好家伙，
2: 我但是今年吧，
0: 嗯，
2: 我们家有一大喜事儿。
0: 什么事儿？
2: 我添了一大胖孙子。
0: 啊，
2: 哎呦，这孩子可招人稀罕了。
0: 嗯，
2: 我儿子说呢，说他们两口子哈，都得工作，
0: 嗯，
2: 比较忙啊，要把这孩子呢交给我带。
0: 嗯，
2: 我倒是愿意带呀，那因为这事儿我是真上火呀。
0: 嗯，
2: 我急得我嘴里边我都起了泡。
0: 哎呦喂，
2: 我就想快点呢就把这个咳嗽呢调好。
0: 嗯
2: 啊，我呢想用您说的文登那西洋参，
0: 嗯
2: 啊，尤其是那浓缩的叫什么颗粒啊，
0: 那是浓缩颗粒，对。
2: 但是我没买到，
0: 没买着。
2: 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0: 嗯嗯，
2: 我这急呀。
0: 嗯，他这是急活。
2: 对，
0: 看出来了啊，这要带孙子，但是你咳嗽，儿媳妇就有点不太乐意。你如果说想要快点把这个问题调好，你还真得用点好的西洋参。文登产的西洋参确实不错，这个地方特别适合西洋参的生长，而且文登的那个土壤里呀，富含珍贵的硒元素。文登的西洋参当中，人参总皂苷的含量它是相当的高，而人

0: 参皂苷正好能帮您滋润肺部，缓解燥热，同时还能帮你补补气，抱孙子也要力气的。您还提到要什么浓缩颗粒，我告诉你，这个浓缩颗粒这个剂型，我在市面上我都去看过，比较少见，但是它的作用确实来得更快一些，因为它是浓缩的精华，入口即化，吸收的速度那叫一个相当快。我呢正在帮大家找文登的颗粒型的这个西洋参，我还想找到5年的参，不过要找到同时满足就这些标准的，我说句实在话还真的不太容易。您呢又那么急需，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给我点时间，有消息我就在这儿跟大家说啊。
1: 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列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又到了160斤了，
0: 哇，
1: 阮老师的营养菜还有减肥的功效呢，
2: 你看
0: 这你就不懂了。其实很多身体胖的人呢不是营养过剩，而是他的营养不均衡。长期的吃营养菜，吃对了，营养补充上来了，身体它逐渐的它那个代谢就变快，没用的代谢掉，没用的代谢掉，慢慢的它就会燃烧掉一部分没用的脂肪。
2: 长知识了吧，
0: 长知识了吧。
2: 对，这位友还说哈，他说瘦下来之后呢又去跳这广场舞了。那些老妹妹哈都争着抢着和我贴。
1: 哎呦，
0: 是吗？
2: 还要加我的联系方式
0: 啊，
2: 说要请我吃饭
0: 啊。
2: 我就从一个油腻的老头儿，我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大叔。有一次呢跟我一起跳舞的哈一个老妹妹
0: 啊，
2: 我们俩不在一块儿跳吗？结果我一下子没站住，就倒人家怀里了，就把我弄得就特别的不好意思，
0: 难为情了
2: 啊。然后前几天呢托朋友哈，就是找到了那个文登的西洋参
0: 啊，
2: 太贵了，
0: 太贵了，
2: 心疼我这钱包啊，但是还得吃啊。
0: 对，
2: 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0: 啊？
2: 您做一个文登5年主根那个西洋参的团购
0: 啊，
2: 价格上呢，您再实惠点
0: 啊，
2: 我呢好多买一点。
0: 您给我一点时间，我尽量的帮你去找找。又要文登的对吧，咱们还要5年的对吧，还得要主根部分的西洋参对吧，那叫什么，那叫宝贝中的宝贝，那叫精品中的精品。这市面上想要找到这么高品质的西洋参，我告诉您呢，难呐。同时呢这价格还得保住您那个钱包，是不是？这价格肯定高啊。
2: 是，
0: 所以呢想要做这样的一次西洋参的团购活动，我自己都觉得不容易，
1: 不容易，
0: 虽然不容易吧，但我也尽量帮大家去找找看。目前您用上西洋参，我告诉你说句实话，对您是有很大改善的。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这位友的名字挺有意思啊，他叫地理不好。这位友单名一个盼字，他说阮老师，我前天啊无意当中就看到您这节目了
0: 啊，
2: 这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哎呦，我突然明白过来，是我把我妈给害了。
0: 这话怎么说的呢？
2: 他说我现在这心里头啊特别难受，一块帮帮我吧。
1: 怎么还把妈妈害了呢？咋回事啊？
2: 他这么说呢是有原因的。他说很小的时候呢，父亲就去世了。然后母亲呢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就把他拉扯大，一辈子呢也没再婚。也怕他受委屈嘛。那么长大了之后呢，他呢就告诉自己啊，说一定要对妈妈好。什么好？就给妈妈买什么。说妈妈过了这个60以后吧，经常睡不好，一动呢就出很多的汗。总说这个身子呢乏。问了朋友，朋友说这应该是气虚了。得给他补一补啊。人参这个补气是最好的。自己也知道，就买了一种那个很贵的那个人参哈，说给母亲呢就泡水喝。结果老妈喝了一周之后吧，有点口干。但当时呢也没多想啊。后来吧就越来越不对劲，

0: 了，眼睛也发干了，脸色也变差了，甚至说呢那个排便严重的便秘。
1: 嗯，
0: 说我之前我也不懂啊，现在才知道，说这老母亲这就是因为吃了人参上火了。这听您一说才知道。你说这叫一个后悔呀、
1: 是是是、那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也别着急了啊，现在这个事儿你也明白了，你妈妈呢应该是属于那种虚不受补，就是身体呢确实很虚，但是她一补呢她又上火了。
0: 对，
1: 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都是这种情况，你现在呢马上让你妈妈呢停用人参，然后用点儿滋阴降火的一些食材，慢慢的呢就能调养过来啊。
2: 那这位朋友其实是不是可以把人参换成咱们这两天介绍的西洋参呢？
0: 刚子你说对了
2: 啊，
0: 他要讲的就是这个事儿
1: 啊。
0: 说看了节目才知道哈、人参呢我买错了，应该呢买那西洋参。所以说看到妈妈遭罪哈，真的是特别的自责。所以呢就想买阮老师您说的那个五年的哈，那个好的西洋参。您得一定得帮忙
1: 啊。明白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吧，从这个生长周期来看，五年的西洋参确实好，因为长到五年的时候，西洋参里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正好是达到一个顶峰。如果说这个西洋参既是五年的西洋参，我们又只取它的主根那段来做成产品，那这个就更好了，因为主根是西洋参营养精华最最最最集中的地方。如果说你母亲能够用上这样的西洋参，那我们要说一说了，市面上卖的西洋参一般呢是不会在包装上标明是几年的参，是不是主根，那你说你能知道吗？所以我们老百姓呢很难判断，这个呢只能是我们自己亲自去找，亲自去看，这才行。那这个事儿呢，我愿意替大家呢去做，去跑腿儿。我告诉大家，我这两天已经在联系了，你现在呢也可以让你妈妈适当的吃点银耳啊、黄瓜呀、鸭肉啊、鹅肉啊、雪梨呀、等等这些滋阴清热降火有这些作用的食材。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来听两条语音吧。微友自由自在啊，他发的这个两条语音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哎，阮老师你好啊，我看那节目啊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留言，还是趁我老伴儿我女儿都不在的时候给您发的，我不想让他们听见啊。
2: 哎呦，看来挺严重啊。这怎么还瞒着家人呢？这可得说呀。
0: 那就听他下一条呗。
3: 阮老师，我这个人呢最不爱在家待着，就喜欢每天出去跟一帮老年人聊聊天啊，下下棋啊，做做运动啊，哪怕是看看蓝天绿草也好啊，是吧？这要是让我成天躺在床上，那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上次大夫给我开了点西洋参，是颗粒的，说比片的好啊。我吃了一盒啊，确实感觉挺好的，但就是这个价格太贵了。今天看您讲到了这个西洋参颗粒啊，您也讲到了，我就想问问您能不能搞一次团购啊，最好是文登的五年的西洋参颗粒最好了。阮老师您得帮我这个忙啊，我现在就指望您了。
1: 他是没了吧？
0: 没了
1: 啊。那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就上了点岁数的人呢，我们也都忙得大半辈子了，现在呢就想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活，如果说因为我们的身体原因那这么点愿望都实现不了的话，那是不是太遗憾了呀？但是您呢，我得劝您一句，医生的话你得往耳朵里听，往心里记，该吃药得吃药，该静养要静养，不能太逞强。
0: 对对对。
1: 同时一个呢就是要放宽心，要有好心情，只要你遵医嘱，然后你再搭配上适合的一些营养品来进行相应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肯定会慢慢的好起来。那么西洋参对您来说确实您吃过了很有帮助，因为西洋参里边含有的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拟人参皂苷， 简单的就被称为叫 F11。从我个人的经验来

0: 山东文登产的五年的西洋参，它的营养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如果我们买的是只取主根的，并且做成了高浓缩颗粒的话，那这个西洋参就完美了，因为它全是精华呀。所以呢，我们吃这种的话就特别好吸收。您刚才提到这个团购这个事儿，我正在积极的联系当中，您呢再稍微等我几天，这个忙我一定会帮到你，帮到大家的。
1: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6: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7: 情报。